0: 揽千年风情。
1: 当好娘家人，情暖知公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心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2: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3: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93 AM1269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1: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4: 替百姓解难，为政府分忧。这里是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文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我们今天的专业单位是咱们徐州市公安局，我们各个部门的负责人都来到我们直播间啊，现在就可以接听大家的问题。我们的电话呢已经向您开通了8080-9393 8080-9393。如果是打电话呢不是特别方便，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给我们留言。您可以在微信里面搜索一下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我们正在直播，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有问题呢可以随时留言，我们导播呢会把问题啊转到我们直播间，这样我们在现场呢就可以跟您解释了啊。我们在节目之外呢还有多种方式呢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哈，了解我们节目的一些情况，也可以随时把您的问题呢留下来。我们在抖音平台呢徐州航风热线是我们的公众号，我们在视频号里呢也是徐州航风热线，也是我们的视频号。每一期的节目预告呢都会在这两平台呢同步推发。同时在我们下午4点到5点呢还有一档广播节目啊，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也是在调频93下午4点到5点呢，这档节目呢也会现场接听大家的问题。我们的电话呢依然是8080-9393。

0: 好，北京时间的8:07啊，提醒大家，明天的上线单位是徐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啊，那其实也会有我们两家办事处的负责人来到我们直播间啊，先给大家做一个简单提醒，我们在这个抖音号和这个视频号上呢，徐州航空热线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预告的推发，您可以留言了啊。好，那接下来我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今天我们带队呢是徐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黄玉柱。我们法治支队副支队长高杰，我们好几个支队哈、啊、都来到我们直播间。治安支队副支队长程宇磊，一大队副大队长张震，四大队三级警长王文波，五大队四级高级警长姚卫。我们出入境管理支队的副支队长朱慧娟，我们外管科的科长王成，还有一级警长刘洋。我们交管支队党委委员、副支队长、车管所所长张涛，秩序大队大队长王强，秩序大队副大队长朱宏伟，法治大队副大队长张汝达，事故大队副大队长杨维全，科技大队警务技术四级主任张波，还有我们徐州市车辆管理所考试股股长孙守海，财政股一级警长季雷，以及驾管股股长曾文宇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各位。好，这样我们有问题呢随时联系。我介绍一下，坐在我右手边的是我们徐州市公安局的我们政治部主任黄玉柱。黄主任你好。
1: 好，你好。好、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啊通过航空热线的节目啊同广大听众朋友交流啊，在这里呢还是首先感谢广大听众及市民朋友一直以来对我们公安工作的理解、支持和帮助，同时也感谢

0: 通热线这个平台，让我们和听众朋友啊可以就公安工作进行沟通和交流。我们也会认真的倾听意见，解答提问，对工作中的不足呢，我们也将认真的组织整改落实，努力呢把工作做得更好，也欢迎大家进行提问和交流。
1: 嗯，好的，我们各位有问题呢，我现在看电话已经打到我们直播间。这样啊，我们很多朋友呢在打电话的时候呢，第一时间是我们导播接到的啊，你要把你的问题呢简单说清楚啊，不要说的时间太长，这样的话电话一方面接不到我们直播间，另外呢也会占用其他朋友的一些时间啊，简单说。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微友的问题哈。我们这位微友呢留言，他是在视频号里留言的，他说是我开车掉头被喝过酒骑车的人给撞了啊，双方呢都报警了，说新沂交警呢拒绝出警，这应该是在新沂发生的事情。最后呢他说那个打电话跟我说，说出警第一时间呢就要把你们两个人的车那都得扣下来。他事后我也问这个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就是我想呢说我们这个正常情况下，比如说我们遇到就是这个路上哈，你说不管是刮蹭啊或者是一些这个事故呀等等，肯定呢都会去第一时间选择报警。但是现在你比如有一些小的事故可能就是自己基本上就能处理了，因为我们基本上都是比如说这个加入保险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他是你看一方肯定有保险，但另外一方面呢他就是被喝过酒骑车的人，我估计这个骑车人肯定是不会有保险的。像这种我们在这个通过这个我们这个法制是不是能够给大家做一个简单介绍，像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2: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依据我们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第20条第二款的规定，当事人报警了，交通警察呢和警务人员可以的针对一些刚才温老师说的那种财产损失啊，没有人员伤亡的这种事故啊，可以进行指导，指导他们呢自行协商，也可以呢通过一些视频呢，我们现在视频推广的视频快处啊，进行呢快速的处理。像这种事故呢，我们为了方便群众呢，极大的减少这个人民群众到这个来往返啊，这是公安机关的这种时间，方便群众可以呢进行呢视频快速和自行协商的。
1: 嗯。
2: 但是呢，当事人对这个事故的责任，如果有异议的，要求公安机关到现场的，我们的公安机关呢应该到现场呢进行呢进行调查呢处理。像他这种事故呢，如果当事人一方有喝酒，各方呢双方当事人对事故责任呢有异议的情况下，按照我们事故处理程序呢应该是到现场进行处理的。针对这个当事人反映的这个情况呢，我们呢将线下呢与这个办案单位呢进行了调查核实，对这个核实的情况呢我们也第一时间呢与这个当事人呢进行反馈。
1: 嗯，其实他这个也没有留下联系方式哈，直接就这么把这个事情说一说。其实这个就是刚才像我们这个张大队说的，就正常情况下就是我们快速处理，基本上你双方啊就是可能把这个保险公司叫过来基本上就能处理了。等到你说你把交警再喊过来，因为这个时间的问题，他有的要是没有特别严重的，要严重的肯定是我们要交警要出警的，是吧？
2: 是的。
1: 嗯，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刚刚这个微友哈，通过我们这个视频号呢给我们发来信息，他说养狗的问题谁来管啊，云龙区黄山公园早上就成了遛狗场了啊，其中还有一些大型犬，黄山新村一带呢养狗的也特别多，看能不能来管一管啊这个问题。嗯，治安支队，
3: 大涉及到大型犬和烈性犬的问题呢，我们那个徐州市公安局今年刚刚发布了一个新规，新规是从6月1号正式实施，那么我们现在呢已经是开始针对这个大型犬和烈性犬。各个公安机关呢已经开始进行了专项整治，目前呢全山分局已经开出了3起的这个针对大型犬烈性犬的这个罚单。针对市民提出来的这个黄山公园这个问题呢，我们线下会进行重点的进行整治。
1: 嗯，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位微友的问题哈。我们这位微友说这是也是刚刚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发过来的，他说麻烦问一下，他说我对象户口在铜山区乡镇，我和儿子的户口在全山区，我和儿子可以投靠吗？儿子已经满18岁，18周岁，这个，杨警官。
4: 好，这位微友上午好，您这种情况。

0: 嘛，就是因为被投靠对象就是他的爱人呢，他是农村地区，农村地区可以夫妻投靠，如果是成年子女就不可以投靠父母了，但是投靠的时候要有结婚证和合法稳定住所的证明。儿子不可以，现在他配偶可以投靠，农村地区、对。
1: 啊，这个，所以说刚才已经解释非常清楚了，还有什么具体问题啊？您可以再直接留言，刚才已经解释过了啊。谢谢，这样我们来关注这位朋友的问题。严女士您好。
2: 你好。
1: 请讲，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请讲。你说一下你的事情。
2: 然后就是说我是从那个，就是说我不是上班嘛。我上班，然后就是一直从那个中山北路一直到中山南路。
1: 中山北路到中山南路，你接着说。
2: 然后就是说那个他那个拐弯让直行，就是轿车的原因嘛。然后我是绿灯，我直接往前走，他拐弯，然后就是他说，他说我说的，我就想咨询一下这个事儿。然后就是说我是正常行驶的呀，然后他拐弯了，
1: 打断你，打断你，没听懂。你从中山北路到中山南路，你骑电动车啊？怎么着了？到了哪个路口？怎么着了？
2: 我就是说，就是上班的路上嘛，我是要去那个万福街嘛，我要去上班的时候，然后我走到那个风尚米兰那边了，我要拐弯的时候，然后他就出来了一辆车，然后他也要拐弯，就那个车要拐弯，然后我是直行的，知道吗？然后呢，他就说我你瞎呀说的。不是，我是直行的呀，对不对？
1: 然后怎么着了？没有出现什么。
2: 然后他就，对，我出现过两次交通事故。对，就是因为这个红绿灯的原因，然后我出现了两次。
1: 你直行，他右转，是吧？
2: 对。
1: 绿灯的时候你直行，然后他右转。
2: 我直行呀，我正常行驶呀。
1: 你现在是想说什么？是这个灯有问题呢，还是怎么着了？没说清。
2: 不是灯有问题，我说的是，就是说，那我就想问一下，如果我是绿灯走的话，那他拐弯就是错的，对不对？
1: 就是绿灯的时候，
2: 你
1: 直行，
2: 对
1: 呀、
2: 啊，你们
1: 右转了。
2: 他是硬拐的，他不是像那一种，就是说他就是有理无理，他都占三分，就这样的，好几次了，知道吗？就每个路口都是这样的。
1: 你的意思就是我们在正常情况下，你比如说我们这个机动车它右转，然后我们电动车又直行，它都可以走。在这种情况下，基本上我们机动车可能都是先让就是电动车通行过去以后才转弯的。你遇到的就是
2: 他
1: 也不让你，
2: 但是
1: 他没有啊，你也不让他，是这个意思吗？
2: 不是，我是正常行驶，我为什么要让他呢？
1: 那就是说我们这个路口设置上，你觉得好像设置是不是
2: 对？而且这个时候的交警根本你听我说完，这个时候的交警根本就没有在。对，从早上的时候每个查口，你们每一回查的时候我都没有见到。对，他拐弯了，他都是硬往人家身上拐，人家每个人，我们工作也是很忙的，我们不可能直接下来就给他，我们上班也是有时间的，对不对？
1: 我相信他也不会硬往你身上撞的，他撞你他也麻烦。
2: 他故意往我身上撞，但是他拐弯他是不对的呀，对不对？这个逻辑是不对的呀。那我绿灯我都不能走，那还要红绿灯干什么？对不对？
1: 你现在就是
2: 觉得这个电动车，
1: 你说一下对不对？我正常行驶，我正常行驶，就是机动车
2: 不
1: 应该右转，
2: 他
1: 这样的
2: 就无所谓了。对呀、我正常的绿灯他都不叫我过，你说那我要红绿灯干什么呢？
1: 就是我
2: 对不对？
1: 你是想
2: 红绿灯都不叫我走？
1: 你认为就
2: 是
1: 你是这个意思？在我们在这个执行过程当中，然后这个。直行是绿灯，我作为电动车我是正常行驶，那你机动车就不应该右转，是这样的吗？
2: 对，他的车的时候我是绿灯了，我走了，那你转了，你撞了我，那怎么说，对不对？
1: 我们能解释。
2: 我之前报警的时候交警跟我说了拐弯让直行，
1: 来，不着急，
2: 是你们跟我说的，
1: 不着急
2: 吧？

0: 哎，这位朋友，
1: 张大队，您来解释一下，
0: 我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像你这，如果呢，你这种情况，如果发生了交通事故啊，我们作为事故处理部门，我们要首先呢，要看这个路口的这个信号灯的情况。按照着我们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啊，通过路口呢，要按照信号灯的通行。如果在你通过路口，你如果是绿灯通行的情况下，对方车辆如果是右转弯，在这个转弯和直行的这种关系下，应该是转弯应该让避让直行。一旦发生了事故，你是正常转弯，如果没有闯红灯的行为，那对方呢在这事故当中呢，应该承担的主要责任或者全部责任。我们呢，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呢，有公安机关呢，交通管理部门呢，应当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行为对这个事故发生所起的作用来认定事故的责任。像这种情况呢，就是说转弯车辆没有避让正常的直行车辆，应该是转弯车辆的责任。嗯，
2: 那我想问一下，你比如说像那种逆行的怎么办呀？
0: 咱道路交通安全，
2: 我被逆行的撞的
0: 也有
2: 对
0: 啊，
2: 我被逆行撞的时候也不少呀。
0: 车辆啊，应该遵守呢是35条的规定，应该遵守呢右侧通行。如果逆行了之后，我刚才不是也说了吗？要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事故所起的作用，如果这个逆行的车辆在这个事故当中呢起的作用较大，他就要承担主要和全部责任。如果呢对方也没有违法行为或者是正常行驶的，这个逆行的这个车辆呢要承担全部责任的。还要我们要审核呢，
2: 对的，
0: 双方的情况，在这个事故当中作用所起的大小。嗯
2: 嗯，
0: 还有什么问题吧？
2: 就比如，我就是说一下，就比如说，我看咱们现在许多不是就是查那个头盔嘛，是吧？
0: 嗯。
2: 然后就是说有的人是不戴的，然后我就感觉着好像有的人就像，
1: 你这样不好意思，你刚才在说那个就是这个红绿灯的问题，现在又说到头盔了。你可能有很多的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呢，想要沟通，这样我们节目之后再跟你联系，行不行？我现在要播出一段广告，好不好？可以吗？
2: 嗯，好吧，我等一会儿要上班了，就不需要了。
1: 好的，好的，等你这个有时间的时候给你打电话，好吗？
2: 嗯，好的，
1: 哎、
2: 好的，
1: 再见啊，再见。明天的8:21。欢迎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4: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贺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5: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6: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3: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5: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3: 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应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教育名镇越来越顺，正极三宝越吃越好。江苏省重点中心镇书香正极 欢迎您。
5: 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雅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3: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
5: 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您，距离今年年报截止时间6月30日还剩13天，逾期未报和不真实年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您尽快填报。
7: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您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文丽，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1: 好，北京时间8:25，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风热线直播节目。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徐州市公安局，我们来接个电话。你好，哎，你好，谭先生，你好，请讲。
8: 哎，
1: 你好，请讲。
8: 喂，是我吗？
1: 啊、哦，这变成一位女士了。你好，请讲。
8: 哎，你好，我是那个铜山区牛山公寓的，
1: 嗯，
8: 我们是业委会啊，就是我们小区这个门口啊，一出那个门呐、啊，就是这个主干道，叫全兴吧，全兴路主干道，
1: 嗯，
8: 那个路口呢，那个车呢非常的多。我们在2024年呢，给咱们公安局呢这个热线呢，就是航风热线打过电话。
1: 嗯。
8: 当时徐州市交巡警大队，包括铜山交巡警大队也来过。
1: 嗯。
8: 来过以后，最后呢也就不了了之。就是说那个地方呢，就是不适宜装这个红绿灯。
1: 嗯。
8: 但是我们像我们这个小区路口这个情况，我们看一下，徐州市很多的地方，像我们这种情况，类似情况，人家都装了。
1: 嗯。
8: 那为什么我们这里就不能装呢？
1: 嗯。
8: 而且我们这个路口呢，经常发生事故。
1: 嗯，
8: 曾经发生过车撞人，两车相撞，还有车呢就是把骑电动车的人撞倒，还有呢把那个栏杆给撞翻，经常发生这样的事儿。
1: 嗯，
8: 所以我们现在小区的业主呢，就是强烈要求呢，在那个路口呢装一个红绿灯。
1: 嗯，
8: 当时呢我们也向铜山交巡警大队也反映了，我们说要实在是考虑到经费的问题，不行的话，我们弄个那个太阳能的那样的红绿灯，你能不能就是？给我们这个行人过马路给那么1分钟或半分钟的时间，
1: 嗯，
8: 对吧？这个车速特别快，我们反映这几年呢一直在持续不断的反映。那么铜山交巡警呢给我们采取的措施就是在门口画了那个网格线，
1: 嗯，
8: 然后写上了车让人，实际上的车呢一点也不让人，
1: 嗯，
8: 这个南来北往的车呢车速都非常非常的快。还有一个呢就是采取什么措施呢，就是在路的这边和那边呢弄了个爆闪灯，那个爆闪灯一点作用也不起，其中现在一个爆闪灯呢已经坏了。所以我们这个小区呢这个老年人呢逐渐的增多，过马路都是提心吊胆，能不能就是考虑给我们这个小区这个地方呢装一个红绿灯，
1: 嗯，
8: 就这个要求。
1: 好吧
8: 我们已经反映了有4-5年了，
1: 嗯，
8: 始终呢就是最后就不了了之
1: 啊，讲得很清楚。
8: 说完了。
1: 好嘞好嘞，您刚才说了一个不了了之，我相信到了现场之后交巡警肯定是告诉大家为什么这个地方不能装红绿灯，我们今天再来解释一下好不好？
8: 好的。
1: 嗯，
9: 好。你好，这个地方的话我去过现场，然后跟那个铜山交管大队的话一块儿到现场去看过现场，我们应该听你的声音，我们应该也见过面。这个现场过程当中的话，我们把我们交管部门可以做的事情刚才您也说了，我们画了这个网格线，然后还做了这个纵向减衡标线，设置了我们的警示灯，就是我把我们的这个提前呢这个警告这些义务啊已经基本上就是全部都完成了。而且呢我们也责成了这个铜山交管大队呢在此处呢要加强一些重点时段时候加强一些执法。至于您刚说的那个安装信号灯的问题啊，据我了解啊，就是这个铜山交管大队已经向这个区里有关部门提出了一些相关的一些建议，还有这个安装信号灯的请求，应该是在这个还是在这个经费啊在保障之后的话应该是可以安装的啊。
8: 可以安装， 现在都4-5年了。
9: 嗯，是的，
8: 我们小区业主曾经打过12345交刑警，这个电话都打爆了。
9: 哎，是
8: 我说的不了了之，你们也说了这个条件，最后那个条件。

0: 到底是行还是不行。如果你说这个条件不行，但是徐州市很多的地方类似于我们这种情况都能装，为什么我们这里就不能装？
1: 因为今天呢，
0: 如果能装的话，为什么这四五年了到现在没有措施没有落实，对吧？我们就想问这个问题。
1: 第一个呢，措施是有的，我们呢也把我们这些标志标线的话，还有报闪灯，刚才你也说了这个问题，对不对？我们已经落实
0: 没有用。没有用，你们这种措施一点用都没有。一点用都没有。
1: 第二点呢，第二点就您说的这个安装信号灯的诉求，我们呢会后的话，我跟这个就是下线之后，跟我们统战大队呢啊，我们去了解一下这个进度，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
0: 的。还是有可能的，因为有一次交警员，铜山交警员大队把设计院的人都给带来了。
1: 是啊、
0: 他说的，你看我们今天把设计院带来了，就要看设计，那就说明还是有可能性的，对吧？
2: 就
0: 是
2: 你
0: 有可能性的话，咱
2: 们这个
0: 专业
2: 部门去了多少趟？不是说不想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你也你们一说就是四五年了，为什么不给解决？那从开始的时候，为什么那个地方不适宜？不是，比如说不适宜设置这个红绿灯，因为那个地方是一个大下坡，我从那儿经常走。
0: 下坡坡度不是很大，
2: 那个下坡非常
0: 大，
2: 不是一般的大。
0: 不大不大不大。我们看了跟那个和平大桥的那个坡度差不多。
2: 我不知道这位女士，你是
0: 和平大桥
2: 那
0: 一下来以后也有个红绿灯，我们这里为什么就不能
2: 说？您开过车吗？从那儿过？
0: 我开过车呀。
2: 您这样，
0: 你们到现场来看看，
2: 这样
0: 那个车速非常非常快。
2: 我是主持人，
0: 网格线不管用，
2: 打断一下您可以吗？
0: 车让人也不管用。
2: 我打断一下您可以吗？我打断一下您
0: 啊。行，
2: 我是主持人文丽，我几乎是经常从那儿过，那个地方是一个大下坡。大下坡，如果说考虑这个安全的角度，他肯定也要考虑不仅是我们行人的这个安全，肯定也要还要考虑我们这个行车的安全。那么行车的安全，如果那个地方设置一个红绿灯的话，那个地方可能就比较密集了，和前面那个红绿灯就比较近，而且是不是一般，可能也就最多100米。在这种情况下，
0: 不止，
2: 那行车
0: 不止300米，不止100米。我们有业主专门去丈量过，
2: 必定从那儿过的行人相对于车辆可能要少一些，所以说就采取各种方式，比如说先是装一个这个，
0: 你看我们的那
2: 个，就装各种设施。
0: 你看我们小区的对面，我们小区对面就是一个部队，我们小区就是一个那个部队，那是在那个部队。
2: 您这样
0: 部队呢也要求，
2: 我们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反映这个问题啊，就希望我出门然后就有红绿灯，然后有人管着控着。那天天从那儿过车的这个车主，就行驶人，他可能也要考虑他的一些问题。全部一个路上全部都设立红，就都设置红绿灯，我们通行的效率就会很差，你说对不对？
0: 是的，这个问题也要考虑。但是呢，我觉得呢，不管什么政策，文丽同志，你听我说，我觉得不管什么政策，我觉得都要以人为本，对吧？这是我们党的宗旨。这个呢，
2: 以人为本，
0: 这
2: 要考虑你们小区的居民的出行，肯定也要考虑。
0: 这个呢，
2: 我
0: 听说，你听我说，文丽同志，你听我说，曾经呢，有人说过，只要是这个小区面对主路的。一般呢这个路口都要设一个红绿灯，我这种听说不知道有没有依据哈。但是你要考虑呢，就是我们这小区呢这个老龄化也比较厉害，他这个人呢走路
2: 上
0: 他慢慢走。
2: 都是红绿灯，我不知道这位女士，你要是作为一个车主，你开车行驶的时候你会怎么想？
0: 我也很烦。
2: 是吧？
0: 我也很烦。
2: 你肯定
0: 会
2: 有意见。
0: 但是呢
2: 30米50米
0: 但是呢，你现在作为我们这个路口。但是我们这个路口呢，一出去就是面对主路，如果是个辅道倒无所谓了，对吧？慢慢走就是了。而且这个路口呢还经常出问题，我觉得是不是要引起我们有关部门的这个重视？
2: 我相信
0: 你就是不装红绿灯，你能不能想个别的办法？
2: 你这样吧，我们节目时间，我现在有一段广告进，好不好？我们先聊那么多，好吗？北京时间的8:33，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5: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3: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 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衢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心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
5: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3: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5: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3: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5: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3: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4: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2: 好，北京时间8:37，我们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位微友的问题。他说，6周岁以下的儿童因为上学需要更名，要提供什么样的资料啊？请我们姚警官来解释一下。
6: 这位微友上午好。6周岁以下的孩子改名的话，就是父母协商一致，然后带着户口本身份证到派出所提出申请就可以。这个很简单
2: 哦，很简单，就是我们年龄
6: 协商一致，
2: 是不是就是在6周岁？
6: 6周岁，对，这是一个节点。
2: 因为没有上小学，
6: 对，
2: 相对来说呢，你的各种资料，比如说你在，
6: 是，
2: 如果是上了小学以后，你小学以后你就有档案了。
6: 对，
2: 是吧？
6: 对，
2: 你有了档案，你在后续的时候呢，你要比如说你办什么卡呀，
6: 是，
2: 所有的这个证件呀，包括你的这个材料啊，你要再改名的话，就给你自己带来很多的一些麻烦。
6: 对对，
2: 嗯，所以在六周岁之前，如果说确定你的这个孩子的名字，比如说有跟这个家里长辈重名的呀，
6: 对，
2: 或者是有什么觉得特别拗口的呀，
6: 可以，
2: 哎，都是可以去。
6: 对，到派出所去，父母协商一致，提出申请就可以。
2: 嗯，好的，我们这位也是关于这个问到的户口的问题哈，这个好长一段哈，家住铜山，徐州市，我看看啊，这个我们这个户口的事儿比较长，您好，想寻求一下帮助，他是家住铜山区铜山街道上渡楼村，户口本上有婆家奶奶是户主，婆家儿子就是我老公公，我们一家三口。老公公两个侄子，一个侄子和另外一个侄子，一家五口，原户主奶奶已去世，现没有户主，我老公公想分出来带儿子一家三口单独在一个户口本上，其他人员还在原户口本上，去派出所办理，警官出两种方法， 其一

0: 警官要求出大队证明，证明我老公公是户主的儿子，以及旗下关系证明。由于大队章已上交，大队只能出文字证明，无法盖公章。其二，警官要求其户主户口本所有人员出生证明，向我老公公50多岁以及他侄子38岁左右没有出生证明，所以呢材料不齐全，不予办理。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解决？有点像考试啊，听起来像我们这个中文十级考试有点拗口。
1: 行，这位微友，我觉得您反映的最重点的问题就是想分户，对吧？就我们现在理解呢，就是户主已经去世了，然后户主的儿子想带着孙子，然后分出来之后呢，其实您说的这个证明的情况，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在我们这个户口本上，户主和就是像我们说要证明一下老公公为户主的儿子，其实在这个户口本上，他这个应该是母子关系是很明确的，但是呢儿子和孙子他不是必然的母子关系，可能派出所要求就是想证明一下，就是您公公和您丈夫的这个父子关系的证明，因为他表述的也不是太清楚。如果您正在听直播的话，和我们联系一下，后续的话我们就是说和派出所呀一起看看您这个问题具体怎么去解决。我觉得他最主要的就是在老公公，就是他这个微友表述他老公公要分户的时候，就是父子关系不是特别明确。
0: 嗯，
1: 他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他讲这个婆婆奶奶是户主，然后他公公是儿子，然后他老公就是孙子，但是他分出来的时候，他在一个户口上没问题，如果他分出来的时候就仅凭这个户口本，他儿子和孙子他不是必然的父子关系，所以会派出所会要求他提供一个证明。如果像农村地区的话，50多岁他没有出生证的话，后续的话我们也可以配合调查走访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再进一步联系沟通解决吧。
0: 最好能留下联系方式啊。
1: 对，
0: 确实
1: 表达的不是
0: 这个表达的这个自己很清晰。然后呢你看一个侄子和另外一个侄子一家五口，然后又原户主，听完之后这个表照啊，这样最好是留下联系方式。这样我们另外一位微友的问题也是这个户口的哈，他说退休以后户口可以投靠配偶吗？配偶有土地证没有房产证，全山区的。
1: 就是不管退休还是不退休都是可以投靠配偶的。然后呢就是说被投靠对象需要有合法稳定住所的证明，就是像这位微友讲的，就是土地证啊或者是证件。这样的话也是说希望这位微友和我们联系一下，看您手中的这个证件是什么。全山区的话可能就是农村地区的嘛，正常我们应该有不动产登记证程序。还是说请您和我们联系一下，我们看您的手中的证件，如果农村地区的话可以使用宅基地证啊，建房许可证，像您的这个土地证的话我们还是需要看一下核实一下再答复的。
0: 好的，好，我们再来接部电话。您好，高先生好，请讲。
2: 喂，您好。
0: 请讲。
2: 那个我是通山新区新区街道那个二胡村呀，一个居民，我离有9年了，就是小那个小孩那个抚养权是属于我的，就那个就离婚协议上是跟我的，和监护权都是的，我去9年每年都要去个一次两次的，得去看看，就他说户口冻结，我寻思这个他会不会不冻结啊？他不可能总是冻结，对不对？他一直说是冻结不给办，我到派出所说的，给开证明，大队开证明，大队说呢，俺开派出所得凶俺了，哎呀，派出所让俺开，俺才能开上。
0: 你是把户口小孩户口迁到你这儿是吧？
2: 对对对。 他说是户口冻结，反正你户口冻结，咱这个不能
0: 一。这样，杨警官给你来这个。
1: 高先生您好，您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知道，就是他不是因为拆迁冻结，还是因为就是您这个孩子是从桥上要迁往前二铺，对不对？
2: 对，从桥村，桥村
1: 啊，桥村，对，桥村，桥村，
2: 对对对，
1: 就是说您现在是直接抚养人，对吧？
2: 对对对对。
1: 啊，这个因为我们昨天也在跟铜山分局在联系你这个情况，晚一点我们再和你联系。其实您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还是因为您这个前二铺村它是一个无证村，就是拆迁冻结它不是最主要的原因。那
2: 对他说呢？
1: 啊。上午就和您回复，因为我们昨天下午在和铜山分局在沟通这个事情，好吧？晚一点。
2: 他说呢，他说需要方证，我们这几个村都是无证村，都是，比方说就是就建方证，都是比方说镇里面说啊能建了，完大家啊能建，都就是说都是一个证，就是没有说这个一人一就是一户一个证，没有。
1: 行，我知道。那晚一点下线，我们就和您联系这个事情，好吧？
2: 好的，好的。
0: 那您再稍等待一下。
2: 好，谢谢啊，谢谢领导。
0: 哎，先生说好，再见啊。北京时间
2: 的
0: 8:45，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直播节目，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徐州市公安局。
3: 4000年前，瑶方彭祖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大道为公，修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致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致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江苏北大门，全国重点镇，综合实力全国千强镇，沛县龙固欢迎您。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4: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3: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4: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3: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4: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3: 梦想从邳州起航，事业在邳州绽放，以城建城，宜居宜业，助企惠民，邳州住建欢迎您。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暗电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
0: 好，北京时间的8:48，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我们这位微友提到说，这个儿童医院门口东西两边每天都有一排违停车辆，影响交通通行啊，希望交警能够加强管理。这个谁能来？这个儿童医院的这个门口确实可能就是看病的问题都比较多，王大队。
5: 刚才这位文友提到这个儿童医院两侧这个车辆违停的问题，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一些措施呢，一个呢是在那个利用那个目前在那个儿童医院的西南角，就是嘉禾街的南侧，有一块这个弃用的那个还没有开发的工地，临时呢搞了一个这个临时停车场。临时停车场呢，就把这个儿童医院内部部分这个医生的那个车辆呢，放在那个工作人员车辆呢，放到那个停车场里面停车，缓解一下这个儿童院内停车的问题。另外呢，这个因为呢，这个特别是这个早上九点钟左右，就是这个刚一上班，儿童院刚一上班，和这个下午五点多钟的时候呢，相对来讲，儿童院这个这边呢违停车辆还是比较多，交通呢也比较拥堵，本身呢那个。车型呢本身就是这个双向两个车道，这个道路呢就是说通行需求比较大，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到儿童医院来看病的就诊的这个车辆呢也是比较多，周边的停车资源呢也不是特别丰富。针对这个情况呢，第一个呢我们在就是说协调开发那个路外的一些停车资源，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要针对这个特殊的一个时间点嘛，我们再加强一下管理。
0: 好的，因为它是一个特殊的一个地方啊，也常年呢也存在这样一些问题，因为它这个看病也不是说我们这个到那里去什么买一碗粥哈，直接买了就走了，要进去之后呢，可能耽误的时间也比较长。那这样我们来接部电话，看这位朋友什么问题。你好，哎，你好，田姐。
6: 哎，你好，
0: 请讲。
6: 你好，那个我是那个天津南路那个紫云花园的小区的业主，然后呢就是。从南往北，这个过了那个铁西路隧道呢，然后车一过完红绿灯呢，正好是个下坡，开得非常快。我们一出小区以后呢，正好是个顶子路口，这个地方几天就一次事故，就是非常不安全。我们这个地方能不能装一个，就是一个限速或者一个什么东西，能让车开得慢一点？
7: 喂，
0: 张震
7: 啊，这位先生你好。
6: 哎，你好。
7: 你说是天齐北路，就是紫云府那个地方是吧？
6: 对，天齐北路，天齐紫云府这个
7: 是沙湖石山路对面的那个紫云府那个主门。
6: 对。
7: 那个地方的话，我不知道你最近注意到没有？我们现在地方的话，增设了这个人行的斑马线，还有这个纵向的减速。
6: 哦，我注意到了。
7: 你提的意见是在什么？在装一个这个
6: 装一个限速？为什么呢？因为
7: 这个地方
6: 为什么呢？因为你那个斑马线画完以后呢，它那个前面就是往南过完隧道，一个是红绿灯呢，车多的时候，它开过来的时候，因为它就根本就不看斑马线嘛，开的都非常快，几天就有一个事故，你发现没有这个？
7: 这样，路段上面我们进现场再进行看一下，如果要是说你说的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再增补一块这个限速的牌子，并且呢，我们要加一个这个。提醒的一个标志，就是说这地方有这个小区的出入口，减速慢行，好吧？
6: 可以，好，谢谢啊，
7: 再见。
0: 好，
6: 再见。
0: 哎，好，再见，这位朋友。我们刚刚这个有位友这个发来的，就提到可能是他前面听到我们大概比如说有说到这个我们非机动车直行，然后机动车右转啊，就是说他说非机动车绿灯正常行驶。允许机动车右转，就是这种呢情况可能会造成很多的一些危险，就还有这个非机动车绿灯左转弯仍然机动车可以右转啊，比如他说这个原阳光大酒店那个路口，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就是我们是怎么能调整或者怎么样有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方法能让这个危险呢就尽量的减少这块儿。
7: 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吧。这位微友反映的问题应该是就是说我们这个右转的机动车和这个直行的或者是左转的非机动车之间的冲突问题，对吧？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采用了几种方式和方法。首先呢，对于这个有单独的右转车道的，然后的话我们这个非机动车的量也比较大的，直行跟右转的机动车冲突比较严重的地方呢，我们补设了这个右转的箭头灯，用我们的信号的这个分时的 控制的方式来完全的分割我们的这个右转机动车和这个直行的这个非机动车之间的冲突。另外一点呢，就是对于有一些这个直右车道然后货车比较多的，我们采用了这个，大家可能看到了，我们在市区呢大概有90几处路口都增设了这个右转必停。

0: 大型车的右转必停标志，引导我们的这个右转车辆呢，就去让行我们的这个非机动车。另外呢，我们也想提醒一下广大的这个驾驶员朋友，在这个右转机动车呢，根据我们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是应该让行我们同向的这个左转和直行的非机动车及行人，你是有让行的义务的，然后呢才可以就是通行。
1: 嗯，因为这些年就是咱们这个徐州市区的比如说这个非机动车特别是电动车也比较多啊，它不像往年的时候，那以前我们大部分都骑自行车，但当然这个也已经是好多年了，那随着这个它这个量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确实比如说绿灯我们通行大概十秒之后，它可能这个车都就行不完走不完，
0: 是的。
1: 那这个右转的机动车呢现在也比较多，所以在这个时候右转机动车它又可能就会有点着急了。
0: 对，
1: 其实它基本上是会放慢的，
0: 对，
1: 但是它如果是它一旦通行一辆接一辆，它这个非机动车它就执行要走完也会受到影响。
0: 对，
1: 那非机动车呢肯定是希望我一个绿灯我直接过去了，我要去上班，我也着急我也忙，那这个机动车也是一样，我也是有急事儿都急，那两个就会有可能是在交叉的路口也会出现这样一些情况。
0: 是的，
1: 就怎么能就是通过我们这个通过这个红绿灯的一种调整哈，能不能就是相对来说改善一下？
0: 就像文丽老师刚刚说的一样，就是我们现在呢，就是车流量比较大一些，然后呢，大家呢可能就是通行起来都比较这个匆忙，但是呢，在路口的通行呢，首先安全是第一位的，其次呢，就是说我们刚才介绍了采用的一个信号分时的方式，同时呢，我们还有一种控制方式呢，就是比如说在我们的直行，我们的一共是40秒的这个信号绿灯时间，我们在前15秒。可能是绿灯，就是我们的右转箭头啊是红灯，就是不允许我们的右转灯进行走的右转车走的，然后呢到了后边25秒的时候，因为我们的非机动车的话它的流量的话是在前15秒是比较居多的，后圈的时候它又可以穿越间隙的时候呢，我们就允许这个右转的机动车也能通行，这样的话是一种相互让行的一个状态，这个可以综合的提高我们整体路口的通行效率。
1: 但是我们在这个就是他比如说机动车非机动车他怎么能知道跟红灯他也不敢走啊，他要直行吗？
0: 他都是绿灯的情况下，我刚刚说是右转的那个箭头的
1: 箭头灯，可以通过箭头灯的方式
0: 来
1: 调整一下我们机动车就是延迟15秒
0: 的
1: 时间，
0: 对，是的，
1: 通行，
0: 对，
1: 好的，那这个肯定也需要把是不是我们要把应该很牵扯到很多路口都要去做一个调整。
0: 对的，我们这个有这个跟踪性的服务的团队，然后的话来对于我们的全市的这个1000多组路口吧，来进行一个就是一个不间断的一个。
1: 它是一次性就可以全部调整到位，还是说我们要有一段时间？
0: 我们要主动去观察，然后的话逐步去调整的。
1: 逐步调整。
0: 对，因为它的这个时间的分布规律呢也是不同的。
1: 这确实也是一个现实情况，是吧？
0: 对，是的。
1: 它有的路口可能这个相对来说非机动车要少的话，也根据这个路口的这个通行的一个这个情况，然后去做一个调整哈。
0: 对，是的。
1: 好，我们这位提到的说是这个朝阳市场北去复兴北路往右，也就是往新修好的白云立交右拐红灯时间可以压缩吗？好。我们都是绕口令啊，复兴北路往右
0: 我
1: 也就是往新修好的白云立交桥右拐红灯时间可不可以压缩以提高通行效率，这个地方不知道是多长。
0: 这个地方呢是因为这个白云立交是在5月底刚通车，然后呢我们也在密集的在调整我们的信号的配置方案，这个未有提高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已经关注到了啊。下一步呢我们刚根据这个流量的一些变动的情况来进行一些信号灯的调节。
1: 就是也刚刚开通的哈。
0: 对，是的，是的，因为它的这个通行的规则跟以前不一样，以前呢白云立交是双向的2车道，现在是双向的6车道，它的通行能力了包括它的这个时间的这个分布啊都不一致啊。
1: 就是说这个大家可能觉得好像每一个路口都是那不都是一样的吗？其实它主要是根据这个车流量通行的一个量然后做一个调整。
0: 对， 对，就像刚才文老师说那个就是它有直行的非机动车，我们也考虑到非机动车的通行需求，所以说对于红灯还是要管控一下。
1: 你看我们这位微友他就说了，这个长安大道由北往南紫金路到郭庄路段每时每刻都有大量电动车逆行，他肯定是直接从对方啊，就是反正你又不拍我啊，无所谓了，我想怎么走怎么走，我怎么穿得快我怎么走啊，就这个地方说是存在

0: 那个通过我们的那个微信公众号，交警微信公众号进行一个长期的不间断的我们进行一个宣传，对这个造成的危害了，包括这个它的这个骑行尝试啊，我们都有一个宣传。另外呢，我们再结合我们这个基金嘛，进学校了，进这个机关了，进企业，
1: 嗯，
0: 也有一个这个宣传。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刚才提到的，我们再加强一下这个路面的一个管理，
1: 嗯，
0: 加大这个。
2: 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6月18号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8年辽沈战役，锦州前线弹药告急，8列军火列车接连被炸，16名铁路勇士昼伏夜行，闯关破险，驾驶3005次列车穿越敌机封锁线，用血肉之躯筑起战时运输的钢铁生命线。每天中午11点，锁定105田野听书，3005次列车带您见证战火里的英雄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许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的时间，我们都会准时的和您相约，陪您聊聊天，解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近段时间呢，我们推出的旅游线路我想大家也都是非常熟悉了，但是呢又不是特别的熟悉，因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我们离连云港是非常近的，2个小时的车程就是踩一门这个油门，然后很快就到连云港了。但是呢大家对这个海

0: 州区还不是很了解，对海州古城也不是特别的了解。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请进的是连云港桃花涧游客服务中心的朱石锦朱经理，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连云港海州区的一些景点，我们这次要去的一些景点。好，我们继续请进朱经理。朱经理你好。
1: 喂。
0: 哎，你好朱经理。
1: 你好你好、
0: 让您久等了哈。我们大家对这个连云港是比较熟悉的哈，但是我们对这个海州区海州古城啊桃花涧啊以及我们万年的就是有万年的这样一些的石刻
1: 可能
0: 还不是、对还不是很了解。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朱经理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海州区好吗？
1: 好的，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所在的这个桃花涧景区。咱们桃花涧景区呢，距离市区它是只有5公里的一个车程。如果说大家坐高铁或者是开车过来的话呢，都是非常方便的。因为咱们这个景区门口呢有一个公交车站，它是正好在我们的这个高铁站那里，坐3路车、4路车就可以直达景区门口的，也是比较方便。
0: 就说
1: 如果说大家开车，
0: 坐高铁去的话也很方便，就是到这个车站。然后直接坐3号线啊，出站口坐3号线就可以直达我们的景区了。
1: 对，是的。然后我们景区呢，如果说大家开车过来自驾游也是非常方便的。咱们景区在大门口就有一个停车场。距离咱们景区这个入口检票口的位置呢，也就是2分钟的一个距离就可以走到了。包括咱们现在这个山上也是。夏天嘛，它的这个树荫比较的茂密，然后呢比较风景比较优美。如果说大家想要过来纳凉，想要带着小朋友过来爬山，然后学习一下我们的东夷文化，然后再过来或者是露营都是可以的。
0: 刚才您说
1: 山上最
0: 您说
1: 咱们山上最重要的一个主要景点就是姜泉崖岩画。姜泉崖岩画呢，它是79年文物普查的时候被发现的，然后88年被我们博物院确定为是属于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咱们的这个景区呢是属于一个4A级风景名画风景区。然后如果说大家想过来参观，像这种文物保护，或者是说像我们的一些自然景观，都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景区。就可以带小朋友过来学习很多的一些历史文化。然后同时也可以带他们去爬爬山，放松一下这个学业压力。
0: 刚才您说了这个。姜泉崖的这个岩画哈，被称为这个东方的天书，它到底有哪些图形啊？给我们描述一下。
1: 像我们的第一组岩画，咱们姜泉崖岩画呢，一共是分为3组。第一组岩画呢，它里边主要刻画的内容是人面画像、鸟头图案，还有我们的禾苗图案。像我们的人面画像呢，大家如果说过来现场看的话呢，是能看到非常非常清晰的。每一个头像的这个额头上呢，都有一些纹饰，一些装饰品。比如说像是像是复线三角纹、红纹、网纹等等。这些头饰的这个不同，也是他们这些人在部落里地位的一个不同，地位的一个高低。以此呢，我们也可以判断出它是属于在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也就是我们母系社会时期的一个产物。那个时候的母亲和女子的地位是非常非常高的。
0: 就是这个岩画能看出来是男性和女性是吧？
1: 他并没有这种头发长短的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能判断出来的。对，他只有说额头上有一些装饰品，但是在那个时候人们他额头都是有一些装饰的，咱们判断出来男女。
0: 刚才您说的这个岩画都经过基本上万年的这种风吹日晒，现在还能保护的这么好，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它刻的比较深呢，还是就是我们的岩石没有被风化，什么原因还能保护的这么好？
1: 第一个就是您刚刚说的，它这个先人刻画的是比较深的。然后第二个呢，是我们姜泉崖岩画它之前为什么叫跟大家讲为什么咱们姜泉崖岩画叫做姜泉崖这三个字了。就是咱们的这个石盆，在这个岩画的上方是有一个石盆可以给它遮挡住的。可以为我们下方的岩画遮风挡雨。在石盆上面呢，我们刻画了汉代将军策马出行图。这是古人刻画出来的。然后但是因为早些年 被人为的开山采石破坏掉了、
2: 哦、
1: 然后所以说呢、okay. 咱们为了纪念这一幅汉代将军出行图，把我们这一整座的小山体都叫做将军崖。
2: 嗯嗯。
1: 然后因为有那个石盆遮风挡雨，也会让这个岩画的一些风化要稍微缓慢一些。
2: 嗯。
1: 然后包括咱们的文保所也给它做一些特殊的涂料，进行一些涂抹，可以去保护它。
2: 哦、
1: 嗯
2: 嗯, 嗯。现在做的是什么防护？有没有比如说它是露天的，还是把它保护起来？
1: 现在我们看到的都是露天的，但是呢，实际上它是有文保单位他们去给它做一些防护的涂料，只是我们肉眼看不到。
2: 嗯、啊、嗯哦，就是又有观赏性又有保护性，是吧？
1: 对，是的、
2: 嗯。那我们通过这个岩画，能够刚才您说一些图案，它反映出的当时的这种社会结构啊，还有他们的生活状态，能够反映出一些什么样的痕迹？
1: 像咱们这个第一组岩画的人脸画像下方呢，有刻画出禾苗图案。
2: 嗯，
1: 这些禾苗图案就是咱们的古人认为，人嘛，民以食为天，包括这个农业是我们的生命之本。
2: 嗯，
1: 所以说他们对这个粮食的一些重要性也体现在我们的岩画上面了。
2: 嗯，嗯，刚才说有画这个粮食麦穗的，是不是？
1: 对，是的。然后还有他们的一些观赏星星、观天文的一些记录也都刻画在我们的这个岩画上面。
2: 哦，嗯，那是不是上面的一些密码我们还在继续的发掘和去体会呢？
1: 是的，咱们这个将军崖岩画上面呢还有很多神秘的符号没有被破解出来的。
2: 嗯，
1: 在88年的时候，我们政府是悬赏100万请各界的专家学者过来共同破译。
2: 嗯，
1: 但是至今还没有完全的破解出来，还有很多神秘的小符号。
2: 嗯，刚您说还有一些天文上的一些印记，是不是？
1: 对，是的，在我们的第二组岩画啊，第二组岩画那里呢，它有一个6米多长的带状星象图，
2: 嗯，
1: 上面呢有很多圆点，有单圈的，有双圈的，这是咱们古人刻画出的星星和银河。
2: 嗯嗯嗯，其实你看那时候没有文字，他们是不是做的一些记录呀，或者是就是生活的记录，或者是把他们的生活给记录下来，或者是有的比如说我们生活上要有什么事情，我们做一些记号，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些原因？是吗？
1: 是的，也有的。
2: 哦，是，我觉得可能有很多的这个远古的文明的密码等着我们去发掘，我觉得特别适合一些孩子啊老人啊，也有这样一些求知欲，我们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其实我们的桃花涧景区不仅有将军崖岩画，还是一个4A级的一个景区，有山有水啊。那给我们介绍一下，描述一下，让我们在这个炎炎的夏日啊，在靠近海边的这样一个山边啊，让我们去感受一下这个风景秀丽的，然后非常凉爽的这样一个景区。
1: 好的啊，我们咱们景区呢，首先大家进入大门就可以看到一片湖泊，那个地方呢叫做朱雀湖湿地。
2: 嗯，
1: 早在上古时候，这里呢是鸟的王国，百鸟齐鸣，鸟语花香，气候宜人。同时，它也是我们少昊氏族东夷部落先民栖息和祭祀的一个地方。
2: 嗯，
1: 根据记载，他们这个部落呢是以凤鸟为图腾，并且呢，在这个部落里也诞生了咱们最原始的一个凤文化。
2: 嗯，
1: 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图腾之一。
2: 嗯，
1: 大家一进咱们这个桃花涧景区，就可以看到很多的一些凤鸟的图腾，包括呢，像我们东夷民族的一些部落的名称，都在咱们的这个桃花涧里面，大家都可以随便看，随时都能看到。
2: 嗯，
1: 然后可以去教小朋友，这是咱们的一个民族的历史嘛。
2: 嗯，
1: 同时咱们的这个朱雀湖湿地，它也是由咱们山上的桃花涧、千条涧、马黄涧的一个泉水汇聚而成的。
2: 嗯，
1: 就是非常的清凉。如果说大家像夏天要过来玩的话呢，可以去体验一下咱们的这些溯溪呀，还有咱们的皮划艇等等。
2: 哦，我觉得小孩都比较喜欢水，可以拿个水枪啊，
1: 对，
2: 然后一起去打打水仗也挺好的，是吧？
1: 是的，是的。
2: 嗯，
1: 然后咱们的山上呢，还有这个桃源，就是来桃花涧，你当然是少不了看桃花，对不对？
2: 现在没桃花了，是不是有桃子？
1: 对，现在已经结桃子了。咱们这个桃花涧景区的桃园呢，它里边种植了很多毛桃、油桃、蟠桃、红叶桃、碧桃各个品种的。
2: 嗯，
1: 啊，大家可以过来采摘，或者是过来那个把这个剪桃核做成小手串。穿在这个手上当一个文玩啊、
2: 哦，就是说我公园里种的桃不仅仅是有观赏性的赏桃花，也种了一些比较好的品种，也可以在这个时节正好是有桃子可以去采摘，是吧？
1: 是的，是的。
2: 哦，我看这个行程啊，我们中午的时候是在桃花源的这个餐厅是用餐的，是不是在我们的餐厅？我们是享用的这个海州的特色美食。那海州的特色美食有哪些？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海州的特色美食，
2: 嗯，
1: 凉皮凉面
2: 啊，
1: 对，咱们连云港市这边的那个凉皮凉面呢，跟其他地区胃口稍微不太一样，
2: 嗯，
1: 它是那种糖醋的，就是甘甜的味道啊，
2: 嗯。
1: 然后咱们的这个海州区的美食，还有锅贴小鱼
2: 啊，
1: 对，锅贴小鱼，然后还有。烧鸡，
2: 嗯，
1: 就是东海县的那个烧公鸡，
2: 嗯，还有一些海鲜是吗？
1: 对，还有一些这个咱们连云港市特产的海鲜，
2: 嗯，
1: 就是如果大家要过来海州古城的话呢，它是可以全部都能吃到的，它算是一个比较集中的地方，
2: 嗯，
1: 或者说大家想吃海鲜的也有，想吃这个特色的小吃，什么凉皮凉面、肉夹馍这些也有，
2: 哦，
1: 包括了像咱们这个其他区县的一些地方特产美食。在咱们的海州古城呢，也都可以吃到。
2: 嗯，我觉得其实你看刚才您说的海州一些美食、一些特色的小吃，我们这边也有，徐州也有。但是我就感觉到哈，每个地方呢，它的口味还是有一些差别的，是不是？
1: 对，是的。
2: 啊，
1: 出来旅游就是要尝一些他们地方特色的东西。
2: 你说我们那也有凉皮凉面，但是好像每一个地方或者每个区，包括我们徐州的下辖的县啊，他们的那个口味也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到海州去尝尝他们的这种特色啊。
3: 年轻人会唱，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其实，我们心中也许还藏着一个他。然而，亲情给了家人，友情给了朋友，爱情只剩下自嘲，已经到了那个接吻都会惊掉假牙的年龄了。其实我们是最需要关心的人。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下午的时候我们会到达刘志洲山的这个体育公园。这个刘志洲山给我们介绍一下，它有哪些特色？体育公园它有什么和体育结合在一起的？
1: 对，是的，刘志洲山体育公园它是里面有很多，也像包括这种皮划艇，然后他们的那个地方呢，可能是更加适合咱们的成人去划，因为它的这个水深比较深，而且呢，它的那个范围也比较大，比较适合咱们的这个成人三五好友过去去体验一下皮划艇这种竞技类的项目，包括像是山地车，山地车还有他们的一些露营的设备都是可以去体验到的。
0: 好，我们可以到刘志洲山去感受一下哈。晚上的时候我们住的是开元曼居酒店，是不是这个酒店在我们当地还算是不错的？
1: 是的，是的。然后它离咱们的这个市区逛街的一些地方也非常近。
0: 就晚上可以自由活动去逛街哈。
1: 是的，他们地理位置也非常好。
0: 我看这个行程晚上是自由活动的时间，比如说6点钟天还是比较亮的时候啊，就自由活动了，可以逛这个我们叫苏北的夫子庙，叫沿河巷。沿河巷在我们当地是不是比较有特色的这样一个小吃聚集的地方？而且它这个建筑是不是就像刚才说的这个夫子庙一样，有当地的一些特色？
1: 是的，像咱们的沿河巷那

0: 里呢有一个明朝的戏台，然后它距离咱们的这个新浦公园也是非常近，有一个古时候的戏台，然后大家在银河巷那里吃一吃东西，然后逛一逛，就可以去这个去旁边的新浦公园，也是咱们银河巷的一个范围内，大家就可以去散步，然后呢可以去赏花，包括像咱们的那个银河巷那里呢还有很多的一些饭店，还有咱们一些小吃街，它都是距离非常非常近的，也包括像咱们的步行街和苏宁广场，它都是在一个区域内，大家走路的话也就是10分钟左右就到了。
1: 我看这个介绍啊，就是沿河巷还是古色古香的这个味道是吧？
0: 对，是的。
1: 还有我看还有海鲜，晚上有大排档是吧？各种烧烤炸出来，
0: 是的，
1: 可能和我们徐州就是也有一些相似，但是口味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晚上我觉得中午吃完就晚上自由活动的时间，大家在沿河巷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而且离我们住的酒店是不是特别近？
0: 对，咱们就一个红绿灯的。就是过个马路就到了。
1: 是吗？
0: 对，一个红绿灯，过个马路就到了。
1: 好，我觉得晚上这个安排还是挺好的，就是住宿然后自由活动，然后离这个沿河巷又比较近，那大家晚上去可以感受一下。我觉得有的时候可以三五个好朋友一起喝点小酒啊，去放松一下也是可以的。第二天我们在酒店享用完自助的早餐之后呢，我们就会前往国家级的这个4A级景区孔望山景区，它被称为这个九州崖佛的第一尊是吗？东汉摩崖造像，有这样一个就是摩崖造像，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可能不太了解。
0: 好的，咱们的这个孔望山景区一样，它也是4A级风景名胜区。它的这个摩崖造像呢，是比敦煌还要再早200年的一个东汉摩崖造像，
1: 是吧？我们这个敦煌莫高窟 是敦煌莫高窟是吧？
0: 对，是的，是的，
1: 比
0: 敦煌莫高窟还要再早200年。对，它一共是110尊这个像，包括咱们这个孔望山景区呢，它是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一个文化名山。像咱们的这个摩崖造像里边的110尊佛像，然后也包括像咱们的这个汉代圆雕石像，咱们的那个孔望山呢有一个被称为中华第一像的中国最大汉代单体石像。这个也非常适合带小朋友去参观去学习一下，因为像这个石像它也比较可爱，是属于一个汉代圆雕的一个技术。同时咱们的这个山上呢还有一个龙洞庵，它始建于唐，是千年古刹了。咱们的这个龙洞庵里边呢，如果说大家4月份、5月份过来玩呢，是可以看到里边的一个千年流苏糯米茶树，就是非常漂亮，被评为咱们的中国十大美树。就是开的这个花，开的这个树非常漂亮。
1: 就是现在这个树依然是有树叶，我们可以看到树叶，但是看不到花了，是吧？4、5月份的时候有，非常漂亮的一棵树。这棵树也有多少年了？
0: 有1000年了。
1: 那你刚才说的这个千年古刹是唐朝的时候的这个，就是应该是古刹是吧？
0: 对，是的，它是唐朝的时候开始建的一个千年古刹。然后像咱们的这个孔望山上面呢，除了这个千年古刹龙洞庵，然后还有咱们的一些龙洞石刻，跟它是非常接近的。如果说大家要玩这条线路的话呢，也就是10分钟就可以走到了。咱们的龙洞石刻上面题写了非常多的一些名人名言，然后像是咱们的这个海州知州王同，包括张廷玉，就是所有的在咱们海州和连云港市这边当做官的，或者是说经过咱们连云港市的一些古时候的官员在会在这个地方题写一些他们的一些文字。也非常适合带小朋友过来去学习一下。
1: 就是还是很有历史和文化的。大家可以。
0: 对，是的。
1: 这个山大约是几百米高啊？
0: 咱们孔望山呢是非常 就是海拔非常低的，它是123米、嗯、如果说大家要爬到顶上的话呢，其实也就是20分钟30分钟、
1: 嗯、
0: 如果说大家路上还要

0: 看咱们的这个摩崖石刻或者是汉代石像或者是隆冬庵的话呢，大家可能是半个小时40分钟就可以看完了。
1: 嗯 好的，就是
0: 然后它距离咱们对，距离市区也是比较接近的，也就是2公里的路程，大家就可以到住的酒店和我们去吃饭的一些饭店了。
1: 嗯，饭店也挺多的这边是吧？
0: 是的。
1: 嗯，好，那我们看看这个行程啊，下午就是玩完这个我们的孔望山，大家自由享用特色的午餐，吃饭的地方也挺多的。那在1点钟的时候呢，会打卡这个海州古城的钟鼓楼，然后去看一下这个海州古城的这一个特色的古城哈。那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海州古城。
0: 好的，咱们的这个海州古城，它是位于海州区的西南部，素有东海名郡、淮海东来第一城的美誉。咱们一会儿咱们要是去这个海州古城呢，肯定是绕不开钟鼓楼的。钟鼓楼是在咱们古城的正中心。它原来呢是我们明代海州的西门上面的一个小城楼。现存的建筑，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建筑就是90年复建的，然后呢它也是咱们古城的标志性的建筑之一。曾经它是有报时和警戒中心的一个作用。对，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您说。
1: 那现在这个古城是不是还有正常的我们的老百姓，我们的市民在这儿生活，还保留这种原始的这种古色古香的韵味？
0: 是的，是的，咱们这个海州古城正常还是有居民在居住的。然后包括有很多的一些居民在周围呢，也是开设了很多他们的这个可以进去参观。像我们的谢家洋房那个位置，就是可以让大家进去参观里边的一些古色古香的建筑的。
1: 好，
0: 就是大家可以身临其境的
1: 去了解一下哈。其实我觉得这个景区啊，真的是应该宣传。我们大家其实我们很多听众啊也都去过这个连云港，但是说像海州古城啊，刚才我们说的孔望山啊，还有这个刚才说的将军崖岩画呀，就是上万年的这种岩画，我们大家真的不是特别了解。一说连云港肯定就是海边，有连岛是吧，还有这个花果山，这些都比较有名，但是好像我觉得真的是需要更多的宣传，让大家了解更多的连云港。
0: 是的。
1: 也是。
0: 咱们连云港市呢其实离徐州是非常非常接近的，大家开车2个小时都到了。然后包括像如果大家要去看我们的海啊，去这个连岛或者是在海一方，去看大海，去采海水，去那个挖海鲜，其实大家也都是离得非常近的。
1: 是的，我觉得
0: 包括像咱们连岛那个位置，也是有非常多的饭店呀，就是吃喝游购娱都是在一起的。
1: 是的，我觉得就是今天朱经理给我们介绍了一下我们其他的，就是除了我们之前所了解的这个连云港，其实我觉得感觉连云港还有更多的一些景点啊，历史文化需要我们去发掘。那现在连云港也是重点的在推出这样一些比较有特色的有历史文化的一些景区，是不是？
0: 对，是的。我们现在对文旅还是非常非常重视的。包括咱们的这个景区，然后一些宣传也是走得越来越远，就不会说再局限于咱们的连云港市了。
1: 是的，
0: 也是想要咱们的全国人民，包括咱们省内的其他省市，都可以去了解更多离咱们的这个徐州或者淮安各个其他地方离得这么近的一个靠海的城市。大家想要来看海，或者是说想要去了解咱们关于这个连云港市，了解江苏省这些苏北的一些地区的历史，大家都是可以来咱们连云港市去参观的，去学习。
1: 对，朱经理给我们介绍了这个其他就是我们这次要去的一些行程。那很多老年朋友就说，哎呀，连云港去过了，但是经过我们的介绍之后会发现连云港还有更多值得我们去了解的地方，值得我们再次去感受的这样一个城市。好的，非常感谢朱经理啊，感谢您，谢谢。
0: 没事，
1: 再见。好的，听众朋友，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呢，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稍后我们再见。
2: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3: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2: 哦，不，傻方块。

0: 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那今天我们聊一个话题啊，就是关于运动。我们说生命是在于运动，但是呢，有时候不当的运动或者是过度的运动，可能会对我们身体也会造成一些伤害。比如说一位老刘，他今年64岁了，年轻的时候呢是一位运动员，在退役之后也保留了运动的习惯，到现在呢每天可能都会跑个5-6公里、7-8公里。那长期运动呢使他看起来比年轻，比同龄人呢要年轻一些。但是呢最近不知道怎么了，就是总感觉到左腿比较胀疼，一对比才发现左腿比右腿要大一圈，就肿了嘛。这给他吓得够呛，赶紧到医院去检查。那经过检查呢，医生发现他的下肢存在深静脉血栓，下肢的肿胀和疼痛症状都是由于血栓所导致的。那他这个结果呢令他很难接受，他自己想啊，我每天就是常年坚持这个运动，坐着的习惯，坐着的时间也很短，怎么会有下肢的血栓呢？那下肢的血栓到底是怎么样形成的？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进行运动呢？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下血栓的形成。那运动到底能不能够防得住血栓？那血栓呢，是指血液内的淤滞、高凝或者是血管壁的损伤之后所导致的血液成分在心脏血管内凝固之后所形成的固体的凝块。那简单来说呢，就是血管内出现了一个血块，导致呢血液流通受到了影响，一些脏器无法获得足够的血供啊，会导致这个细胞突然的死亡。如果血栓堵塞住了冠状的动脉，会诱发这个冠心病啊、心梗啊，堵住了脑动脉会导致脑梗啊、脑血栓啊，这些都是致命的，都是非常严重的。那下肢静脉出现血栓并脱落的话呢，就也很容易进入到肺部，导致肺栓塞。如果没有及时的干预，患者会因为呼吸困难而死亡。就是说我们的下肢出现了血栓啊，看似好像不是特别严重，但是呢它这个血液是流动的呢，它流动到肺部就会导致这个肺栓塞。那故事当中深静脉血栓的出现与静脉血流的淤堵、淤滞、静脉血管壁的破损以及血液高凝相关。那只要满足任意一个或者是两个要素，就都有可能会发生这个深静脉的血栓了。那我们刚再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就是老刘，刘大叔，他今年64岁，那他到底是怎么样来形成？

的这个深静脉血栓的呢？那长期运动到底会怎么会导致这个血栓的形成？好像这个就是好像不能够形成这种关联性，但是它确实出现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就是长期运动的人呢容易出现这个摔伤扭伤，而受伤之后可能会导致静脉血管壁的损伤，血管损伤之后会立即启动凝血瀑布的反应，而反应过激的时候呢就会产生血栓，并且大量运动之后会出汗，然后没有及时的补水的话呢会让血液浓缩，或者是血液这个比较高凝，也会增加深静脉血栓的发生风险。你看，就是运动，大量运动之后出汗，没有及时的补水，会让血液浓缩，就是啊，我们身体的就是血液当中的这个水分也会通过汗液排出去，那血液就会比较浓，浓呢就会出现血液的高凝，所以呢就会增加深静脉血栓的发生风险。那就是说我们汗排出去了，我们要及时的进行补水，那也不能说我就是运动完之后一口气大量的喝水，那这也会导致就是一些健康问题。那所以呢就是大量的运动首先到底好不好是一个问题，还有呢就是在运动之后或者运动过程当中怎么样来进行补水，来减少我们血液的这个高浓度，这也是我们要在大量运动之后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那你看，如果年轻人可能你在大量运动之后可能还好，为什么说还好呢？就是当然也有前提，就是说我们因为出现了一些我们就是大概都熟悉的人啊，因为就是大量运动之后出现一些健康的问题，心脏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问题就这个后果还是很严重的。如果是年轻人呢，比如说我平常工作不是特别的忙啊，然后运动呢也是我们就是通过我们平常锻炼的一种方式。那如果我们特别的劳累啊，特别的辛苦，你已经消耗了很多体力了，那为什么还要再去消耗更多的体力去运动呢？就是我们已经消耗了很多，就不用再消耗。如果我们平常像比较清闲的话，你可以通过适量的运动来进行。那如果就是本身就比较忙碌了，那你再进行大量的运动就会出现很多的这种损耗。那年轻人呢，如果说啊，我们平时不是特别的忙，那还好进行运动。那如果是特别的忙的话就不建议。那老年人呢，其实也不建议进行大量的运动，因为你的身体啊，这些器官啊，也不像年轻人这么的年轻，然后这个血液循环呀也会不像年轻人这么加快，所以呢也不是建议大家进行这种大量的运动。首先我觉得对于所有人来讲其实都不适合进行大量的运动。你看运动员他进行大量的运动之后他的身体会变好吗？有的时候他的身体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身体会慢慢的出现一些问题，其实也都在很多的运动员当中进行了一些验证。那作为运动员他们的体质，就是运动员的体质和我们普通人的体质一样吗？其实真的不一样。他们能做运动员就因为他们的本身呢，他们的体质、体能、他们的天分是过人的，和我们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不能像运动员一样来要求我们自己。而且，即使他们有这么好的身体的条件，运动员的这种体质，但是经过大量的运动之后依然会出现问题。所以呢就是我们说大量运动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运动呢其实是可以预防血栓，主要是因为它可以促进这个血液的循环，降低体重和血脂。但是运动一定要注意这个方式的科学，尤其是中老年人，本身血管的弹性就会下降，血粘稠度会增加，不是所有运动都是适合的，甚至一些运动会促进血栓的生成。其实你看，有很多这个老年人，就是比较喜欢运动的，看着其实挺健康的，但是内里又怎么样？而且有时候确实很多老年人，他的这个腿啊有很多的这种血栓就是能够很明显的看到。所以呢就是在运动的时候

我觉得还是要遵循适度适量啊，不要过度的运动。那哪些运动就是比较适度的，哪些运动老年人不要碰的啊？我觉得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稍后我们再见。

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老同学的一个电话，三五好友的一次小聚，都会让我们欣喜期待。老地方，老样子，那是我们最无法忘却的青春岁月。我们是最念旧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加油爸妈。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说一下，就是刚我们说的这个血栓的形成，腿部的血栓形成。那刚才说一个是过度的运动，那还有哪些运动老年人尽量不要去做，但是呢好像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老年人依然在这么做。第一种运动就是杠腿运动。其实不少老年人会在公园里将腿放在栏杆上反复的摩擦，殊不知啊，这样做会让腿部的静脉被反复的挤压，容易损伤血管壁。就是我们使劲的，就是把腿肚子啊，然后放在这个上面反复的挤压，或者是就是你这样挤压之后，本来这个血管就比较脆弱了，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血管和年轻人还是不一样的，没有这么有弹性。那你挤压的话，它血管壁就破了嘛，就是促进血栓的形成。那如果本身有静脉硬化的话呢，这样就是摩擦还容易让斑块脱落，可能会导致肺栓塞的发生。所以呢，建议老年人可以将就是杠腿运动啊换成这个空中自行车，就是躺在床上抬腿来进行蹬车的动作。就是我们在早上起床的之前啊，我们醒了然后把腿做成抬起来，然后做这个蹬车的这种动作，就是空蹬啊，在促进血液循环的同时，还能够避免让下肢静脉受到这个过度的挤压。第二种呢，就是久坐之后突然运动。久坐之后突然运动，确实是一种不太好的运动方式，那你应该缓慢的进行。那久坐之后，下肢的血液循环速度就变慢了，那血液也容易出现在这个血管内的淤滞，这个时候突然运动可能会牵连到已经形成的血栓，导致它的脱落。且久坐之后呢，身体的血液循环会变慢，那血液粘稠度会有所上升，盲目的进行剧烈运动会加速血栓的形成。这个也是要特别注意的，就是我们首先不要久坐啊，就是哪怕就是站起来啊，就做做饭呀，扫扫地呀，擦擦桌子，在家里也不要这个久坐。

有老年人就是比较容易疲劳，那坐下来就不想动了，或者有的人去打麻将这样的，我好长时间啊都坐着，那我去跑个步吧，我去做一些剧烈运动吧，这个时候可能会适得侵犯。第三种呢，就是骑车时间太长，很多老年朋友也喜欢骑车，觉得骑车对身体也挺好的，但如果长时间的骑车的话呢，会让下肢肌肉持续的收缩，静脉回流的压力会明显的增加，并且自行车的坐垫会让盆腔被压迫，你就坐的感觉屁股疼，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就是你会坐在上面，坐在上面的时候，你的坐垫会让盆腔感觉到有压迫感，这都是容易促进下肢静脉血栓的生成。此外呢，长时间的骑车也可能给血管内皮造成机械性的损伤，加速血栓生成的过程。第四呢，就是猛坐深蹲，连续的跳蹲，深蹲跳蹲都是有助于下肢血液循环以及增加腿部肌肉的运动，但是反复的动作可能会压迫腿部的静脉，促进血管内皮的损伤，本身有静脉曲张问题的人，深蹲呢还可能会导致静脉曲张加剧破裂，所以呢建议深蹲练习每组不要超过15个，每次运动时间呢控制在30分钟之内，根据自身的身体的素质灵活来进行调整，千万不要勉强。就是我们现在有的一些健身操的一些博主啊或者什么，就会带着大家做这样一些运动，就是有的时候半小时或者一小时连续的这种蹦跳深蹲，然后做完之后你可能会出很多汗，但是这么高强度的这种运动到底适不适合我们的老年朋友，就是或者您自己在运动完之后是什么样的感受，或者你在做的时候呢不要像他们一样做的动作这么的标准，或者是全程都跟练完，你在练的时候比如说这一组动作人家做16个，那我做10个我就觉得，做8个10个我就觉得很累了，那你就可以休息一下，不能够强迫自己。那第五种呢，就是长期的过度的运动，就是运动啊并不是越多越好，研究发现相较于适度的运动，每周超过5个小时的高强度的运动反而会让冠状钙化风险上升27%-33%，会给血管弹性带来很大的影响，甚至会增加心肌梗塞等一些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因为长时间的剧烈运动呢，会让体内产生大量的自由基，自由基呢会对血管健康带来一些影响，会加剧动脉硬化的过程。所以呢，世界卫生组织也是建议有慢性疾病或者是本身就残疾的成年人，每周进行150到3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或者是75到150分钟的高强度的有氧就可以了，不要进行这个太长时间的这种过度。如果你说我进行每天进行2-3个小时的这种高强度的运动，其实并不好。你看，我有的人去跑马拉松啊，有的呢去做这种长跑或者是快速的这种跑步，会觉得啊，你看我身体多好，我觉得不要进行这样的一些就是看自己的身体条件吧，不要进行超过自己身体负荷的这样一些过度的运动。那有些人他本身就是运动员出身，或者有运动员的这种体质，所以呢他即使年龄大他也可以进行这种运动。那我们肯也看到一些老年人就都80多了做一些超高难度的一些动作啊，或者什么或者跨栏。那天我看一个80多岁老年人还是70多岁老年人做这种跨栏运动，那为什么我们学不了？因为他年轻的时候他的体质就好，他本身或者有这种运动的基础，而且一直没有断过。那对于我们正常的一些人群来讲，更多的都是普通人。你说能有这种体育天赋的人，其实并不多，对吧？我觉得现在发现啊，这种体育啊或者什么，人家说老师到哪个幼儿园啊或者到小学去选苗子，真的就能够看出来有一些小孩到底具不具备这种体育的天赋。比如说有的小孩他啪一下子就跳得特别远，跳高啊跳远啊，这些你看似比较基本的这种运动方式，但他确实能够挑选出这个人才。比如说那个全红婵，他那个教练就到这个
比如说学校去这个挑选人才，然后就看见他和别的小朋友在做游戏，做一些运动，然后就让你去跳一下，看你能跳多远。那你跳得远，就代表你的整体的身体素质啊、协调性啊，就是比较好。还有一些运动员，比如说一些项目，他需要耐力，有的需要爆发力，他需要的不一样。但是这种天赋并不是人人都有，所以这种高强度的运动也不是人人都适合。所以呢，就是啊，运动我觉得还是要量力而行。要根据自己的这种身体的条件或者自己身体的耐受力来进行调整，不要看哎呀，你看隔壁的邻居谁谁谁他做什么了，那我也可以做。我觉得千万不要这样比较，人家没事儿，因为人家本身天赋就好，还有呢就是他长期的运动坚持他并不觉得什么。但是如果是作为我们普通人的这种身体条件啊，我觉得我们还是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养生的一些方式。比如说就是你进行快走啊，但是也不要太长时间，或者是不要晚上进行。这个晚上啊，它是就是对于这种动物界或者人来讲，都是要晚上要安静，要归巢啊，要回家，然后进行休养的。我劳累一天进行休养的过程，在吭哧吭哧跑这么长时间，或者进行这种快步走，真的是不建议。我之前碰到一个中医，他就说啊，你看现在很多人都那时候特别流行这个快步走，这个医生就特别不建议。他就说可能人的寿命无法预知，就是你真的就无法同一时间踏进两条河，所以你运动不运动，你到底是什么样的结果我们不知道。那运动就是运动的结果，有的可能比如说那医生就说那有的可能能活到90，但他活到了80，那你也不知道呀。就他天天坚持运动你觉得挺好的，但他活到了80，那本来他的身体条件可能能活到90，但是我们不知道，没法去同时来去做两件这种选择。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还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条件，根据我们的中医的养生的这种规定规则或者原则来进行养生。比如你可以早上进行这种快步走，对吧？不要放在晚上就开始休养生息的这样一个时间。那我觉得我跑步我不太适应，我心脏不太舒服，我感觉比较累，那我进行慢一点的走路。那我觉得其实从养生来讲呢，那种中医啊，那种养生中医，比如说中医我们中国的方式养生，比如说太极拳呀，或者是八段锦呀，我觉得它适合所有人。真的，我现在就进行一些，比如说就是不是那种蹦蹦跳跳的但是能够把筋，然后让筋骨舒开的这种中式的养生模式，我觉得还是比较适合我们所有人的。当然是健康的啊，就是你正常能够站立啊或者什么，然后我觉得不舒服，我腰疼腰酸背疼的话，其实可以进行一些中式的，比如说可以从八段锦做起我觉得真的是能够把筋，然后疏通经络，又不至于特别的累，然后再辅助一些散步啊，到户外去晒晒太阳，然后去走一走啊，到湖边去散散步，或者是定期的一周两三次的这种不太高的这种山也可以去慢慢的爬一下。我觉得这种是我们比较适合我们更多的人的这种运动方式。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欢迎大家在明天的时候继续关注我们节目，明天我们再见。

0: 智能和谐共处，开启 AR 养老新生活，享受最美夕阳红。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6月18号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8年辽沈战役，锦州前线弹药告急，8列军火列车接连被炸，16名铁路勇士昼伏夜行，闯关破险，驾驶3005次列车穿越敌机封锁线，用血肉之躯筑起战时运输的钢铁生命线。每天中午11点，锁定105田野听书，3005次列车带您见证战火里的英雄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5: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6: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下雨天有伞的孩子可以慢慢的走，甚至还可以欣赏雨中的风景，可是没有伞的孩子在下雨的时候必须努力奔跑，寻找一个可以躲雨的地方。如果自己不是那个幸运的孩子，别无选择，只好努力奔跑吧。今天是一年一度的中考的第一天，在这里呢，要预祝我们所有的孩子们都能取得好成绩。不管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朋友们收听节目呢，可以选择传统的收音机，也可以在车上听广播。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无线徐州 APP 或者下载开吧，都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

0: 时光好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因为心而年轻，我的幸福我做主。最近这段时间呢，我是以云气天气变化为主，最高气温呢都是在30度以上，但是早晚的天气呢还是比较舒适的，大概在20度左右。不过早晚的天气呢应该说在夏日当中，最近呢我觉得还是让我们感觉到比较幸福的，虽然午间会有闷热感，但是早晚呢至少可以不用开空调，大家可以享受自然的风，享受夏日的清凉。今天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夏日时节阳气上升，容易燥热上火，提醒朋友们注意补充水分，多喝白开水和进补水分含量丰富的水果，顺应时节补充水分和维生素，让自己健康安然入夏。
2: 我的青春高八度，
3: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幸福主打歌，
3: 有你才幸福，
2: 幸福主打歌，
3: 幸福主打歌。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我们知道六月的第三个星期天是一年一度的父亲节，今天已经是周三了，马上迎来一年一度的父亲节。在这里呢，要提前向所有的父亲们道一声节日快乐。母爱如水，父爱如山，父亲的爱深沉厚重，虽然没有很多关心的话语，却总是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给予我们宽厚的臂膀。从我们记事起，父亲就是给我们保护最多的那个人。爸爸的手掌有一点点粗，牵着我们学会了走路，有爸爸在，我们就天不怕地不怕。爸爸是我们的大树，是那个一生陪我们看日出的人。一年一度的父亲节到来之际，今天的幸福主打歌，我们要把最美的歌唱给最伟大的父亲。节目开始，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刘太伟带来的一首经典歌曲《老父亲》。
1: 雪儿老师上午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好，我是刘太伟。曾经看到过这么一段话，小时候由于猎奇，父亲是我们的玩偶，长大后由于背叛，父亲是咱们的敌人，成家后由于繁忙，父亲是咱们的弃儿。其实我们应该感谢父亲，感谢父亲温热的肩膀，感谢父亲宽广的胸襟，感谢父亲在艰苦的岁月中用他的辛劳为我们带来的一切。父亲为我们付出了太多太多。我有个建议啊，在父亲节的时候对父亲喊出爸爸我爱你，然后再送上一个拥抱。接下来我把一首好听的《老父亲》送给天底下所有身为父亲的坚强的男人们，祝身体健康，诸事顺意，谢谢。

0: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1: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0: 聊聊微信，
1: 老李啊，最近好吗？
0: 再来一次找朋友。
1: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0: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1: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0: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2: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3: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2: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3: 幸福要自己做主。
4: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母爱如水，父爱如山，父亲的爱深沉厚重，虽然没有很多关心的话语，却总是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给予我们宽厚的臂膀。从我们记事起，父亲就是给我们保护最多的那个人。爸爸的手掌有一点点粗，牵着我们学会了走路，有爸爸在，我们就天不怕地不怕。爸爸是我们的大树，是那个一生陪我们看日出的人。一年一度的父亲节到来之际，今天的幸福主打歌，我们要把最美的歌唱给最伟大的父亲。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徐庆平带来的一首令人感动的歌曲《爸》。
1: 听众朋友们好，我叫徐庆平，歌曲《爸》是一首朴实无华又感人肺腑的经典歌曲。那年我出生，您脸上乐开了花，语无伦次地说，我终于有了娃。从此你就起早贪黑不着家，吃苦受累去拼，风在刮，雨很大，父爱如山，巍峨挺拔。父亲节到了，我用这首充满着浓浓父爱的歌曲《爸》来祝福天下所有的父亲们，节日快乐，笑口常开，青春永驻，吉祥安康。谢谢大家。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文兰，
1: 我是播音员文兰，今年75岁了，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多年。
2: 我是老中医秦云峰，74岁，24岁开始在中医岗位工作50年。
3: 我是教师长征，67岁，20岁从事教育工作，至今45年。
4: 我是工程师曹开明，75岁，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年。
5: 我是纺织女工李新燕，59岁，18岁起工作了32年。
6: 我是司机周长营，67岁，工作了41年。
7: 每一个平凡的老人都曾做出过不平凡的贡献，
8: 都值得我们去尊敬爱护。
7: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8: 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9: 我的青春高八度，
10: 我的幸福我做主，
9: 幸福主打歌，
10: 有你才幸福，
9: 幸福主打歌，
10: 幸福主打歌。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上了年纪，身体健康，眼睛明亮，就是最大的福气。可现实生活当中，不少人的眼睛却早早退休，看东西模糊不清，眼前总像隔着一层雾，连打个电话都看不清按键，还有的眼睛干涩发痒，像有小石子在磨，出门迎风就流泪。真心建议您早点用上好视力正气眼贴，现在正赶上好视力618年终大促，只需要拨打一个电话400-855-8282购买，就多送78元正气眼贴，额外还有618惊喜大礼，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 400-855-8282。中医讲目得血而能视，咱们中老年朋友气血走得慢，眼睛自然容易不舒服，像模糊干涩、发黏流泪，都是湿热淤堵的表现。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通过蒸汽热敷，加速人参、黄柏等十几种草本精华的吸收，一贴上去就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眼睛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听好了，现在正赶上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有一次，机会难得，十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最后还有重磅的冰丝凉席，这可是专门给大家争取的，以前从来没送过，今年也只送618。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 400-855-8282。
1: 我的青春高八度，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2: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2: 幸福主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我们知道六月的第三个星期天是一年一度的父亲节，那周日马上到了，今天是周三，马上迎来一年一度的父亲节了。在这里呢，向天下的父亲们提前道一声辛苦了，祝你们节日快乐，健康长寿。母爱如水，父爱如山，父亲的爱深沉厚重，虽然没有很多关心的话语，却总是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给予我们宽厚的臂膀。从我们记事起，父亲就是给我们保护最多的那个人。爸爸的手掌有一点点粗，牵着我们学会了走路，有爸爸在，我们就天不怕地不怕。爸爸是我们的大树，是那个一生陪我们看日出的人。一年一度的父亲节到来之际，今天的幸福主打歌，我们要把最美的歌唱给最伟大的父亲。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刘军带来的一首经典歌曲《父亲，我记住了》。
1: 同学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军。在父亲节来临之际，我倍加怀念我的父亲。我的父亲是一名革命军人，解放前入伍，一辈子南征北战，戎马一生，多次立功。父亲是我们老家小山村里第一个走出来的革命军人，也是我们的骄傲。父亲的谆谆教诲，朴实做人的人格魅力，忠诚担当的军人精神，影响了我的一生，永远铭记在我的心里。下面我就把这首《父亲，我记住了》送给大家，并告慰我的好父亲，我们没有辜负您的期望，您的嘱咐我记住了，谢谢大家。

0: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儿是我的，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春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春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

0: 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肤，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3: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4: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我们知道六月的第三个星期天是一年一度的父亲节，那今天已经是周三了，马上迎来一年一度的父亲节，在这里提前向天下所有的父亲们道一声节日快乐。母爱如水，父爱如山，父亲的爱深沉厚重，虽然没有很多关心的话语，却总是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给予我们宽厚的臂膀。从我们记事起，父亲就是给我们保护最多的那个人。爸爸的手掌有一点点粗，牵着我们学会了走路，有爸爸在，我们就天不怕地不怕。爸爸是我们的大树，是那个一生陪我们看日出的人。在父亲节到来之际，今天的幸福主打歌，我们要把最美的歌献给最伟大的父亲。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田曾兰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父亲的老茧手》。
5: 同学老师好，朋友们上午好，我是田曾兰。父亲节就要到了，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首《父亲的老茧手》。父母的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爱，人的一生父爱无处不在，正是这双勤劳的老茧手把我们拉扯大。即便握不住父亲那双老茧的手，但慈父的谆谆教诲依旧在耳畔萦绕，父爱如山，历历在目。父亲节，愿天下的父亲们健康平安，愿在天堂的父亲一切安好，谢谢大家。

0: 会在岁月中老去，就算老到走路你不太稳健，需要拐杖的时候，也要让自己精彩每一天。
1: 精致的活着，优雅的老去，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分享好消息，好视力618大促活动现在呢是非常的火爆，电话打不通的朋友不要着急，今天只要10分钟内拨打通通都算数，只要拨打电话购买，直接多送你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更有618专属好礼等你来抢，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迎风见光流泪，眼前总是有小黑点来回飘动，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眼睛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呢就趁618年终大促的好机会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眼贴当中都是人参石斛等珍贵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生技术，精华渗透吸收的更好，贴完之后眼睛水润舒服，看远看近都比以前轻松很多，没事出门遛弯跳跳舞，整个人精气神都不一样了。听好了，好视力618活动一年仅有一次，机会难得，十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每个人都能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这还没完，每人再加赠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最后呢再给您送上一床冰丝凉席，触手生凉但不冰骨，让您整夜的享受好睡眠，这可是专门给大家争取的，以前从没送过，一年也就只送这一回，十分钟内快打

0: 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
1: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2: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1: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2: 幸福要自己做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好的，今天是周三，那周日呢迎来一年一度的父亲节，在这儿呢要让我们向所有的父亲们提前道一声节日快乐。今天的幸福周打歌，我们要把最美的歌献给最伟大的父亲。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王松岗带来的一首经典歌曲《父亲》。
3: 雪儿老师好，大家上午好，我是王松岗。父爱如山，父亲是家庭的顶梁柱，他既严肃又慈祥，勇挑家庭重担，无怨无悔。值父亲节即将来临之际，我把这首《父亲》送给天下的为人之父，祝你们幸福安康，永远快乐。谢谢大家。

0: 帮松岗的优美歌曲声中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好，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再见喽。
1: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父，
2: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1: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2: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1: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2: 那只是个意外。
1: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2: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3: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4: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5: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6: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5: 大家好，又回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在开启今天的福利之前呢，我得先问你个问题啊。

0: 要是你回答清楚了呢，那咱就立刻开启今天的福利活动。
1: 哟，你这还跟我卖上关子了，赶紧的，我听听是什么问题哈。
0: 你看啊，我经常听到呢，咱们很多老师呢说养生的课嘛，发现大家都会说一个调养周期是3个月90天。
1: 嗯，
0: 这我就不理解了，为什么不是2个月或者是5个月，非得是3个月90天呢？
1: 这个问题呢，你就难不倒我了，因为在传统养生文化当中，3个月90天的调理周期的观念，在《黄帝内经》的40养生当中就有体现。比如说啊，这个春三月啊，万物啊推陈出新，重点呢在于滋养肝脏，多做一点户外的运动。到了现在的夏天呢，要注意不要过度的阳气外泄，以补气养心为主。秋天一到呢，万物成熟，这个时候呢要收敛心神，养护肺脏。冬天呢是万物蛰伏，阳气要内藏，咱们呢就要滋补肾脏，养精蓄锐。那你发现没有，每一季都是3个月，它是一个让身体从内环境到外界气候都完成一次调整的基本周期。
0: 那第二个问题来了，有的朋友发现年纪大了，肌肉萎缩，腿脚没力，走路费劲了。那从营养的角度来说，肯定呢是要补充蛋白质。那如果呢想要得到一个好的结果，也需要按照3个月1个周期来进行吗？
1: 当然了，让这个肌肉的纤维细胞啊重新更新一遍，至少要3个月，也就是90天。就拿我们前段时间推荐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来说，很多听友已经开始早一杯晚一杯的坚持补充了。这黄芪党参豆浆粉喝与不喝，是不是坚持喝与3个月后啊真的就不一样了？
0: 难怪啊，我们今天的福利活动主题呢是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看来这党参黄芪豆浆粉福利活动呢可以正式开启了。
1: 是的，为了给咱们的听友送福利，我们和厂家也是软磨硬泡，终于拿到了让你意想不到的福利政策。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党参黄芪豆浆粉，今天打入电话的前50位听友，每袋体验价只需要9.9元。如果您是按3个月90天的周期来订购的话，我们不但包邮到家，还把原来7天退换货升级为30天，让您啊省心省力更省钱。活动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
0: 这么大一袋，从59元降到9.9元，这降幅也太大了吧？这不会是有什么问题吧？我得替我们的听众朋友问问啊，这理由是什么呢？厂家总不能赔钱卖吧？
1: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福利价不是为了清库存或者产品质量有问题。恰恰相反，这是厂家为了推广90天周期养生这个理念，搞的一次健康体验的补贴。如果直接卖59元，很多朋友可能只舍得买一袋尝一尝，喝完了感觉也没有什么变化。但实际上呢，是没喝够周期。所以呢，为了让更多朋友啊能够没有负担的体验90天周期调理的好处，厂家决定每档节目拿出50个名额，直接补贴到位，每大袋呢到手只要9.9元。但是你也得答应我们要按3个月周期来订购。这不是让你多花钱，而是让你钱不白花。赶紧来拨打热线报名吧，4007999689，4007999689。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豆浆粉可不一般哦，它是用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黄豆这6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那咱们在外面早餐车里边买到的豆浆呢，可能味道太淡，自己做豆浆吧又太麻烦，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你不会后悔。
1: 是的，这个配料表里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蔗糖，可以放心喝。要知道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它们的配伍呢可以用来温和调理，增加营养。现在我们把这个配方做成豆浆粉，解决了党参黄芪口味不好的问题，更加实现了营养和滋补双管齐下。关键的是，您今天来参加我们的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的活动，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党参黄芪豆浆粉，打入电话的前50名听友，每袋体验价只需要9.9元。你一定要答应我们按照3个月90天来订购，这样才可以得到你想要的结果。我们不但包邮到家，还把原来7天退换货升级为30天，让您啊省心省力更省钱。活动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
0: 《本草纲目》里写的明明白白啊，这个黄芪呢是补气固表，党参养血生津。有些听众会问呢，说加了这个党参黄芪的豆浆还能好喝吗？这一点啊您不用担心，因为我们在制作的过程当中 当中呢，是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而且呢是一点渣都没有的。所有的原料都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的细腻，那种。

0: 浓郁的口感啊，还带有丝丝的甜味儿，所以说越喝越想喝。配上油条和鸡蛋，那真的是太美味了。浓稠呢，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早上冲上一碗呢，当早点；晚上冲上一碗呢，可以补充营养。我们都知道，单独去买黄芪和党参是很贵的。因为呢，很多调理身体的方法当中呢，都会用到这两种草本的食材。那今天呢，把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黄豆这六大滋养的好食材啊，用科学的配比和技术融合在一起，实现气血同调，为您能量加满。
1: 特别要提到的是啊，咱们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料呢都要严格检测，没有农残。黄芪、党参啊，保证是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破壁技术打成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得滤渣的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如果啊，您有食欲不振、饭后腹胀、大便不成形等疲惫虚弱的表现，或者气血不足导致的心悸、头晕、气色差，都可以把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作为早晚营养补充的选择。现在参加我们的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的活动，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党参黄芪豆浆粉，今天您打入电话的前50名听友，每袋体验价只需要9.9元。您如果按3个月的周期来订购，我们将为您包邮到家。赶紧拨打活动报名热线参与吧，4007999689，4007999689。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现在来电参加活动，9.9元一大袋给您体验。您喝到的是用东北黄豆、甘肃黄芪、宁夏枸杞、新疆红枣和桂圆啊精制而成的豆浆粉，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喝下去的第一感觉是香，第二感觉是润，第三感觉呢是舒服。大家记住一个数字，90天，它是人体呢深层修复的最小周期。您换个角度来想啊，咱们呢缺乏优质的蛋白质的补充，腿脚肌肉和心肌跳动没有力气，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那我们通过呢食疗的方式来改善，也要有耐心去坚持。更何况我们每天都要吃早餐，每天一杯黄芪党参豆浆很轻松，撕开袋子，开水一冲啊，搅拌两下。可以立刻速溶，豆香四溢，口感细腻。那咱们普通的那个豆浆呢，至少要2-3块钱吧，自己磨豆子、泡豆子、做豆浆呢，也是费时费力，很麻烦，对吗？今天呢，拨通我们的热线，一大袋市场价格呢是59元的黄芪豆浆粉，您只要9.9元就能够体验到。如果说您订满啊3个月的量，我们就会为您包邮到家。活动名额有限，不用犹豫，赶紧来参与。4007999689，4007999689。
1: 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就像一位温和的园丁，每天给身体松土、浇水、施肥。只有坚持整整一个季度，才可以让这一片气血之地从枯瘦变得丰盈，让您真正感受到内在的精力、外在气色的持久改变。用料上，我们用黄芪党参来温和唤醒脾胃的运化，用红枣枸杞来补充气血的营养，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更容易被身体利用。不饱和脂肪酸和大豆异黄酮，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今天你来电参与体验，每大袋只要9.9元，订上3个月的周期装，我们就包邮到家。活动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参与报名订购吧，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身体安康，体验成功。

0: 定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四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6月18号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8年辽沈战役，锦州前线弹药告急，八列军火列车接连被炸，16名铁路勇士昼伏夜行，闯关破险，驾驶3005次列车穿越敌机封锁线，用血肉之躯筑起战时运输的钢铁生命线。每天中午11点，锁定105田野听书，3005次列车带您见证战火里的英雄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许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2: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为您播出3005次列车。这部评书讲述铁路工人舍生忘死、千里驰援、圆满完成绝密军火运输的红色故事。请听3005次列车第1集。
4: 1948年秋，根据毛泽东主席的作战方针，辽沈战役揭开了序幕。国民党军队出动飞机狂轰乱炸，妄图切断解放军的后方运输线。而此时辽沈前线的战斗异常激烈，急需补充弹药。9月28日凌晨，司机长范勇驾驶着3005次列车从昂昂西车站悄悄出发。请收听根据真实历史事件改编的评书《3005次列车》，由武宗亮播讲。
5: 第1讲：秘密受命。1948年9月，在东北辽宁省，从打张武到锦州的北宁线上。一列火车向前飞驰，穿崇山过峻岭，眼前出现一座长桥。车刚上桥，天上来了一架飞机。这是一架美制 B-24 轰炸机，这架轰炸机在上空停留了3秒钟。突然机身下挂弹架的2只挂钩啪啪左右一分， 一枚钢制外

壳那天高爆炸药的大号榴弹，从空而降。榴弹不偏不斜，正落到车头的煤水车顶上，车身猛地一震，机车里瞬间冒起一团火光，火光带着一股蓝色的烟雾，唰，直冲棚顶，跟着，哇，一声巨响，车壁断了，车窗裂了，座椅碎了，连锅炉都飞了。紧接着，从第二节车厢开始往后，连续爆炸，此起彼伏。不到半分钟，24节车厢被炸得面目全非，就剩下底盘了。列车上所有的铁路工人无一生还。那路基上草丛里横躺竖卧十几具尸体，血水成沟，乌鸦乱噪，熊熊大火蔽日遮天。有人问了，天上这架飞机和地上这列火车到底有多大仇恨，至于赶尽杀绝呢？您听我慢慢道来。此刻在中国东北大地上，辽沈战役已经正式拉开了帷幕，硝烟四起，烽火连天，东北野战军与国民党军展开了一场殊死的争夺大战。锦州地处辽西，是联合东北和华北的战略要地，打下锦州就成了解放全东北的关键。东北人民解放军根据毛泽东主席攻锦打援的战略方针，调主力部队从长春、四平地区南下，越过沈阳，直插北宁县。1948年9月12日，解放军攻克昌黎，打响了辽沈战役的第一枪。这一枪可不得了啊，把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地区的国民党军队给吓得坐卧不宁。他们听说了，那解放军已经完成了大兵团调动，灭顶之灾即将来临了。为了扭转形势，往狂澜于既道，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坐飞机离开南京，亲赴前线坐镇指挥。他一面调动关内部队和沈阳主力增援葫芦岛，另一面发挥空中优势，疯狂轰炸铁路，妄图切断我军的后方供给。这下可困难了，那打仗打的就是后勤呐。有道是千里大决战，运输是关键，长久的作战拼到最后，其实拼的就是后勤能力。谁的后勤系统更加完善，谁坚持的时间长，谁就是最后的胜利者。古代作战也一样啊，只要是打仗，人马未动，粮草先行，前方作战，后方得派大将做压粮运草官。那么眼下不单单是粮草，那是军火弹药啊。刚才说的这列火车就是去往锦州前线运送弹药的军火列车，在途中被国民党的飞机给炸毁了。没有军火，这仗还怎么打呀？当时解放军的军工基地和主要军火仓库都在北满，也就是哈尔滨、牡丹江、北安、佳木斯一带，想把大批军火运送到前线，就必须借助运载量大、运输效率高的铁路。鉴于之前有八列军火列车被炸的惨痛教训，东北野战军后方司令部和东北铁路总局重新制定了更为周详的防谍保密和沿线护卫方案，同时千方百计想尽办法要物色一名能够胜任这项任务的特殊人选。怎么说是特殊人选呢？因为那个时候铁路运输主要靠调度台指挥，采用的是人工闭塞行车法，全凭路签路牌。
列车一旦进入

0: 区间后，那就完全得看司机长是如何根据实际情况驾驭列车了。所谓特殊人选，指的就是这名司机长。这名司机长必须有过硬的业务素质，有灵活机动的应变能力，同时还要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和强大的心理素质，四个条件缺一不可。只有找到这样的人，才能够突破敌机的重重封锁。可特殊人选去哪儿找啊？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想找出个人才，不亚如钻冰取火，压杀求油啊。哎，适逢凑巧，偏在这个时候来了一位伯乐。这个人就是曾经深得少帅张学良赏识，后策反起义，投身革命，任齐齐哈尔护路军的司令员郭威成。是郭威成向东北野战军推荐了一名非常合适的人选。十天以后，也就是9月25号晚上22点30分，在松花江畔哈尔滨南岗区车站街85号大河旅馆门前，驶来一辆黑色的军用吉普车，车走水泥路，咔的一声停住了，车的后门开了，从里边探身形走出一个人。这个人年纪在30上下，中等身材，面色红润，两道浓眉，一双大眼，头上戴黑呢子礼帽，身上穿天蓝色狐皱夹袍，青中衣，脚下一双里弗尼便鞋，皮底皮口。从这个人的风度上和他的一举一动，怎么看怎么像是个做买卖的商人。只见他下了车，信步来到大河旅馆门前，用手一撩长袍的底摆，抬腿要进。就在这一瞬间，他这两只眼睛迅速地朝周围扫了一下，这个眼神透出来两个字：机警。这可不是商人的眼神呐。孟子曾经说过：“存乎仁者，莫良于眸子。”我们今天人也常说：“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如果说没有过枪林弹雨的实战，绝不会有这种眼神。他是谁呢？这个人就是时任齐齐哈尔铁路管理局昂昂西机务段的司机长，解放后被授予全国群英会劳动模范称号的铁路工人范勇。今天晚上范勇是奉命化妆而来，到这儿来见谁，具体什么事儿，他自己一点也不知道。范勇抬头看了看大河旅馆，新派风格建筑，门面仿造沙皇行宫、圣彼得堡冬季花园的装饰，有两处飞鹰浮雕是栩栩如生。早先这儿是俄国领事馆，后来日本人占领东北，俄国领事馆改名为哈尔滨大河旅馆，划归满铁。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东北光复。1946年解放军占领哈尔滨，东北铁路局在此成立。由工作人员带领，范勇登楼梯来到208房间，他整理了一下衣襟，跟着抬手敲了两下门。只听里边传出滴滴的声音：“进来。”唰，门开了。随着往里走，范勇闪目一看，只见屋里迎面是一张茶几，茶几后有一排沙发，沙发上坐着四个人，全都穿着军装，看年纪都是40多岁。这时从里间走出一位机要秘书：“你好，范勇同志，我来向你介绍一下，这位是东北军区副政委陈云，这位是东北军区副司令员、东北铁路总局局长兼政治委员吕正操，这位是东北野战军第七纵队司令员邓华，这位是东北野战军政委罗荣桓。”范勇一听，我的天哪，
1: 这都是传说。

0: 中的人物，
1: 今天让我见着庐山真貌了。他看着眼前的四位首长，心情异常激动，急忙两步上前，啪，敬了一个军礼。军礼行得十分标准，四位首长点了点头。吕正操用手一指旁边的空座位，范勇，坐吧。落座已毕，机要秘书端过一杯水递给范勇，范勇没敢喝，他挺直腰板，目视前方。吕正操笑了，别紧张，今天找你来是因为有人举荐。你认识郭维成吗？范勇一听，
2: 报告首长，我认识。解放军刚进东北的时候，我曾经驾驶机车送郭司令去北安取过枪，打过土匪。
0: 这就对了，你是党员吗？
2: 是，1947年4月入党。
0: 嗯。
2: 吕正操点点头，他和陈云、邓华、罗荣桓简单交涉了一下，跟着向范勇介绍了当前的形势。吕正操告诉范勇，目下解放军已经围困了锦州城，大战在即，急需军火。敌人的飞机对铁路运输线的封锁非常严密，9月19日以后，敌机昼夜出动，轮番轰炸，已经有8列军火列车接连被炸，千方军火供给被中断了。说到这儿，吕正操显得十分沉重，他稍稍停顿了一下，由于我们已经十几天没通车了，敌人对铁路的注意力开始减弱，现在他们开始转向对公路的封锁，如果趁此机会用铁路再突击抢运一次，估计成功的可能性会很大。所以现在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和东北铁路总局要向你部署一项重大而又秘密的任务。范勇一听，腾的一下站起来了，请首长指示。命令昂昂些机务段，趁前方大轰炸后的暂时平静，把一列军火抢运到锦州前线。军令如山呐，将军的话铿锵有力，掷地有声，范勇把每个字都牢牢地记在心里。此时他浑身上下已经热血沸腾，激动的心情难以抑制了。吕正操站起身来，用手拍了拍范勇的肩膀，这项任务非常艰巨，准备时间只有2天。
0: 2天？
2: 是啊。罗荣桓站起来走到范勇的面前，用手推了推眼镜，上下打量打量。范勇同志，这一趟秘密军火列车意义重大，它关系到前方几十万东北野战军的命运。你放心，为了配合这次军事行动，前方已经准备打几个大胜仗来吸引敌人的注意力，沿途上也会有部队来掩护。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国民党辽西兵团司令廖耀湘已经从沈阳出兵，准备攻打黑山和张武，为的是增援锦州。他们的行军速度非常快，不需很久便能够再次切断咱们的铁路运输线，因此要求你们抓紧时间，尽快把军列运到前线。邓华在一旁补充，这趟列车如果开不上去，我们的胜利就要推迟，我们的兵力就要重新布置，所以你们必须成功。范勇啪一个立正，保证完成任务。陈云半天没说话，他绕过茶几来到范勇面前，正言厉色，记住，对此事要严格保密，国民党军已经派出了大批的特务潜伏在解放区的铁路部门收集情报，之前8列军火列车被炸就是因为有人泄露了情报，所以这次行动只有你一个人与部队单线联系，不要对任何无关之人讲起。陈云的话太重要了，您要知道， 辽沈战役是一次

0: 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进行的战略决战。而鲜为人知的是决战辉煌的背后那卓越的保密工作。在整个筹划和实施过程中，军队保密部门紧密配合，采取多种措施，严格保守了战略意图和军事行动秘密，这才保障了中央军委作战方针的圆满实现，其中也包括这次大河旅馆秘密受命。几位首长千叮咛万嘱咐，范勇一一记下，他是不住的点头啊。吕正操看了看时间，事不宜迟，你立刻行动吧。范勇同志，祝你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说着话，吕正操握住了范勇的手。范勇在瞬息之间感到手上有巨大的动力和微微的颤抖。他明白，这是将军的重托，是党的重托，也是四万万中国人民的重托。时间紧，任务急，没时间再说别的了。范勇向四位首长告别，出旅馆上吉普车就来到了哈尔滨车站。感情车站这儿未等范勇，已经停好了轻油车。轻油车是一种小型的内燃机车，那是当时的铁路局长车，跟一节客车车厢一边大，自带动力，时速设备齐全。只要轻油车上路，铁路上一切车辆都得让行。范勇这次是执行特殊任务，为了安全和及时，所以给他安排了轻油车。登上轻油车，在回来的路上，范勇望着两旁的倒影，他的心情难以平复，脑子是飞速的旋转，而且还不停地萦绕两个字，就是陈云同志叮嘱他的保密。这次任务成功与否尚在两可之间，在行动之前，保密工作尤为重要。范勇知道，自从辽沈战役即将打响的时候，铁路沿线就已经实行了严格的军事管制和邮电检查，停止了所有铁路的客运售票，强化户口管理，不给敌特活动的空间。应该说，正是有了严格的保密措施，才保障了东北野战军顺利南下，也导致了那位蒋委员长对东北野战军动向判断不清，对于东北国民党军是战是守犹豫不定，最终陷入全局被动。可在当时，敌中有我，我中有敌，一旦间不慎泄露了情报，那将会贻误战机。这件事情我得等到回去之后好好的跟洛刚同志商量商量。洛刚是昂西地区铁路办事处党总支书记兼军代表，这个人做事稳重，性格豪爽，而且他还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够知人善任。只要是遇到难题，范勇就会找洛刚商量，他们俩是很好的朋友，心里头有事儿，范勇也就稍稍打了个盹儿。第二天一早，轻油车就回到了昂昂西车站。昂昂西这三个字是蒙语，意思是狩猎场。北国大地兴安南路，嫩水江畔，民风淳朴。昂昂西文化的发现和挖掘，使这里成为历史悠久、文明灿烂的古朴重镇，素有鱼米之乡和交通要道之称。哈尔滨铁路局齐齐哈尔铁路分局昂昂西机务段就坐落在这片古老的地域上，沼泽星罗棋布，水阔鱼肥，地理环境那是相当优越。车到昂昂西车站已经是上午九点多钟，范勇下车回机务段不过几百米的距离，走着一会儿也就到了。可到段里，他抬眼这么一看，今天段里怎么这么安静啊？往日里忙得手脚不停的那些工人，怎么一个都看不见了？他找了一圈，就有个看大门的在这儿。 范勇回到屋里换好衣服，来到会议室，推开门一看，感情这儿已经有两个人在等他了。一位是洛刚，另一位是昂昂西机务段段长野少富。
1: 范勇回来了，回来了。
0: 洛刚上前一步，压低了声音。上级已经接到运送军火的命令，任务也下到了段里。哦，这么快。野段长问了一句，
1: 怎么样，累不累？
0: 嗨，范勇一听，不累，局长车接来送去，别提多美了。哈哈哈哈，三个人全笑了。野少富告诉范勇，领导已经向我们介绍了之前八次军火列车被炸的经过，我和洛刚同志分析过原因，主要是因为他们的乘务员缺乏果断精神和细致的工作作风，特别是伪装做得不好。根据这些，我们已经制定了一个初步的计划。既然你不累，不如咱们三个开个会研究一下。好啊，三个人各自拉了把椅子坐下来准备开会。刚坐好，了不得了，外边人声喧闹，吵吵嚷嚷，大门口打起来了。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红色评书3005次列车，感谢您的收听。
3: 评书3005次列车再现铁路工人逆行奔赴、冒死运送军火的峥嵘岁月。稍后请继续收听3005次列车。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今年有件事儿特别赶巧，618、年终大促、端午节、父亲节扎堆凑到了一起。这么难得的机会，福利肯定也要给大家整到位了。好事里三节同庆，福利翻倍，实打实的帮您省钱。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一定别错过。今天只要打个电话购买人人多的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冰丝凉席等超多福利。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干涩的，甚至出门见风见光就流泪，看啥都雾蒙蒙的不清楚，趁现在还来得及，趁现在活动力度大，一定要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855-8282 400-855-8282。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草本精华，再加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清新，看远看近都轻松很多。不管您是想趁618大促囤货省钱，还是趁端午节体面送礼，又或是趁父亲节尽份孝心，选好视力蒸汽眼贴都非常合适。十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最后再送您一床夏天必备的冰丝凉席。618专属的三重超值好礼，一年只送一次，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2: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4: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5: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6: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2: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
7: 慧眼识人，远离独有。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3: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3005次列车。前线弹药告急，敌人拼命阻拦物资运输，司机长范勇和同志们奉命运送军火，这一路上他们又将遭遇何等凶险，请听3005次列车第二集。
9: 1948年秋，根据毛泽东主席的作战方针，辽沈战役揭开了序幕。国民党军队出动飞机狂轰乱炸，妄图切断解放军的后方运输线，而此时辽沈前线的战斗异常激烈，急需补充弹药。9月28日凌晨，司机长范勇驾驶着3005次列车从昂昂西车站悄悄出发。请收听根据真实历史事件改编的评书《3005次列车》，由武宗亮播讲。
0: 第二讲，16勇士。范勇回到昂昂西机务段，把上级命令进行了传达。其实在他回来之前，齐齐哈尔铁路局已经召开了紧急会议，军代表洛刚和段长野少富一宿没睡，一直在会议室等着范勇。三个人准备开会研究一下，刚坐下，大门口打起来了，可把范勇吓坏了。他在想，难道是自己暴露了行踪，去大河旅馆被人发现了，有人来机务段里刺探军情，谁呀？他侧耳一听，嚷嚷的声音还挺大，仔细一品，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啊？范勇站起身来，走到玻璃窗前，往大门口一看，嗨，自己这紧张情绪马上就没了。大门口站着的正是自己的老娘。二位稍等一会儿啊。范勇拉开门就跑出来了，一直跑到大门口。妈，老太太一看是儿子，哎呀，孩子，你昨晚上去哪儿了？可把我急坏了。感情范勇头天去哈尔滨是临时接到的任务，洛刚告诉他跟谁也别讲，化了妆他就走了。他是走了，那家里不知道啊。老太太做好了饭等儿子回来，左等不来右等不到，到段里打听，看的门的叫孙勇，是范勇远房的一表弟，论着呢管老太太叫大姑。大姑，您咋来了？你表哥呢？孙勇一听，啊，表哥，他可能也许大概其我也不知道。老太太这气，这孩子平时说话挺利索，这会儿怎么还结巴上了？转念一想，许他真不知道，明天一早我再来问。过了一宿，老太太又来了，到这儿一问，孙勇还说不知道。其实啊，孙勇知道范勇已经回来了，有心告诉老太太，又一想不行，范勇正开会呢，段长吩咐这是秘密，可老太太也不能说。他一紧张，大姑，我表哥还没回来呢。啊，老太太一听就急了， 还没回来？
1: 不行，我得找你们段长去。

0: 问问到底咋回事啊，这丢个大活人他不知道吗？说着就往里闯，孙勇张开两手就拦。这要是别人呢，老太太还能客气点，孙勇那是亲戚呀，他也顾不了那么多了。一着急，老太太就嚷嚷起来了。这正嚷嚷呢，范勇出来了。妈，哎呦，老太太一看是儿子，心里踏实了。孩子，你昨晚上去哪儿了？妈，哈尔滨那边有台机车坏了，临时找不到人修，就让我去了。
1: 哦，不对呀，那我怎么不知道啊？
0: 我走得急，跟谁也没说。您放心，没事儿。老太太乐了，没事儿就好，我这就回去了。哎，您慢着点儿。说着话，范勇伸手扶着老太太往回走了几步。范勇那是大孝子啊，父亲死得早，家里头就剩他们母子二人相依为命，他最怕母亲为自己着急。行了，你回去吧，别耽误正事儿，想着下班就回来。哎，范勇嘴里答应着，心中暗想，这一次出城运军火，吉凶难料，能不能回来还很难说呀。看着老娘走远了，范勇转过身来问孙勇，昨天晚上到现在段里没来过生人吧？孙勇一听，表哥您放心吧，咱在这儿一把门，那是太公在此，诸神退位，生人一个也别想进来。干得不错，你辛苦吧。范勇重新回到会议室，跟洛刚和野段长商量一番，他们定下计划，准备组建秘密军火列车。这个计划分两部分，一是车，二是人。首先得选机车。老话说得好，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机车就是火车头。野段长和范勇商量，这次往前线运送军火，必须得选质量好、马力大的机车，选哪一台呢？两个人说着就来到了机车整备线，放眼一望，这儿停着八台机车。野少妇用手点指，这台还是这台。范勇笑了，段长别选了，要我说呀，就选我开的那台1195号吧。
1: 1195？
0: 两个人说着话，可就来到1195号机车跟前。抬眼一看，这台机车真漂亮啊，高大的车身雄伟挺拔，最前边黑色的车钩锃明瓦亮，耀眼夺神，大烟筒张口吞天，能喷云吐雾，后有过热箱回动机，燃烧式煤水车，一对导轮分为左右做开路先锋，后有摇杆十字头连接四对红色动轮，是格外的醒目。叶少妇点了点头，他知道这台1195号正在整备，质量和性能也不错，机车的热力状态也较好，省水省煤，平时给油擦车保养的不错，最重要的是这台机车和范勇有一段特殊的感情。那还是在1945年，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了支援解放战争，昂西机务段接受了运送物资的任务，但是当时的东北铁路已经被毁得面目全非，日本帝国主义在溃退时把机车都给毁了，重建机车时间不允许。哎，就在那个时候，是范勇提出来，他说机车虽然被毁，可那些零部件一定会散落到铁道旁，如果沿路寻找，一定会有新的发现。主意打定，范勇带着人开始沿着铁路寻找，走过一根根枕木，数过一颗颗道钉，翻沙倒土，仔细搜寻，终于他们在途中找到了一台废弃的机车。

当初日本人投降的时候，把这台机车开到了铁路隐藏线，进行了破坏。后来呢，附近的山头受到了炮轰，机车被泥土覆盖，就露出来一个角。哎，就是这个角被范勇发现了。他和同志们费了三毛七孔心，九牛二虎力，把机车从土里挖出来，擦拭之后发现，机车的风泵、水泵、发电机，包括锅炉门，全都没了，就剩这么一个空架子。尽管如此，范勇也是很兴奋，他和同志们把这台机车拖回了昂昂溪机务段，工人们献计献策，全体参战，寻配件、找材料、写方案、画图纸、修旧立费、变废为宝，昂昂溪机务段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死机复活运动。经过了30多个昼夜的奋战，终于这台沉睡的机车得到了二次重生。齐齐哈尔铁路局给这台机车命名为1195号。看着被自己亲自运回来的废弃机车重新投入了使用，范勇感到无比的欣慰。那个时候，也就是从1946年到1948年，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这三个铁路局先后通过开展死机复活运动，共修复机车183台，有力支援了解放战争，其中就有那台举世闻名的毛泽东号，也包括昂昂溪机务段里这台1195号。范勇请求野少妇：“段长，这台车我用着顺手，制动下闸、加速、牵引我都心里有数，就用它吧。”好，叶少妇当即点头，就用这台解放型1195号机车承担此次牵引任务。各位，这台曾经立下赫赫战功的钢铁战士1195号，如今就坐落在重庆蒸汽机车博物馆，那是功臣呐。叶段长下令，命令工人自卫队把这台机车看护起来，不准闲杂人等接近。机车就算是选好了，那么车厢呢？车厢可不在这儿，在哈尔滨，一列军火正在秘密装车。车安排好了，接下来就是人员安排了。野少妇找来人事股长穆成斌，加上车辆段和列车段的两位领导，连同范勇，5个人研究了一下，要想完成这次特殊任务，平常人等可不行，非得是业务过硬、政治可靠、历史清楚、以一顶十的精兵良将不可。他们来到人事部门，昂西铁路地区的人事档案摞起来有20厚，一篇一篇的翻，一页一页的找，根据每个人平时的表现和群众的反应，什么值班员、调度员、检车员、乘务员，这么说吧，机车工电量所有部门的人员都找了个遍，最后定下一份包成组人员名单。名单拟好了，交给军代表洛刚审核。洛刚接过名单一看，当时就笑了：“行啊，能手云集，全粮上坝，看来这次准能打胜仗。”哎，叶段长，这些人什么时候到位？野少妇一听，我已经秘密通知到每个人了，预计明天下午全到。洛刚想了想，他们来了之后先别声张，不能让外人有所察觉。范勇一听，这样吧，先到我家去，我一会儿回家跟老太太说一声。可以，通知他们明天晚上10点准时开会。到了第二天，也就是9月27日晚22点整，昂昂溪分局党总支会议室内灯火通明，到会人员共有17人，除洛刚和范勇外，有赵同济、徐成忠、穆成斌、于金龙、邹天宇、刘国栋、童德林、姬雅青、马青海、李才、张尚友、王锡春、王玉

和周献斌、段桂荣。到会这些人里，除了周献斌以外，其他人有个共同的身份，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会议室里气氛严肃，墙上已经挂好了党旗。洛刚看了看，人都来齐了。同志们，今天这个会议是一次紧急会议，也是一次秘密会议。大伙儿一听，全都把耳朵支棱起来了。全歼东北之敌、解放全东北的大仗已经在锦州打响，我军前方急需军火供应，东北铁路总局命令我们抢运弹药。党总支决定抽调你们16人组成特殊包乘组，由范勇担任司机长，同时成立临时党支部，由穆成斌担任党支部书记，领导大家完成这次任务。大伙儿一听全明白了，每个人都很兴奋，能为解放东北贡献出自己一份力量，这是多么光荣的事啊。这时候洛刚站起身来，用眼睛把每个人扫视一遍。首长要求这次任务是我们党的秘密，大家必须守口如瓶，不能对外说出一个字，包括自己最亲的人。所有人点头示意。接着洛刚宣布了地区党组织的决定，除穆成斌以外，15名乘务员分成三组，每组5人。同时东北野战军总部派下一名连长，带领一个加强班的战士押运护送，列车车次定为3005次，列车的编组运行由陆局直接调度。宣布完了之后，洛刚看了一眼穆成斌，成斌，接下来就由你来主持召开3005包乘组第一次党支部会议吧。好。穆成斌站起来了。这穆成斌大个儿，四方脸，他曾经在齐齐哈尔铁路局第二届群英大会上当选四等劳动英雄，经验丰富。这个人很严肃，平时不苟言笑。同志们，组织上把我们这些党员从各段抽调出来，组成一个特殊包乘组。咱们既然接受到这个光荣的任务，就一定要把它完成好。现在我带领大家向党旗宣誓。话言未了，唰的一下，15名包乘组成员以范勇为首全都站起来了，走到了党旗前。周献斌来到穆成斌跟前，书记，我，献斌，你现在还不是党员，按规定不能宣誓。啊？周献斌有点着急，书记，我虽然不是党员，可我是团员，这次出城我一定努力表现，争取火线入党，我想和党员们一同参加宣誓，请您批准。这穆成斌想了想，好吧，批准你参加宣誓。哎，把周献斌激动坏了，他一撤身站在队伍的最后。这时穆成斌带领大家举起右手，臂与肩平，紧握拳头，面对党旗庄严宣誓。人在车就在，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一定要把军列开上去，宁可牺牲自己，确保军列安全。当天夜里11:30会议结束。散会以后，机务段的几名同志跟随范勇连夜整备机车，叫好机油，上水上煤，那水上的满满的，煤呀、全用精煤，大大小小云溜块煤沫子一点都不要。跟着准备各种工具、各种油纸、各种补充材料，备足了机具配件。就在包乘组紧张进行出乘准备工作的同时，3005次秘密军火列车已经行驶在哈尔滨开往昂昂西的途中了。列车编组32辆，尾部是一辆手车，中间是宿营车，其他30辆全部装满军火，8车炸药，
22车榴弹炮弹和火箭炮弹共。

0: 计1700吨。车厢进行了混合编组，所以当时装车的人都不知道车厢里装的到底是什么，这是高度机密。为了防止敌人在暗中监视，这列军火列车从哈尔滨火车站出发之后，先到安达站，沿东南方向行进，开出去大约3个小时，等于兜了一圈，到拉林站之后掉线转头北上昂昂西，这就叫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啊。现在人的工作、车的工作都准备好了，还有一件工作必须得做，什么呀？那就是16名乘务人员如何跟家人交代。要知道这次出乘使命在肩，如果途中遭遇不测，那就有去无回了。要是按每次出乘，那家里人都知道去哪儿，这次不一样，全得编瞎话。大家伙回家以后，一边打点行囊，一边跟家人说，有人说去出差，有人说去驻勤，还有人说呀去替别人值几天班，总之没一个说实话的，叫上不传父母，下不报妻儿。这里最难的就得数范勇，他回家之后都快12点了，进院子一看，屋里还亮着灯，老太太一直等着呢，看儿子回来，哎呀儿啊，怎么这么晚呢？饿不饿？妈，我在段里都吃了，那什么，明天一早我得去趟哈尔滨。老太太一听，怎么又去哈尔滨呢？不是刚从那儿回来吗？上次修机车少几个零件，咱们段上有，我拿过去，怎么也得把机车给修好喽。老太太一听，这倒是，不过这次去又得几天呢？也就2天，没事儿，您放心吧。放心，出门在外得学会照顾自己，天不早了，快睡觉吧。范勇转身要回屋，突然间他好像想起了什么，走到老娘跟前，妈，咋了？这天一天比一天凉了，早晚下地出门的，您老可一定记着加衣服，知道都穿着呢，您可别舍不得吃。老太太一听，哪一顿我也没落下，前天下色儿，你们野段长还送过一大碗玉米面，家里不缺粮。那就好，您一个人在家晚上睡觉别太实，惊醒着点儿。放心吧，你明天晚上不回来，我就让后院同济家你赵的嫂子过来跟我一块儿住。行。那范勇还要说，老太太乐了，这孩子怎么婆婆妈妈的，不就是去2天就回来吗？家里不用惦记，你妈又不是70-80的，用不着嘱咐，快睡觉去吧。哎，对了，灶台上有玉米面饼子，你明天一早带上。说完话，老太太就回自己屋了。范勇还有好多话要交代，时间太晚了，又怕母亲起疑心。好吧，妈，您老早歇着。好嘞。老太太嘴里答应得挺痛快，回到屋里唰，眼泪就下来了。别看老太太嘴里那么说，可她心里明白，儿子是段里的司机长，干的都是大事。自打头天晚上一夜不归，到第二天家里一下来了10几位客人，老太太就猜到了，儿子有特殊任务要执行。有些话不能明说，就得跟自己撒谎。为了让儿子放心，老太太只能强作欢颜，装作不知。中国共产党自初建之日起，保守党的秘密就是一条铁的纪律，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也实是无奈之举。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红色评书3005次列车，感谢您的收听。
2: 评书3005次列车诉说铁路英豪不惧战火险境，奋勇冲锋，圆满完成绝密军火运输的红色使命。稍后105记录中国和 和您一起追寻尘封的足迹，感悟历史的温度。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先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4: 大家好，我叫曹如。曾经校园里的我对音乐舞蹈很热爱，如今来到老年大学学习，让我再次重温了那段流金岁月中的自己。来到这里学习交谊舞，一度忘记自己也是有点社恐的人。当音乐响起，步入舞池中的那一刻，身体在有节奏的韵律中逐渐变得轻盈，生活每一天感觉都在发光。
1: 105幸福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

0: 心情假期席位。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8年辽沈战役，锦州前线弹药告急，八列军火列车接连被炸，16名铁路勇士昼伏夜行，闯关破险，驾驶3005次列车，穿越敌机封锁线，用血肉之躯筑起战时运输的钢铁生命线。每天中午11点，锁定105田野听书，3005次列车带您见证战火里的英雄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3: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路遥病床闲谈年少苦难，亲身境遇融入小说人物，畅谈影视角色与插曲，提醒众人切莫混淆小说与现实。请听105记录中国《路遥的时间》第56集。
4: 这是路遥生命最后的时光。

0: 长篇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在路遥生命最后的600天，见证一位伟大作家的生死与爱恨，辉煌与暗淡，脆弱与坚强。作者杭宇，播讲袁杰。第56集。
1: 路遥意味深长地说，我曾经是伴随着苦难成长起来的一个人，在延川中学上学的那些日子，我真正经历和体会到什么是苦难。平凡的世界小说里，孙少平上学那些苦难根本算不了什么，我所亲身经历过的那些饥饿和苦难，很大程度上在孙少平身上真切地体现出来了。他所经历的那些事就有我的一些影子。我笑了笑问路遥，其实也没人在你跟前问你这个问题，而我特别好奇，你在平凡的世界里描写的孙少平是不是就是你自己啊？路遥说，你也不能这样认为，小说有小说的套路和技巧，跟现实有一定的差距。你比如说，我就没人家少平那么幸运，会有那么好的姑娘死心塌地的爱我。我开玩笑说，不管孙少安还是孙少平，兄弟俩都是好后生，两个人都有漂亮姑娘爱着。中央电视台曾拍摄播出过一个14集的电视连续剧《平凡的世界》，导演是潘欣欣，电视剧里的孙少平的同学郝红梅，人长得非常好看，俊个淡淡的。路遥笑了笑说，我最喜欢的就是里面的主题歌，就恋这把黄土，是山西一个叫张黎的词作家写的，那个主题歌我还会唱。那你给我唱两句。

0: 陆瑶睁大眼睛笑着说，
1: 哎，就这个，
0: 你看歌词写得有多好啊，一下就能把人拉到陕北黄土高原上了。我说，你说得很正确，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主题歌非常有震撼力，可能你的感受会更深一些。陆瑶说，你说的一点都没错。我说，其实在陕北农村，像郝红梅那样美丽漂亮的姑娘有的是，你已经描写出来了，肯定碰到过不少这样的姑娘，像小说《人生》中的刘巧珍，她淳朴善良，如果爱上你，就会把你爱得死去活来，敢给你在集市上买白面馍馍，甚至还说出所有男人都不敢说的话，我看见你比看见我大还亲。哎，老曹特别欣赏你小说中的这句话，他说只有陆瑶才能写出多少年轻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其实你描写的刘巧珍简直就是中国所有年轻人心目中的女神，有好多年轻人找对象就找巧珍这样的姑娘。我现在想问你几个问题，像刘巧珍这样美丽善良的姑娘究竟在现实中有没有啊？是你的一种美好向往，还是现实中本来就存在？你遇到过这样纯真而善良的姑娘吗？哎呀，你怎像记者一样给我提这么多的问题，麻烦不麻烦啊？我看你啊，以后不要写小说了，干脆去当一个记者，你绝对可以吃这碗饭。没人让我当记者，其实我对记者这个职业非常崇拜，可是不管我将来干什么，我现在就想知道现实中有没有巧珍这样的姑娘。你要知道，不仅我一个人想知道这个答案，好多年轻人看了人生电影就按这个标准去找对象，你看问题有多么严重啊。陆瑶说，现实生活中啊肯定有，就看你有没有这样的缘分和命运，那是一个人的造化。我说，那我就给人家说，你说过现实中确实有巧珍这样美丽善良的姑娘，让那些年轻小伙子就按这个标准去找自己的理想伴侣。你在外面不要胡说，那会耽误了人家一辈子的大事，我不就成了一个罪人了？小说就是小说，不懂得什么是艺术吗？艺术就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你不要把小说和现实拉扯到一块儿。其实我跟陆瑶说这些完全是信口开河，甚至是逗她在病床上开心地笑一笑，而她却认真起来，给我阐述了好一阵她的观点，然后仍然要给我讲她的故事。因此我问他，你说了这么多感觉到累不累？陆瑶说，我不输液就不累，感觉非常轻松。我说，现在看见你跟前一段有很大的不同，好像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可以出院了，你的思维那么清晰，说话又那么幽默，不像是一个有病的人啊。陆瑶突然说，我心里高兴，咱在病房里偷偷的一人抽一支烟，你敢不敢？
1: 不敢，
0: 我怕护士长看见，这里不像延安地区人民医院，完全是军事化管理，比延安管理的要严格多了，如果让医生和护士看见，就不是简单的罚款，而这个魏护士长比延安那个护士长还厉害。没事儿，我今天不输液， 医生和护士长一般不到我的病房里来，而且你要知道，医生已经同意我每天可以抽两支烟。我在想，路遥不管给我说什么，我也不能在病房里抽烟。医生允许他在病房抽烟，那是照顾他的情绪，而我就不同了。医生绝对不允许我干这样的事，因此我没有答应跟他一块儿在病房里抽烟。去洗手间给他取来红塔山香烟，递给他一支，点着。我说，你一个人在病房里抽烟问题不大，医生给你开了绿灯，我到院子里去抽，不然让护士发现，说不定就把我赶出医院了。路遥说，没事，护士来了就说是我一个人在病房里抽的烟，你没抽，责任我一个人承担。我有些蠢蠢欲动，但我还是有些担心，在门口看了看有没有护士或护士长在传染科的楼道。而此时路遥躺在病床上悠闲地抽着烟，感觉十分享受，可他拿烟的手不停地抖动，好几次手里的烟快要掉到被子上了。看见他这个样子，我心情突然沉重起来，觉得他尽管思维敏捷，有说有笑，其实病情一点儿也没减轻。我是一个意志不坚定的人，经不住他的诱惑和鼓动，就这样违反了一次医院规定，在他的病床跟前也点了一支烟，惊慌的几大口就抽完了，然后静静地站在一边准备接他的烟把子。路遥抽完那支烟非常惬意，看了看我，继续着他刚才没有完结的精彩故事。路遥说，还有一件事啊，一直在我脑子里，直至现在仍然记得很清楚。那是一个周末，我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实在熬得走不动，忽然看见路畔下的园子里，不知谁家种的西红柿秧上结了一颗淡红红的西红柿，一直在诱惑我，看来我不下手是不行了。因此我静静地盯了一会儿，看看前后没人，就像老鹰逮小鸡一样的扑过去，一把揪住那颗西红柿就跑，跑到山背后的一个山水渠里，心哪仍在慌慌地跳，好像有人发现我偷了人家的西红柿，感觉人家已经追上我了，吓得我呀真不知怎么办。其实我这是自己在吓唬自己，哪里有人呢？路遥说，当我确信没有一个人时，我钻进那个山水渠里，几大口就把那颗西红柿消灭了。心里的那种感觉啊，就像陕北民歌里唱的那样，甜个溜溜的酸，酸个溜溜的甜。你根本不知道我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觉得西红柿怎么会是这么好吃的一种东西啊。在我的印象里，那是我吃到的世界上最好的水果，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感觉了。路遥给我讲他小时候的故事，心情格外激动。起先他说的还有些伤感，当他把这一切给我讲完，自己开始笑了起来。那是啊，真不知怎搞。

感觉什么都是好吃的东西，可家里穷的就是什么也没有，光景过得一烂透。路遥说到这里突然停住不说话了，我又犯了什么让他非常反感的错误了吗？我这样想。可这次不一样，路遥朝我笑了笑说，航宇啊，你是不是感觉到我讲的这些故事很无聊，没什么意思？他这样问我，脸上还带着一种难以捉摸的微笑。没有啊。我看见他这样就有些紧张，急忙从床上溜下来，走到他跟前说，我一直在洗耳恭听。路遥说，你觉得我讲的故事精彩不精彩？你的这些故事当然精彩了。那你一点表示也没有，是不是应该给我削一颗梨？哎呀，这有什么问题，只要你一句话，一切照你说的办。你怎么突然跟我还客气？于是我赶紧走进洗手间，在纸箱里给他拿了一颗梨，削了皮给他，又在他下巴底下垫了一张餐巾纸，害怕梨汁流进他的脖子里。看样子他真的想吃梨了，很快就把那颗梨吃完了。其实他仅吃了梨的一点汁，梨渣都吐在了垫在他下巴下的那一张餐巾纸上。看着路遥吃完了梨，在给他收拾梨渣的时候，我又问他，你还想吃点什么？不要在我跟前客气啊，你一客气我就紧张，觉得没把你服务到位，对我有意见。哼，你呀、啊、确实有些敏感。那再给我泡根香蕉。我又用开水给他泡了一根香蕉，剥了香蕉皮递到他手里，他哆嗦着手把香蕉吃完。我很快给他擦了嘴，仍然站在他跟前，看他还需要什么。路遥说，你可以安安稳稳地躺在床上了，我继续给你讲刚才没讲完的故事。我问他，你已经讲了不少，难道不感觉到累啊？是不是今天就讲到这里，剩下的下次再讲，咱们两个还是休息一会儿。路遥说，只要不输液我就不觉得累。我说，输液不输液不能由你说了算，要看医生和护士怎么安排，在医院里你绝对不能任性。路遥说，医生已经采纳了我的意见啊，绝对没一点问题，这个你就放心，我心里非常明白。我说，你还是要积极配合医院的治疗，早点回到建国路，那里才是自己温暖的家。医院不是什么好地方，像一个招待所，不能住的时间太长，时间一长就把人折磨的实在没法活了。路遥说，你以为我愿意啊？我早已经在这个地方住够了，唉，也是没有办法才这样，不然我能在这里住这么长的时间？我不给你讲以前那些苦难的事儿了，讲年轻人爱听的那些风花雪月的故事。我笑了笑说，是不是你要讲怎么恋爱？路遥说，一看就是聪明人，我还没说就知道了。我说，风花雪月不就是跟谈情说爱有关吗？路遥说，就是这么一回事。我估计啊，

0: 现在还没谈过恋爱。不过也说不好，现在年轻人可不像我们那时，胆子特别大，脸皮也厚，隐藏的比较深，一般人发现不了。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啊，谈过几次恋爱？当然你可以不告诉我。事实上，经历过恋爱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恋爱有多么美好。我可以这样告诉你，那是一个人一生中一段最为刻骨铭心的记忆，就是到死也忘不了。我笑着说，如果你给我讲这个，就得讲仔细一点，特别是那些细节，一点也不能省略。你对这个感兴趣？这个我比较喜欢。路遥说，其实人的一生会经历好多事，而好多事也久久难以忘怀，最难忘的恐怕就是自己的初恋，那是一个人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一段经历。人从这一段经历中绕过去，就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了。在恋爱中，你会经历和感受到不同的人和事，这是非常生动而有意义的社会话题。有的惊心动魄，有的刻骨铭心，爱和恨在你恋爱的过程中不断轮番上演，不管是什么结局，都是值得回忆的一段往事。我不停地给他点着头表示赞同。路遥激动地说，我的初恋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天，大地一片银装素裹，就像毛主席在《清涧袁家沟》写的《沁园春·雪》一样，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给人一种气势磅礴的感觉。那样的意境啊，让我的心情无比激动。在这样的天气里，我正参加一个会议，这时有人悄悄地给我递来一个纸条，我把纸条展开一看，激动的就想立马从会场里跑出去。你知道纸条上写的是什么？路遥静静地看着我。我说，那我不知道。一位在延川插队的最漂亮的北京女知青要见我。你不知我那时的心情啊，整个人就像燃烧起来的一团火。我把会议是什么内容忘得一干二净，眼前光是那姑娘的身影。我是既激动又紧张，觉得那个会开得特别长，而讲话的人又没完没了，不知在说些什么。会议一散，我就跑到约好的地方。老远我看见一位姑娘穿一件红衣服站在雪地里，仿佛冰天雪地里突然冒出一朵红艳艳的山丹的花。那时啊，我激动的就像有只兔子要从喉咙里往出跑的光景，心在不停的扑通扑通的跳，感觉到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那么美好。一口气跑到那姑娘跟前，激动的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记录了作家生命最后的珍贵时光，从荣获茅盾文学奖的人生高光，到与病痛抗争的艰难岁月，从对文学事业的至死执念，到对故土亲人的深情牵挂，每一处细节都真挚厚重，尽显一位作家的赤诚风骨。接下来 我们继续收听路遥的时间，一同感受他在苦难中不曾熄灭的文学初心。
3: 好，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半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5: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路遥追忆青春初恋，雪天邂逅北京女知青，满心悸动，她甘愿无私付出，仍遗憾分手，这段经历也融入自身文学创作之中。请听105记录中国路遥的时间第57集。
4: 这是路遥生命最后的时光。

长篇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在路遥生命最后的600天，见证一位伟大作家的生死与爱恨，辉煌与暗淡，脆弱与坚强。作者杭宇，播讲袁杰。第57集。

经历好多事，而好多事也久久难以忘怀。最难忘的恐怕就是自己的初恋。陆瑶激动地说，我的初恋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天，大地一片银装素裹，在这样的天气里，我正参加一个会议，这时有人悄悄地给我递来一个纸条。我把纸条展开一看，激动的就想立马从会场里跑出去。一位在延川插队的最漂亮的北京女知青要见我。会议一散，我就跑到约好的地方。老远我看见一位姑娘穿一件红衣服站在雪地里，仿佛冰天雪地里突然冒出一朵红艳艳的山丹的花。那时啊，我激动的就像有只兔子要从喉咙里往出跑的光景，心在不停的扑通扑通的跳，感觉到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那么美好。一口气跑到那姑娘跟前，激动的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开玩笑说，你不要那么紧张了，赶紧先把姑娘的手拉住，再盯住看姑娘的毛眼眼，那就是一块冰，一下就融化了。就像榆林地区民间艺术团王向荣唱的那样，拉了妹妹的棉手手，亲了妹妹的小口口。陆瑶让我这一句说得笑开了，他笑着说，嘿，一看你就是谈过恋爱的人，什么都知道。我说，我是看你人生电影里高嘉林和刘巧珍谈恋爱时的一个镜头，知道有这样一个细节。陆瑶说，那时我是头一次单独见一位如花似玉的姑娘，简直像做贼一样，差怕人看见，怎敢去拉人家的手。如果你不相信，你可以去问老曹，老曹知道你这些事儿。我的什么事他不知道啊？我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徘徊的时候，感到自己前途一片迷茫，不知如何走下去，非常悲观失望，甚至死的念头都有，心里特别难受。因此我就去找老曹，把自己的痛苦倾诉给他，他是我比较信任的一个人。可是你看那个老曹，我痛苦成那样，他不仅不安慰我，给我出主意想办法，还每每把我教训了一顿。我问陆瑶，他怎教训你了？我听说你受到了一些挫折，却又没有倾诉的地方，所以就找了老曹，委屈的在他跟前每每哭了一鼻子，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啊？陆瑶说，基本上是这样的情况。我也不怕你笑话我，老曹看见我痛苦不堪，觉得我不像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为一个女人哭哭啼啼，没一点出息，因此他就嘲笑我，你跟人家姑娘亲口了没有啊？我就实事求是地给他说，没有。老曹又问我，那你拉人家的手了没有啊？我仍然是那句话，没有。老曹狠狠地看了我一眼说，你个雌脑。我说，你给我说的这些我一点也不相信，好像是你给我编的故事。你那时是一位副主任，我就不相信你那么胆小。如果真的是这样，那我觉得老曹说的有道理。陆瑶有些激动地给我说，他有什么道理啊？知道我那时候不得志，他就这样嘲笑我。而且那时就是这样，我是比较保守的一个人，老实本分，哪像你们现在这些年轻人。不过我可以这样告诉你，这一个插曲
是我热恋的姑娘提出跟我分手以后的事儿。过一会儿，我会一五一十地告诉你那个细节。事实上，我在初恋的那些日子，那种激动人心的场景啊，用语言是无法形容的，只能用陕北民歌才能表达的淋漓尽致。可我那时一点也不会唱。后来我在榆林听人家唱过这样的民歌，心想这歌要是那时我唱给我喜欢的姑娘，结果恐怕就不一样了。我问他，什么歌让你这么刻骨铭心？路遥说，不知你听过没有，就是神木的一个放羊老汉，他唱的一对对绵羊。我问他，那你会唱这个民歌不会？路遥说，我只会唱两句，那些歌词我都记得。榆林地区群众艺术馆的朱合作，你别看他平时不言不语，可他会唱不少陕北民歌，绝对是陕北的一个怪才。有时候他在我跟前还卖弄两句。我说，我也听过他唱陕北民歌，在青建文化局的大门口，他仅仅唱了两句，但我从来没听他唱过什么一对对绵羊。路遥问我，朱合作给你唱什么了？我说，歌名不记得，也可能没歌名，就记得有两句把在场的一群人笑得眼泪都要流出来。我现在说给你，看你听过没有。张家哥老杀霸人，刀子红伶伶。路遥笑着问我，朱合作唱的这是什么歌？我说，不知道，那时我正在县文化局工作，下班没什么事儿，就站在大门口说笑话。突然有一天，朱合作从榆林回青建来了，他在县医院把他哥一看，就跑到县文化局门口凑热闹。此时正好是下午，人们刚吃完晚饭，不少文学青年知道朱合作回来，就像看见大人物一样，一个个围在他跟前，对他崇拜的五体投地。当时我也是其中的一位，一直是他的追随者。他在文化局的大门口站着给大家说笑了一阵，突然放开声唱了这两句，把在场的人一下都镇住了。其实要说唱陕北民歌，榆林民间艺术团的王向荣唱的那才地道，他的嗓音跟别人不一样，一招一式一板一眼，听的人就想哭。路遥说，朱合作唱的根本没有一对对绵羊里的歌词优美，你别听他哄你，他根本唱不了陕北民歌，这个我比你清楚，他一满瞎唱的。我现在有病，躺在床上唱不成，如果我没病，我可以给你唱几声，肯定比朱合作唱得好。那歌词是这样，一对对绵羊并呀并排排的走，哥哥我什么时候能拉妹妹的手，哥哥我有情，妹妹你有意，哥有情来妹有意，咱俩不分离，我要拉你的手，还要亲你的口，拉手手亲口口，咱俩到阁老里走。

拉了妹妹绵手手，亲了妹妹小口口，拉手手亲口口，咱们两个搁唠唠走。哎呀，这哥也太大胆了，一拉手就要亲口，还要往哥唠唠里走，太直接了，酸个溜溜的，简直酸到人牙疼。我觉得这个民歌一般人不敢唱，如果谁敢把这歌唱给人家那个女娃娃，人家非骂你是流氓不可。不过我听王向荣唱过这样的歌，他好像唱的不是一对对绵羊，而是拉手手亲口口，歌词也跟你说的不一样，不知是不是一回事。路遥笑着说，一样不一样关系不大，反正是陕北民歌，而陕北民歌要陕北人唱才好听，用地地道道的陕北方言。比如说我就不能用我了，必须用陕北话呢，这样才有那么一种魂牵梦绕的味道。比如一个人站在黄土高坡上，望着一架连着一架的黄土山，蓝个莹莹的天上在飘着一疙瘩白云彩，山坡上再有一群吃草的羊，那个放羊老汉头上拢着白羊肚子毛巾，身上穿着翻羊皮袄，眯缝着眼睛，无忧无虑地放开嗓子把陕北民歌唱起来。你无法想象那场面是多么的震撼，但绝不能用普通话，用普通话就把陕北民歌糟蹋日才来。当然我这样说出来更没意思，没那种缠缠绵绵的感觉。

准确地说，陕北民歌也就是信天游，非常随意，一听就明白表达的是什么意思，直白而深刻。像拉了你的棉手手，亲了你的小口口，多么朴实自然，又那么直接，一下就扎进人的心窝窝，扎得非常到位。也许这就是我喜欢陕北最直接的原因。尽管陕北贫穷，但只有贫穷的地方才能产生震撼人心的民间艺术。优秀的民间艺术是老先人一辈一辈流传下来的，经过千锤百炼，每一首陕北民歌都非常经典，都流传百世。哎，现在好多年轻人都不知道陕北还有这么好的民间艺术，怕慢慢就要在这块土地上失传喽。我说，你说的这个陕北民歌我就一点也不知道。神木文化馆的资洪亮，他唱陕北民歌唱得足劲，常常唱得昏天黑地。我不知你听过没有，

虽然个子不高，声音却粗放洪亮，像他的名字一样。而且他还是一位诗人，只要榆林地区的文学爱好者聚在一起，他必定会唱两首陕北民歌。我觉得神木府谷一带简直就是民歌窝子，可我觉得他们唱的好像不是陕北民歌，像是内蒙古的二人台。我不知道陕北民歌和内蒙古的二人台有什么区别。你刚才给我说的那个一对对绵羊，是不是资洪亮在榆林宾馆唱给你的？路遥说，我已经忘记了，也有这种可能。不过你想搞文学创作，就要什么都知道一些，平时多积累这方面的素材，创作的时候就会有灵感。我笑着说，你给我传授了这么多有价值的东西，我的收获实在是太大了。咱先不说这些，不知道你中午是吃医院给你订的饭，还是让我出去给你买一碗羊肉面？路遥问我，现在几点了？我说，快11点了。现在吃饭还有点早，再等一会儿。路遥说，我给你把我的恋爱故事讲完，再说吃饭的事情。说着，他又激动不已地给我讲他的恋爱故事。我的初恋，现在看来相当浪漫，而那时，我一心一意，就想找一位这样的北京知青。要知道，北京知青有文化，有气质，而且有品味，是我非常向往追求的目标。因此我特别害怕失去这个姑娘，那时我可以为她奉献一切，并且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招工指标让给了她。而我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用这种办法讨好人家。可是你不知道，其实我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原则性错误，自己迫切想要追求的东西，往往就是追求不到。我就是因为太爱这个姑娘了，可我知道自己家里的实际情况，没一处吸引人的地方，人家说不跟你好就不跟你好了，你一点办法也没有。因此我就想办法干一些能打动人家姑娘的事，不然人家大城市姑娘凭什么跟你好啊？我要时时刻刻为她做出牺牲。嗨，那时我傻呀。路遥常常哀叹了一声说，我年轻不会分析问题，爱感情用事，别人说什么我那时候都听不进去。可我就没想，本来人家各方面条件就比我优越的多，这样一来我们之间的差距拉得就更大了，人家能跟我一直好下去吗？可能恋爱着的人啊，那时大脑都不怎么精明了，甚至糊涂到了极致。我不仅把招工指标让给他，在他走的时候还把家里仅有的一些棉花偷偷拿走，想办法给他缝了一床大花被子。尽管如此，人家还是跟我分手了。我故意跟他开玩笑说，你那时是不是又看上别的姑娘了，就像高嘉林一样不要人家了？哎，那时人家一直在走上坡路，而我走的是下坡路，看不上的不是我，我那时还没有看不上人家的资格。我说，你不知听到没有，好多人都说

0: 说你写的人生里的主人公高加林其实就是你自己。那都是瞎说。那你说高加林的原型是谁？就是高加林呢。我想路遥不想给我说高加林的原型是谁，是因为他不想对号入座。事实上确实有这样的说法，人生中的那个高加林有可能就是路遥。路遥说，事实上我也想当这样的高加林，从一个普通农民上升到县委宣传部的通讯干事。而我呢，一直恋爱的女青年跟我断绝了关系，面对这样的痛苦和打击，我都不知道是怎活过来的。失恋的痛苦，前途一片茫然，我感觉到这个世界一片黑暗，做什么都觉得没一点意思，真的想去死。后来我又一想，我不能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去死，死了就什么也没有了，也太无能。因此我发誓要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用事实证明自己。我写的小说《黄叶在秋风中飘落》就有它的影子。路遥说，人这一辈子找个好婆姨非常重要，甚至一个人事业上的成败在某种程度上跟你的另一半会有非常直接的关系。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以细腻笔触定格路遥生命最后的征程，从荣誉加身的从容到病痛缠身的坚韧，从对文学的至死不渝到对生活的赤诚热爱，字里行间满是文人的风骨与普通人的温情。感谢您此刻的陪伴与聆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继续与您相约，让我们在书香中共同成长，品味人生的酸甜苦辣。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啊？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

0: 您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三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3: 下午一点，现在是未时。
4: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5: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

0: 院，用血肉之躯筑起战时运输的钢铁生命线。每天中午11点，锁定105田野听书，3005次列车带您见证战火里的英雄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2: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南方有佳木》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书写茶人命运与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悲欢长卷。吴声让家乔去给杭家通风报信，他会领命前往吗？这场乱世中的恩怨纠葛又将如何收场？请听《南方有佳木》第75集。
3: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4: 第75集。1927年，吴觉农、胡玉芝与张锡琛、夏勉尊等人共同发起创办了开明书店。那一日4月13日傍晚，他们正从张锡琛家出来，他们成了目睹了这一重大历史惨案的见证人。第二天，在三德里吴觉农公寓书房，茶人吴觉农取出成立于1917年的中华农学会信笺，递给30多年以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总署署长的胡玉芝。胡玉芝开始书写给最高当局的书面抗议书。杰民、指挥石曾先生，自北伐军攻克江浙，上海市民方自庆幸得从俸禄土匪军队下解放，不图昨日闸北竟演空前之屠杀惨剧，受三民主义洗礼之军队竟向徒手群众开枪轰击，伤毙至百余人。318案之段祺瑞卫队如此横暴，五卅案之英国刽子手如此凶残，而我神圣之革命军人乃竟忍心出之。此次事变，报纸记载因有所顾忌，语焉不详。弟等寓居闸北，目击其事，敢为先生等述之。4月13日午后1时半，闸北青云路市民大会散会后，群众排队游行，经由宝山路。当时群众秩序极佳，且杂有妇女童工。工会纠察队于先一日解除武装，足证是日并未携有武器。群众行至红星路口，正欲前进至虬江路，即被红星路口26军第二师司令部门前卫兵拦住去路。正在此时，司令部守兵即开放步枪，此后又用机关枪向密集宝山路之群众瞄准扫射，历时约15-16分钟，枪弹当有500-600发。群众因大队拥挤，不及退避，伤毙甚重。宝山路一带百丈之马路历时变为血海，群众所持青天白日旗遍染鲜血，气质满地。据兵士自述，游行群众倒毙路上者50-60人，而兵士则无一伤亡。事后兵士又闯入对面一品里居户，捕得青布短衣之工人，即在路旁枪毙。以上为昨日午后弟等在宝山路所目睹之实况，弟等愿以人格保证无一字之虚妄。弟等尤愿证明群众在当时并无袭击司令部之意，军队开枪绝非必要。 国民革命军为人民之军队，为民族解放自由而奋斗。

0: 吴国革命史上已有光荣之地位，今乃严此灭绝人道之暴行，实为无人始料之所不及。革命可以不讲，主义可以不问，若弃正义人道而不顾，如此次闸北之屠杀惨剧，则凡一切三民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甚或帝国主义之信徒，皆当为之痛心。先生等以主持正义人道，负一时勿忘，且又为上海政治分会委员，负上海治安之最高责任。对于日来闸北军队所演成之恐怖状态，当不能戛然置之。帝等以为，对于此次412惨案，目前应有下列之措置：一、国民革命军最高军事当局应立即交出对于此次暴行直接负责之官长兵士，组织人民审判委员会加以裁判；二、当局应保证以后不向徒手群众开枪，并不干涉集会游行；三、在中国国民党统辖下之武装革命同志应立即宣告不与屠杀民众之军队合作。党国大计纷纭万端，非帝等所愿所问，唯目睹此率兽食人之惨剧，则万难苟安缄默。帝等诚不忍见闸北数十万居民于遭李宝章、毕树成残杀之余，伏在青天白日旗下遭革命军队之屠戮，望先生等见而谅之。涕泣陈词，顺祝革命成功。郑振铎、冯次行、张锡琛、胡玉芝、周雨彤、吴觉农、李石岑，同起。4月14日，方伯平在梅花碑的寓所，这几日出出进进的各色人等川流不息，每每有人来，方伯平就叫他的女儿出来奉茶，也不管别人寒暄不寒暄，都要介绍：这是我独生女儿，这几天时局不安，被我锁在家中，只给来往客人倒倒茶，连教堂也不让他去了。有知道方家底细的人便喝茶说：老方，你怎么吃的依旧是旧年的老茶，女婿新茶也不送来？不要他送，免得把晦气也一道送了上来。方锡龄家本来就住在梅花碑省党部附近，事发之日打开窗子，他全看见了，到底是嫁出去的女儿了，心里还是向着婆家。方锡龄急得心如火焚，说什么也要往杨坝头冲。锡龄妈左劝右劝也劝不好，气得拉张椅子坐在当门口嚎啕大哭，边哭边说：
1: 你好死不死，你要现在送上门去死，你是还嫌我们方家儿女多呀？
0: 女儿拎着小皮箱也哭：
1: 妈，你就让我回去吧，我嫁到行家就是行家的人了，他们家都上了门板，茶叶也不卖了，搓肉伯被打死了，我连个照面也不打，我不就是没脸见人了吗？妈，上帝不会宽恕我的。罪人哪，罪人哪，千不该万不该，我不该把你往行家那个火坑里推呀！我原来想清清爽爽吃茶叶饭的人也好来往，哪里晓得竟是这样一份火烛狼当的人家呀！
0: 就那么僵持着，方伯平一脸杀气地回来，见着那架势，他轻轻一喝：你起来。方夫人嫁给方伯平那么多年，头一回见丈夫这样铁青着脸，吓得也不敢违抗，赶紧就让开了道。方伯平把那藤椅往边上重重的一甩，藤椅竟然就断了一条腿儿。他又把手往外面狠狠一指：你要滚，你现在就给我滚，不过你要记牢，再也没有你回来摸得着的门。他 那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咆哮，把方希凌的眼泪吓得一滴都没有了，半张着嘴盯着他的父亲。
2: 你不要头脑不清，
0: 以为行家门里就这样小乱了。实话告诉你，这才刚刚开始呢。他们这碗茶叶饭吃不吃得下去还难说呢，要讨饭有没有嘴巴也不好估呢。方夫人赶紧说，
1: 你听听你父亲的话，我们老了吃苦的是你。
2: 不是那么说的。
0: 方伯平又喝住了妻子，
2: 这次牵连上了我们，弄不好就要杀头。
1: 什么？
0: 母女两个都被这危言耸听吓得面无人色。方伯平一看女儿扔了皮箱，不像是要走的样子，才重重一声叹，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说，
2: 你们晓得什么政治这个东西，碰都碰不得，碰碰就要出血的。我是没办法了，陷在这里头了。
1: 你年纪轻轻又何苦来
2: 弄到今天这个地步，茶庄保不保得住不去说他，性命保不保得住都说不好了。
1: 希凌，你此去不是飞蛾扑火又是什么呢？
0: 说到这里重重一声叹息，眼睛便湿了。倒是方希凌突然一个棒喝，便恍然大悟，他刹那间一个念头跳了出来，和行家的缘分看来到此为止了。他也长叹了一声说，
1: 妈，你先别忙着哭，快快给我去了行家，把行判给我抱回来，他小离不开我照顾，行义只好先放一放再说。
0: 这么说着又想哭，却忍住了，接着说，
1: 家里问起来就说我病了，要在娘家歇几天。
2: 不，
0: 方伯平说，就说我方伯平把我女儿关起来，不让她再见行家的人了。
1: 爹，你连一点后路也不留？
0: 方希凌问。
2: 哎呀，我的希凌女儿啊。
0: 方伯平又叹息又跺脚，
2: 你怎么还不明白，我们已经没有后路了。
0: 十日夜里，方家来了两位不速之客，开门的恰是方希凌。进门来的那两位和他打了个照面，方希凌就愣住了。吴声与从前相比是越发的从容自若，原先残存的小伙计的气味现在已经被有钱人的那种气派成功的掩饰起来了。他既无不安也无做作的热情，只是矜持的作了揖，问方女士父亲在吗，是否允许昌生茶行的老板拜见。方希凌很纳闷，这位杭州商界显贵何以会来拜访素无交往的父亲。正那么想着，旁边闪出那位小伙子的玉体长身，微微欠了一欠腰说，
3: 嫂子你好。
0: 方希凌乍一听声音，再看那人身影，几乎要叫，两兄弟真是越长越像了。家乔怎么连声音都像了他大哥呢？轻轻柔柔的，像是有教养的读书秀才，哪里有半点杀人放火的痕迹呢？就为了这一点的说不清道不明的相像吗？方希凌一侧身，就把这两位让进了厅堂。方伯平在和吴声闲聊的时候，方希凌才断断续续地明白，吴声刚刚从宁波来的伙计那里听说，那里这两天不太平。吴老板做生意的人
2: 打听这个干什么？方伯平疲惫地坐在沙发上，对此表示

0: 不满。他和吴生不熟，也不明白方希龄何以要把这个有点江湖流气的老板放进来。啊，是这样，我正有一笔货要发到宁波去，新下的茶叶路上耽搁不起，若是那边不太平，我就不准备往那里发了。倒也听不出什么破绽来。方伯平却暗自惊叹无声耳目的灵敏，便说，不管太平不太平，宁波人总要喝茶的，你还是按部就班的做自己的生意去吧。吴生淡淡的一笑说，只怕生意要做不安淡了。方伯平心里有事，不想和吴生多搅，便说他很抱歉，吴老板茶叶饭吃不好，方某人爱莫能助，因为方某人和做茶叶生意实在是挂不上钩，虽然小女……方伯平突然明白了，这个无声绝不是平平常常就来串一下门的，他要干什么呢？敲诈我吗？看上去倒也很中肯，好像是既为我想也为他自己想，生意人大多有这种本事。吴生说，你看，家乔虽然在我跟前长大，但毕竟是姓杭的，和家平虽然不是一个娘，但也是一个爹，巧不巧，他和家和倒是一个爹娘，这份人家也是三个儿子三样生，时局真要乱下去，你得给我们做个证，我可没掺和他们行家的事。老实说，做茶叶生意，争一争让一让，我这个人都是做得出来的，可这世道一乱，我就不敢说话了。家乔刚才说了，明天他们纠察队要和军警活动，我怎么办？我是叫他去好，还是不叫他去好？方律师，我倒是要来讨教讨教的啦。方伯平的确很吃惊，他没想到这姓吴的嗅觉那么灵敏，他似乎已经提前嗅到了血腥味儿。他并不希望他以后将看到他自己的手里有血，这么想着倒是抬起头来，没想到在对方的目光中也看到了同样的心思，原来对方也不希望看到自己的手上有血。这么想着，他重重的一声叹息，吴老板，我实在是无可奉告啊。吴老板也不接口，半天才说，懂了。他站起来要告辞，叫了几声家乔，家乔不应，家乔被他的大嫂叫到里屋去了。回家的途中，两人与来时一样坐着一辆马车，默默无言。马车行驶良久，家乔还没有从心烦意乱中苏醒过来，他被嫂子刚才那番话搅得六神不安。他讨厌这个女人，他不明白这个女人为什么偏要他去给行家通风报信，林生的死活跟他又有什么关系？他还巴不得他死了呢。你为什么不去？要去你自己去好了。他还曾这样对方希龄说，我没办法，我被我爹关起来了，我出不了门。他们不会相信我的，我打过他们。
1: 你不要管他们会不会相信，你要告诉他们，快去快去，不要让自己的手上心上都沾血，沾了血一辈子。上帝呀，宽恕我吧，天哪，这太可怕了。
0: 方希龄属于那种最会制造氛围的女人，这也是最有魅力的地方。此刻她却不是制造氛围，是被她所感受到的氛围吓坏了。她甚至不用睁开眼睛就能看到黑暗中鲜血在喷射，她突然面对挂在墙上的十字架耶稣，就拼命地画起十字。

0: 口中不停地祈祷：上帝呀，上帝呀，上帝呀。马车停住了，无声轻轻地掀开门帘说：你下去吧。家乔头一探，愣住了，两盏橘黄色的灯笼上面用绿漆写着行字。
1: 我不去。
0: 行家乔犹疑着，嘴很硬。
1: 去吧。
0: 无声挥挥手：
1: 干爹，我恨他们，
2: 那是私仇，不用公报。
1: 干爹，我已经公报了。
0: 行家乔垂头丧气：
1: 那不一样。
0: 无声叹口气：
1: 我不硬叫你去，今晚我本来想让他家的媳妇回一趟婆家，他不去。
2: 人呢，我本来以为我够狠的，看来还是狠不过他人。山外有山，领教了。
1: 你去不去随便，我是担心你日后受不了，反过来恨了干爹。 不会，不会。
0: 行家乔激动得热泪盈眶。
1: 有死人的啦，你懂吗？
0: 无声把眼睛逼到家乔面前，这双眼睛黑白分明，灵动自如，深藏着无限丰富的人生阅历。行家乔相信这双眼睛，他跳下了车，自己安慰自己：
1: 是我干爹叫我去的。
3: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4: 南方有佳木以江南行家茶人的家族沉浮为线，串联晚清至民国百年风云，尽显茶韵与家国情怀。稍后请继续收听《南方有佳木》

0: 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南方有佳木》。家平决意离家，他到底要去哪里？行家众人又将何去何从？请听《南方有佳木》第76集。
5: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2: 第76集。杭嘉禾在夜梦中行走，多年来他总是重复这样一场梦境，以至于他甚至在梦中都会意识到自己又做梦了。可是今夜的梦却进展极其缓慢，无论他在沙漠里怎么跑，他就是跑不动。而且他听到前面总有个声音叫他，
6: 快点儿，快点儿，快跑，快跑。
2: 他后面又有个声音叫他，
7: 站住，站住，别动，别动。
2: 他既跑不动，也不想停住，他也搞不清楚那两个声音是谁。他就低下头来拼命走，突然他愣住了，他发现他踩过的每一个足迹都是血印。他慌了，蹲下来看，是血印，而且血

再从沙漠里渗出来，喷涌出来，咕噜咕噜的，像血泉一样。他抬头往远处看，前方依旧是一片的绿色，像个祭坛似的，隐隐约约的有仙子在绿色中浮动，歌声也便忽忽悠悠地飘了过来。温汤水，润水苗，一桶油，两道桥。他咬咬牙就往前走，他不管血迹的存在了，但是后面那个声音却叫得更厉害了。站住，站住，站住，再不站住我开枪了。砰，嘉禾从梦中被打醒了过来，他听见他的窗棂在砰砰砰地被敲响着，有人叫他快开门，他听出来了，是嘉乔。嘉乔告诉他的那些话就如一个贼说的话一样，他告诉他这些话时的动作神情也完全像是一个贼。他几乎是咬牙切齿地在嘉禾身边挤出那些阴谋，牙齿磨得咯咯地响。我实话告诉了你，我是看在大嫂份上才把这些告诉你，我手里提着我脑袋呢，我恨你们，我干爹说了，私仇不用公报，我才来了，明日再见了面，你是你，我是我，对得起你们了。他站起身就要走，被嘉禾一把拖住。你把爹气得吐血了，你差点没杀了他，知道吗？嘉乔一愣，说：“是我救了他，谁叫你们把他弄到那种地方去的？”嘉禾说：“那谁叫你们开枪舞棍的？你把嘉嫂脑袋都打伤了，搓着脖被你们的人打死了，你还是不是个人？”嘉乔顿足：“你还是不是个人？他们把妈逼死了，把我赶走，你还护着他们，你还是我亲哥呢，不就是想霸占这份家产吗？连亲兄弟也不要，你还问我是不是人？我要不是人，我上这里来干什么？”嘉禾愣了：“你说什么？是谁逼死妈？是你那干爹，你知道吗？嘉乔，你要是愿意回来做我们行家的儿子，我把这份家产都给你，我让你当老板。”嘉乔也愣住了，他没想到大哥会那么说，愣着愣着悲从中来，说：“当老板有什么用？妈没有了，妈的命回不来了。”这么说着一闪就不见了踪影。在这样的巨大的厚重的夜晚，杭嘉禾没法也没脸再说一己的个体的事件，一切的一切在这样一个时代的剑拔弩张的夜晚都变得微不足道了。嘉禾记起了把嘉乔的话传给大弟嘉平听，嘉平跳了起来说：“走，赶快告诉嘉嫂，大家分头去通知，先隐蔽一段时间。”嘉禾有些茫然：“你也要走？你又不是谁的对立面，你站在中间不走也没关系，不穿这身军装就是了。”他突然有些激动了，抓住大弟的肩膀：“正好，正好，你正好可以乘机脱了军装，回茶庄来。”嘉平第一次让大哥看到他的有些无奈的笑容。大哥，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我手里拿着枪，不是打嘉乔，就是打林生，我倒是想一枪崩了嘉乔。可是通风报信的又是他，他让我下不了手。既然我现在谁也不打，我就只有远走高飞了。”

0: 叶子回到屋里，看见家平一副要走的神情，手就抚在胸口上，睁着眼睛，不问家平，却问家和：“又要走？”“
1: 马上就走。”家平说。
0: 他想了一想，就让叶子把那只兔毫盏取来，塞进他随身带的包里，还笑嘻嘻地说：“
1: 看样子这次又得带上这个护身符了，过去是半片，如今大哥成全了我，又是个完整的了。好了，跑到哪里都不会忘记你们的。”
0: 叶子惊慌失措地一头扎在家平怀里，说了一连串的日语，家平也用日语回答他，然后叶子又冲回屋中，抱出了航汉，硬要塞进他怀里。家平有些不好意思，看看大哥说：“
1: 没那么严重，没那么严重，我会回来的。”
0: 家和却把头别了过去，他无法承受这种目光，他也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航汉睡得迷迷糊糊，根本不知世界上有什么生离死别的事情，咕噜了几句就又睡着了。当着家和的面，家平把叶子拉到胸前说：“
1: 大哥，叶子和汉儿交给你了。”
0: 家和心一阵狂跳，为了掩饰说：“
1: 别说这些，一家人。”
0: 他们两兄弟悄悄摸进家草住的小院子时，开门的却是小妹季草。“
1: 你阿姐呢？”“
2: 她睡了。”
0: 两兄弟就去敲门，门一开，床上干干净净，根本没人。“
1: 说，你阿姐上哪儿去了？”
0: 季草看大哥二哥都变了脸，自己就吓得要哭，说：“
2: 别骂我，阿姐成亲了。”
0: 两兄长就骂他：“
1: 你开什么玩笑，说实话。”“
2: 真的成亲了，嫁给林生哥哥，我们三人用茶当的喜酒。”
0: 季草一本正经地说。“
1: 真是疯了，真是疯了。”
0: 家和急得直打转。“
2: 没疯。”
0: 季草说，“
2: 林生哥哥说他就要死了，再不成亲就来不及了。季草姐姐也说，真的，他们可能都要死了。家乔那天打了他一棍子，差点没把他打死呢。”
0: 季草这么说着，自己又害怕地哭了起来。“
2: 大哥二哥，别告诉妈，姐姐不让我说，她说妈要伤心的。”
0: 两兄弟这才想起来，这段时间家草和林生果然都有些反常呢。家和亲自把家平送到门楼口，家平心里有事，转身要走，突然右手被家和拉住了。家和有些慌不择言，说话便幼稚起来：“
1: 家平，家平，很好笑的，我刚才做了一个梦，有血。”
0: 家平使劲握住他的手说：“
1: 血不是梦，是现实。大哥，你真是一个梦中人，该清醒了。”
0: 他想走，但发觉家和依旧不放手，明白了，说：“
1: 你别担心，我还没喝上今年的新茶呢。”
0: 一使劲挣脱了大哥的手，就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第二天，公元1927年4月11日，杭家桥跟随着军警冲入市总工会，就在大门口碰到了手拉手正往工会门里进的林生与家草。杭家桥看见的男人竟和他的双胞胎妹妹在一起。

0: 体，原先的宽宥之心烟消云散，陡然升起一阵歹毒之心。好啊，冤家对头，竟敢来勾引我妹妹！指着林生便吼：“他是共产党！”军警上去时，要把家草也一起捧走，被家乔拦住了，一巴掌把他推出老远，说：“他不是，他是巩陈桥交白船上下来的婊子，我认识的。”林生也不反抗，似乎早就等着这一天呢，对家草说：“你走吧，和你无关的，该干啥就干啥去。”家草没走，靠在墙上，他惊得目瞪口呆。刚才十分钟前，他们还在院子里亲吻拥抱，林生的手还在他胸口移动呢，怎么这么一会儿就靠起来了？这么想着时，林生却已经被带上囚车，呼啸着一眨眼就不见了。很多年以后，季草想，他的家草姐姐就在那时候走向疯狂了。她是那么样的一个弱小的女子，情感却是那么的深邃，真是像幽兰一样的女人呐、啊！天生只配生在空谷中的女人，把她捧回家的山中猎人，突然就被虎狼吞没了，你叫她怎么还活得下去？他痴痴呆呆地靠在床头，握着季草的小手，一会儿微微地说：“你的手真好。”一会儿眼睛发直，声音急促：“要死了，要死了，要死了。”小季草知道家草姐姐说的是小林哥哥要死了，他这小小的人儿因为姐姐和林生真正是愁得心乱如麻，他在这武进的大院子里乱窜一气，得想个办法。大哥二哥都不见了，大嫂也不见了，二嫂在屋里抱着儿子哭，爸在禅房里吐血，搓着爷爷一死，爸就开始吐血了。他想来想去，只有去找妈，可是妈正抱着家草姐姐哭呢。家草姐姐好像没听见，只是卡着妈妈的双肩，咬着牙细声细气地叫：“要死了，要死了。”妈一边抱着家草，一边对她那不谙世事的小女儿说：“怎么办呢，季草，你说我们怎么办呢？茶庄关门了，茶也卖不出去，没有钱怎么把你小林哥哥赎回来呢？”季草想来想去，便想到了干爹。他想，干爹他骑着一头白马，威风凛凛，谁都敢骂，干爹会有办法把小林哥哥救回来的。他要去找干爹，一个人去。他拔腿就往大门外跑，在门口看见了赵继克干爹，他拄着一根拐杖急匆匆走来。他惊异地问：“干爹，你的白马呢？”“卖了。”干爹说，“想拿着钱换你小林哥哥的命呢。”沈绿爱一听赵继克把白马也卖了，急着说：“你也真是性急，我让嘉禾找他大舅去了，让绿村活动活动，小林准能放出来，他们能不买绿村的面子吗？”赵继克想拿话驳沈绿爱，看着嘉草痴痴呆呆的样子就不吭声了。又听门口有人轻轻咳一声，知道是嘉禾回来了，赶紧跟着嘉禾进了花木深房。航天醉坐在蒲团上，紧闭着双眼，像是预感到不好的消息而不忍倾听。有 法回避似的。嘉禾看着爹这副样子，张了张口，就闭上了嘴。快说，你大舅怎么样？
1: 他说，不要说林生不是我们家的女婿，就是我们家的女婿，他也不会管。再说，家草又不是绿爱妈妈生的。
2: 这话是他说的？
1: 绿爱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0: 你以为他不会说？赵继克说，你们去找他就错了。
2: 这个畜生！
0: 绿爱骂了一句。
1: 航天罪看看绿爱，心里想，为什么他们也会是一个爹生的？
0: 嘉禾说，他还让我传话给嘉平，让他回来赶快重新登记，再不回来他要保嘉平也保不住了。
1: 听了这话，大家都不吭声了。季草哭哭泣泣地跑了过来，说，
2: 嘉草姐姐在拿头撞墙呢，她说她要和小林哥哥一起去死呢。
0: 吕爱便又慌慌张张往嘉草房里跑，一边说，
2: 赶快另外想个办法吧，有钱能使鬼推磨，凑了钱去拖路子，再不要提沈绿村三个字，好比我这个大哥已经死掉了。
0: 杭嘉禾便再回过头来看着父亲，他知道只有一个办法可以弄到钱了，可这个办法又是他无法开口的。虽说忘忧茶庄他当了家，但这件事他却不敢当家。这么想着，便眼见着父亲站了起来，说，
3: 你们陪我去一趟茶楼吧。
1: 嘉禾的眼眶一下子热了，父亲看上去变成了一个含含糊糊的影子，他知道父亲要卖茶楼了。
0: 两个仇人恩恩怨怨的一辈子，现在可是都老了，一个气息奄奄，一个也两鬓如霜了。坐在楼上栏廊上，面对着西湖，他们却都不约而同地往那歪歪斜斜的楼梯口上看。唉，那团又旧又脏的小红火可是再也翻不上跟头了，真是斗转星移，物是人非呀。可西湖却还是那么不顾一切的美丽，这简直就是一种令人痛苦令人愤怒的美丽了。要知道，有人要死了，有人要发疯了，西湖，你的水怎么还可以这样温柔？你的杨柳怎么还可以这样飘逸呢？而且送上来的这两杯龙井茶，你怎么依旧这样芳香呢？航天醉一抬头看见了秦泉图，他一如既往地保留着从明代传至今日的诗章，自笑秦不贤，未茶先著泉，泉或敌我心，秦非所知音。他倒是不动声色，可是他怎么可以不动声色呢？
1: 航天醉用手指指墙，嘉禾一声不吭地把《秦泉图》取了下来。
3: 你真的要卖茶楼？
0: 无声又追了一句，他跟做梦一样，不敢相信这突如其来的消息。
1: 航天醉点点头，
3: 我出双倍的钱。
0: 无声一股豪

气，夹着怜悯，同时冲上胸膛。航天醉眼睛一亮，盯着无声，无声手心就出了汗。他敢答应吗？他航天醉若答应，那他可真是完蛋了，他的魂灵可就被我踩在脚底下了。小茶呀小茶，你要活着多好，你要活着看着我扬眉吐气多好。可是航天醉却把目光收了回来，又放开到了楼下。他亲眼看见了他的三儿子，他的小仇人杭家桥在摘下那一副帘子。谁为图苦，其甘如寄。他看着看着微微笑了，轻轻点了点头。而无声在他的对头点头的一刹那，唰的一下，热泪就夺眶而出了。

0: 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1: 《南方有佳木》讲述忘忧茶庄的百年沉浮，书写茶人风骨与中华茶脉的坚守。稍后14点即将为您播出105听见乡村，欢迎继续收听。

0: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0: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叫曹如。曾经校园里的我对音乐舞蹈很热爱，如今来到老年大学学习，让我再次重温了那段流金岁月中的自己。来到这里学习交谊舞，一度忘记自己也是有点社恐的人。当音乐响起步入舞池中的那一刻，身体在有节奏的韵律中逐渐变得轻盈，生活每天感觉都在发光。
6: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 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幺零五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

0: 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春雨惊春清谷天，
2: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0: 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在今天的节目中，一起逛游陕西，品味陕味文化。要了解一方水土，第一步就是得听懂这儿的方言。那方言文化是维系人们情感认同和身份认同的重要纽带啊，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我国是当今世界上语言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拥有十大汉语方言和各种小方言土语难以计数。那汉语呢，包括十大方言区，陕西就占了五大类。你像陕北，它主要就是陕北晋语，中部主要是中原官话，也就是关中方言，陕南和四川相邻，又有移民，所以就是多种方言并存，有中原官话、江淮官话、赣语和西南官话。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主持人林夕、王小磊和几位陕西文化专家一起深入解读陕西方言。
2: 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林夕，我想先请您听一段声音。
3: 妈妈，
4: 妈妈，
5: 妈妈，
6: 娘娘，妈，
7: 妈妈，
8: 老母，
9: 阿姨，
10: 阿姨，
11: 姨呀，阿嫂，
12: 奶，
13: 阿娘，
14: 呀，
15: 俺妈。
2: 不知道您听出来没有啊？这些呢是汉语方言里对妈妈的说法。据不完全统计，汉语方言里的妈妈大概超过100种。所以有人说啊，世界上不同的语言对妈妈的说法都是一样的，但是这样的推论呢，碰到汉语方言显然就不能成立了。汉语方言是世界上方言最为复杂的语言之一，乡音里有我们魂牵梦绕的故乡，也有生生不息的中华5000多年的历史。它是童年咿呀学语时妈妈教你唱的第一首童谣，是走千里万里依然忘不了的故乡腔调，是他乡遇故知落叶要归根的情感纽带和乡情乡愁。说方言许乡音从哪里说起呢？今天我们就从陕西话开始来给大家介绍今天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和我一起搭档主持今天这期节目的总台主持人王小磊。
8: 大家好，我是总台节目主持人王小磊，我是陕西的，陕西西安的，我从小生活在潼关，是爱吃夹馍的，地地道道的陕西人，
4: 没错。
2: 欢迎小磊啊，陕西味太浓郁了哈，你是地道的陕西人，今天呢来的都是你的乡党们，
8: 对，
2: 这样就由你来介绍各位嘉宾吧。
8: 我第一个感觉就好像回到了陕西，
2: 回家了，
8: 回到了我们的泡馍馆，回到了我们的秦腔园子，回到了
2: 复古泡馍馆上。这节目现
8: 在特别，就是有一种暖流在心里，就是我想这就是方言的美。我先介绍我身边的这位年轻人，中国曲艺最高奖牡丹奖的获得者，国家一级演员，陕西省曲艺家协会主席，著名青年相声演员苗阜。
16: 哎，谢谢大家啊，人中龙凤。山东虎，我的名字叫苗阜，大家好。
2: 欢迎苗阜老师。
16: 哎，
8: 这位呢，我想可能在我们陕西，那就是城门楼子上挂喇叭，名声在外。中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得主，国家一级演员，著名的陕西秦腔表演艺术家李晓峰老师，用陕西话叫小冯老师。
2: 小冯老师，欢迎您。
16: 欢迎欢迎欢迎。
2: 也请小峰老师来跟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6: 大家好，我是秦腔演员李晓峰。
2: 欢迎小峰。
8: 就
2: 是这样，最后一位女士由我来隆重介绍一下哈，今天我们请到的语言学家，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专家，西北大学方言学教授高峰。欢迎高峰教授。
17: 大家好，我是陕北人，很高兴

0: 和大家以这种方式聊一聊汉语方言。
1: 特别欢迎我们的几位嘉宾啊，但是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啊，朋友们，只有我一个人不会说陕西话哈、压力非常大。不过没关系啊，我相信呢，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也不会说陕西话。希望大家呢听了今天这期节目啊，让会说陕西话的人更懂陕西话，让不会说陕西话的人也爱上陕西话。
2: 没错，
1: 我们这个乡音密码是一个系列节目，为什么这第一期节目就要从陕西话开始呢？高教授，您从这个语言学的角度来说，我们为什么要从陕西话开始？
0: 我觉得陕西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有13个王朝在这里建都，关中方言它作为汉语共同语的曾经的基础方言影响很大，在西北可以说是远播到了河西走廊、青海和新疆。大家一定想知道我们陕西有哪些方言，我们来看一张陕西方言地图。
1: 哦，陕西方言里还有一些细分哈。
2: 高教授来跟我们上方言陕。
1: 我来看看这个地图。
2: 仔细学。
1: 大家了解方言分布、分区。
0: 陕北主要是陕北靖语，中部主要是中原官话、也就是我们说的关中方言。陕南它和四川相邻，也有移民，所以多种方言并存，有中原官话、江淮官话、赣语，还有西南官话。汉语呢总共是分了10大方言区，我们陕西就占了5大类。
1: 哦，有这么多的区分
2: 的。5大类啊。
0: 是的。
1: 那这样刚才您讲的很多很多细的区分哈、但其实大家通俗的可能就是分成啊关中话、陕北话、陕南话这样去区分。所以呢我作为一个不会说的，我就特别好奇，就是这三个区域的这个区分它到底有多大的区别。苗阜老师。
2: 没事，
1: 您在这个
2: 这个差别可太大。
1: 您在这个作品里边有没有表现过？
2: 陕北人平时怎么说？
1: 陕北关中，
2: 你干什么呢？陕北人怎么说？
3: 陕北说话硬，你做事了。
2: 到了关中呢？
3: 东府西府都不一样。东府华山一带，啰嗦哩。
2: 那到了西府宝鸡，
3: 娘娘干啥哩？哎，到了关中，咋？
1: 他就一字啊？
3: 哎，咋？
1: 就咋？
3: 哎，咋？你咋？你想咋？你能把我咋？
2: 我不想咋，你想咋？哎。
1: 就是别打起来哈、咱们二位。啊，确实是有很大的区别。哎，这一比就比出来了啊。那高教授就是能不能再给大家举几个例子，说让大家能够更真切地感受到这种区别呢？从这个语言学的角度。
0: 苗阜老师没有说那个陕南的、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来，从这个例子里边我们就可以看出他们的一个区别。
2: 大家再感受一下这个陕南话。因为陕南话其实呢，如果地理上来讲，它在秦岭之南，它已经属于这个长江流域了啊。所以呢，它跟四川啊、跟湖广接得很近。听起来就是陕西话加一点四川话，这么个味道，
1: 非常有趣。那意思
2: 非常有趣啊，
3: 不好学。
0: 这个头呢，在陕北话里边叫孬，然后关中话里面你们就很清楚。对，
3: 啥？
0: 陕南话里边呢，它不是有江淮官话，也有西南官话嘛，它读的是。闹阔，
2: 哎，你看到了四川叫捞阔，
1: 哎，它就很接近四川，
2: 但是我们叫闹阔。
1: 所以说我们这个语言哈，它和当地的这种自然禀赋啊、地理的这个位置啊，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说像我们这些不是陕西人真的是挺难辨别啊，原来这里边还有这么大的区别。当然了，我们这期节目啊不一定说让大家都能成为陕西话专家，但没关系啊，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能够在这一小时的节目里边能够学几句地道的陕西话，哎，那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2: 对对对，我们其实想用最短的时间让大家感受陕西话方言的魅力，感受到秦腔姊妹。
1: 哎，秦腔姊妹，咱们首先就得从这秦腔开始。
2: 对呀、
1: 因为有网友说了呀，说秦腔就是秦人的腔调。小芳老师同不同意这句话？
4: 对，我觉得秦腔就是陕西人、西北人心中的歌。也被誉为中国最古老的摇滚。
1: 最古老的摇滚。
4: 对。
1: 来都来了是吧，小凤老师？这不请您唱一段，就是说不过去了。
2: 我感觉小凤老师刚才给自己挖了一坑。
1: 真的，我这个没在现场听过清楚。哎，能不能今天咱们就隆重的请小凤老师来给我们来一段？
2: 太好了，
4: 没问题。我们秦腔最有名的一个戏叫《百年》，这个《百年经典》叫《周人回府》。
0: 对，
4: 你看中国的文字。仁义之君，仁义礼智信，周人呢他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仁义之君，所以他唱了几句是这样唱的，

0: 五。
1: 哇，我周人并非是王恩平。
2: 我再要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李晓峰老师就是我们的第八代活周人，也就是演的最活灵活现的周人啊。而且呢，刚才晓峰老师您在唱的时候啊，首先我是真的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无范的聆听这个秦腔，我真的觉得是非常高亢的啊，现场是有如惊雷的这种感觉。但刚才我还注意到了一个细节啊，就是您在唱这个周人第一句嘛，周人就开始这个人后面脱腔的时候，您用了安的这个音，而不是人一直人下去，
0: 对，
2: 是安下去的。
0: 对，
2: 哎，为什么咱们这个脱腔要归入到这个安的这个韵里边去呢？
0: 因为唱秦腔的时候呢，有些字儿呢不能按照这个字儿脱一下，一定要变一个韵。
2: 嗯，
0: 变一个韵呢，一是好听，二一个好发音，三一个是口型好。
2: 哦，哎呦，如果发安，哎，好像这个。脸部的这个表情就还更漂亮。
0: 我刚才唱的周人，人啊人，没法唱，
2: 非常非常有韵味儿啊。高教授能不能从您语言学的角度来跟我们说说啊？这个归入这个安韵有什么说法？
3: 关中话说这个安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我们专业的说是一个次低的元音的一个笔画，所以它发音的时候。开口度适中，唇形特别漂亮，就你像您说的，就像那个微笑一样。
2: 嗯，哎，这有点像我们学这个播音主持要提拳击，
3: 对，
2: 发这个安韵的时候，哎，脸部就自然形成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表情了。
3: 啊，而且发音的时候特别省力，所以它可以很轻松的就拉长变成一个脱腔。
2: 所以刚才呢，我们是非常近距离的去聆听了这个秦腔，因为秦腔呢，这主要使用的是关中方言啊。
0: 对。
2: 网友们还有一句话了，说这个陕西的关中方言啊，是唐诗打开的一个正确方式。苗峰老师，我们也给您准备了一首诗，
4: 哎，
2: 您能不能用陕西话把这首诗给表达出来？
4: 好嘞，没问题，
5: 来咱们看看，
2: 来咱们看看这首诗啊。
6: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这样的声音，
7: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6: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留地影不得，送之江南。啊，看看用陕西话是一个什么味道呢？
4: 好啊，港又虾睡船，北日留不得，老人独自归，苦勒漫雁黑。
2: 啊，哎，感觉这个韵脚它就对上了，
4: 哎，
2: 而且它自带一种苍凉厚重的感觉哈。
5: 对。
2: 小磊能不能也给我们来一段啊？
5: 你比如说有一首诗大家非常熟悉，
2: 嗯，
5: 就是这个江畔独步寻花。黄丝娘家画慢戏，浅堕弯堕雅直底，流连溪蝶时时误，姿栽脚影恰恰啼。
2: 哎呀，从来没见到小磊有这样的妩媚的表情啊！我陕西话全出来了。
5: 这个
2: 啊，
5: 樱红柳绿的。盎然春色一下子就展现出来，
2: 哎，所以说它不仅是刚劲的，其实也有婉转，哎，但是到晓峰老师这儿哈，晓峰老师要给您又上一个难度。刚才两位呢，其实是一个吟诵的一个状态，您能不能把唐诗咱用陕西话给它唱出来？
5: 好多唐诗的戏歌，
2: 太好了，
5: 特别棒。
2: 来，晓峰老师能不能给我们选择一首？
0: 床前明月光，
2: 嗯，
0: 疑是地上霜，是。床前明月，明月光，疑

0: 香，有一种
1: 哀愁，哀愁，
0: 完全
1: 带
0: 有一点痛苦的感觉。
2: 提问：李白诗中写到的故乡在哪里？
1: 好，小李老师给大家出了一个问题哈，无奖竞猜，看看我们有没有哪位网友朋友们能够答出来哈。
2: 听了真的，
1: 其实我觉得我确实也是之前听过，但今天感觉更真切，就是用陕西话、关中话去朗诵唐诗，它就是合辙押韵，这么有韵味儿。高教授，能不能从您语言学的角度给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是这样？
3: 对，刚才苗老师读的那一首啊，用普通话念它就是不押韵的，然后呢用陕西话一念它就是押韵的。
1: 对，
3: 这个在唐代写诗的时候，韵脚必须是韵母相同或是相近的，那到了咱们陕西话里边，它仍然是韵母相同和相近，当然这个金音和古音不一样了。
2: 对，
3: 谢代说的西安话呀、长安话、关中话，它都和唐代音不一样。但是为什么北京话读起来它是不押韵的呢？主要是因为北京话它的吸收了南方官话还有中原官话的一些字音。
2: 对，
3: 所以本来在唐音里边是相同相近的韵母的同韵的字，到了北京话里边它读的是不同的韵母，所以它就是读起来不押韵。
2: 对，
1: 西安啊是十三朝古都，在很长一段时间呢都是当年的政治文化中心，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说这个唐代的普通话就是当时的长安话呢？高教授，
3: 汉唐时候的长安话是当时的权威方言、首都方言，对周围的影响很大，但是古代的普通话啊，它其实是通语和雅言。雅言它都是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州音为标准音的。历代都是如此，就是从殷商周一直到汉魏六朝到隋唐宋，中间除了南北朝有点不同以外，其他都是这样的。包括政府的运作、科举考试、知识教育，都是按照这套标准音的，所以它的标准音其实是以洛阳话为标准音的。
2: 对对对，
0: 哦，洛阳、河南
2: 是包括一直到京剧里边，到南方到戏曲到昆曲里边，我们都讲还是湖广音中州韵。
3: 对，是中州
2: 还是中州的？
3: 中州。
2: 对，但是呢，这个会说唐在唐代的时候会说这个陕西话，那很了不起。你看，唐史里边很多人这个明条里面就写三个字，善琴音。
0: 对。
2: 能说陕西话是特殊技能，
1: 是非常令人骄傲的一件事，特殊技能，
2: 双语
1: 是，
3: 因为他有很多的南方人到长安做官，
0: 对，
3: 所以他既有标准音的这样的发音，也有秦人的这个秦，
1: 所以它不是标准音，但是呢，它还是影响非常大的。
2: 那当然，
1: 其实，在陕西话当中啊，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文化典故、历史渊源，而且呢，陕西话其实真的不像大家听起来的那么土，这是一种刻板印象啊。陕西话还很雅。那其实说到陕西话的雅呀，我特别想请几位我们陕西人哈，给大家举举例子，说为陕西话证证明，我们陕西话不土，其实我们陕西话很雅。
2: 土呢？那简直是太有文化，
1: 太有文化。来来，举举例子，
2: 雅到极致。比如说啊，我们陕西人都知道说，今天吃东西吃得不舒服，胃不舒服怎么办呢？老太太就说，说挖呀，你吃块干馍，拿一块干馒头一吃，吃完之后胃里舒服了，舒服了。陕西话就，呀，这会儿感觉胃里头滋味的很。
1: 滋味是不是有滋味的意思？
2: 不是，滋味就是舒服，哪两个字？滋养之滋，味啊，滋养味，所以觉得舒服。
1: 因为它很简约，而且是文言文的一个状态哈。
2: 滋味，
1: 苗阜老师有什么例子吗？
0: 滋味不？
1: 滋味
0: 的很，
4: 畅活不？
0: 滋味的很，畅活的很。陕西说话呀，它用了很多文学的词儿，比如说表示烦躁不安，有一个词儿，陕西话叫颇烦啊，
1: 颇烦。
0: 什么叫颇烦呢？就是心中颇有些烦躁。
2: 哦，就这两个字。
0: 哎，颇烦。
1: 实际上，如果用普通话说颇烦，哎，今日无颇烦呀。哎，实际是文雅，非常雅。
0: 心中颇有些烦躁，口质为蝶。
1: 这都是古语。
0: 古语。
1: 其实这个高教授，我听说您在做我们节目之前啊，特意准备了一些古字，想要在这儿考考大家。
0: 好，
1: 我们的各位网友朋友、听众朋友，能不能猜出来哈？
2: 第一个字是口字边，口字边一个至，至今的至，
1: 顾客至上的至。哎，
2: 对，什么字？
1: 这样，第一个字还是请高教授来揭晓吧。
3: 这就是苗阜老师说那个蝶。
1: 哦，这
3: 是那个蝶。对，这在《周易》里边。

0: 经有了吕虎尾，不叠人，虎不咬人。那当然咱们说的是大口吃。
1: 哎，但是啊，如果要说这个字儿，我觉得这个字儿呢得表演。
2: 表演
1: 就是这个叠，它不光是吃的意思，叠是一组动作。
2: 来请小磊陕西话
1: 大
2: 家叫叠。
1: 蹬子捕捉蹲起来，蹲着一手端着面碗拿着筷子吃面，这个叫叠。
2: 然后旁边加一个叠字啊，这就是叠。好，
1: 叠叠、
2: 哎、来看第二个字。
3: 咚咚字是嘟嘟囔囔。
2: 来第二个字呢，刚才我看是一个
1: 口子边，
2: 右边是一个炎热的
1: 炎。炎热的炎。
0: 苏轼的日啖荔枝三百颗、就是这个啖。
1: 陕西话、
0: 在我们陕北话里边，啖一嘴就是吃了一嘴。
2: 啖一嘴。
0: 对。
2: 日啖荔枝这个大家都
0: 对，是的，
1: 就
0: 是
1: 意思就是急急忙忙没时间，或者说那好不好吃特别好吃，哎呀随便啖了一口。
0: 对，是就是这个意思。
1: 随便吃两口，随便吃两口。
2: 所以前两个字都是跟吃有关，所以加了个口字旁。再看第三个字是善，
0: 这个是一个颤，就是咱们经常说的那个颤、颤火。
2: 颤火是什么？
0: 对，
1: 就是特别。你看，我给你做动作，吃饱了以后往这一靠一躺，然后说感觉怎么样？哎呀，少妇颤火不啥念我。
4: 颤火这个。
0: 对，这个是根据学者考证出来的。在《论语》里边。孔子在评论到赵月的时候就说了，说敬善敬美，其中这个善就是一样的。
1: 哦，那就是这个字。
0: 对，
2: 来看最后一个字啊。
1: 最后一个。
2: 最后一个字是这个星火燎原的燎，但是换了一个女字旁。
4: 燎。
0: 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呀。燎咋
4: 了？燎咋了？
2: 燎咋了？
0: 陕西的燎话
2: 代表什么意思呢？
4: 好极了。
2: 好极了。高教授能不能从他是有没有出处啊？
0: 对啊，诗经里边就有月出皎兮，皎人燎兮。
1: 就这个燎。
0: 对，这个是在他意思说月亮出来了多么皎洁，美人多么美丽。
1: 所以你看、亲爱的朋友们，这个高教授这么一解释让我们觉得哎呀不过如此，陕西话嘛也就三四千年的历史。
2: 有点凡尔赛了，
4: 这就是养。
2: 所以学好陕西话，多少古文都不怕。
1: 哎，
2: 演员郭涛呢是西安人，得知我们今天这期节目要聊他的家乡话，也特意给我们提供了在网上很火的一段小视频，这是他总结的陕西话，来听一听，跟着郭涛学说陕西话。
5: 爸爸叫打，什么叫撒，傻子叫广，小孩叫挖。吃饭叫叠，扔了叫撇，聊天叫骗，成功叫业。
2: 陕西话真的让人很上头啊，真的没想到陕西话是如此的厚重，背后还有很多的历史渊源、文化出处。那所以为什么陕西话里能保留这么多古字呢？高教授，
0: 现代汉语里边的各个方言还有普通话都是从古代汉语、近代汉语发展来的，其实都保留了不少的古语词。那么在我们关中话里边有，陕北话里边也有，但它的原因不太一样。关中话因为它是曾经是权威方言，所以它在和别的方言呀语言接触的时候，总是它在影响别人，别人对它影响比较少一些。那陕北话呢，是因为它的地理环境比较闭塞，因此呢就保留了很多古语词。
2: 所以说我就觉得陕西话能说一个字儿，绝不说俩字儿，特别的直接，特别的干脆。所以呢，这也就引申到另一个问题哈，有人就听到陕西人说话之后，就会觉得说，哎，这个人有点，有人形容啊，叫生冷蹭倔，那种陕西人的这个性格，直爽啊，而且呢比较寡言啊，所以我也想请我们各位陕西人来说一说，这个陕西话。和这个陕西人的性格之间有没有关联？
1: 哎，这个关联太紧密了。你看，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比如说陕西人相互之间，男人之间经常，比如说我说，哎呀，峰哥，那有个丝，你麻烦给绑了吗？他通常就会说，啊，兄弟，那不管了。你要外地人一听什么，你不管了？
2: 对，
1: 那是管是不管？然后放下俩礼拜，过俩礼拜，他给我打电话，小磊啊，我丝能给你绑好了。
2: 真靠谱，
1: 你不管？哎，他就是一种直率。
0: 陕西话没有曲折调，不太婉转，所以听起来它和关中人群的性格是契合的，
1: 所以听着有点直。
2: 哎，
4: 你和陕西人如果对脾气了，你要闲连袜子都给你。
2: 哎，就是这样的，
4: 就是冷啊，陕西人就像我们的暖水瓶，它外边凉凉的，里边热的烫手。陕西人对人是非常的实诚。
2: 跟陕西人做朋友值了。但是我又想到个例子，因为我们很多朋友啊听陕西话是从这个《武林外传》里边佟掌柜说的那个陕西话。
4: 哎，没错。

0: 跟生冷错卷的不沾边啊，
1: 完全
0: 如此的这个妩媚哈、啊，又很真诚又很媚。哎，说为什么闫妮的这个陕西话听起来就不一样呢？就不生冷
1: 错卷。咱们听
2: 听吧，好，
0: 是吧？
2: 听听。
3: 师傅，去东直门。
4: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3: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4: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3: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4: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3: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4: 好嘞。
5: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春雨惊春清谷天，
6: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8: 这样的声音，
9: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8: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10: 我平时要是回到陕西，在西安碰到自己的乡党，肯定要说西安话，因为你碰到乡党了，你还说普通话，人家就会说你粗溜呢。陕西人说陕西话，男的跟女的还不一样，男的说起来比较高昂，比较蹭，比较倔；女的说陕西话比较委婉动听。陕西人还是把字狂魔，把门一关，把饭一吃，把汤一喝，把招一陪，把摸一夹。说了这么多，我来考考你，点赞用陕西话应该怎么说呀？
1: 哟，这还留了个题啊！
0: 冯掌柜给我们出题了啊！咱们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知道陕西话点赞怎么说吗？大家可以先猜一猜啊！这样，咱们几位陕西人也给几个答案吧。点赞怎么说？用陕西话。
1: 点赞啊！
0: 哎。
1: 为什么腿子
2: 腿子
0: 腿子
1: 聊
0: 啊，这都可以。
2: 妹
1: 你
2: 太太
1: 妹你太太
0: 妹你太太太
2: 太，
0: 这也是一种。好，还有没有其他的说法？
1: 还有一个其实是形容女孩漂亮的、最具陕西话的，是这娃长得好看。咦，这娃长得浓得很，
0: 浓得很，
1: 浓得
0: 很。哎呀妈呀，这您不解释真是听不明白哈。闫妮刚才还提到啊，就是陕西人是把字狂魔、
1: 对，
0: 这是不是也能说明就是陕西话它在语法上的一些特点呢？
11: 是的，陕西话里边的把字句使用的频率特别高，比如说把人寻不着了
1: 啊，把人找不着了，
11: 还有像那个不呀没呀这样的否定词、比如说没把饭吃完、咱关中话咋说呢？
1: 把饭我吃完吗？
11: 对，就是否定词呢，一个是在把字之前，一个在把字之后。
2: 对、
0: 哎，那还真的挺不一样的。像刚才闫妮给咱们出的那道题说点赞，那我可以这么说吗？把赞以电，
1: 非常标准。可能最重要的就是倒装的结构，因为你看我们陕西最著名的美食之一，代表性就是肉夹馍。
0: 还应该是馍夹肉。
1: 对，应该馍夹肉嘛、肉被馍夹着。
0: 对，
1: 苗老师今儿中午吃夹馍。
2: 吃夹馍，
1: 吃啥夹馍？
2: 羊肉夹馍。
1: 哎，腊牛羊肉夹馍，还想吃啥夹馍？
2: 再来一个潼关肉夹馍。
1: 那还想吃啥？这肉太多了。
2: 花干夹馍。
1: 哎，花干豆腐做的花干夹馍。
0: 啊，原来还有这么多种夹馍。
1: 对，夹馍太多，还有菜夹馍，还有一个最管饱的夹馍，油条夹馍。
0: 碳水加碳水
1: 啊，擀面皮夹馍，
0: 美味无比啊！
11: 这样其实就是突出了它里边加的东西更加吸引人。
1: 对了，
2: 好吃，好吃，好吃！
0: 我觉得我今后在吃肉夹馍的时候，我都感觉到自己更有文化了。
2: 可以，
0: 哎，这肉夹馍吃的更香了哈，因为我了解到了陕西话当中的语法，它是不同的。
1: 对，
12: 这里有名家笔下的大河大川，这里有抚慰人。

0: 新的田野炊烟，在这里解读自然四季，在这里品味乡土乡情。打开云听 APP， 搜索听见乡村，把心灵的港湾停在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听懂陕西方言是欣赏秦腔的第一步，掌握好了基础，那接下来咱们就得好好的聊一聊主角里唱的这门古老艺术秦腔。很多人第一次听秦腔啊，可能会被镇住，心想这哪是唱戏，这分明是吼戏嘛。其实这个吼出来的正是秦腔的灵魂。地理环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艺术的风格啊。西北大地是辽阔苍茫，风沙大，过去在旷野里搭台唱戏，声音它不吼就根本传不远，久而久之，这种热耳酸心的慷慨之声就成了秦腔的标志。秦腔还有哪些绝活呢？让我们一起一探究竟。
1: 来到西安，站在古老的城墙脚下，板胡一响，嗓音一起，一段豪迈奔放的秦腔自此在城中流淌。踏着秦腔的曲调，探寻陕西秦腔的秘密。
2: 山川不同，变风俗区别；风俗区别，变戏剧存异。

0: 同学们，读了课文以后呀，那你对秦腔有什么疑问没有呀？
1: 这个秦腔它是怎么唱的呢？秦腔是秦国的时候就有吗？秦腔真的是吼出来的吗？
0: 好问题。今天呀，我也请来了跟着书本去旅行的领队，让我们欢迎一下他们。
2: 刚才呢，我在外头偷听来着，听到你们对于秦腔啊有很多很多的疑问，对不对？
3: 对。
2: 想不想跟我一块来一个秦腔之旅？
3: 想。
2: 那么出发。
4: 对于陕西人来说，吃上一碗羊肉泡馍，听上一段秦腔，就是让他们极为满足的时刻。高亢激昂、粗犷洪亮的秦腔，也正如陕西人豪放爽朗的性格一般。那么，秦腔这独特的声腔风格是如何形成的？这背后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
2: 你好，刘老师。
5: 好。
2: 你好，
5: 你好。
2: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专家李翔老师，先欢迎李老师，好不好？
5: 我听说呀，咱们的这些小同学们对我们传统的文化、传统的秦腔很感兴趣，但是可能有很多的问题，比如秦腔从哪里来，秦腔是什么时候形成的，这些问题怎么给大家回答呢？我觉得呀，应该让大家先来感受一下什么是秦腔。看我们今天来到的这个艺俗社剧场，有这么多好看的剧目，我告诉大家啊，今天咱们要看的这个戏是《游西湖》，我把票给大家都买好了，想不想要啊？
2: 抢票了。
4: 秦腔经典剧目之一的《游西湖》，是由明代剧作家周朝俊所著的《红梅记》改编而来。剧中通过大量的打斗场面和各种精彩绝伦的表演技艺，将一个悲剧性的爱情故事演绎得荡气回肠，也将秦腔独特的艺术风格与表演方式发挥得淋漓尽致。那么，同学们能从中了解到秦腔的哪些特点与魅力呢？

0: 最喜欢哪个亮点？
1: 喷火，
2: 喷火，
3: 甩头，
0: 甩头，大家观察的还挺细的哈。这个秦腔不是据说是吼出来的吗？但是我不知道这个说法对吗？秦腔真的是吼出来的吗？
4: 哎，实际上呀，秦腔不是吼出来的，秦腔是唱出来的，只不过可能跟其他剧种比，它更加的粗犷一些，它更加的豪迈一些。为什么呢？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也能培植一方的艺术种类。陕西这个地方啊，山大沟深，这是地理环境，南边是秦岭，北边是黄土高原，人和人离得很远，你要把话说给对方就只能大嗓门的去说，所以啊，秦腔里面音量是比较大的，这就是秦腔的声腔的两大特点，宽音大嗓，直上直下。
5: 正如贾平凹原文中所提到的，这里的地理构造竟与秦腔的旋律惟妙惟肖的一同。
4: 看了这么精彩的演出，大家想不想上台跟演员零距离的互动一下呢？
1: 想。
4: 可以啊，
1: 走，
4: 我们走吧。
1: 走了。
5: 秦腔舞台上令人眼花缭乱的动作场面，常常让观众们大呼过瘾。这一招一式都是秦腔演员们十年磨一剑的绝活手艺。那么让同学们惊叹的喷火和甩头都是如何练成的呢？
0: 你们好，
6: 大家好，
0: 各位老师好，刚才老师们演的精不精彩啊？
7: 精彩！
0: 是不是再给一次掌声？太棒了！
4: 各位同学，你们知不知道秦腔有四个大的行当是生、旦、净、丑？
8: 大家好，我叫王航。我今天在这个游戏猴中里边扮演的是裴瑞卿，我的这个行当属于小生行当。哦，
9: 我叫梁少琴，在生旦净丑里边是属于旦，然后是花山。
0: 哦，花山。
10: 我叫段德轩，属于秦腔的花脸，也叫净角。哦，
0: 净。
11: 我叫韩朝阳，我扮演的是丑角。
0: 我觉得孩子们现在心里肯定有各种各样的疑问，所以现在给大家提问时间，好不好？
12: 哦，我觉得这部剧最大的亮点应该就是喷火那一个了。嗯，那我很好奇他到底是怎么喷的呢？
9: 这个火呢，它是用的宣纸，它里边包的是松香粉，然后把它包成一个鸡蛋形，放在嘴巴里边，然后用气息、用嘴型的控制，吹出各种不同的火。我们在底下如果练这个火的话，一般要吹到100多口才能保证在台上的50多口的质量。
0: 对，这就叫台上一分钟，
13: 台下十年功。
0: 没错。谁还有问题？
14: 我
0: 啊，你说。
14: 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大哥哥，就是刚才为什么要甩头？甩头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呢？

0: 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其实就是一种戏曲借用这个道具来表现人物的一种心情，就是体现人物惊慌啊、逃跑呀、吓得头发就炸了。
3: 这个功夫在咱们秦腔里面叫甩发，也叫烧子，这是比较独特的一个称呼，叫烧子。
4: 是哪个烧啊？
3: 树梢的梢。你想想，风吹过来，树梢是在抖的，
4: 很形象。
3: 大家刚才都已经看到了生旦净丑这四个行当，比如说生，生其实一点都不生，他唱的戏是大家最熟悉的戏。旦，老话讲的叫一窝蛋吃饱饭，一个剧团一个班社想要有观众来看，他就要有好的旦角，有拿得出手的旦角。花脸，秦腔的花脸和中国其他剧种都不一样，秦腔的花脸的发音是完全不同的，甚至很难用咱们声乐上讲的科学发声法去总结，它完全不一样。丑呢，这是秦腔可能是最早产生的一个行当，大家不要小看了一个丑角，可能在每一个戏里它只出现四五分钟，但是呢，梨园行有一句老话叫无丑不成戏，每一个戏里头都会弄上一个丑角，增加一些色彩，提升一下大家这个欢愉。
4: 大家是简单的了解了一下各个行当，看到了演员们这么美，唱得这么好，但是你们知道后面是用什么乐器在伴奏吗？
5: 不知道。
4: 不知道？猜不出来吗？刚才听的时候有没有猜出来一两个？
6: 快板、二胡。
4: 我们能不能去后台看一看？
3: 对对对，我们不如带大家去看一看后台的乐队到底是什么乐器。
4: 好。
7: 人们常说舞曲不成戏，音乐与秦腔中的剧本、表演、美术完美结合，架构起了完整的秦腔艺术。那么陕西秦腔音乐是由哪些乐器伴奏的呢？文武场面又有何不同呢？

0: 刚才说我们要看的是乐队，其实啊，在秦腔里面，我们经常把乐队叫做场面。
1: 这就是舞场面。
0: 对，秦腔就是梆子腔的代表，也是梆子腔的鼻祖。同学们找一找，梆子在哪里？
1: 梆子。
0: 梆子在哪里？答案揭晓。
1: 哦，藏着呢。
0: 对，就这个枣木梆子，就是我们梆子腔得名的由来。
1: 专业的敲应该是怎么个敲法？老师给我们示范一下。哦，这个声音才对。我感觉敲出调子来了。
2: 对，它是有声调的。
1: 哦，是有声调的。
0: 那么一个乐队的指挥是谁？就是鼓师，他是控制整个演出的节奏。他如果想让戏快一点，他就敲快一点，他想让戏慢一点，他就敲慢一点。再看他身边两面，哎呀，看起来非常像，大小也很像，是吧？但是有薄厚的区别。薄的这个叫干鼓，厚的这个叫爆鼓。
1: 爆鼓啊，这是爆鼓。哇，很清脆，然后但是声音很大，比我想象的声音要大得多。接下来是干鼓，我们听听。
3: 不同于舞场面，文场面主要以弦乐器、丝竹乐器为主，在今天甚至还加入了大提琴这样的西洋乐器，中西结合的演奏方式也正印证了其。
4: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5: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4: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5: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4: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5: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4: 抽烟的同学多吗？
5: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4: 知道抽烟有害吗？
6: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吧。
5: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7: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8: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 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施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9: 下午3点，现在是申时。
4: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9: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1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 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8年辽沈战役，锦州前线弹药告急，八列军火列车接连被炸，16名铁路勇士昼伏夜行，闯关破险，驾驶3005次列车，穿越敌机封锁线，用血肉之躯筑起战时运输的钢铁生命线。每天中午11点，锁定105田野听书，3005次列车带您见证战火里的英雄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12: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

怕的是，他的爸爸、哥哥等亲属都是癌症去世。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一家人都逃脱不了癌症的阴影呢？医生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实验，发现王女士家的致癌因素黄曲霉素。一毫克致癌，20毫克致命，这就是黄曲霉毒素。黄曲霉毒素曾造成数以10万计的牲畜突然死亡，是一种毒性极强的剧毒物质。黄曲霉毒素 B1 的毒性是砒霜的68倍，是氰化钾的10倍，对肝脏组织的破坏性极强。它还是我们所知的最强的生物致癌剂，一毫克就是致癌的剂量。1993年它被世界卫生组织癌症研究机构划定为一类致癌物，摄入一毫克就可能致癌，一次性摄入20毫克就能致命。一毫克是多少呢？我们以前使用的材质为铝合金的兰花一角硬币，重量1.15克，我们把它大约看作1克，也就是说这一毫克就是一枚一角兰花硬币的1/1000。最让人无奈的是，这种剧毒致癌物就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小心，下面这些食物里都藏着黄曲霉毒素。首先是酒泡的木耳，木耳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纤维素，本身是没有毒素的，酒泡后可能会因为变质而产生类似的生物毒素，或者滋生细菌和真菌等致病微生物。没洗干净的筷子，筷子本身并不会长黄曲霉素，但我们平时使用筷子来吃花生、玉米这样淀粉含量高的食物的时候呢，筷子缝里最容易藏淀粉，一来二去霉变了，黄曲霉素就藏在里面了。发苦的坚果，如果吃到变苦的瓜子儿，一定要及时吐掉并且漱口，因为瓜子儿等坚果的苦味呢，正是来源于霉变过程中产生的黄曲霉毒素，经常摄入就会增加肝癌的风险。劣质的芝麻酱，有些商家为了降低成本，用糠芝麻、瘪花生甚至变质的芝麻花生做芝麻酱、花生酱，其中变质的花生中呢含有黄曲霉毒素，而且这种加工后的产品可比发霉花生要难识别得多。变质的米饭，别以为做熟了就能放松警惕，变质的米饭是最容易产生黄曲霉毒素的。发霉的花生、玉米，黄曲霉素藏在发霉的食物里，特别是淀粉含量高的食物里，比如花生、玉米等。淀粉在高温和潮湿的环境下会滋生导致肝癌的黄曲霉素。我们常吃的大米、小米、豆类，尤其是在高温潮湿的环境下，一旦霉变也会陷入它的魔爪。小作坊的自榨油，一些油料作物如花生、玉米等，在储存过程中如果发霉，榨得的油中还可能带入黄曲霉素。而一些小作坊的压榨机或者家用的榨油机工艺简单，缺乏除去有害物质的工艺，所以就不能对原材料进行精加工了。那有些人就要问了，高温能杀死黄曲霉毒素吗？能，但是黄曲霉毒素要在280度的高温下才能杀死，水的沸点是100度，所以用开水没有办法使发霉的花生、玉米当中的这个黄曲霉毒素把它彻底杀灭，就连消毒碗柜都不行。黄曲霉毒素对于紫外线有抵抗力，那么下面我们这样的一些做法就可以远离致命杀手。
油热了

先加盐，在花生油等食用油倒入锅里加热后，放入少量食盐，搅拌个10到20秒，这样基本上就能够消除大部分的食用油里的黄曲霉素。食盐对于黄曲霉素的中和和降解，大概能够消除95%的黄曲霉素。多吃点绿叶蔬菜，多吃绿叶蔬菜可以让我们平时不小心吃下去的黄曲霉素失效一部分，因为叶绿素能够阻止黄曲霉素吸收，预防肝癌。勤洗手，除了食物，生活中很多东西都有可能污染有黄曲霉毒素，勤洗手是远离毒素最基本的做法。尽量不要囤积食物，避免黄曲霉毒素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斩断源头，防止食物霉变产生黄曲霉毒素。购买食物的时候呢，如果发现包装不清洁、已破损的，不要买。购买坚果应尽量选择小包装，买回家后呢，最好在低温、通风、干燥处保存，并避免阳光直接照射。丢掉发霉的东西，发霉的不一定是黄曲霉，但是很多霉菌都会对身体有害，所以坚决要丢掉。不要用水洗掉或者把霉变部分去掉，这是不行的，因为黄曲霉中毒只需要一点点就会中毒，肉眼看不见的不一定就没有毒素。吃坚果尽量不要用嘴去破壳，我们要勤快一点，用手剥。坏的呢不要吃，尽量减少黄曲霉的污染。很多人有时候都会舍不得丢掉发霉的东西，这个危害就太大了，高温都杀不死啊。所以呢，养生保健一定从该丢弃的这些东西开始做起。

0: 不破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中医认为寒湿是万病之源，更有种说法叫十人九湿。那么如何通过艾灸进行调理呢？
3: 今天呢，咱们主要来说一说湿气它的级别是怎么样区分的，或者说湿气的一个重易程度是怎么样的。一级的湿气呢，它主要是存留在我们的一个表皮，主要的症状呢有湿疹、长痘、皮肤呢瘙痒这些情况。二级的湿邪呢，它主要是存在于我们的肌肉当中，主要的症状有肌肉酸、困、人体呢比较乏力，以及颈肩有肥厚的症状，也是属于二级的湿邪入侵体内所导致的。三级的湿邪呢，它主要表现在骨骼，也就是骨寒湿，俗称呢也叫风湿。风湿的主要症状还有肩周炎、肩痛，包括颈椎劳损、腰疼、风湿关节炎等等。再往后呢，有四级的风湿或者是湿邪，它的主要一个位置是处于人体的脏腑，包括子宫、卵巢、脾胃、肺这些部位。它的主要症状有大便的粘滞、易咳嗽、妇科炎症，包括脾胃的湿困等等。而最后的一个五级寒湿，那么就是肿瘤了。肿瘤呢，切了又长，长了又切，反反复复，这也是有的时候是由湿邪所导致的。那么对于我们艾灸朋友来讲，怎么样去除湿邪呢？我大概给大家两个方法。第一呢，就是对于阴陵泉穴进行艾灸。阴陵泉穴是脾经上的一个合穴，可以起到一个健脾除湿，还有就是对于湿气重，尤其是下肢的湿气重，有着很好的效果。比如说你下肢有关节炎、风湿关节炎，都可以艾灸。第二的话，大家可以吃一些小米粥。众所周知，小米粥它的主要作用是养人更养胃。其实呢，小米粥它也有清热解渴、帮助睡眠的作用。如果你有失眠的情况比较严重的话，也可以在小米之中呢加入一些姜半夏，混合之后进行煮粥服用，长期一星期服用2到3次，对于失眠症状是有着很好的缓解作用的。但是呢，我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姜半夏它是一种中药材，半夏本身它就带有毒性，而姜半夏虽然说毒性已经小了很多，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对于有肾病的患者是禁止服用的，因为肾

它也有一个排毒的一个功效，肾脏不好，你的排毒效果就会差。那么你如果服用姜半夏，可能会加重肾病的情况，这一点大家需要切记切记。

0: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
1: 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桐城七里。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4: 您听过石膏精米汤吗？这道汤药究竟有哪些调理功效呢？
5: 今天呢，我们接着来聊张锡纯是如何使用生石膏这味药的。那么生石膏这味药啊，张锡纯用的是得心应手，那么我们今天反而对生石膏啊不熟悉了。那么今天介绍张锡纯用的一个方子叫什么，叫石膏精米汤。那么今天讲的病例呢，是当时沈阳县的知事，我不知道这知事什么官啊，反正有的时候张锡纯管的叫沈阳县尹，总之这是我老家沈阳的一个官员。那么这县尹呢，知事叫朱霭婷，那么他的夫人呢50来岁了，得什么病呢？得的是瘟病。这瘟病什么呢？就是外感的热症。哎，这一感冒一外感来了，怎么样的？咽喉肿痛了，舌头红了，脉搏快了，呼吸急促啊，等等等等，发高烧等等，这瘟病。当时呢，张锡纯是刚刚到沈阳，到奉天。这位朱先生啊，就是张锡纯的老乡，所以呢，就请张锡纯你跟来给诊治一下吧。那么张锡纯来到他这儿一看，好家伙，怎么样？用一个槟榔做枕头。就冻的那冰袋啊当枕头，然后又悬着冰袋挂在脑上，挂着什么冰袋，这冰袋这是什么？这个又物理降温呢，对吧？就下边枕着这冰袋当枕头，上边呢挂一冰袋来干嘛？悬在脸上要降温。怎卖？卖宏大无轮，卖特别大。无轮什么意思？跳的这简直是这个非常快了，节律不稳了，按之甚实，一按呢这脉还很大很实。所以呢张锡纯呢就跟他老乡说了，这病啊是阳明腑热，就阳明啊，这病已经热入阳明了，以至极点，然后外治以冰，让这热又往里边走，热郁内陷。说啊，这已经很重了，但是呢，这病还可以治，必须重用生石膏不可。你敢不敢用？这朱先生一听，这那有什么不敢用啊，对吧？您认为能用，那就能用呗，对吧？那就听您的。结果张锡纯就拿来干嘛？生石膏细末4两。4两和今天合了120多克。精米什么是精米呢？大米，就是我们的大米。精米8钱，8钱不多，8钱这个3/8 24克吧，20多克。把这个生石膏细末和这大米放到一起啊，熬这个粥。正常时候张锡纯呢一般让用是生石膏2两，生精米2两半，就大米2两半，这是他正常比例。在今天的病例里边呢，他用的量已经超量了。用什么？您看这生石膏细末的量明显大了。然后呢就煮这大米粥，煮到什么程度呢？把这大米煮烂了为止，这是他的要求。大米煮烂了，用这个几碗水给他煮，把这大米一般3碗水吧，煮到米烂熟了，然后呢就喝那个清汁儿， 那大米你也不要吃，这个下边那个生石膏细末你也不要吃，就把这米汤干嘛，清米汤啊，这个倒了四茶杯，就给这位这个朱先生的夫人一点点趁着温热往前灌，一点灌。过一会儿呢，这个将药服尽了，这位朱夫人，哎，豁然顿醒，一下就醒了，精神头来了，哎呦醒了。张一春就说：“你看，这个是这个醒了已经，生石膏见效了，怎么办呢？又用知母花粉玄参白芍诸药，少加点连翘，以清其余热。前面都是什么滋阴润燥的，这清热的，对吧？清热服两剂，这病就痊愈了。”张一春一副生石膏精米汤下去，居然过来了。再加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滋阴润燥清热的解毒的药，一共服两剂，病就痊愈了。就这位这个县知事啊，朱先生大喜啊，他儿子名叫梁左，叫朱梁左，他就命其公子梁左，你别干别的了，你就跟张锡纯张先生去学医吧，那张先生就委托你了。所以呢，从此张锡纯就多了一个弟子叫朱梁左。那么这位呢，就是因为他把他妈妈病治好了，所以呢他爸爸要求他，你就跟张先生学医吧。为什么呢？看着这真能救命啊，那张一纯的本事真能救命啊，对吧？所以呢各位，大家看张一纯今天用的方子，什么叫石膏精米汤，这方子呢是他独创的，他觉得这个白虎汤等等等等啊，这都比较这个复杂，那么我就给他简化了，简化成什么样呢，就石膏和大米一起熬汤，他认为治什么呢，温病初得，得了温病初得开始热，脉这个浮有力跳得快，身体发高烧，那么这时候呢还可以治这种感冒受寒了，过两天怎么样，这个开始热起来了，不怕冷，但是发烧的人，这个有的人呢发烧浑身冷，冰冷冰冷的，这不行，一定要感觉身上这个烦热，心里烦热，浑身壮热发高烧的，这种情况下那么用这方效果特别好。

0: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如果心情莫名烦躁抑郁，可以通过这几个穴位来缓解。
3: 在日常生活中呢，我们难免遇到一个心情不舒畅的时候，但是有一部分人呢，也可能是他的性格原因或者是环境因素的影响，经常会感觉莫名其妙的心情就抑郁起来，没有原因，没有来由。其实这就是一种病，它在中医上称之为肝郁。那么怎么样解除肝郁，让我们的心情不再低落呢？其实用艾灸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主要来讲，我们可以按揉或者是艾灸以下的三个穴位。哪三个呢？第一是膻中穴。膻中穴在现在的一个医学研究证实，该穴位经过刺激或者是艾灸之后，有一定的舒缓紧张心情、宽胸理气的作用，对于心脏的健康也是很有帮助的。比如说长期的心情抑郁患者，基本上一按膻中穴就会感觉到很痛，但是呢，当你把这个穴位进行按揉几分钟揉开之后，心情呢会感觉舒畅了一些。第二个穴位它叫太冲穴。太冲穴它是肝经的原穴，基本上我们的经络之中能叫做原穴的穴位都是相当不简单的。中医呢也认为经常生闷气，肝的功能会比较差。正所谓怒伤肝，当你生气的时候，你马上对于太冲穴进行按揉，你的怒气呢就会被排走。当然不要刻意的去压制，毕竟来说就像弹簧一样，你压制的越狠，某一天它反弹的几率就越高。第三个穴位叫做大敦穴。这个穴位是肝经的起始处，是肝经的一个井穴，并且现代的医学理论呢也证明这个穴位可以降低人体的紧张情绪。我们都知道人总有冲动的时候，当你失去理智的时候，用力的大力按压大敦穴可以让你暂时的镇静下来。以上呢就是消除我们心情抑郁，让心理负担过重、压力过大的人有一个舒缓情绪的方法。多多的按揉这几个穴位或者是艾灸这几个穴位，当穴位的一个淤堵被揉开、艾灸开的时候，心情呢自然会好很多。
2: 在105幸福健康会，我们致力于让您每天健康一点点，幸福多一点。我是小雅，感谢您的陪伴。即将到来的16点，105田野听书将继续为您讲述那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带您领略评书的魅力，别错过哦。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8年辽沈战役，锦州前线弹药告急，八列军火列车接连被炸，16名铁路勇士昼伏夜行，闯关破险，驾驶3005次列车，穿越敌机封锁线，用血肉之躯筑起战时运输的钢铁生命线。每天中午11点，锁定105田野听书， 3005次列车带您见证战火里的英雄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叫于波，是一名退休老干警。从小我就喜欢文艺，喜欢唱歌、朗诵、乐器等。退休以后，在老干部大学学习了多种课程，但我更青睐于语言艺术，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6: 105幸福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4: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这部小说刻画了一众草莽英雄群像，揭露北宋社会的黑暗与官逼民反的残酷现实。林冲雪夜怒斩一众恶人，了结血海深仇后，他又会作何打算？接下来又会遇到什么惊险？请听《水浒传》第42集。
6: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7: 第42集。
8: 林冲低了这陆谦的人头，抽起枪来，转身往回走。他看了看倒在路旁富安的尸首，林冲心想，就是你们这些帮着高太尉为非作歹的狗，害得我林冲倒在今天这种地步。我杀不了高太尉，我杀不了高衙内，我先把你这帮爪牙斩尽杀绝。他把枪又戳在地下，用刀把富安的人头也割下来，提着两颗人头，这手拿着枪奔着山神庙走来了。当他走到山神庙这儿的时候，他发现呢，刚才被他一枪扎死在庙前的那个差拨，感情他没死。这一枪咱说了，从那个肋条缝里扎进去的，他当时一叫唤趴在那儿了，过后他又缓醒过来。这个小子在雪地里，他一点点往前爬，他还想着求生。林冲回来以后看见他了，正往前爬呢，在雪地上留下了一道血迹印。林冲心想，你这个贪财的狗，你还想活吗？林冲走到这个差拨的跟前，差拨一瞧，他回来了。哎呀，林教导，你饶命啊！我知道你到老城营来的时候，我不该找你要钱，这钱我给你。他要死了，想起不贪财来了。其实啊，他不贪财就不能来，不来就不能死。话又说回来了，他要是不死，谁来证明这贪财人的最终结果呢？林冲听到他说这句话之后，往前一赶步，噗噗，两枪结果了他的性命。林冲把枪抽出来之后，迈步走进山神庙，把陆谦和富安两个人的人头往供桌上一放。山神爷，你有灵。

0: 冲是谁，所以就放他过去了。林冲急走了有两个更次，约莫快到四更天了，离草料场已经很远了。林冲觉得身子非常疲惫，一个是刚才在山神庙前他杀了三个人，再者听到真娘死了的这个消息，对他来说这是一个严重的精神打击。林冲觉得两腿无力，四肢发酸，哎呀，到什么地方能歇息歇息？可偏偏在这个时候，这个天气又格外的冷，雪还在继续下，这风比前半夜刮得更大了，呜，风把雪搅下来往林冲的身上直打。林冲觉得这衣服有点打透了，因为走了这么久了，衣服用雪都已经给打湿了，自己贴身的衣服感觉到凉了，哎呀，往哪里找个地方能取取暖呢？他忽然发现前面有一片树林，当他走到树林旁边的时候，发现在林子里边有这么三间草屋，草屋的窗户上透出来昏黄的灯光。林冲想，有灯光肯定那里边就有人，我到那儿瞧瞧。林冲迈步就奔这草屋来了，来到这草屋的门外，隔这门缝往里边一看呢，这屋子里边有人，是一个老庄稼人呐，领着四五个小伙子，手里火盆，正在那喝酒呢。这几位啊，是一边喝一边说，谈笑风生，嘻嘻哈哈。林冲一推这门，这门没插，开了。这门一开，屋子里边这几个人同时把视线都投向门这儿来了。林冲由打外边就进来。林冲一走进来的时候，发现这几个人脸上的表情都有点惊愕的样子。哎，而您干什么的？林冲转身把这门关上了。关上门之后，林冲立时就感觉到这屋子里边的暖和空气了。哎呀，太好了，这屋子里边真暖和呀。啊，几位，我是赶路的，这雪太大了，衣服都打湿了，我想在您这儿烤烤火，您看行吗？哦，就看这老头站起来了。哦，您要烤烤火，那行行行行，快快来这儿请，来请，坐坐坐坐坐坐。他们把林冲让着坐下了，那几个小伙子往旁边挪了挪，他们上上下下的一个劲儿看林冲。林冲把这个枪往地下一横，枪尖往腿上一搭，一看见这大火盆，林冲心里太高兴了，心想，哎呀，要没这大火盆再走几里路就得把我冻坏了，这天太冷了。老头瞅着林冲就说话了，哎，我说这位壮士，您这是从哪儿来啊？想上哪儿去呢？老头这一问呢，林冲一时还真不知道怎么回答了，因为他没有想到老头突然问他这句话。
1: 我是从草料场那儿来，我是那个牢城管营里的一个人，我打算要上沧州。
0: 啊，哎呦，上沧州为什么不找个好日子，找着大雪天出来？再者说了，怎么白天不赶路，深更半夜的走啊？
1: 是啊，我走的太急了，我寻思能赶到沧州呢，没想到越过了垫脚，所以就贪了黑了。
0: 啊，好好好，把衣裳快烤烤吧。喝酒吗？这儿有酒。林冲一看呢，旁边有大坛子，那边摆着桌子，桌子上面还有他们刚才喝酒的那些个菜都在那放着呢。
1: 那我就买您点酒喝吧。
0: 嗨， 说什么买酒的，来来来。

0: 大舅，有个小伙子给林冲就搬过酒坛子来，倒了一碗酒。林冲接过这碗酒来，咕咕咕，一憋气就喝下去了。行啊，有量，您再来碗。咚咚咚咚，又来一碗。林冲端起这碗了，咕咕，又喝下去了。这么一来，两碗酒下了肚子，这老头跟林冲就聊起来了。跟林冲聊，但是不聊林冲你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些事儿了，就问林冲你在牢城管营待了多长时间。林冲呢支支吾吾的跟老头搭话，老头接着又劝林冲喝酒。一会儿的功夫，林冲在这就喝了有几碗酒。这个酒喝到肚子里边之后，一会儿浑身上下就反热了。林冲自己想，这个地方不能久待呀，我在草料场杀了人了，天亮之后官府肯定要派人捉拿我，我逃得越远越好。林冲这阵也觉得自己暖和过来了，前胸的衣服让这火盆的火已经烤干了。林冲冲着老头和这几个年轻的庄稼人一报案，几位深更半夜的，你们怎么在这里喝酒呢？
1: 哎，跟你说吧，这呢都是我这些邻居，这些小伙子们晚上凑在一起在这玩一玩啊。你没看吗，在这碗里边掷骰子呢，玩得快天亮了，都饿了，所以我们在这就吃上喝上了，偏赶上你来了，这也是有点缘分。
0: 林冲说，好吧，谢谢几位，我告辞了。
1: 哎，天亮再走吧，啊，在这歇一歇。
0: 不，告辞了。
1: 林冲急忙站起身来，提着这花枪走出这三间草屋，继续又踏上了大雪弥漫的道路。他往前走着，朔风阵阵，大雪飘飘，
0: 林冲自觉这个酒劲又上来了，拿风这一吹，有点头重脚轻，步履艰难。
1: 他走出来没有半里路，觉得脚底下可能有块石头这么一绊他一打滑，扑通，他就趴到雪地里。
0: 趴到雪地里之后，林冲自觉着天旋地转，再想往前走好像没有力量走了。
1: 困意袭来，他真想趴到雪地里来一觉，这叫喝醉了。接着林冲就不知道什么，他呀睡着了。当林冲一觉醒来的时候，睁眼再一瞧，已经不是在雪地里了，在一个屋子里，而且身上已经被绳子捆上了。
0: 啊，这是怎么了？
1: 他再一看，面前站着的就有在那草屋里边的老头，还有几个年轻的，另外又有十几个庄丁，大伙都瞅着他呢。
0: 几位，你们这是干什么？为什么把我捆绑起来了？
1: 老头说话了，壮士，跟你说句实话吧，昨晚上你到我们那屋里去烤火，给你酒喝，你忘了你自己穿的这衣裳上边可带了一身血呀，你那枪上也带着血，你那脸上崩的有血迹，现在你脸上的血迹都已经干了，我们当时都吓了一跳，认定你这个人是刚刚行完了凶，做完了恶。你是不是杀人了啊？今天跟我们说明白了，这个事儿不说明白不能放你走。实不相瞒，昨天你从我们那屋子里边走出来之后，我就让我们那几个年轻的小伙子在后边跟着你，看你往哪儿去。可没想到走不多远，你喝醉了，拿风一吹，你倒下了，这么正好我们就省了事了，所以用绳子把你捆到这儿来了。你给我们说句实话，你这一身血是怎么来的啊？
0: 林冲一听，完了，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这身的血迹暴露了自己。唉，这也是天意呀。但是我不能说我在山珍庙前杀了三个人呐，怎么办呢？只有不言语。林冲不说话，老头接着还问：哎，你这个壮士，大丈夫敢作敢为吗？到底儿你怎么弄的这身血呀？啊，你要不说，我们可就要把你送到官府去了。啊，你要说明白了，我们还可以给你通融通融，怎么样？林冲说：你们这个是什么地方？我们这儿啊，哼，我们这是东庄。林冲一听东庄，这个东庄在什么位置上？他正在思考的时候，就听外边有几个庄丁说话：
1: 哎，走开走开，大官人来了，大官人来了。
0: 随着这声音，由打外边走进一个人来：你们干什么呢？那老头一转身：哎呦，大官人您来了，您看看，我们抓住一个杀人犯，就这个人昨天晚上上门要酒喝。老头把这个经过又说了一遍。进来的这个被人们称作大官人的人看了看林冲：
2: 哎呦，这不是林教头吗？这个时候林冲才注目观瞧这个大官人。
0: 哎呀，林冲一看，这心放到肚子里了。进来的是谁呀？小旋风柴进。
2: 林冲心想，这柴进怎么上这儿来了？柴进的家不在这儿啊。
0: 柴进马上吩咐老头：快点绑绳松开。
2: 好，快点松开松开松开。
0: 大家伙过来一起动手，把林冲的绑绳给松开了。
2: 松开绑绳之后，柴进领着林冲就奔后院。
0: 后院里边有柴进的一个客厅，柴进把林冲让到客厅里边坐下，让人给献上茶来。房门关上，柴进这才跟林冲说话：
2: 林教头，您怎么到这儿来了？
0: 林冲说：柴大官人，您怎么到这儿来了？
2: 嗨，
0: 这儿你没听刚才人跟你说吗？这是我的东庄，上次咱们见面那是我的西庄。这沧州城四面都有我的庄园，恰巧今天我到这儿来跟您见了面了。
2: 柴大官人，这也是苍天保佑啊，没有你到这儿，恐怕我林冲就完了。
0: 怎么回事吧？你跟我说吧。林冲就把火烧草料场、山神庙前他杀了三个人整个的经过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听完之后，柴进点了点头：
2: 是啊，这高衙内，这高太尉太可恨了，他们是作恶多端呐，为所欲为呀。
0: 林兄，这一步一步的不怨你，这是他们逼的你。
2: 林冲说：柴大官人，今天我到在这里，您把我的绑绳松开了，我已经是感恩戴德了。到沧州这儿来之后，我多方面蒙您关照，今生今世我绝不能忘却。但是我林冲身负重罪，不能在此久留，我告辞了。
0: 等等，林教头，你现在杀了三个人，恐怕官府捉拿你正紧呐，你要上哪儿去呀？
2: 嗯，
0: 我还没想好上什么地方去。
2: 就是啊，你还无路可走，你忙着出去干什么？
0: 先在我的庄上隐蔽几天，过了几天之后，等着风声松一松再走不迟。
2: 好吧，那我就多谢您了。
0: 不必客气。打这儿开始，林冲就在柴进的庄上住下来了。柴进呢，给林冲把这身血衣换了，让林冲就在这个东庄的后书房里边安歇。另一方面，
2: 柴

紧差人往外边打听，听听火烧草料场之后，这官府中是怎么样子对待林冲。这个事儿可闹大发了，草料场着喽，且不说，山神庙前死了仨人呐，其中有两位是东京汴梁来的，傅安还有陆羽侯。这下子把沧州大尹给惊动了，这两天沧州城里边从上到下是一阵忙乱。拿林冲，不知道这看草料场的林冲跑什么地方去了。沧州城四城门大小官道各一站全都张贴布告，而且画影图形，有捉拿住林冲者赏钱3000贯。这个消息柴进听到了，听到之后呢，但是他没跟林冲说。林冲在柴进的庄上待着，他心里边也不踏实，他偷偷的打听庄丁，问庄丁外边的风声如何。这天有这么一位庄丁嘴不严，就跟林冲说了，说林教头啊，您可别往外走啊，这两天抓您抓得正紧呐，四城门画影图形，您要一出去就兴把您给逮住。他越是这么说，林冲这心里边越觉得在这庄上住着不落人。林冲心想，这万一将来抓我林冲抓不着，他们在挨家挨户的搜，搜来搜去，搜到这东庄柴大官人的府上，从他的府里边把我再搜出来，柴进就有窝藏罪犯之罪呀。我还得走。这天柴进到这儿跟林冲两人对坐饮酒的时候，三杯两盏过去之后，林冲跟柴进就说了，柴大官人，这两天外边风声挺紧吧？是啊，紧是紧，你放心，在我的庄上万无闪失。大官人，我在困危之中您把我收留在庄上已经是感恩戴德了，我不能再在你庄上久待了。我想他们四处捉拿我林冲，捉拿不到的时候，恐怕就要挨户搜查，万一在您的府上找出我林冲，与大官人很不利呀。柴大官人，我想好了，您放我走吧。你要上哪儿去呢？大官人，天涯海角到处都是我林冲安身之处，只要我远离沧州。柴进说，是啊，天涯海角你到处都可以安身，但是官府天涯海角到处都在捉拿于你呀，你到在哪儿也难逃官府的缉拿。你要想走，林冲一想，柴进给他想得太周到了，一切都收拾停当了。柴进从怀里边掏出一封信来，把这封信交给林冲，林兄，此信你带在身上，到了梁山泊见了白衣秀士王伦，你把此书信呈上，他自然会收留于你。林冲把书信带在了怀中，要走了。林冲一报案，柴大官人，我林冲不才，刺配沧州，本来与柴大官人素不相识，但到此之后蒙柴大官人多方关照，此恩此情终生难忘。我林冲此一去，如若尚能苟延残喘偷生人世，这恩情日后必当报答。柴进说，哎呀，林兄，你把话说到哪里去了？我柴进一向尊崇英雄豪杰，林兄您是当代的英雄也，虽然说您运色失乖，但是英雄无失且耐时啊。有道是，有不改的山河，没有不改的厄运。林兄，说不定你此去梁山就会有大的发迹呢。林冲说，嗨，

0: 聪已经到在这一种地步，还图什么发迹呢？林兄，快走吧。林冲此时此刻感觉到有万语千言要向柴进表达，可是又说不出来，只好抱完拱手分手告别。林冲迈步走上够奔梁山的大道，柴进呢领着这一帮行猎的人员纵马而去，他们打猎去了。柴进走了不提，林冲这一路上小行夜住饥餐渴饮不止一日，这天就来到了冀州地界。他打听着就到了梁山泊，他一看这梁山泊果然是好大的气魄，一望无际的水呀，可以说是水乡千里，岸边上都是接连不断的芦苇塘。林冲瞅着这一望无际的大水，心里就合计了，这么一片水乡，这个白衣秀士王伦他在哪儿呢？据说这个梁山是在这水的当中，我怎么才能过去呢？他打听，这玩意儿还不能明着打听，说那白衣秀士王伦在哪儿。他知道这白衣秀士王伦是战神为王落草为寇的绿林豪杰，官府中肯定对他们要捉拿的，我要这么一打听不得怀疑我吗？他得侧面迂回着去问，问也没人给他一个正面的回答。这天林冲走着走着，这肚子可有点饿了，天哪，这些日子来一直是阴着，冷风吹着，雪花又飘下来了。林冲心想，老天爷也跟我作对呀，自打火烧草料场那天起一直到现在，这些日子就没有一个好天儿，跟我的心情一样老阴着。哎，他一望之内发现有这么十来间茅草房，茅草房的门口挑着个竹竿，竹竿上挂着一个酒旗。什么叫酒旗？一块蓝布上面写着一个酒字，这就是酒幌子，说明这是个酒馆。林冲想，不管怎么说先到酒馆里边喝点酒，吃完了饭再打听。对，迈步来到这酒店门外，他一看呢，这个酒店门口挂着个蓝布的棉门帘子，林冲一挑这个棉门帘子就进了这酒店了。进来一瞧，这屋子里边摆着几张桌，可能由于今天天气冷下雪呀，还是由于这个地方地处偏僻人烟稀少，没有吃饭的。林冲这一进来，跑堂的过来了，哎呦，哎客爷，您吃点什么？喝酒吗？
1: 啊，给我打两角酒来，炒几个菜。
0: 哎，您想吃什么菜？
1: 你们这儿都有什么菜呀？
0: 什么菜？这么说吧，您要说是包办南北全席呀，这个菜咱没有，一般的，什么熟牛肉啊，什么鲜鸡鲜鹅鲜鸭，再要是愿意吃鱼，咱这离着梁山泊近，哎，什么鱼都有，什么鲤鱼呀，什么鲫鱼呀，什么大鲶鱼呀，小青虾一吃一蹦跶，那是绝对新鲜。哎，您吃什么？
1: 林冲说，给我切二斤熟牛肉，煎两条鱼来。
0: 哎，好嘞。
1: 跑堂的马上把羹吃补碟摆在桌子上了，不大会儿的功夫把这酒打上来了，酒碗往这一放，又一会儿的功夫熟牛肉切来了，又待了一会儿两条鱼端上来了。这鱼呀，虽然说手艺不算是上乘，但是味道倒也鲜美。林冲坐在这里是自斟自饮，一边喝着酒，他自己在想，今天正午又过了，要是再找不着王伦，我得找个店房先住下，明天再找，这个王伦可有点太难找了。两碗酒下去，脸一发热，林冲又想，呵呵，谁能想到我这80万禁军枪棒教头今天能坐到这个地方来喝酒，这都是高俅把我逼的。好，此仇此恨不知何日能雪。嗯，跑堂的过来了。
0: 哎，可爷，您还用什么吗？
1: 林冲说：“我不用什么了。”哎，贪官，你坐下。
0: 哎，可爷，您还有什么吩咐？
1: 我问你，你们那个地方叫什么名字？
0: 您问哪儿啊？问我们这地儿啊？我们这个地儿叫梁山泊。
1: 梁山泊，
0: 为什么叫梁山泊呢？为什么叫梁山泊？这玩意儿是这么回事啊？您看这片水了没？这片水里头有座山，叫梁山，由此呢，得了这个名叫梁山泊。我跟您说，我们这个好地方啊，周围方圆八百里呀、啊，鱼米之乡啊，啊，这地方养穷人呐、啊，很多都是打鱼的人家靠这梁山泊活命。
1: 哦，你这个梁山为什么又叫梁山呢？
0: 为什么叫梁山？
1: 哎呀，这个我可说不太清楚。不过我听有人说，说古代汉朝啊，有个什么王爷叫什么梁王，往这儿来，在这山上经常行为打猎，就由此呢就改名叫梁山了。其实我们原来这个山呢也叫梁山，是良好的梁，说后来呢就改成他这个梁了。
0: 哦，哎，你这梁山上，我听说也有些个绿林好汉吗？
1: 嗯，
0: 啊，
1: 是啊，
0: 有啊。我跟你打听一个人，你知道吗？
1: 打听谁啊？
0: 有个江湖上人送外号叫白衣秀士，姓王，叫王伦。这个人，他在这山上吗？
1: 啊，他是在这山上。你问他干什么？你认识他呀？
0: 啊，我不认识他，我听人们传言。说这王伦在这战神为王，怎么怎么厉害
1: 啊，传言呢倒是有这么回事儿，咱也没见过这王伦什么模样什么长相，鼻子眉毛眼睛嘴什么样咱都不知道，反正现在官府当中正在拿他。
0: 哦，我问你，这梁山可以上去吗？
1: 上去？
0: 谁要上去？
1: 你要上去
0: 啊？哦，我想到那梁山上看看。
1: 您上梁山干嘛去
0: 啊？找那王伦去？
1: 哦，不是，我倒不是去找王伦，我这个人生性有一种游山玩水的喜好，到哪儿凡是有名山大川的地方，我都想要去走一走，去看一看。
0: 嘿嘿，我说客爷，您可真有意思啊，您要喜欢游山玩水的话，您也不能跑着游梁山来呀，您倒在我们这山东有崂山有泰山，您登那个山去？您上这梁山来干什么呀？
1: 这梁山可也不是什么好风景，它也不是有什么大名，您要上这山上去，我可跟您说这可悬。
0: 怎么呢？
1: 正如您刚才所说的，那白衣秀士王伦就在这梁山上待着，您往那山上去，你不怕他把您给抓起来入了火呀？
0: 这我倒不怕。这个地方能有船上去吗？
1: 哦，合着您还想上去？
0: 我跟您说吧，您要真想上，我就告诉你，您要想着雇官船往那梁山上走，一直没有。您要想上梁山，就得找私船。您呢，就捋着这梁山泊这边儿，您就往前溜达，见着芦苇塘哪有船只在那儿停着，您就过去打听打听，上梁山去不去？肯定去的人少。可是万一要有一个说答应愿意去，你就上他那船跟他走。不过您得多准备钱，那就是梁山泊周围附近的渔民冒着性命危险送你上梁山。你没有钱人家是不去，就是你有钱大概还未必能碰着这样的船。
1: 林冲说，那我问你，眼下如果我要想找这么一条船，你能不能给我帮帮忙呢？
0: 这个忙我可帮不了。哎，可爷，您慢慢喝酒啊。您还用什么招呼我一声，我得上后边忙着去。
1: 这小贪官说完了话，站起身来奔后边去了。
0: 林冲一看这小贪官不能帮他这忙，这王伦我眼下也找不着。哎呀，找不着王伦我就找不着归宿啊。林冲心想，林冲啊林冲，如今你是投靠

0: 无门聊。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水浒传》铺展英雄聚义的壮阔画卷，道尽乱世英雄的江湖豪义与命运沉浮。稍后17点，105开心茶馆继续伴您度过美好时光，为您带来欢声笑语。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大家好，又回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在开启今天的福利之前呢，我得先问你个问题啊、嗯、要是你回答清楚了呢，那咱就立刻开启今天的福利活动。
1: 哟，你这还跟我卖上关子了，赶紧的，我听听是什么问题哈。
0: 你看啊，我经常听到呢，咱们很多老师呢说养生的课嘛，发现大家都会说一个调养周期是3个月90天、嗯、这我就不理解了，为什么不是2个月或者是5个月，非得是3个月90天呢？
1: 这个问题呢，你就难不倒我了，因为在传统养生文化当中，3个月90天的调理周期的观念，在《黄帝内经》的40养生当中就有体现。比如说啊，这个春三月啊，万物啊推陈出新，重点呢在于滋养肝脏，多做一点户外的运动。到了现在的夏天呢，要注意不要过度的阳气外泄，以补气养心为主。秋天一到呢，万物成熟，这个时候呢要收敛心神，养护肺脏。冬天呢是万物蛰伏，阳气要内藏，咱们呢就要滋补肾脏，养精蓄锐。那你发现没有，每一季都是3个月，它是一个让身体从内环境到外界气候都完成一次调整的基本周期。
0: 那第二个问题来了，有的朋友发现年纪大了，肌肉萎缩，腿脚没力、嗯、走路费劲了，那从营养的角度来说，肯定呢是要补充蛋白质。那如果呢想要得到一个好的结果，也需要按照3个月1个周期来进行吗？
1: 当然了，让这个肌肉的纤维细胞啊重新更新一遍，至少要3个月，也就是90天。就拿我们前段时间推荐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来说，很多听友已经开始早一杯晚一杯的坚持补充了。这黄芪党参豆浆粉喝与不喝，是不是坚持喝与3个月后啊真的就不一样了？
0: 难怪啊，我们今天的福利活动的主题呢是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看来这党参黄芪豆浆粉福利活动呢可以正式开启了。
1: 是的，为了给咱们的听友送福利，我们和厂家也是软磨硬泡，终于拿到了让你意想不到的福利政策。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党参黄芪豆浆粉，今天打入电话的前50位听友，每袋体验价只需要9.9元。如果您是按3个月90天的周期来订购的话，我们不但包邮到家，还把原来7天退换货升级为30天，让您啊省心省力更省钱。活动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
0: 这么大一袋，从59元降到9.9元，这降幅也太大了吧？这不会是有什么问题吧？我得替我们的听众朋友问问啊，这理由是什么呢？厂家总不能赔钱卖吧？
1: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福利价不是为了清库存或者产品质量有问题。恰恰相反，这是厂家为了推广90天周期养生这个理念，搞的一次健康体验的补贴。如果直接卖59元，很多朋友可能只舍得买一袋尝一尝，喝完了感觉也没有什么变化，但实际上呢是没喝够周期。所以呢，为了让更多朋友啊能够没有负担的体验90天周期调理的好处，厂家决定每档节目拿出50个名额，直接补贴到位，每大袋呢到手只要9.9元。但是你也得答应我们要按3个月周期来订购，这不是让你多花钱，而是让你钱不白花。赶紧来拨打热线报名吧，4007999689，4007999689。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豆浆粉可不一般哦，它是用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黄豆这6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那咱们在外面早餐车里边买到的豆浆呢，可能味道太淡，自己做豆浆吧又太麻烦，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你不会后悔。
1: 是的，这个配料表里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蔗糖，可以放心喝。要知道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它们的配伍呢可以用来温和调理，增加营养。现在我们把这个配方做成豆浆粉，解决了党参黄芪口味不好的问题，更加实现了营养和滋补双管齐下。关键的是您今天来参加我们的畅饮

0: 90天健康看得见的活动，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党参黄芪豆浆粉，打入电话的前50名听友，每袋体验价只需要9.9元。你一定要答应我们，按照3个月90天来订购，这样才可以得到你想要的结果。我们不但包邮到家，还把原来7天退换货升级为30天，让您啊省心省力更省钱。活动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
1: 《本草纲目》里写的明明白白啊，这个黄芪呢是补气固表、党参养血生津。有些听众会问呢，说加了这个党参黄芪的豆浆还能好喝吗？这一点啊，您不用担心，因为我们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呢，是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而且呢是一点渣都没有的，所有的原料都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的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啊，还带有丝丝的甜味儿，所以说越喝越想喝，配上油条和鸡蛋，那真的是太美味了。浓稠呢，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早上冲上一碗呢，当早点；晚上冲上一碗呢，可以补充营养。我们都知道，单独去买黄芪和党参是很贵的。因为呢，很多调理身体的方法当中呢，都会用到这两种草本的食材。那今天呢，把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黄豆这六大滋养的好食材啊，用科学的配比和技术融合在一起，实现气血同调，为您能量加满。
0: 特别要提到的是啊，咱们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料呢都要严格检测，没有农残。黄芪、党参啊，保证是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破壁技术打成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得滤渣的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如果啊您有食欲不振、饭后腹胀、大便不成形等脾胃虚弱的表现，或者气血不足导致的心悸、头晕、气色差，都可以把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作为早晚营养补充的选择。现在参加我们的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的活动，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党参黄芪豆浆粉，今天您打入电话的前50名听友，每袋体验价只需要9.9元。您如果按3个月的周期来订购，我们将为您包邮到家，赶紧拨打活动报名热线参与吧，4007999689，4007999689。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现在来电参加活动，9.9元一大袋给您体验。您喝到的是用东北黄豆、甘肃黄芪、宁夏枸杞、新疆红枣和桂圆啊精制而成的豆浆粉，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喝下去的第一感觉是香，第二感觉是润，第三感觉呢是舒服。大家记住一个数字，90天，它是人体呢深层修复的最小周期。您换个角度来想啊，咱们呢缺乏优质的蛋白质的补充，腿脚肌肉和心肌跳动没有力气，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那我们通过呢食疗的方式来改善，也要有耐心去坚持。更何况我们每天都要吃早餐，每天一杯黄芪、党参豆浆很轻松，撕开袋子，开水一冲啊，搅拌两下。可以立刻速溶，豆香四溢，口感细腻。那咱们普通的那个豆浆呢，至少要2-3块钱吧，自己磨豆子、泡豆子、做豆浆呢，也是费时费力，很麻烦，对吗？今天呢拨通我们的热线，一大袋市场价格呢是59元的黄芪豆浆粉，您只要9.9元就能够体验到。如果说您订满啊3个月的量，我们就会为您包邮到家。活动名额有限，不用犹豫，赶紧来参与。4007999689，4007999689。
0: 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就像一位温和的园丁，每天给身体松土、浇水、施肥，只有坚持整整一个季度，才可以让这一片气血之地从枯瘦变得丰盈，让您真正感受到内在的精力、外在气色的持久改变。用料上，我们用黄芪、党参来温和唤醒脾胃的运化，用红枣、枸杞来补充气血的营养，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更容易被身体利用。不饱和脂肪酸和大豆异黄酮、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今天你来电参与体验，每大袋只要9.9元，订上3个月的周期装，我们就包邮到家。活动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参与报名订购吧，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身体安康，体验成功。

0: 傍晚五点，现在是酉时。
1: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8年辽沈战役，锦州前线弹药告急，八列军火列车接连被炸，16名铁路勇士昼伏夜行，闯关破险，驾驶3005次列车穿越敌机封锁线，用血肉之躯筑起战时运输的钢铁生命线。每天中午11点锁定105田野听书，3005次列车带您见证战火里的英雄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7: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舒心。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郭冬临、周涛为您呈现小品《新闻人物》。电视里夸救人英雄了不起，家里丈夫却拿着英雄丢的东西，这事儿搁谁身上不犯嘀咕？周涛看着电视里英雄丢失物品的新闻，再瞅着丈夫手里的物件，越想越不对劲儿。一个急着自证清白，一个满是怀疑，这误会背后到底藏着啥真相？答案

0: 这一句。
1: 你说他讨厌不讨厌？哎，啊，这么晚了不回家，又上哪儿凑热闹去了？
0: 这回我绝对不是凑热闹，我跟你说，我哎呀，哎呀，哎呀，
1: 什么？
0: 我听了，哎呀，
1: 说清楚。
0: 见义勇为去了。
1: 见义勇为？嗯，就你得了。
0: 你还不相信？你看看，我把东西都带回来了，你看看。鞋、钱包、手机，看到没？
1: 哪儿来的这些东西？
0: 这些东西，还有这些东西呢。
1: 你到底干嘛去了？
0: 我见义勇为。
1: 人家见义勇为都是往外送东西，他怎么往回拿呀？说实话，你到底干什么去了？
0: 我真的见义勇为去了。你不相信？你坐下，我慢慢跟你说。
1: 哎、你快说，
0: 我跟你说，
1: 快点，
0: 我从头跟你说啊，这不是咱们邻居王美丽吗？她呀托我办件事儿。
1: 你跟王美丽怎么了？
0: 没怎么呀。
1: 我早就看出你们俩关系不正常啊！你今天帮她买大米，明天帮她换煤气，而且一提起王美丽你就蹦，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
0: 什么事儿也没有，你想哪儿去了？我是这种人吗？王美丽，哎呀，王美丽是王美丽，确实长得比你好看。呸！我跟王美丽什么关？你这不相信人？你看，我跟你说过多少次，
1: 蹦没蹦？
0: 我是真没有啊。
1: 不是见义勇为吗？怎么扯上王美丽了？
0: 你起的头。
1: 你起的头，
0: 你起的头，
1: 你起的头，
0: 你起的头，
1: 我起的头，怎么了？
0: 没事儿，我随便问问。
1: 快说，东西怎么回事？啊，
0: 是这样的，王美丽呢，让我帮她接一下孩子，
1: 我呢？你帮王美丽接孩子？
0: 又来了！哎呀，你不知道，我跟王美丽有个孩子，什么时候？王美丽跟她老公有个孩子，她老公去世的早。孤儿寡母不容易，人家来找你，你不在，我去的。你看，你又不相信人，我跟你说实话，你都不相信。
1: 不许蹦！我跟你说过多少次，我帮他行，你帮他不行。哎呀，王美丽，王美丽，过来，老公，我不许你提他，行不行？
0: 行，行，绝对不提他。我绝对不提他，这不是王美丽，冲你！王美丽，那我美丽，那男的，
1: 说，
0: 我把这个王美丽的孩子给他送去以后，我就往回走，回来的路上特别想你。完了以后呢，路过护城河边，你猜怎么着？一辆中巴车要撞我。我往左躲吧，他往左追；我往右躲，他往右拐。我一想，我跟司机也没仇啊，干嘛要灭口啊？
1: 对呀、
0: 啊。我一想，完了，我躲不过去了。我往马路当间一躺，我脚一蹬，眼一闭，我想再也见不到你了。哎呀，
1: 往下说。
0: 后来他没压着我，从我身上嗖的一下飞过去了，感情不是冲我，
1: 冲谁？
0: 河。
1: 河。
0: 河。
1: 河。
0: 河。长江、长城、黄山、黄河、
1: 护城河。嗯，后来呢？
0: 掉下去了。
1: 后来呢？
0: 后来冒泡，咕嘟咕嘟冒泡，挺大泡。
1: 别赶紧救人呐！
0: 对呀、啊，这时候有两个解放军都跳下去了，有一个小伙子也跳下去了。这时候好多人脱了衣服、脱了裤子就往下跳。我说你跳吧，我给你收着。有人把手机、手表一扔，我说我给你收着，你下去吧。他们就下去了。
1: 那你是怎么回事啊？
0: 我看他们跳下去一个没影了，跳下去一个没影了，我就跟着跳下去了。啊！
1: 你不知道，你不会水呀、啊？
0: 我是下去以后才知道的。下去以后喝了好多水。
1: 喝了多少？
0: 有这么两桶。
1: 后来呢？
0: 后来我就被送到医院，然后我就回来把东西拿着，赶快就回家了。
1: 后来呢？
0: 完了。
1: 完了。
0: 怎么了？
1: 完了，你完了！
0: 我玩什么了？哎呀，
1: 原来电视里说的那个人就是你啊！
0: 我上电视了！
1: 你都成新闻人物了，电视里一直在演你的事儿，而且是滚动播出。

0: 啊，
1: 你自己看。
0: 没我呀。
2: 连缓了一下比赛的节奏，又是一个突然的变线，小脚对着大门推进了。
0: 没我呀。
1: 都拨过去了，我来跟你说吧。见义勇为的人上了岸，找不着衣服，找不着鞋，找不着手机，找不着钱包，感情都在你这儿啊。
0: 对，在我这儿怎么了？
1: 怎么了？人家以为是你偷了。哎呀，人家那是见义勇为，你是见利忘义，遭人唾弃，我没法跟你过了。
0: 不是，干嘛不过呀？我好不容易花那么多钱取回来的。我说
3: 你别，谁呀？这是，我是这种人吗？
1: 你是不是这种人咱们说了不算，反正大家都认为你就是这种人，对不对啊？
3: 这时候就别互动了。我说怎么回事啊？谁呀？我去找他。
1: 你去，出了门就有人抓你，手铐在门口，就等你伸手。
3: 我说咱把这种事儿跟人说清楚行不行？
1: 你怎么说得清楚啊？
3: 怎么说不清楚呢？
1: 我问你，见义勇为的人上了岸，你人呢？
3: 我人跳到河里了。
1: 你跳到河里了，岸上的东西呢？
3: 岸上的东西我能放在表面上吗？我都放在摩托车的后备箱里了。
1: 你从河里上来之后呢？
3: 我被送医院了。
1: 从医院出来呢？
3: 没人了。
1: 没人你就把东西拿家来了呀？我能听你解释，公安局他能听你解释吗？对了，电视里还说了，人家见义勇为的人呢，上了岸往自己手机上打电话，关机了。怎么回事？
3: 这可不是我关的，水泡了。
1: 水泡的？
3: 嗯，我怕这些贵重的东西丢了，我就揣在身上跳到河里的。这手机都没了，完了以后都我这8块手表6块都不走了。
1: 哎呀，永远都说不清楚了，这可怎么办呢？哎呀，
3: 这还真说不清楚。
1: 哎呀，
3: 老婆，我该怎么办？
1: 自首。
3: 自首？我又没偷没抢，再说我还准备把这些东西给人送回去呢。你干什么？
1: 我数数到底有多少钱。
3: 你开什么玩笑？咱可不是见利忘义的人，这钱一分都不能动。
1: 你想什么呢？我是看看你够判几年。1年，2年。
3: 我说老婆，
1: 3年。
3: 我有点害怕，你得帮帮我。
1: 你让我怎么帮你啊？要不这样吧，你把事情的经过呀，从头到尾，你再跟我说一遍。啊、快来，快来，坐下。
3: 我不坐，我还是跪着吧。
1: 说、
3: 那个情况是这样的，这个呢，我还是坐着吧，跪着疼。
1: 快说。
3: 这不是王美丽来找我吗？
1: 住口！不许再提王美丽。
3: 不让提王美丽，我不提王美丽不行，她起的头。
1: 我是让你说呀，人家把东西呀、送给你之后。
3: 哦，人家把东西送给我，人家谁送给咱东西？每年过年过节都是咱给人送礼，有时候还送不出去，你还骂我是窝囊废。我
1: 是让你说这些东西。
3: 这些东西他们送给我之后，然后都跳到河里了。
1: 别看我，快说。
3: 他们跳下去以后，我也跟着跳下去了。哎呀，你别着急，你看你，我知道我不会水，但是我能喝水。我喝了好多水，然后人喝了水以后就往下沉，我沉啊沉，沉啊沉。
1: 别沉了，
3: 沉不下去了，我都到底儿了。你猜我踩着个什么？圆咕隆咚的东西。当时我脑子还算清醒，这是什么地方？护城河呀，肯定有古董。我挑了个大的，我就抱了起来。这时候有人往上拽我，
1: 那是好心人在救你吧？
3: 嗯，我这个古董越来越沉，越来越沉，我实在没办法了，我吧唧一扔，肯定摔坏了。没关系，过两天我再去。
1: 后来呢？
3: 后来你都知道了，我被送到医院，然后我从医院回来把东西……我说的都是实话，一句假话没有。
1: 我知道你说的是实话，可句句听着都像瞎编的。我问你，你不在岸上好好给人看东西，你下水干嘛呀？你会水也行啊，你不是没事找事儿吗？
3: 当时那个情况你不知道，大势所趋，所有人都往下跳，4个老太太都跳下去了。你要在旁边，你绝对不会袖手旁观。
1: 袖手旁观？我袖手旁观？这些话你跟公安局的去说，去

0: 去解释。你看，又在演你的事儿呢。啊！哎呀，大点声！
1: 在你这儿，
0: 气死我！
2: 观众朋友们，现在播放寻人启事。在今天下午抢救护城河落水中巴的过程中，由于水下的压力过大，门窗都打不开，车里人出不来，车外人进不去，抢救工作一时陷入僵局。在这万分紧急的关头，一位行人不顾个人安危，跳入水中用石头砸碎挡风玻璃，为营救工作争取了时间，使遇难八名乘客和司机顺利脱险。遗憾的是，这位为遇难乘客打开生命之门的人却悄然离开现场。我们现在以感恩的心寻找这位见义勇为的好心人，我们心目中的英雄。据目击者回忆，这位英雄身高1.85米左右，圆脸，光头。
3: 太感人了，这才是真正的英雄，一定要找到他。
4: 你站起来啊，过来。1.85米，圆脸，光头。
1: 你干什么？
4: 见义勇为的人就是你啊。
3: 开什么玩笑，怎么可能？
4: 你当时下水没有？
3: 我下水了，不会游泳，我沉底了。
4: 你想救人没有？
3: 想救人没救着。
4: 你抱起大石头没有？
3: 我抱大石头，我哪有功夫抱大古董啊。
4: 你砸玻璃没有？
3: 砸玻璃，我还有功夫砸玻璃？当时这个古董越来越沉，越来越沉，我实在没办法了，吧唧一声砸着玻璃了。要不要赔呀？
4: 赔什么赔呀？你是英雄，你救了他们。
1: 你别动，
3: 我回忆一下，当时我跳到河里，我不会游泳，我只喝水了，旁边有人救我，然后我是英雄，我是大英雄。那我这些东西能不能说清楚？
4: 说清楚了。
3: 我不是见利忘义的人，
4: 不是，
3: 我也不是遭人唾弃的人，你也不会离我而去。
4: 我要好好跟你过一辈子，
3: 老婆，
4: 老公，
3: 老婆，
4: 你不是我老公啊，你是我心目中的大英雄。
3: 讨厌，你让我亲一口，你快过来。谁呀？
5: 是我，郭哥，小王。
3: 王美丽，
4: 不许蹦。什么事儿啊？
5: 嫂子在家呀，我是来给你和郭哥送饺子来了。
3: 这人多好，多好，
4: 好好薅你个头！
5: 来了，
4: 站住，不许动！干嘛去？
3: 我赶快把这英雄们的东西给人送过去。另外，你怎么还不给王美丽开门呢？
5: 不许蹦！
3: 不是走着走着就蹦了，走吧，一起蹦吧。
6: 花灯初上，街巷中飘荡着食物的香气。富国街酱种子，博爱街蜗牛，二中熟食，打包带上一些回家吃饭。久未见到孩子的我们，是最期待他们回家吃饭的人。
7: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我是店小二程明，每天都在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马季、赵岩精心呈现的相声《醉酒》。亲人相聚小酌几杯，那是融洽气氛；朋友之间偶尔推杯换盏，那是情意绵长。可人一旦放纵贪杯，往往就丑态百出。最可乐的是，醉酒的模样还各不相同，有憨态可掬型，有喋喋不休型，还有借酒撒疯型。有位大哥甚至躺在路上，什么车来都不让，可唯独有一种车过来，他撒腿就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相声里马上为您揭晓。
9: 大家喜欢听相声，哎，对语言上没有隔阂，
10: 是啊，
9: 这个我们的生活习惯也接近，
10: 对，
9: 大家既然这么喜欢，我们也喜欢说，一个做一个演员，如果没有这些热情的观众，这个人这一生就算完了，
10: 是
9: 不是？他最大的幸福就是观众给予他掌声，
10: 对，
9: 谢谢，大家。就是我们演员的园丁，哦，大家鼓掌，就如同给我们这一朵花浇一点水一样。
1: 培育我。
9: 哎，鼓鼓掌，就是浇一点水。
1: 浇水了。
9: 浇水的千万注意。
1: 什么？
9: 不要浇那滚开的水。
1: 你没听说吗？
9: 一浇就全干了。
1: 是。不会不会。
9: 是不是？
1: 不会。
9: 这个相声演员要善于在生活里去观察。
1: 对。
9: 啊。嗯。你比如说，嗯，你观察这个，喝酒，喝完了之后，他各种形象。嗯，啊，你到时候你要刻画他。啊，哎，提到这儿了，我、啊、你会喝酒吗？
1: 我会。
9: 会喝酒？
1: 会喝。
9: 能喝多少？
1: 一顿也就二两吧。
9: 二两酒？
1: 啊，二两酒。
9: 每天我请你喝。
1: 哦，
9: 我请你喝酒。
1: 好，
9: 一顿咱们喝一斤。
1: 不行不行
9: 啊，
1: 太多了不行。
9: 怎么了？
1: 太多了会醉的。
9: 喝醉好。嗯，我愿意看喝醉酒的。
1: 这叫什么人呢？
9: 观察生活吗？
1: 观察生活的。醉鬼啊！
9: 哎，喝醉酒了、啊，有时候那表现很可笑，
1: 是吗？
9: 有的人喝多了，啊，喝多了他不讲话了，
1: 对，
9: 睡觉了，
1: 这挺好，
9: 这是最文明的。
1: 是，
9: 有人喝多了不睡觉，
1: 怎么样？
9: 老是讲话，
1: 哎呦，
9: 嘴上啊，这个一点也不闲着。
1: 嚯、
9: 啊，说起来没完。我告诉你说，今天这个酒啊喝的还是真好。我告诉你，我可没喝醉啊。我要喝醉了，我不至于说这么多话。我告诉你，今儿您怎么穿这衣服了？这色儿难看一点。您家人这女的，哎，那我说您怎么长俩脑袋呀？这玩意儿，
1: 你那是喝的眼睛都不好使了。
9: 东一榔头西一杠子，逮什么说什么。
1: 就是。
9: 还有一种喷气式的醉鬼。
1: 什么叫喷气式的？
9: 喝醉了酒啊。
1: 啊。
9: 他拿这儿喷气，
1: 哇，哎呦，哇，
9: 这口气不知道打哪个方位出来合适。
1: 哇
9: 啊，
1: 这也挺难受。
9: 还有一种喝醉的酒啊，
1: 什么样？
9: 他哭
1: 哭，
9: 任何原因都没有，
1: 嗯，
9: 就是喝多了一点酒他就哭。
1: 哇，哎呀，我说行了行行行。哎呀，
9: 想起了30年前，
1: 什么事儿啊？
9: 我丢了3毛钱呢、啊、
1: 这事儿都想起来了。
9: 你说什么事儿、哎、还有一种喝醉酒他哈哈大笑。
1: 还有笑的？
9: 看着谁都笑。
1: 什么样？
9: 有一种醉鬼、
1: 哦、
9: 最麻烦。
1: 什么？
9: 他爱闹事、
1: 哦、
9: 喝完酒之后就上马路、
1: 哦、
9: 到马路上
1: 啊
9: 他不管那个交通秩序。
1: 是、啊、
9: 有多少车他不管。
1: 哦，
9: 他躺在马路上。
1: 那玩意儿要遇见车怎么办呢？
9: 我今天就在马路上休息休息，啪，躺下来。
1: 有跑这地方休息的吗？
9: 别人劝他，别，
1: 嗯，
9: 哎，一会儿车多，把你撞上，赶紧走吧。
1: 就是啊，
9: 车多
1: 啊，
9: 我不怕，
1: 不怕，
9: 老子天下第一。
1: 哇、
9: 哦！谁敢惹我？
1: 嗯，
9: 打那边又过来一个醉鬼，
1: 也
9: 过来
1: 多了。
9: 啪！
1: 嚯！
9: 我敢惹你？
1: 你瞧，
9: 你再瞧那位
1: 啊
9: 啊！谁敢惹咱们两个？
1: 嗨、哎啊，这位啊没喝多，
9: 旁边那位劝他：行了行了，赶紧起来吧。
1: 嗯
9: 啊，车来了。
1: 是啊，
9: 什么车？
1: 什么车呀？
9: 自行车。
1: 自行车啊，
9: 我不躲，
1: 不躲，
9: 让他由这地方压过去。
1: 那玩意儿谁忍心压呀？
9: 人自行车一抹把，由旁边过去了。
1: 是，
9: 一会儿功夫过了一摩托车，说他、嗯、赶紧起来了。
1: 对，
9: 摩托车来了，
1: 躲躲吧。
9: 什么车？
1: 摩托车。
9: 摩托车不躲，
1: 还不躲，
9: 让他由这儿压过去。
1: 哎呦，真是，
9: 摩托车也就过去了。
1: 绕过去了，
9: 一会儿汽车过来了，
1: 嗯，
9: 快躲开吧，汽车来了。
1: 对呀、啊，
9: 汽车
1: 是
9: 不躲，
1: 还不躲，
9: 让他有事压过去。
1: 谁跟他置这气呀、啊？
9: 一会儿一个消防车来了，
1: 嗯，
9: 快躲开吧，
1: 啊、
9: 嗯，消防车来了，消防车来了，
1: 不躲，
9: 我先躲一躲得了。
1: 这他怎么躲开了？
9: 他知道压死白压呀。你说这种醉鬼，
1: 哎，
9: 半清醒状态，
1: 借酒撒疯
9: 啊！这醉鬼好容易把大家给他劝起来了，
1: 嗯，
9: 劝起来往前走，走着走着，
1: 嗯，
9: 前面对面又碰上一醉鬼，
1: 又
9: 哎，你今儿上哪儿喝喝喝？

0: 他媳妇去了。
1: 我刚才没看见你啊，那说你喝不少啊，今天，你喝的那舌头全短了，
2: 这俩全不长。
1: 是你舌头也不算长啊，
2: 可不是吗？
1: 你说话都是说法国话了，你
2: 这是法国话。
1: 你甭管怎么说，咱们没有罪。
2: 没罪？
1: 你说你没罪？你来了这个。
2: 来什么呀？
3: 打身后才拿出一个手电筒来。
2: 哦，手电筒。
3: 一摁着电门。啪，亮了之后不有一个光柱吗？
2: 对呀、
3: 起来了。
2: 是。
3: 您听他罪没罪？
1: 你来了这个。你说你没罪。
2: 怎么样？
1: 你从我这柱子上爬上去。
2: 爬上去？爬得上去吗？
3: 您听对方这位，
1: 你别来这套。
2: 怎么？
1: 我懂。
2: 哦，明白。
1: 我爬你这柱子
2: 啊，
1: 我爬在半路上，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
2: 哎，
4: 欢迎继续锁定开心茶馆，我是程明，又到给大家送上暖心福利的时间了。今年有件事特别赶巧，618年终大促、端午节、父亲节扎堆凑到了一起，这么难得的机会，福利肯定也要给大家整到位了。好视力三节同庆，福利翻倍，实打实的帮您省钱。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一定别错过。今天只要打个电话购买，人人多得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冰丝凉席等超多福利。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干涩的，甚至出门见风见光就流泪，看啥都雾蒙蒙的不清楚，趁现在还来得及，趁现在活动力度大，一定要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855-8282 400-855-8282，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草本精华，再加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清新，看远看近都轻松很多。不管您是想趁618大促囤货省钱，还是趁端午节体面送礼，又或是趁父亲节尽份孝心，选好视力蒸汽眼贴都非常合适。十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最后再送您一床夏天必备的冰丝凉席。618专属的三重超值好礼，一年只送一次，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5: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6: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5: 哦，我也想到公主。
6: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5: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6: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5: 不能太晚回家。
6: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5: 哦，我明白了。
6: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4: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小茶馆专门伺候各位老朋友。您往这儿一坐，啥烦心事儿都先放一边，听听段子，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赵丽蓉、侯耀文为您表演小品《英雄母亲的一天》。电视台导演来到英雄母亲赵大娘家拍摄电视片，

0: 赵大娘心里却一直惦记着买豆腐，没有好好配合，闹出了不少乌龙。当初看这部小品的时候就在想，这豆腐能有多好吃呢？竟然连采访都不愿意录了。下面就来欣赏他们精彩的演绎吧。
1: 赵大娘，赵大娘，楼下有卖豆腐的，
2: 你给我站上啊，站上那地儿啊，给我站过来啊，我拿点钱啊。哎呀，你们找谁呀？
3: 你姓赵，赵大娘，我看您来了。哎呦，
2: 来就来吧，还给我买东西。
3: 哎呦，这姑娘的这个。
2: 您俩是哪儿的？
3: 我是电视台的。
2: 贵姓啊？
3: 姓侯。
2: 攒成了吗？
3: 导演。
2: 导演。哎，也是导。导演，导演，
3: 不，不是导演，是导演。
2: 那都导啥呀？啊，导豆腐吧。
3: 豆腐啊，不导豆腐，导什么电视片啊、新闻片啊、纪录片什么的。
2: 那个呀，哎，你坐着吧，我去买豆腐去，一会儿再说话。
3: 不，大娘，我们呢就是给您拍片来了。
2: 给我拍片？
3: 您儿子前几天抓了一坏人。给人民立了大功了，
2: 上厂子找他去吧，在那儿呢。
3: 不是，您现在就是英雄的母亲。我们拍这专题片啊，是三八妇女节播的，非拍您不可。
2: 傻呀，多大岁数了，还拍电视片，那不让人家把大牙都笑出来呀？
3: 您客气，您坐下，我给您说说我们这个导演的构思。
2: 构思？
3: 不是豆腐丝，是构思。
2: 构思。
3: 这个。咱们这个电视片的名字呀，叫《英雄母亲的一天》。
2: 不中不中，一天可不中啊，没那功夫啊。你说这豆腐上午不买，下午就没了。
3: 不是说排您的一天，说是排您一天当中的几块。
2: 三口人有六块就够了。
3: 您听着啊，我给您说说咱们这导演的这个构思啊，他是这么回事。通过您呢，要排出这个英雄母亲的光辉形象，要通过您呢，要反映出啊，咱们这个80年代妇女的这个精神面貌和这个时代感，要通过您呢，要反映出这个英雄成长的足迹，还要通过您反映出咱们中国妇女在美学方面的追求。
2: 我说导演，是这么着，
3: 我不是导演，
2: 导演。这个豆腐你要是上午不买，下午就没有了，你还得快点说。
3: 我刚才跟您说的您都理解没有？
2: 理解了，
3: 那就行。
2: 你说啥来着？
3: 这电视啊，它就是导演的意思，您那就甭管了，您就站在您的位置上，咱们现在开始工作。
2: 啥位置？
3: 站在您的位置上。
2: 哪儿是我的位置？
3: 您站好别动就对了。
2: 不是这位置，
3: 就站这儿。下边我来提问，我问什么您就回答什么啊。大娘，您每天早晨起来都干什么呀？
2: 早晨起来活忙着呢，就早晨起来多。你说干完了这样吧？
3: 不是，第一件，
2: 啥都能说呀？
3: 有啥说啥。
2: 第一件就是上厕所。
3: 我不能说，
2: 你说我说是吧？我问你这，我说啥都能说吧？你说啥都能说，我说也不好，不是？
3: 我问您早晨起来，您是不是搞点体育活动？
2: 你来说的是锻炼吧？
3: 锻炼。
2: 哎，来，那我们这边二爷整天就早上起来，
3: 不行，你说甩手疗法不行？
2: 治病
3: 没？
2: 治血压高，治心脏
3: 没有科学根据？
2: 你小不小吧？
3: 甩手疗法，
2: 可以了。
3: 不是大家，不是您等。您还会点别的不会？
2: 别的太极拳。
3: 哎，太极拳行。
2: 还没学拳呢。
3: 您说这都过时了。您会不会老年的迪斯科？
2: 就早上起来电视台教的那个。
3: 哎，对，来，
2: 我看呢，那还不如我们门口的交通警察。
3: 好，现在
2: 我们交通警察打的呢。
3: 走，
2: 啪！哎，啪！
3: 不对，不对，停！
2: 嚷啥呀？我这有心脏病，你说您听了就骨折。
3: 坐下坐下坐下，我跟您说说啊，您干完了一天的家务活之后，到晚上您最想干的就是？
2: 我就想躺那儿睡着。
3: 睡睡睡就行。您看电视吗？
2: 看
3: 电视。哎，电视里边那些唱歌的
2: 就爱听唱歌啊。
3: 会唱吗？
2: 年轻的时候吧，人说我唱的还啥好的，都这老了差劲了。
3: 没关系，只要唱出咱们时代感就行，咱们就排唱歌。您最喜欢唱的是什么？
2: 就昨儿晚上那个电视演的那叫《昨夜星辰》。
3: 昨夜星辰，
4: 好，好，
3: 得劲，就昨夜星辰啊，昨夜星辰正好。我说预备的开始啊，预备，
2: 开始。昨夜里，昨夜里星辰，
4: 好，
2: 坠落，
4: 好，
2: 消失在遥远的银河里。头上顶着河，
4: 他咋变了？
3: 啊，唱平戏了都，
2: 不唱了，
3: 别唱了，
2: 再唱了，人家说这跟说相声似的了。
3: 算了算了，大娘，咱们这组啊，咱们下一回再拍。哎，咱们这回呢，咱们就拍您这个英雄的母亲买东西归来，好不好？
2: 太好了，
3: 哎，
2: 我先把豆腐带回来。
3: 哎，大娘，别走别走，不是说让您买豆腐去，您要买的，您把这先放下，来，拿着这个。
2: 还挺清热的。
3: 您别看它轻省啊，这里什么都有啊，
2: 想啥有啥。
3: 哎，想啥有啥。
2: 那我儿子还用得着上班？
3: 上，
2: 那就在家想呗。
3: 不是，他这是道具呀。但是这比如说吧，您这个兜里头什么都有，有鸡鸭鱼肉对虾猪肉牛肉羊肉，反正什么都有了。您把它买回来，脸上高着兴，您心里头想的是
2: 我下半月咋过。
3: 大您不能想这个，您就想这个东西好吃，我今天我都把它吃了，我明天还买。
2: 那都得借钱。
3: 借钱？您怎么老想钱呢？
2: 那得多少钱呢？我儿子挣多少啊？
3: 不是，这不是拍电视吗？
2: 拍电视是拍你的一天呢，是拍我的一天呢？
3: 拍您的一天。
2: 拍我一天，我没这样过过，不是？
3: 这不是我们导演给您虚构的吗？
2: 啥？
3: 虚构。
2: 明白了。
3: 哎，
2: 就是蒙人呢。
3: 对了，怎么样？这虚构跟蒙人它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您算了算了，您就从外边走进来，咱们开始排吧。哎，好，我说，预备，走。
2: 我说，
3: 往进走。
2: 导演，
3: 走，进进走啊！
2: 管了，
3: 走啊！
2: 你回头费电，你管了他。我说话，
3: 什么事？
2: 我就问你呀、啊，我这一进门，
3: 哎，
2: 我先迈哪条腿？
3: 您习惯迈哪条腿啊？
2: 男左女右，那我就迈右腿吧。
3: 右腿，
2: 迈右腿中包，
3: 就是右腿，好不好？
2: 就迈右腿，
3: 就是右腿。
2: 哪边是右来着？
3: 外边那条是右腿、啊，
2: 就这条啊，
3: 就这条，就是右腿。
2: 那我就迈这条腿、啊，
3: 您就迈右腿就行。
2: 中，
3: 哎，就迈右腿啊，
2: 就迈它来，
3: 哎，就迈它啊。预备，开始，走。哎哎哎，不是大娘，不是。您怎么横着就进来了？我说
2: 你说我平常吧走的他也啥好的，他我看见这个他咋就走不上来了呢？你把他撂下。哎，这样你拍吧。
3: 我使什么拍？我算了算了，大娘，咱不拍这组了，咱们拍下一个单元。
2: 那好，下一个单元呢姓张，我就给你叫他去。
3: 不是楼下那单元，
2: 你不说下边的单元吗？
3: 就是下一组镜头。下一组镜头是这样啊，您先歇会儿啊，我想想啊。您的儿子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和坏人进行英勇的搏斗，这说明呢，平常离不开您的教育和培养。
2: 那是啊，
3: 对不对？
2: 儿子是我养的，不是？哎，
3: 对对对。您还有第三代吗？
2: 有小孙子，好着呢。
3: 平常您教育不教育？
2: 我咋不教育他呀？
3: 教育。
2: 爹妈都疼着呢。
3: 对，
2: 不都上一个啊？
3: 都是一个。
2: 哪个不听话，我也乖唧乖唧他。

0: 咱就得管，我下面咱们就排这个您怎么教育第三代的问题。
1: 只要是一闹，哎，都记了。
0: 您说，
1: 我这干啥？
0: 干啥？
1: 你还啥？
0: 弄
1: 一会儿老妖精捉你来了，小鬼儿打
0: 这吓唬小孩的不能说，您得您给他讲点古代故事。
1: 哎，我还就会讲古代的故事。
0: 哎，古代故事，
1: 我给他讲那个牛郎织女天河配呀、啊，阎王爷跟猪八戒打起来了，啊、小鬼扛着招魂幡、
0: 啊。不行。这封建迷信的不能说这个，封建迷信不行，您得给他讲点有意义的古代故事。
1: 啥有意义？
0: 这个有意义的像这个司马光砸缸。
1: 那不知道，
0: 我教给您呢。
1: 好教啊，
0: 一学就会啊。啊，您这么给他讲，
2: 孩子听话，奶奶呀给你讲故事。
1: 孩子听话、嗯、奶奶给你讲故事。哎，
2: 故事的名字叫啊司马光砸缸。
1: 故事的名字叫啊司马缸砸缸。
2: 司马光砸缸。
1: 司马缸砸缸。
0: 司马光，
1: 你嚷啥呀？他不就是司马光？
0: 哎，对，我下，
1: 这砸缸。
0: 司马光砸缸。
1: 司马缸砸缸。
0: 司马光砸缸。
1: 司马光砸缸。
0: 司马光砸缸。
1: 司马缸砸缸。
0: 司马缸
1: 错了，错了，你错了。
0: 司马光。
1: 司马光。
0: 哎，对，往下说。
1: 光当。
0: 怎么连光当都出来了？你就是
1: 你说一砸那还不光当喽？
0: 您整个把我这剧本给我光当乱了都。算了，咱不拍这个，拍下一个镜头。
1: 哎呀，我可犯了病了。
0: 哎呦，怎么了您？
1: 可不中了。
0: 不是，您慢点。
1: 我得上医院去。
0: 怎么了您？
1: 不行，上医院去。
0: 不是您，
1: 我犯病了。
0: 不是您，等一会儿，您多停一会儿，我给您叫出租车去。您稍微坚持一下，我马上就回来。
1: 买豆腐还用叫车？
3: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4: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3: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4: 意见不同
3: 可以坦诚相见，
4: 可以不予理会，
3: 只是别冷嘲热讽，
4: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3: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5: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牛群李立山带来相声巧立名目。这位科长为了享受一顿免费的烤鸭大餐，竟然想出了种种匪夷所思的理由，从促进国际友谊到纪念科学家诞辰，最离谱的是还说吃烤鸭是为了纪念当时还健在的陈景润，真是让人瞠目结舌。这部作品揭示了当时社会上一些滥用权力的现象。下面咱们就来听听这位科长到底有多能编。
7: 这句话您知道吗？
8: 哪句话呀？
7: 叫做无理走遍天下，
8: 有理寸步难行。
7: 你看这个话虽然简单、
8: 您这句话呀说错了。
7: 哪儿错了？
8: 说颠倒了。
7: 颠，
8: 您想想。
7: 哦，
8: 是不是？
7: 对，应该是有理寸步难行，
8: 无理走遍天下。
7: 哎，这就对了。
8: 不对，这也不对。你再颠呗颠呗这话。不是，这颠呗颠呗。
7: 不是，这话应该怎么说呀？
8: 应该说啊，是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
7: 哦，对，
8: 是这么一句话。
7: 话呀，虽然是这么说啊，我不敢苟同啊。
8: 为什么呢？
7: 无理啊，无理，咱要想法找出理来，不照样也能走遍天下吗？
8: 没这样的人，
7: 我们科长就办得到，
8: 是吗？
7: 我给你举例子，
8: 你说说我听听。
7: 我们科呢，是一个科长，三个秘书。
8: 四个人在一个办公室。
7: 那天我们仨一合计，想出去吃顿烤鸭。
8: 好啊，那就吃去吧。
7: 你给钱？
8: 哎，对了，凭什么我给钱呢？
7: 这得让公家掏钱。
8: 吃公款。
7: 哎，
8: 这

0: 的事儿可不合理。
1: 这话要到我们科长嘴里，这就快合理了。
0: 是啊，
1: 我说科长，大伙儿肚子里头可没油水了，咱能不能再出去吃顿烤鸭？
0: 你这科长他怎么说呀？
2: 打个报告吧。
0: 怎么这吃烤鸭还打报告啊？
2: 名正则言顺吧。
0: 哦，堂而皇之。
2: 是的。
0: 那你这吃烤鸭这报告你怎么打呀？
2: 哦，好写
0: 啊，
2: 报告这样写啊。
0: 怎么写呢？
2: 领导幕后，
0: 别，稍等，刚才您这领导后边这是什么？
2: 两个点啊，两个点，幕后，
0: 感觉是标点符号的。
2: 为了解决群众肚子里的油水问题
0: 啊，
2: 这个提法是不是欠妥呀？
0: 哎呀，这个欠妥的提不到，胡说八道这不。
2: 不要着急啊，理由总是有的啊。
0: 你怎么办呢？这
2: 吃烤鸭是不是？
0: 吃烤鸭呀。
2: 烤鸭，把这个鸭子烤得焦黄焦黄的，咬一口滋滋冒油。
0: 吃烤鸭嘛，
2: 咱们中国人是最爱吃烤鸭的了。
0: 中国人干嘛？这外国人他也爱吃烤鸭。
2: 外国人也爱吃烤鸭？
0: 那可不是嘛。
2: 嗯，那这个烤鸭里面它就有一个世界和平问题。
0: 世界和平问题，
2: 报告这样写。
0: 怎么写呢？
2: 领导幕后。
0: 他这句倒熟。
2: 为了促进全人类的大团结，为了保卫世界和平，我们急需吃一顿烤鸭。
0: 什么？喂喂，科长，不，这个吃烤鸭它跟世界和平有什么关系？
2: 这个鸭子象征着和平嘛。
0: 这个鸭子它怎么会象征和平啊？
2: 你这个同志怎么没有政治头脑啊？
0: 您说说我听听。这个
2: 每到盛大节日
0: 啊，
2: 天安门广场上啪啪啦啦啪啪啦啦飞的都是鸭子。那是鸽子是不是啊？
0: 什么人呢？这是
2: 这烤鸭的报告是最难打的了。
0: 感情他也没辙。
2: 不要着急，理由总是有的。
0: 你怎么办呢？这个
2: 是烤鸭是不是啊？
0: 对
2: 啊，今天星期几啊？
0: 稀里糊涂，你查查日历。
1: 我一看呢，星期四。
0: 哦，
1: 下头还一行小字儿，
0: 写的什么呀？
1: 巴甫洛夫诞辰139周年。
0: 你看还是个纪念日。
2: 谁的诞辰？
0: 巴甫洛夫。
2: 谁？
0: 巴甫洛夫。
2: 好
0: 啊，
2: 就吃它了。
0: 吃它。
2: 巴甫洛夫学说嘛，条件反射嘛，
0: 是
2: 就是拿那个狗做实验
0: 啊，
2: 让那个狗留那个哈喇子。
0: 条件反射嘛。
2: 老子烤鸭我都快流哈喇子了。
0: 把他的馋虫也勾出来了。
2: 好，报告这样写。
0: 怎么写呢？
2: 领导幕后。
0: 我也会了。
2: 为了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为了进一步推动科普活动的深入开展，为了纪念俄国著名生理学家巴甫洛夫诞辰139周年，
0: 多少理由，
2: 我可决定在全聚德烤鸭店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拟定预算，十只烤鸭多少钱？
0: 几只？
2: 1、2、3、4、5、6、7、8、9、10。
0: 你们这四个人吃十只烤鸭，你吃得了吗？
2: 吃不了都得做啊。
0: 这好算啊，35块钱一只，10只350块，
2: 再加上40块钱的酒钱，
0: 喝40块钱的酒，
2: 喝一点好酒嘛，
0: 啊，390块，
2: 拟定预算390元。
0: 嗨，科长，这390元整干嘛？干脆写400块钱，再来个整。
2: 国家的钱不要浪费，省一点是一点。
0: 嘿，为啥还说得出来呀？我说就这个报告，人家领导是能批吗？
2: 那天的烤鸭是蛮好吃的嘞。
0: 要是批了，感觉你们这个打报告是竟蒙你这上级领导啊？
2: 对上级领导该蒙的时候还是要。不过你们对我可不能蒙啊！
0: 他这点心眼都长这儿了。我说你们拿着公款这么大吃大喝，巧立名目，愣没人管你们。
1: 没人管
0: 啊？
1: 这事儿不知道怎么让上级纪委给知道了，查下来了，责令我们科长公开检查。
0: 太应该了！我看看你们这科长怎么给大家交代。
2: 同志们，师傅们，各位师傅。

0: 各位躺
1: 三，
0: 各位领
1: 当
2: 猫
3: 哈，都做了宾，
0: 大家欢迎我做一个检查。
3: 不是欢迎啊，是责令。
0: 检查是可以的，领导干部们有了错误就要检查，错误总是难免的。问题有一些属于误会，我需要检查试一下。
3: 那个大伙解释解释，你们这吃烤鸭子怎么回事？
0: 那天是巴甫洛夫诞辰139周年。
3: 这他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0: 头一杯酒我们没有喝，
3: 没喝
0: 都洒在了地上，
3: 这是干嘛？
0: 寄托我们的哀思。我们为世界上失去这样一位伟大的科学家而感到难过。
3: 哦，还知道掉眼泪儿。
0: 期间很多同志留下了
3: 什么？
0: 哈喇子。
3: 他那是茶的。
0: 这就使我们对条件反射的理解大大的加深了。酒后同志们高兴地说，吃着菜喝着酒流着哈喇子学习外国科学家名字感到亲切，自己记得牢靠，这样的学习形式生动活泼新颖，实惠，看得见闻得着，有嚼头有回味，下次活动还想参加。
3: 好，都吃上瘾了。
0: 光吃一个巴甫洛夫就够了？
3: 哦，
0: 难道米丘林就不该吃吗？
3: 米丘，
0: 数以万计的科学家都是要等着我们慢慢的去吃的。
3: 哦，
0: 那么多科学家不吃怎么记得住？
3: 行，你说说，到现在为止你记住了多少科学家呀？
0: 这个事情就不好讲了吗？
3: 这怎么不好讲？你吃一顿记住一个，你吃了多少顿呢？
0: 反正这样说吧，
3: 啊，
0: 外国科学家我们已经吃遍了，
3: 哦，
0: 现在开始吃国内的了。
3: 吃吧。
0: 昨天我们在东来顺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数学家陈景润诞辰。
3: 等会儿，等会儿，谁？
0: 陈景润呢？
3: 陈景润
0: 啊，是的。
3: 据我知道，这陈景润可还健在呢。
0: 就得吃活的了，死的已经吃两遍了。
3: 是啊，我看你要是都吃遍了，你可怎么办？
0: 那就吃你了。
3: 是我呀，
0: 无非是得打一个报告嘛。
3: 我说像你们这样拿着公款大吃大喝，这种干部就得撤了。
0: 你凭什么撤我？
3: 还不应该撤吗？
0: 我让大家这么吃，你还撤我呀？
3: 哦，你让大家这么吃，就是为了保住你的科长啊。
0: 现在干部制度改革了，大家是无记名投票，大家不投我的票，我就无法当领导，我要当不了领导
3: 啊。
0: 马后
4: 又来了。
5: 各位客官，希望在咱们开心茶馆让您笑口常开，烦恼全抛。现在是茶歇时间，一首动听的歌曲，蒋大为带来骏马奔驰保边疆。下个小时程明继续准备好开心满满的相声小品，您呐只管舒舒服服坐好，等着被逗得前仰后合。

0: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电视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给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叫曹如。曾经校园里的我对音乐舞蹈很热爱，如今来到老年大学学习，让我再次重温了那段流金岁月中的自己。来到这里学习交谊舞，一度忘记自己也是有点社恐的人。当音乐响起，步入舞池中的那一刻，身体在有节奏的韵律中逐渐变得轻盈，生活每天感觉都在发光。
5: 105幸福时刻，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7: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8: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9: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8年辽沈战役，锦州前线弹药告急，八列军火列车接连被炸，16名铁路勇士昼伏夜行，闯关破险，驾驶3005次列车穿越敌机封锁线，用血肉之躯筑起战时运输的钢铁生命线。每天中午11点锁定105田野听书，3005次列车带您见证战火里的英雄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12: 外面车水马龙，忙忙碌碌，咱这儿欢声笑语，轻松惬意。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有事儿您吩咐。现在有请主角登场，王宁、常远与艾伦全新奉献小品《大城小事》。两位贴小广告的年轻人为了报复举报他们的服装设计师，决定把小广告塞进他家门缝里，却不小心把自己的火车票也一并塞了进去。无奈之下，他们冒充模特进入设计师的家中寻找车票，结果引发了一系列让人哭笑不得的误会。下面就来欣赏小品《大城小事》。
13: 房子70年大产权优惠促销，买一瓶送一瓶汽水。
14: 帅哥，您看看这个200平米大别墅，买一套送一套煎饼。
13: 老板，看房子，大海边的4合院，4合院里有大海。
14: 大哥，湖中间大平房，大平房中间。
15: 别瞎发呀，哥不教过你吗？你得看人需要啥，你再发啥。啊、哦。
14: 专治各种疑难杂症，
15: 还是没开窍。按摩保健情感陪护。
14: 哥，

0: 就不想干了。
1: 程程，北京到哈尔滨硬座，哥你买上票了？
2: 哥排了三宿才排着俩硬座，穿好了啊。
1: 放心吧，哥，
2: 明天咱就坐火车回家过年去。
1: 哥还明啥呀？咱走吧。
2: 等会儿，记不记得咱前两天让人举报刷了三天墙？嗯，就这家干的。
1: 你说他怎么跟个事儿妈似的？
2: 反正咱过完年回来也不贴小广告了啊，咱今天不发了。把这点小广告全塞给他家门缝
1: 儿。行，哥，走
2: 走。
1: 哥，摄像头，
0: 伪装。
3: 喂，物业呀，我跟你们反映个事儿啊，这个小区的停车位让你们设计的太不合理了，车位设计的这么窄，车跟车停的这么近，车门都打不开，多不方便。好在我没有车。还有。以后我给你们物业提的问题你们要及时改正，我也是为了提升咱们整个小区的品质。你小区的品质上不去，业主住着心里多不舒服。幸亏我不住你们小区。行了，你们好好反省一下吧啊。模特公司，我约的那两个模特怎么还不来？几点了？来，你自己看看几点了。我跟你说啊，这次我要的模特一定要高大威猛、英俊潇洒，跟我一样又帅又爷们儿啊！
2: 就这家，
1: 你是天人！
2: 怎么猫眼锁眼全给他堵上？
1: 哥，咱把小广告全塞他家门缝儿。
2: 好主意，好主意！英语四六级包括
1: 月嫂、保姆、家政服务、
2: 麻将、扑克、拍酒技巧、
1: 管道疏通、家电维修、
2: 高价回收、动宠下走、
1: 北京到哈尔滨硬座。哥，我发完了，咱走吧。
0: 走回哈尔滨呢？
2: 你要干啥？
1: 我要票啊！
2: 你要票，你敲门，人家开门，你怎么说呀？你就说你发小广告的。
1: 我不说我发小广告的，我说我是传媒大学的。
2: 行，你就说你传媒大学的，你就敲门，哎，人家就问你，人家就问你，你传媒大学上我家干啥了？
1: 哥，
2: 什么玩意儿？哥，你要啥呢？你，哎呀，我去，闹什么玩意儿？把我都推人家来了。
1: 哥，假人！
3: 你们模特公司能不能靠点谱啊？这俩模特第一次跟我见面就迟到这么长时间。行了，你别解释了，我不想听你解释啊！就这样，再见。啊，我的天！夏银，
2: 哥给人吓坏了，快抢救我去！人工呼吸，快点，
3: 住嘴！你们怎么进来的？
2: 门没锁。
1: 我俩就进来了。
3: 门没锁就不能敲敲门吗？你们公司是不是都像你们这么没礼貌？
1: 有礼貌也干不了我们这行啊。
2: 干我们这行脸皮就得厚。
3: 脸皮厚，来把手拿下来，我看看你们脸皮能有多厚。
0: 把脸挡着别让他看见了。
3: 把手拿下来，我看看你们形象啊。
1: 哥，一人做事一人当，你要看你看我，
2: 要看看我的，别看我的。哦，
3: 我的天哪 ，My God！ 你们都长成这样了，还好意思互相攀比？你们公司对模特的要求还有没有底线？
1: 模特？
4: 哦，是我们就是模特。
1: 哦，对，我们就是底线。
3: 我没有侮辱你们的意思啊，我跟你们公司说的很明确，我要的模特英俊潇洒、高大威猛、帅气，但是你们的形象都很巧妙地避开了这几个形容词。看看你们自己那模样，怎么长得就跟闹着玩似的呀？你俩多高？
2: 我一米八。
1: 我一米八一。
3: 你俩就差一厘米啊？你有一米八吗？
0: 我一米吧。
3: 我受不了了，我要给你们公司打电话换人。
1: 哥，这换人咱不就露馅了吗？
2: 大哥，你别再，大哥，你看你长那么帅，你能不能给我们这些长得没你帅的人留条活路？
1: 是，
3: 坐吧。别给我戴高帽。我不吃这一套。你们的形象虽然不太上道，好歹审美没跑偏。咱们呢试衣服，

0: 哥，咱装什么模特？咱赶紧走吧。
1: 不装模特怎么找我要票啊？找票！
2: 你们平时拍过广告吗？
0: 拍啊，我们就是拍广告。我一天能拍500多张，我哥厉害，一天能拍1000多张。
2: 哟，那拍的不少啊。
0: 能拍多少，主要取决于这个墙面平不平。
2: 平？
3: 那个，我们拍的是平面广告。
2: 来，换上吧。那你们有资料吗？最好是视频资料。
3: 视频，小区监控那儿应该有。
2: 什么都没有，我怎么了解你们呢？这样，你们走一段我看看。走啊！你们这腿是刚长出来的吗？走起来！
0: 喊！
2: 呀！哦，我的天哪 ！My God！ 我做服装设计师这么多年了，还是第一次看到有模特能把自己的腿系上，而且还是死扣。你们是一点经验都没有啊！大个儿，你过来，想象一下啊。你现在是一个保安，你正在巡逻，因为你们身上穿的是我最新设计的新款保安制服，来巡逻。你是保安，不是小偷，自信一点。过了，小保安。是小保安，不是矮保安。行了，你正在巡逻，你发现了一个贴小广告的，你要制服他。这好了，小哥你过来，
0: 行不行？哥，
2: 想象一下啊，你是一个正在巡逻的保安，你发现了一匹马，突然马晕倒了，你要给马做人工呼吸。坐。马醒了，好，你骑上马飞奔。这时候到地方了，来下马，然后我这。我看出来了，你们不是缺经验，你们是缺心眼儿啊！对不起了，我必须要换人。
0: 别别，
3: 大哥，你看你长，哥，你看你长那么帅，帅人不计小人过。
0: 哥，咱走吧，咱不理这个美男子。
2: 请留步。怎么还有点舍不得你们呢？你们的诚实再一次打动了我，来，我给你们一个节奏，跟着节拍走，准备啊！完难图难随难佛 ，Go！ 英语听不懂吗？这样我给你们翻译过来啊，就是一和二和三和四溜达，对，摆臂，转身，好，留头。好，越来越好了，你们很帅啊，把你们平时拍广告的热情拿出来，跟着音乐准备啊，溜达。

0: 好，然后摆一个 pose 啊，特别帅气，看见没有？
1: 不是，
0: 哎呀呀，那咋咋？
2: 哥完美！
0: 我说怎么那么眼熟呢？你俩是贴小广告的，我要举报你们！
3: 别大哥，你别举报我们！你大帅哥，
2: 美男子，美男子，
0: 不好使！物业啊，我是6楼的美男子，对，我要举报啊！
3: 你凭什么举报我们？
1: 我们贴小广告怎么了？一年辛辛苦苦也赚不了多少钱，还总被举报，赚点钱还不够交罚款的呢，就想往你家门缝里塞点小广告，还把火车票塞进来了，就这么点小事你至于吗？
2: 哥，我想回家。
0: 回家，你们回到家以后看见屋里院子里贴的全是小广告，你们还愿意回去吗？你们认为贴小广告是小事儿，但是对于整个城市来说这就是大事儿。你们来到这个城市，这儿就是咱们共同的家，你们不拿这儿当家，这儿怎么把你们当亲人？不管你是城里人还是哪儿的人，咱们都是一家人。行了，问你们个事儿，这火车票是你俩撇进来的？手劲儿够大的，都撇我里屋去了。拿着票回家过年吧。明年回来别贴小广告了，要是瞧得起我就跟着我干。
2: 行。
0: 你这个头多适合当模特啊。
3: 我呢，
0: 你这个头稍加训练肯定能接着好多童装的活儿。走吧。
3: 谢谢大哥。大哥，
0: 怎么意思？没完没了了？今天还非要一决雌雄吗？来，你俩过来，我量死你俩。来，
3: 大哥，你不说这是咱们共同的家吗？我们先把家收拾干净，再回去过年。

0: 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我是店小二程明，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魏吉安、赵连甲与常佩霜为您呈现小品《乡音》。以前有首歌，歌词是这么唱的：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说的就是身在异乡，听到了亲切的乡音，再陌生的人也能一下子拉近了距离。您听，这个老魏不就是因为一嘴的乡音收到了意外之喜了吗？
3: 您放心吧，他是咱们县很能干的农民企业家。
4: 嗯，
3: 是啊，按说他该到了。
5: 啊，来了来了来了，伙计。
3: 啊，他到了到了，您可以通知赵先生马上过来。哎，好嘞。
5: 哎呦，伙计，这个车子可给我累回了，伙计。伙计。
3: 我说你怎么骑这车呀？
5: 伙计，你电话了，学有外事活动，必须20分钟赶到，我走得来能跟趟。伙计，
3: 那你那么多汽车呢？
5: 哎呀，都拉货去了，我一坐机伙计把小姑娘这个车子气来了。伙计，
3: 真是，我说你呀，哟，西服还挺漂亮啊。
5: 那可不，正八经的国产名牌珍珠霜。
3: 什么？
5: 哎，不对，那是女同志抹脸嘞。我说小刘干啥？
3: 嗯，
5: 有什么事你快学吧，伙计。
3: 外事活动。
5: 哎呀，伙计，你又来了外事活动，你别吓唬我好不好，伙计？
3: 让你来呀，
5: 啊，
3: 因为你是咱们县有代表性的农民企业家。
5: 你拉倒吧，咱就是农民，伙计。
3: 你在十年改革开放中呢，也有一定的成绩，所以我们相信你在外事活动中。
5: 你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俺家来忙，伙计。有什么事你简简单单的行吗，伙计？
3: 海外侨胞赵先生要给你们厂投资。
5: 给我们厂投资？
3: 是啊。
5: 哎呦，伙计，这太好了，我就怕他投资。伙计，哎，我说赵先生什么时候到？伙计，
3: 马上就到。
5: 哎，这太好，你怎么不早学呢？伙计，哎，你说赵先生来了，伙计，对我有什么要求？伙计，有什么规矩？伙计，你给他学学。伙计，
3: 有什么要求啊？
5: 啊，
3: 你先给我把伙计这两个字去了。
5: 行。

0: 不选伙计，你选我选什么伙计？
1: 我说你怎么还伙计呀？
0: 我
1: 你是农民企业家，
0: 对，
1: 要说普通话，
0: 对，
1: 别老伙计伙计的，人家听不懂。
0: 对，我也学了这么些年习惯了，伙计，不学伙计伙计，我张不开嘴了，伙计。
1: 真笨啊！
0: 笨。谁笨？咱这个话伙计基本上那就是普通话，我还不是给你吹，我当过广播员嘞。
1: 哟，还当过广播员嘞？
0: 你还吓唬你们对不对？我今天非给你露一手不行，伙计。这个王记台有线广播站现在开始广播天气预报，这个西伯杆子风是一个劲儿的刮，今儿刮，明儿刮，后还刮，什么时候不刮回去，我再通知回去。我这你
1: 啊，行了
0: ，哎，你看行吧？
1: 行什么呀？
0: 哎呀，我说你这几分钟变个音回去，咱弄不了这个玩意儿。
1: 办事活动必须说普通话。
0: 哎呦喂呦，我这你来不及，
1: 我教你两句。
0: 你教吧，回去。
1: 你见到赵先生啊，就这样说。
0: 为啥？
1: 欢迎你啊，赵先生。
0: 喂，我说你这是普通话吗？
1: 这样说，时髦。
0: 哎呀，还敢时髦？喂，你再学吧，我请问你。
1: 听着啊。
0: 嗯。
1: 欢迎你啊，赵先生。
0: 欢迎你啊，赵先生。哎呀，我这个味儿挺足啊，我
1: 讲。哎呀，还足啥呀？足。
0: 我说要不干脆你替咱跟那个赵先生谈谈不行吗？
1: 这有替的吗？这
0: 怎么不能替？
1: 这样吧，
0: 怎么样？
1: 你见了赵先生说话有不讲究的地方，
0: 哦，
1: 我咳嗽一声你就注点意。
0: 好。
1: 有什么说不清楚的地方呢，我给你做翻译。
0: 哎，这好。哎，
1: 我也
0: 这才好听。
1: 喂，啊，赵先生到了，我这就去接。
0: 哎，我说你说回去回去，
1: 给你梳子，好好整理整理
0: 啊，好，
1: 注意风度啊，
0: 哎，
1: 对您要热情，
0: 哎，好，
1: 记住了，一定要说普通话。
0: 好，学普通话，哎呦，这弄挺紧张，伙计，打个招呼啊，伙计，差不多，伙计，咱这俩够野生的，伙计。
1: 上时间起。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从海外回来的企业家赵先生。
2: 啊，谢谢
1: 赵先生。这一位就是我们的农民企业家何经理。
0: 哎，
2: 啊，何经理啊，我能跟你见面是非常的高兴啊。
1: 说话呀。
0: 哎，我，哎，这是个什么东西？我去，我学什么？欢迎你呀，赵先生。我说你什么时候到了伙计？哎呀，我也又伙计了，伙计，我就
2: 伙计
0: 不，我是学伙计，我的，哎呀，我也这可要命了。
2: 哎呀，何经理呀，你讲话是哪里的口音呢？
0: 啊，你问我在什么地厂的活？
3: 没学地
2: 啊？对对对，
0: 我虽然是本地人呐，可是我这个走南闯北，家乡话我是一句不会学了，伙计。我现在满嘴都是北京话，伙计。
1: 这是北京话吗？
0: 我怎么不是北京话？
1: 赶紧跟人家谈正题吧，你。
0: 哎，好。哎，我是赵先生哈，你伙计是海外的企业家。
2: 哦，不敢当，不敢当。
0: 是干大买卖的哈。
2: 哦，客气客气。
0: 我就是乡镇企业的经理呀。
2: 哦，客气客气客气。
0: 这跟你比起来，我是苍蝇撂蹶的小踢的。你这
2: 小踢的，
1: 你怎么跟说这话呀？
0: 没有错呀，咱这个人就是直来直去，小胡同的赶猪伙计。
1: 你这不会说两句含蓄的话吗？
0: 含什么蓄？
1: 你随便吧，随便吧。
0: 哎，好。哎，我说伙计啊，你，哎呀，我也又伙计，我
1: 去你啊，赵先生，他称呼你伙计，您可千万别往心里去。
0: 对
2: ，no no no， 他称呼我伙计，我听着蛮开心的。
1: 不是，我是说您是个企业家，他管您叫伙计。
2: 啊，小姐，你不明白呀，伙计这个称呼内容非常丰富，可以解释成先生、朋友、乡亲、

0: 要好的
1: 哥们弟兄两口子都能请伙计，对不对？
2: 啊，小姐，伙计这个称呼，如果你不明白，我可以给你当个翻译了。
1: 你看，你
3: 给我翻译
2: 啊，是的。哎，我选何经理啊，你学话那个腔调，我是几十年没听到过呀。经理这一学，我那个心里太舒服了，伙计。
1: 哎呦我，我的你伙计，我的，哎呦伙计，哎，你简直伙计，你我，哎呀，有你这口，我还绷这个劲儿干什么伙计？
2: 就是
1: 我还欢迎你，赵先生，你那是什么伙计？
2: 喂，我选贺经理啊。嗯，你是哪个地方人呢？
1: 我是王家台的呀。
2: 王家台啊，我去过。
1: 你去过伙计？哎，
2: 王家台旁边有个大柳絮。
1: 对呀，大柳絮旁边有个卖片片的王二哈子，你知道吗？
2: 那我怎么不知道啊？王二哈子混个片片，炫腾腾的好吃呀，伙计。
1: 哎呦，伙计，好吃了，还有饺子，
2: 还有包子，
1: 面条子，
2: 和尚杠头火烧着。
1: 哎呦，伙计，你都知道？哎呦，我的伙计，我是你姐姐。
3: 你怎么都一个味儿啊？
2: 小姐，你不明白呀、啊？我这次来呀、啊，除了为乡亲们做一点贡献，同时也是来寻求我几十年没有听到的乡音呐、啊。乡音最入耳，乡音最动听。
1: 对，
2: 有这么一句话吗？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越是故乡明啊。
3: 赵先生，您说的太好了。
1: 哎呦，伙计，你伙计学的真是伙计，太伙计了，伙计。
2: 哎，我说伙计啊，你那个企业有个发展规划没有，伙计？
1: 有啊，伙计。
2: 能让我看看吗，伙计？
1: 你等着，伙计。
2: 哎，你干什么去，伙计？
1: 我给你拿那个规划图啊，伙计。
2: 还拿什么，伙计？咱一块去看不好吗，伙计？
1: 哎呦，伙计，这就省了事了，伙计。
2: 那你说咱怎么走吧，伙计？
1: 我带着你，伙计。
3: 用这车不行，张先生您等等，我给您让个车。
2: 不用了，再见了，伙计。
3: 再见，伙计。我也伙计了。
1: 哎，等我回。哎，好。
2: 哎呀，这比走着还累。
4: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5: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4: 书是美丽的，
5: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4: 书也是热情的，
5: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4: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5: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

0: 们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1: 105开心茶馆开馆喽！我是店小二程明，不管您是刚遛完弯还是在家没事歇着，都欢迎来咱这儿坐坐，咱用最地道的老段子陪您笑一笑，解解乏。有请侯宝林、郭启儒带来相声《歪批三国》。有人为了彰显自己有文化，把《三国演义》研究的是花样百出，硬说猎户刘安给刘备唱的汉代古歌用的是现代曲调。明明驴唇不对马嘴，他却说的有板有眼。这种不懂装懂的糊弄可不能只当玩笑听了。现在也有不少人没深入研究就敢胡乱解读经典，冒充行家，轻则误导他人，重则坏了文化的根基。说到底，真学问从来不是装出来的，踏实钻研才是根本。装腔作势终究只会让无知和虚荣暴露无遗。
2: 相声演员得有学问啊。
3: 哎，这个有学问可不敢说呀，也就是记问之学。
2: 据说是古今中外什么学问都得有。
3: 那可不敢那么说啊。
2: 嗯，
3: 没那么大学问。
2: 您就是个学者。
3: 哎，什么学者，也马马虎虎。
2: 念过书吧？
3: 念过呀。
2: 是吗？
3: 嗯，
2: 看得出来吗？
3: 哦，这还看得出来，
2: 脸上有书气吗？
3: 哦，有书气。
2: 嗯，你看我就是这样，看得出来。
3: 哦，是啊，
2: 脸上的书气很大。昨天跟人家下棋，一盘都没赢。
3: 哦，那么输了，
2: 书气。
3: 哦，那么个书气
2: 啊。啊，书墨之气。
3: 哎，得有书墨之气。
2: 对，我是喜欢看书。
3: 好啊。
2: 嗯，
3: 这个看书能够长智。
2: 对，
3: 是吧？
2: 嗯，
3: 哎，那您也得分看什么书，得开卷有益。
2: 是古典文学我都喜欢研究。
3: 好啊。
2: 啊，
3: 哎，对这个古典文学我也很爱好。
2: 哦，
3: 嗯，
2: 您喜欢看什么书？
3: 什么三国列国呀，
2: 嗯，
3: 水浒聊斋呀，
2: 嗯，
3: 红楼西厢啊，这都看的。
2: 红楼梦啊。
3: 红楼梦
2: 喜欢看。
3: 喜欢看。嗯，
2: 知道这故事啊？
3: 红楼啊。
2: 嗯，
3: 知道啊，我看的还很透彻。
2: 哦，
3: 哎，每一章每一回每一个人的性格我都有个研究。
2: 哎呀，那可不简单。
3: 哎，这部书主要嘛，写的就是贾宝玉啊跟林黛玉两个人的爱情。
2: 对，
3: 被这个王熙凤啊给破坏了。
2: 嗯，
3: 结果呢，贾宝玉跟薛宝钗他们两个人结婚了。
2: 对呀。
3: 林黛玉死了。
2: 嗯，
3: 贾宝玉出家当和尚了。
2: 对，
3: 这一部书就是这么一段故事。
2: 常看啊。
3: 常看。
2: 每天看吗？
3: 每天看。
2: 上班也看吗？
3: 那不看。你这上班哪能看书啊？
2: 哎，有这种人呢。
3: 啊，
2: 我们街坊有这么一个人
3: 啊，
2: 整天看书。
3: 整天看。
2: 看《红楼梦》。
3: 你瞧，
2: 什么事也不干。
3: 哦，
2: 别人就说他，你怎么老看书啊？你的《红楼梦》不能搁下吗？
3: 是啊，
2: 干活不干了。
3: 这话说得很对。
2: 你还想干不想干了？
3: 是吗？
2: 他一赌气的把书拽那儿了。
3: 嗯，
2: 不干就不干。林黛玉一死我就不想干了。
3: 嗨，这位这看成了是书迷了。
2: 是啊。
3: 哎，我看书就这样，好，不入迷。
2: 不入迷啊？
3: 拿它就是做个研究。
2: 研究啊。
3: 啊
2: 啊，还研究什么？
3: 三国。
2: 三国。
3: 对，三国嘛我很熟悉。
2: 熟读三国
3: 也不敢说熟读。
2: 嗯，
3: 看过几遍。
2: 看过几遍。
3: 哎，对对，
2: 那就不容易了。看什么批的？
3: 金批，玉批，毛批。
2: 哎，毛批、金批都好。
3: 哎，多好。
2: 这个玉批不怎么样。
3: 玉批也不错。
2: 玉批就是乾隆皇上批的。
3: 啊，是啊。
2: 他那学问不行，不值钱。
3: 这还论值钱不值钱？
2: 当然了。
3: 嗯，
2: 你到书店里去买旧书
3: 啊，
2: 买玉批三国，买好版的，十块钱。
3: 十块钱
2: 就买了。
3: 哦，那也不算贱了。
2: 毛批的30块。
3: 那，这个贵了。
2: 嗯
3: 嗯，
2: 金批得60块。
3: 六十，
2: 嗯，
3: 哎，
2: 这贵了，
3: 贵了。
2: 最贵的就是猴皮，
3: 猴皮三国，
2: 猴皮三国，
3: 谁呀？
2: 侯宝林先生。
3: 哎，哦，就是阁下呀。
2: 哎，对。
3: 哦，您批三国？
2: 是的。
3: 那不用说了。
2: 嗯，
3: 您批的这一部三国，要是买，得100多块吧？
2: 您再回回手吧。
3: 不是，我这买呢。
2: 啊，100多块，
3: 那得定200块。
2: 你多说点。
3: 500，
2: 你多说点，这不上税不武的，你干嘛那么胆小啊？500块啊，这是文学呀、啊，500块你就认为了不起了？
3: 这么说，这是无价之宝。
2: 你花5000块，你也没地方买去。猴皮三国，
3: 哎呀，怎么这么贵呀、啊？
2: 没出版、
3: 哎？你这不废话？没出版，你说它干什么呢？
2: 哎，珍贵就在这一点吗？
3: 这还珍贵呢？
2: 你这不能轻易就拿出来
3: 啊、
2: 还在修。
3: 哦，还在修。

0: 功的。
1: 对，
2: 好好好，
3: 嗯嗯嗯，三国你懂是吧？
2: 懂啊，
3: 我跟你谈一个问题，可以吗？
2: 可以呀、啊，嗯，咱们彼此对人家
3: 请教，
2: 岂敢？
3: 为什么叫三国？
2: 哎，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
3: 那你说吧。
2: 三国呀、啊，
3: 嗯，
2: 魏蜀吴，这叫三国。
3: 魏，
2: 哎，
3: 蜀，
2: 哎，
3: 吴，不错，就这么三国。
2: 是啊，
3: 魏指谁？
2: 北魏曹操啊。
3: 蜀呢？
2: 西蜀刘备啊。
3: 吴，
2: 东吴孙权，
3: 就这么三国。
2: 哎，三国
3: 不对吧？
2: 怎么会不对呀、啊？
3: 这个书它整个写的是什么朝代？
2: 汉朝啊。
3: 那么汉献帝不算一国吗？
2: 那他算一国呀、
3: 啊，那就四国了。
2: 这多出一国来了。
3: 嗯嗯，皇祖跟任何人不联络，想独立，算不算一国？
2: 算一国呀、啊。
3: 孟户想夺取中原，算不算一国？
2: 那也算一国呀、
3: 啊。六国。
2: 好嘛，这就翻一翻了。哎、
3: 不对
2: 哦。那么您说怎么叫三国？
3: 告诉你吧，这个问题很简单
2: 啊。
3: 为什么叫三国呢？
2: 为什么呢？
3: 因为带三字的事情多。
2: 对，
3: 得了，就叫三国吧。
2: 好。哦，带三字的事情多嘛，就叫三国。
3: 你看那目录上带三字的有多少
2: 啊？
3: 头一段，宴桃园豪杰三结义。
2: 嗯，不错。有一回
3: 有三吧？
2: 有。
3: 最末一段。
2: 某一段
3: 降孙浩三分归一统。
2: 对呀、啊、
3: 有三吗？
2: 他这两头见三，
3: 中间还很多呢。
2: 当中间，
3: 嗯
2: 啊，您说一说。
3: 我说不全啊。
2: 您可以大概一说。
3: 虎牢关三英战吕布。
2: 有啊。
3: 陶公祖三让徐州。
2: 有。
3: 公子刘琦三求计。
2: 有。
3: 三江口周郎纵火。
2: 有。
3: 三江口曹操折兵。
2: 有。
3: 袁曹各骑马步三军。
2: 有。
3: 三顾茅庐。
2: 有。
3: 三气周瑜。
2: 有。
3: 三秦孟户。
2: 有。哎，这没有
3: 没有，
2: 七擒孟获
3: 老师，他是要经过三的，
2: 好的，数着来的，
3: 那一二三四五六七嘛。
2: 哎，这话对呀、啊，那不能够有打二就奔到四上去了，
3: 问题就在这里嘛。
2: 对对对，
3: 嗯，
2: 那么还有什么带三字的？
3: 三出祁山，
2: 哎，六出祁山，
3: 二三如六，
2: 嗯，他这里还带乘法呢，
3: 三发中原。
2: 九发中原，
3: 嗯，
2: 三三见九啊！
3: 你看这么会儿，这学问长了吧？
2: 就这个呀，满带算数的那是，
3: 这是目录上的。
2: 是是，
3: 我说的还不全
2: 哦，
3: 还有的暗扣，
2: 暗扣，
3: 目录上没有的，实际上是带三的事情。
2: 那您可以说一说，
3: 嗯
2: 啊，这是暗扣，
3: 暗扣
2: 啊，
3: 三不明，
2: 三不明，
3: 哎，有这么三个人写的不明，
2: 都谁呀、啊？
3: 有一个人。有姓无名，
2: 有姓无名，
3: 有一个人有名无姓
2: 啊，
3: 还有一个人无名无姓。
2: 哦，您说是这么三个人呢？
3: 哎，
2: 嗯，那么您说这个有姓无名这人是谁呀、啊？
3: 就是孙策周郎的老丈人，乔国老。
2: 乔国老
3: 啊，姓乔，有姓，没名字。国老是官亲，国老国舅吗？
2: 怎么会没有名字呀、啊？
3: 嗯，
2: 有啊，
3: 哪有？
2: 他叫乔玄呐，
3: 《三国演义》上有吗？
2: 那你没听过甘露寺啊？
3: 戏上有
2: 啊。
3: 那当然了，那是做剧本的人给写的名字。
2: 嗯，
3: 《三国演义》上没有啊。
2: 哎、
3: 那写剧本那么大一个人物出来，又是那个戏的主角，他没名字怎么办呢？唱戏他有他的程式啊。
2: 哦，
3: 出来两句引子，四句定场诗，到家门，
2: 嗯，
3: 他得报名姓。
2: 是啊，
3: 那么大角出来没名没姓行吗？
2: 啊，
3: 老夫乔玄，
2: 嗯。
3: 膝下无儿，素身儿女，长女达乔，子女小乔，是吧？
2: 对呀、啊，
3: 没名行吗？
2: 啊，
3: 那怎么唱？老夫乔
2: 乔
3: 乔乔什么？
2: 我知道乔什么，
3: 还是
2: 啊？
3: 啊，
2: 那么这个人呢？
3: 写剧本的人写得很巧妙
2: 哦。
3: 你看给他起这个名字，乔玄。
2: 乔玄。
3: 没名吗？
2: 嗯，
3: 愣给他添的吗？
2: 嗯，
3: 没地儿查根据去。
2: 怎么？
3: 他就悬着呢。
2: 悬。这位批的还真有理
3: 啊！乔玄吗？
2: 乔玄。
3: 嗯。
2: 啊，这是有姓无名。
3: 对呀、啊。
2: 那您说这个有名无姓是谁呀、啊？
3: 貂蝉。
2: 貂蝉。
3: 貂蝉的名字叫貂蝉。
2: 嗯。
3: 姓什么？
2: 姓貂啊。
3: 嗯。
2: 哎，姓貂名蝉，字丫鬟。
3: 这人怎么这么糊涂 啊， 啊有人叫丫鬟的吗？啊
2: 啊，
3: 他呀，那个貂蝉是一种事物。

0: 哦，事物，
1: 他的名字叫貂蝉
0: 啊，
1: 实际上他姓任，叫任鸿昌，山西益州人，任昂之女，三国演义上没有。
0: 那么您哪查出来的？
1: 原曲上有。
0: 哎呦，原曲上、
1: 啊、当然你要怎么看书，你得光看一本呢，哪行啊，我这书看的太多了，所以才知道。
0: 这我还得看这一肚子
1: 全是书，我走道都不敢低头啊。
0: 怎么
1: 怕子掉出来啊？
0: 没听说过。啊，那么您说这个无名无姓的是谁呀、啊？
1: 无名无姓这么一个人，
0: 那么小兵卒，
1: 小兵卒，
0: 那无名无姓嘛，
1: 目录上有的呀、啊，
0: 《上正传》
1: 啊、
0: 嗯、啊，
1: 谁呀、啊？
0: 都邮，
1: 都邮，张翼德怒鞭都邮，有这么一段没有？
0: 有啊，
1: 都邮是官衔
0: 哦，
1: 他姓什么？姓都叫邮，
0: 不是了，
1: 是吧？
0: 啊，
1: 没有
0: 啊，无名无姓，
1: 张翼德怒鞭都邮
0: 啊。
1: 都邮是官衔，
0: 官衔，
1: 他姓什么叫什么呢？
0: 嗯，
1: 谁也不知道。
0: 哦，
1: 糊了糊涂，让张飞给揍一顿。
0: 这顿揍挨的都窝心。
1: 挨完揍以后呢，后边就没有他的事了，
0: 啊、满不谈了。
1: 哎，这个人物出来就被挨揍，
0: 好嘛？啊，对对对对，啊、这叫嘛三不明啊。
1: 哎，
0: 那么还有什么带三字的？
1: 三七。
0: 哦，三七二十一。嗯。是吧？二三十五六，三三见九，三七二十一。
1: 这个是啊，
0: 嗯，
1: 夫妻的那个妻，
0: 夫妻的妻。
1: 哎，三个人对妻子的待遇不同，
0: 哦、
1: 处理方法不同。
0: 哦，这叫三妻，
1: 有故事。
0: 那您可以谈一谈。
1: 刘备撇妻，
0: 哦，
1: 吕布恋妻，刘安杀妻。
0: 哦，这么三妻呀、啊？
1: 哎，
0: 啊，刘备撇妻
1: 啊，刘备这个人呢，
0: 啊、
1: 嗯，拿老婆不当回事。
0: 是啊。
1: 哎，刘备说嘛。弟兄如手足，
0: 嗯，
1: 就是他跟张飞啊、关羽啊，
0: 嗯，
1: 感情就那么密切，
0: 嗯，
1: 啊，妻子如衣服，
0: 你呀，
1: 老婆不算什么，
0: 嗯，
1: 衣服一样，穿破了再换一件新的，
0: 就是啊，轻视女性，啊，
1: 为了笼络人心，
0: 哦，
1: 为了让关张给他去打天下卖命，
0: 嗯，
1: 懂吧？
0: 是是，
1: 就是这么一点，
0: 哦，
1: 所以他一失败，他就一人跑了，
0: 就跑，
1: 老婆不管了，
0: 啊，那交谁了？
1: 没准儿。
0: 你这玩意
1: 儿，嗯，谁在跟前教谁？
0: 是啊，
1: 哎，
0: 这人还是很大方。
1: 嗯，刘备三次撇妻，
0: 哦，三次呢。
1: 第一次，吕布打小沛，
0: 嗯，
1: 他跑了，
0: 是
1: 他的老婆糜竺那儿保着。
0: 哦，糜竺
1: 跟吕布说了好多的好话，
0: 嗯，
1: 就说完了。
0: 是是
1: 啊，
0: 嗯，
1: 第一次撇妻，
0: 第二次呢？
1: 徐州十三，
0: 哦，徐州十三，
1: 曹兵来打，
0: 嗯，
1: 他们仨人不在一起。
0: 是啊。
1: 关公在下邳，
0: 不错呀、啊。
1: 徐州西南，
0: 对呀、啊，
1: 十二里地。
0: 哎，
1: 在那个地方，见到了报，赶紧收拾行囊。
0: 嗯，
1: 带着二家黄嫂，赶紧够奔徐州。
0: 是，
1: 弟兄会合以后，
0: 嗯、
1: 兵力就强一点。
0: 对呀、啊，
1: 谁想走的半道？
0: 嗯，
1: 徐州火起，失手了。
0: 徐州丢了。
1: 这阵儿，
0: 嗯，
1: 刘备，说句文话
0: 啊，怎么讲？
1: 颠儿了，
0: 颠儿，这叫文化啊！他又跑了，
1: 跑了。关云长保着二家黄嫂，且战且走。
0: 是的，
1: 曹兵围拢上来。
0: 哎呀，
1: 困在土山之上，
0: 困住了。
1: 要按关云长那个脾气
0: 啊，他这脾气不好，
1: 脾气不好。
0: 哎，
1: 胯下马，掌中刀，你死我活，
0: 决一死战，
1: 一死相拼。
0: 是的，
1: 怎奈有二家黄嫂，
0: 嗯，
1: 我去打仗。倘若黄嫂被曹兵裸去、
0: 嗯、
1: 我怎么对得起大哥呢？
0: 你瞧瞧，
1: 正在无可奈何之际，
0: 嗯，
1: 来了一个朋友。
0: 谁来了？
1: 张文远。
0: 哦，
1: 刚从乌龙院那儿来。
0: 哎、嗯、
1: 他跟关公。
0: 我说您等等等等，谁打乌龙院来？
1: 张文远。
0: 这哦，就是宋江那个徒弟呀、啊、
1: 对，
0: 这个还对呢。你啊，什么呀，那个张文远是宋朝的，这关羽是汉朝的呀，这不是一个朝代的事情啊。
1: 嗨，你想他那个脾气，他还管什么朝代？
0: 这
1: 说话呢
0: 啊，那也不能搁一块儿说呢、
1: 啊、这是我说的，
0: 这不你说的吗？
1: 张辽张文远，
0: 哎，
1: 约三世，
0: 土山约三世，
1: 被困曹营，
0: 不错、
1: 嗯、后来知道大哥的下落，
0: 哎，
1: 挂印封金，
0: 嗯，
1: 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
0: 哎，
1: 古城相会，
0: 寻兄送嫂，
1: 弟兄团圆，
0: 不错的。
1: 这是刘备的二次撇妻、
0: 啊、那么第三次呢？
1: 弃新野走樊城，兵败党阳县长伞桥，
0: 哦，
1: 曹兵追到，
0: 嗯，
1: 他又跑了。
0: 又跑了。
1: 张飞保着他过河到树林藏着去了。
0: 嗯，
1: 赵云保着家

0: 下去。
1: 是啊，
0: 在长坂坡是七进七出，
1: 哎，
0: 救出额斗，
1: 嗯，
0: 到树林之间见到刘备，主公受敬，乃云之罪也。
2: 幸喜小主人无恙，
1: 多不容易。
2: 他就那么一个孩子。
1: 是啊，
2: 当时要是死了，刘备就完了，
1: 那就绝后了，
2: 没儿子了，
1: 没了。
2: 那他应该怎么样感谢人家呢？
1: 当然得感谢赵云呐。
2: 哦，所以这个地方表现他比曹操还奸诈。
1: 刘备，
2: 民间有这么一句话，
1: 说什么？
2: 刘备摔孩子，刁买人心，就在这个地方。
1: 嗯，怎么回事？
2: 他没跟赵云说什么，
1: 嗯，
2: 继续笼络人心。
1: 哦，
2: 拿这孩子，小冤家，为你险些丧我一员大将，要你则身边，这摔地上。
1: 这孩子这一下子就得摔坏了。
2: 没摔着
1: 啊？没摔着。
2: 嗯，
1: 抱起来扔完地扔过也没摔着。
2: 咱们要是抱着孩子往地一扔就摔死了。
1: 他这一扔那孩子也够呛的。
2: 刘备摔不着。
1: 怎么会摔不着？
2: 他跟咱们长得不一样。
1: 这爱模什么事了？
2: 龙眉凤目，两耳垂肩
1: 啊，
2: 双手过膝
1: 啊，
2: 俩手过磕膝盖。他胳膊长啊。
1: 嗯，
2: 他拿这一哈腰吧唧搁那儿了。
1: 哎呦，
2: 这孩子到地下还没转过身呢，又回来了。
1: 这怎么个意思呢？这
2: 就会让赵云看。
1: 哎，
2: 我连我自己的孩子都不疼，我为了你，你还不给我卖命去吗？
1: 哎，
2: 不是有心把孩子摔死。
1: 嗯，
2: 真要是那样，你干嘛摔呢？
1: 嗯，
2: 攥着腿往树上抡，啪，
1: 那还不死啊？
2: 啊，就说他这个人，
1: 对，
2: 是不是？
1: 这人头是不怎么样。
2: 刘备贴妻。
1: 还什么吕布恋妻？
2: 吕布恋妻
1: 啊，
2: 吕布这个人没成事，主要是这个人卑鄙。
1: 吕布
2: 见有势力的就认干老，就认干爹，老找靠山。
1: 他的干爹倒是不少啊。
2: 啊，丁建阳的干儿子。
1: 是吗？
2: 董卓的干儿子。
1: 不错的。
2: 后来被曹操逮着了。
1: 是啊，
2: 那意思又要拜曹操做干老。
1: 是啊，
2: 让刘备说了一句话。
1: 嗯，
2: 你可知丁建阳、董卓是故儿，
1: 就这一句话
2: 就把吕布给杀了，
1: 就宰了。
2: 那吕布的武术是好家伙的。
1: 好啊。
2: 啊，
1: 嗯，
2: 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嘛。
1: 是吗？
2: 武术好啊。
1: 嗯，
2: 骑的那匹马也好啊。
1: 赤兔马。
2: 赤兔马原来就是他骑的。
1: 对，
2: 丁建阳送给他的吗？
1: 不错，
2: 是不是？
1: 嗯，
2: 手中方天画戟
1: 啊，
2: 在万马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一般，
1: 就这么勇。
2: 为什么失败了？
1: 为什么呢？
2: 把身体搞坏了。
1: 是吗？
2: 因为王允献连环，把他和董卓的矛盾搞成。
1: 对，
2: 是吧？
1: 嗯，
2: 后来刺死了董卓，抢走了貂蝉。
1: 哎，
2: 这个应该说好了。
1: 是啊，
2: 满足了。
1: 哎，他称心了，
2: 好好搞事业吧。
1: 啊，
2: 不，整天跟貂蝉俩人一块喝酒。
1: 你看呢？
2: 喝那个烈性酒，
1: 哎呀，饮酒作乐，
2: 把身体喝坏了。
1: 哎，
2: 老喝那个勃兰地啊，威士忌啊。
1: 我说您那是
2: 啊，
1: 那个年月就有勃兰地吗？
2: 那个老勃兰地了，
1: 哦、老的了。
2: 看朝时候没有啊？
1: 是没有。
2: 你甭管什么，
1: 哎，
2: 反正是整天饮酒取乐，
1: 那就坏了嘛。
2: 所以身体搞坏了。
1: 哎，
2: 我们楼被斩，
1: 被斩了。
2: 吕布恋妻，
1: 还有什么刘安杀妻？
2: 刘安杀妻
1: 啊，这怎么当故事？
2: 这一部书里边最卑鄙的人物，猎户刘安
1: 啊，叫刘安。
2: 哎，为了刘备，
1: 是
2: 把他老婆杀了。
1: 哎呀，
2: 给刘备做菜吃了
1: 啊，做菜了。
2: 哎，
1: 大吃人肉，
2: 就因为吕布打小沛。
1: 哦，
2: 刘备跑了，不敢走大路，穿小道而走。
1: 哦，抄小路，
2: 没吃的呀。嗯，遇见人就跟人求，给点吃的。
1: 你看，还要过饭。
2: 一日，走到山村。天色将晚，上不着村下不着店。
1: 哎呦，
2: 走着害怕了，这要出来猛兽就给吃了，
1: 那了不得。
2: 往前走，
1: 哎，
2: 隐隐闪出了灯光。
1: 哦，
2: 再往进走，里边有人弹剑作歌。
1: 弹剑作歌？
2: 嗯，
1: 干嘛？
2: 弹着宝剑唱歌。
1: 唱歌？
2: 嗯，
1: 干嘛弹宝剑呢？应当使乐器啊。
2: 那年头我不知道有什么乐器
1: 啊，
2: 书上也没那么写，咱们敢胡说吗？
1: 没有乐器，
2: 人家好嘛，弹宝剑
1: 啊，就弹那宝剑，
2: 哎，当然当然那个声，
1: 哦，弹这个作歌，
2: 哎，唱歌，
1: 什么歌？
2: 汉代的古歌，
1: 汉代的古歌呀，
2: 听过吗？
1: 没听过，谁会呀？
2: 我会，
1: 你会？
2: 你看
1: 汉代的古歌，
2: 不但是文学家，还是考古家，
1: 哼，这位还真了不起。那您要是会唱，您可以唱两句，我们听一听。
2: 我也不敢肯定啊，
1: 啊，
2: 我不敢是100%的说这个就是汉代的古歌。据我的发现，可能有关系。
1: 哦，
2: 我也不知道哪位是音乐家，
1: 我这唱也可以拿。

0: 简谱把它谱下来。
1: 行，那您就不必客气了，您唱一下。弹宝剑，
0: 这不响啊。
1: 那这扇子哪能响啊？
0: 我拿嘴代表那个声音。
1: 哦，带这个剑的这声音。
0: 汉代古歌，注意听啊。
1: 可以。嗯。
0: 春天里来百花香，啷哩个啷哩个啷哩个啷，河南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啷哩个啷。
1: 行了，这是刘安唱的呀。
0: 我这是赵丹唱的。
1: 这是汉朝的古歌呀。
0: 我这么想，他这个啷哩个啷啊，可能是那宝剑声。
1: 没听说，您这个胡来。
0: 刘备上前叫门，
1: 哎，
0: 说开门呐、啊
1: 嗯，
0: 我是一个孤行客人，走在此处，上不着村，下不着店、
1: 嗯，
0: 在此处打脚一休，明日早行。
1: 哦，
0: 里边的人放下了剑，
1: 嗯，
0: 出来开门，让进去，两间草房，一棵小树，
1: 嗯，
0: 把马拴在树上，
1: 哎。
0: 让到屋里、
1: 嗯、
0: 两人一通名姓，全姓刘，
1: 当家的
0: 不是一家人，
1: 同姓不宗。
0: 刘备这么一吹，我乃中山靖王之后汉景帝玄孙，
1: 嗯，
0: 大汉皇叔。
1: 刘安一看，
0: 哎呀，贵客临门呐、
1: 啊、
0: 大汉皇叔啊，
1: 是啊，
0: 他比皇上还大，
1: 嗯，
0: 置酒款待，
1: 哎呦，
0: 家里的野味都吃光了，
1: 怎么着，没菜，
0: 哎，就把他的老婆杀了，
1: 嗯，
0: 给刘备做菜了，
1: 当酒菜了。
0: 你说这个人多卑鄙，
1: 太真是，哎，太惨
0: 了。刘备跑了一天，饿了，
1: 嗯，
0: 就是吃了一顿，休息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告辞转去，
1: 走、嗯，
0: 解缰绳拉马，
1: 嗯，
0: 一看，屋里有个死人，
1: 嗯，
0: 刘备是大吃一惊，好意思凉水浇头，怀里抱着病，
1: 这是刘备啊，
0: 我这是杜十娘，
1: 他这里全有，
0: 什么人？小弟见内，被何人所杀？被小弟所杀。为什么杀他？昨天主公驾到，寒舍无菜，杀妻奉君，
1: 这个卑鄙劲儿的啊！
0: 刘备很难过，说你待我太好了，我若得地，地不忘你。拉马够奔他乡而去。
1: 哦，走了，
0: 在半路之上，
1: 嗯，
0: 遇到了曹操，
1: 是
0: 把这个事情告诉了曹操。
1: 啊，
0: 曹操派人赠与千金
1: 给谁呀？
0: 给刘安。
1: 千金，
0: 一千两金子。
1: 哎呀，
0: 刘安这小子就这面发的财，
1: 那是陡然而富啊！
0: 一千两金子
1: 啊，
0: 我买房子、置地、吃好的、喝好的、穿好的，
1: 那还用说呀？
0: 啊，物质享受那是太好了。
1: 当然喽，
0: 精神上太枯燥。
1: 怎么？
0: 街坊邻居谁都不理他？
1: 嗯，
0: 打了半辈子光棍。
1: 哎，有钱了可以再娶一房啊？
0: 谁家有姑娘也不给他呀？
1: 怎么？
0: 他得来朋友没菜再给宰
1: 了，又吃了。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3: 开心茶馆快要打烊了，店小二成名在这里先给您请个安，往后每晚这儿就是您的欢乐窝，咱的相声小品包袱一个接一个，包您乐开花。再来为您送上一首歌，20年后再相会，张麦铜铁心。19点105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体验宁静生活的动人歌声。

0: 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3: 晚上七点，现在是虚时。
4: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5: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7: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8: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 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8年辽沈战役，锦州前线弹药告急，八列军火列车接连被炸，16名铁路勇士昼伏夜行，闯关破险，驾驶3005次列车穿越敌机封锁线，用血肉之躯筑起战时运输的钢铁生命线。每天中午11点锁定105田野听书，3005次列车带您见证战火里的英雄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我心中的路，吕念祖。柔和的节奏和流畅的旋律线条为我们营造了一个宁静而深情的音乐空间，旋律中蕴含的平和与温情仿佛在诉说着对人生道路的思考与对未来的期待。吕念祖饱含深情的演绎唤醒了听众对人生道路的共鸣，让人感受到成长的艰辛与追求的美好。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张也《缅桂花开十里香》。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柔和的阳光轻纱般掠过脸庞，我们这群老年轻早已背起相机，开始了徐州老巷的街拍。钟鼓楼、博爱街、戏马台、户部山、倒马井，笑声按下了快门声，叫醒了徐州的早晨。我们是最爱追光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何日才相会、王杰石、谢丽斯，爱情中的离别与期盼总是能触动我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何日才相会，这首歌以细腻的笔触和动人的旋律描绘出恋人间深深的思念，一经推出便迅速走进了听众的心间，火遍大江南北。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王杰《英雄泪》。

王杰英雄泪，悲也好，喜也好，命运有谁能知道，听着王杰的歌，突然觉得人生真的充满了无奈和未知。我们努力的生活却总是被命运捉弄，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像英雄一样把眼泪留在心底，继续前行。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刘兰溪小雨中的回忆。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邓丽君又见炊烟。不夸张地说，邓丽君有一半的作品都是由庄奴来作词的，很多人评价说是庄奴成就了邓丽君。但是庄老先生评价自己和邓丽君的关系时说，他们是互相成就的，没有邓丽君就没有后来的庄奴，没有庄奴，邓丽君可能也不是那个邓丽君。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巴基斯坦电影《永恒的爱》他曲，《永恒的爱地久天长》。

基斯坦电影《永恒的爱》插曲《永恒的爱》地久天长。巴基斯坦电影《永恒的爱》影片讲述了富家少爷哈迈德与穷职员女儿罗西的爱情故事。这部电影不仅歌颂了坚贞的爱情，批判封建门第思想，其跌宕起伏的情节、演员的出色演绎以及动听的插曲，都让它成为一代人心中的经典。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李翊君、婉君。

0: 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直面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在华语音乐的黄金年代，当时的乐坛百花齐放，和启宏与钮大可这对搭档敏锐捕捉到大众对情谊主题的共鸣，精准描绘出人们内心深处对

真情与道义的渴望，为这首歌赋予了直击人心的力量。林玲，情义无价。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风雨无阻，周华健。

说到李子恒老师，那真的是一位幕后的大神级人物，不仅词曲的创作功力十分了得，还曾经一度是站在小虎队、姜育恒等八九十年代当红歌手身后的唱片制作人。最有意思的是，在当年飞碟唱片和滚石唱片打得不可开交的竞争岁月里，身在飞碟阵营的李老师还曾经跨刀为滚石的当家歌手周华健写过一首家喻户晓的唱片主打歌，这首歌就是周华健的《风雨无阻》。周华健《风雨无阻》，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我和我的祖国，中央乐团合唱团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 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施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吴玲。退休后出入朗诵班时，我总把朗诵当作简单的念课文，老师一句声音是情感的外衣点醒了我，我学会了用腹式呼吸支撑声音，结识的同窗挚友，我们相互分享朗诵技巧，为彼此的进步而欢呼喝彩。退休不是人生的休止符，而是探索自我、拥抱美好的新起点。
1: 105幸福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四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三百。

0: 1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8年辽沈战役，锦州前线弹药告急，八列军火列车接连被炸，16名铁路勇士昼伏夜行，闯关破险，驾驶3005次列车穿越敌机封锁线，用血肉之躯筑起战时运输的钢铁生命线。每天中午11点锁定105田野听书，3005次列车带您见证战火里的英雄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5: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路遥病床闲谈年少苦难，亲身境遇融入小说人物，畅谈影视角色与插曲，提醒众人切莫混淆小说与现实。请听105记录中国《路遥的时间》第56集。
6: 这是路遥生命最后的时光。长篇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在路遥生命最后的600天，见证一位伟大作家的生死与爱恨，辉煌与暗淡，脆弱与坚强。作者杭宇，播讲袁杰。第56集。
7: 路遥意味深长地说，我曾经是伴随着苦难成长起来的一个人，在延川中学上学的那些日子，我真正经历和体会到什么是苦难。平凡的世界小说里，孙少平上学那些苦难根本算不了什么，我所亲身经历过的那些饥饿和苦难，很大程度上在孙少平身上真切地体现出来了。他所经历的那些事就有我的一些影子。我笑了笑问路遥，其实也没人在你跟前问你这个问题，而我特别好奇，你在平凡的世界里描写的孙少平是不是就是你自己啊？路遥说，

0: 俊个淡淡的。
1: 陆遥笑了笑说，我最喜欢的就是里面的主题歌，就恋这把黄土，是山西一个叫张黎的词作家写的，那个主题歌我还会唱。那你给我唱两句。
0: 现在唱不了，没有力气了。
1: 我说，我也会唱两句。

0: 陆瑶睁大眼睛笑着说，
1: 哎，就这个，
0: 你看歌词写得有多好啊，一下就能把人拉到陕北黄土高原上了。我说，你说得很正确，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主题歌非常有震撼力，可能你的感受会更深一些。陆瑶说，你说的一点儿都没错。我说，其实在陕北农村，像郝红梅那样美丽漂亮的姑娘有的是，你已经描写出来了，肯定碰到过不少这样的姑娘，像小说《人生》中的刘巧珍，她淳朴善良，如果爱上你，就会把你爱得死去活来，敢给你在集市上买白面馍馍，甚至还说出所有男人都不敢说的话，我看见你比看见我大还亲。哎，老曹特别欣赏你小说中的这句话，他说只有陆瑶才能写出多少年轻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其实你描写的刘巧珍简直就是中国所有年轻人心目中的女神，有好多年轻人找对象就找巧珍这样的姑娘。我现在想问你几个问题，像刘巧珍这样美丽善良的姑娘究竟在现实中有没有啊？是你的一种美好向往，还是现实中本来就存在？你遇到过这样纯真而善良的姑娘吗？哎呀，你怎像记者一样给我提这么多的问题，麻烦不麻烦啊？我看你啊，以后不要写小说了，干脆去当一个记者，你绝对可以吃这碗饭。没人让我当记者，其实我对记者这个职业非常崇拜，可是不管我将来干什么，我现在就想知道现实中有没有巧珍这样的姑娘。你要知道，不仅我一个人想知道这个答案，好多年轻人看了人生电影就按这个标准去找对象，你看问题有多么严重啊。陆瑶说，现实生活中啊肯定有，就看你有没有这样的缘分和命运，那是一个人的造化。我说，那我就给人家说，你说过现实中确实有巧珍这样美丽善良的姑娘，让那些年轻小伙子就按这个标准去找自己的理想伴侣。哎，你在外面不要胡说，那会耽误了人家一辈子的大事，我不就成了一个罪人了？小说就是小说，不懂得什么是艺术吗？艺术就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你不要把小说和现实拉扯到一块儿。其实我跟陆瑶说这些完全是信口开河，甚至是逗她在病床上开心地笑一笑，而她却认真起来，给我阐述了好一阵她的观点，然后仍然要给我讲她的故事。因此我问她，你说了这么多感觉到累不累？陆瑶说，我不输液就不累，感觉非常轻松。我说，现在看见你跟前一段有很大的不同，好像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可以出院了。

0: 思维那么清晰，说话又那么幽默，不像是一个有病的人啊。陆瑶突然说，我心里高兴，咱在病房里偷偷的一人抽一支烟，你敢不敢？
1: 不敢，
0: 我怕护士长看见。这里不像延安地区人民医院，完全是军事化管理，比延安管理的要严格多了。如果让医生和护士看见，就不是简单的罚款，而这个魏护士长比延安那个护士长还厉害。没事，我今天不输液，医生和护士长一般不到我的病房里来。而且你要知道，医生已经同意我每天可以抽两支烟。我在想，陆瑶不管给我说什么，我也不能在病房里抽烟。医生允许他在病房抽烟，那是照顾他的情绪，而我就不同了。医生绝对不允许我干这样的事，因此我没有答应跟他一块在病房里抽烟。去洗手间给他取来红塔山香烟，递给他一支，点着。我说，你一个人在病房里抽烟问题不大，医生给你开了绿灯，我到院子里去抽，不然让护士发现，说不定就把我赶出医院了。陆瑶说，没事，护士来了就说是我一个人在病房里抽的烟，你没抽，责任我一个人承担。我有些蠢蠢欲动，但我还是有些担心，在门口看了看有没有护士或护士长在传染科的楼道。而此时陆瑶躺在病床上悠闲地抽着烟，感觉十分享受。可他拿烟的手不停地抖动，好几次手里的烟快要掉到被子上了。看见他这个样子，我心情突然沉重起来，觉得他尽管思维敏捷，有说有笑，其实病情一点儿也没减轻。我是一个意志不坚定的人，经不住他的诱惑和鼓动，就这样违反了一次医院规定，在他的病床跟前也点了一支烟，惊慌的几大口就抽完了，然后静静地站在一边准备接他的烟把子。陆瑶抽完那支烟非常惬意，看了看我，继续着他刚才没有完结的精彩故事。陆瑶说，还有一件事啊，一直在我脑子里，直至现在仍然记得很清楚。那是一个周末，我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实在熬得走不动，忽然看见路畔下的园子里，不知谁家种的西红柿秧上结了一颗淡红红的西红柿，一直在诱惑我，看来我不下手是不行了。因此我静静地盯了一会儿，看看前后没人，就像老鹰逮小鸡一样的扑过去，一把揪住那颗西红柿就跑，跑到山背后的一个山水渠里，心哪仍在慌慌地跳，好像有人发现我偷了人家的西红柿，感觉人家已经追上我了，吓得我呀真不知怎么办。其实我这是自己在吓唬自己，哪里有人呢？陆瑶说，当我确信没有一个人时，我钻进那个山水渠里，几大口就把那颗西红柿消灭了。心里的那种感觉啊，就像陕北民歌里唱的那样，甜个溜溜的酸，酸个溜溜的甜。你根本不知道我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觉得西红柿怎么会是这么好吃的一种东西啊。在我的印象里，那是我吃到的世界

0: 界上最好的水果，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感觉了。路遥给我讲他小时候的故事，心情格外激动。起先他说的还有些伤感，当他把这一切给我讲完，自己开始笑了起来。那是啊，真不知怎搞的，感觉什么都是好吃的东西，可家里穷啊，就是什么也没有，光景过得一烂包。路遥说到这里突然停住不说话了。我又犯了什么让他非常反感的错误了吗？我这样想。可这次不一样，路遥朝我笑了笑说，航宇啊，你是不是感觉到我讲的这些故事很无聊，没什么意思？他这样问我，脸上还带着一种难以捉摸的微笑。没有啊。我看见他这样就有些紧张，急忙从床上溜下来，走到他跟前说，我一直在洗耳恭听。路遥说，你觉得我讲的故事精彩不精彩？你的这些故事当然精彩了。那你一点表示也没有，是不是应该给我削一颗梨？哎呀，这有什么问题，只要你一句话，一切照你说的办。你怎么突然跟我还客气？于是我赶紧走进洗手间，在纸箱里给他拿了一颗梨，削了皮给他，又在他下巴底下垫了一张餐巾纸，害怕梨汁儿流进他的脖子里。看样子他真的想吃梨了，很快就把那颗梨吃完了。其实他仅吃了梨的一点汁，梨渣都吐在了垫在他下巴下的那一张餐巾纸上。看着路遥吃完了梨，在给他收拾梨渣的时候，我又问他，你还想吃点什么？不要在我跟前客气啊，你一客气我就紧张，觉得没把你服务到位，对我有意见。哼，你呀，确实有些敏感。那再给我泡根香蕉。我又用开水给他泡了一根香蕉，剥了香蕉皮递到他手里，他哆嗦着手把香蕉吃完。我很快给他擦了嘴，仍然站在他跟前，看他还需要什么。路遥说，你可以安安稳稳地躺在床上了，我继续给你讲刚才没讲完的故事。我问他，你已经讲了不少，难道不感觉到累啊？是不是今天就讲到这里，剩下的下次再讲，咱们两个还是休息一会儿。路遥说，只要不输液，我就不觉得累。我说，输液不输液不能由你说了算，要看医生和护士怎么安排，在医院里你绝对不能任性。路遥说，医生已经采纳了我的意见啊，绝对没一点问题，这个你就放心，我心里非常明白。我说，你还是要积极配合医院的治疗，早点回到建国路，那里才是自己温暖的家。医院不是什么好地方，像一个招待所，不能住的时间太长，时间一长就把人折磨的实在没法活了。路遥说，你以为我愿意啊？我早已经在这个地方住够了，哎，也是没有办法才这样，不然我能在这里住这么长的时间？我不给你讲以前那些苦难的事儿了，讲年轻人爱听的那些风花雪月的故事。 我笑了笑说，是不是你要讲怎么恋爱？路遥说，一看就是聪明人，我还没说就知道了。我说，风花雪月不就是跟谈情说爱有关吗？路遥说，就是这么一回事。我估计啊，你现在还没谈过恋爱，不过也说不好，现在年轻人可不像我们那时胆子特别大，脸皮也厚，隐藏的比较深，一般人发现不了。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啊，谈过几次恋爱？当然你可以不告诉我。事实上，经历过恋爱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恋爱有多么美好。我可以这样告诉你，那是一个人一生中一段最为刻骨铭心的记忆，就是到死也忘不了。我笑着说，如果你给我讲这个，就得讲仔细一点，特别是那些细节，一点也不能省略。你对这个感兴趣？这个我比较喜欢。路遥说，其实人的一生会经历好多事，而好多事也久久难以忘怀，最难忘的恐怕就是自己的初恋，那是一个人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一段经历。人从这一段经历中绕过去，就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了。在恋爱中，你会经历和感受到不同的人和事，这是非常生动而有意义的社会话题。有的惊心动魄，有的刻骨铭心，爱和恨在你恋爱的过程中不断轮番上演，不管是什么结局，都是值得回忆的一段往事。我不停地给他点着头表示赞同。路遥激动地说，我的初恋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天，大地一片银装素裹，就像毛主席在清涧袁家沟写的《沁园春·雪》一样，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给人一种气势磅礴的感觉。那样的意境啊，让我的心情无比激动。在这样的天气里，我正参加一个会议，这时有人悄悄地给我递来一个纸条，我把纸条展开一看，激动的就想立马从会场里跑出去。你知道纸条上写的是什么？路遥静静地看着我。我说，那我不知道。一位在延川插队的最漂亮的北京女知青要见我，你不知我那时的心情啊，整个人就像燃烧起来的一团火。我把会议是什么内容忘得一干二净，眼前光是那姑娘的身影，我是既激动又紧张，觉得那个会开得特别长，而讲话的人又没完没了，不知在说些什么。会议一散，我就跑到约好的地方，老远我看见一位姑娘穿一件红衣服站在雪地里，仿佛冰天雪地里突然冒出一朵红艳艳的山丹丹花。那时啊，我激动的就像有只兔子要从喉咙里往出跑的光景，心在不停地扑通扑通地跳，感觉到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那么美好。一口气跑到那姑娘跟前，激动的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感谢您的收听。

0: 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记录了作家生命最后的珍贵时光，从荣获茅盾文学奖的人生高光，到与病痛抗争的艰难岁月，从对文学事业的至死执念，到对故土亲人的深情牵挂，每一处细节都真挚厚重，尽显一位作家的赤诚风骨。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路遥的时间，一同感受他在苦难中不曾熄灭的文学初心。
1: 讨厌这工作。

0: 不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6: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路遥追忆青春初恋，雪天邂逅北京女知青，满心悸动，她甘愿无私付出，仍遗憾分手，这段经历也融入自身文学创作之中。请听105记录中国路遥的时间第57集。
7: 这是路遥生命最后的时光。

长篇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在路遥生命最后的600天，见证一位伟大作家的生死与爱恨，辉煌与暗淡，脆弱与坚强。作者杭宇，播讲袁杰。第57集。

其实人的一生会经历好多事，而好多事也久久难以忘怀，最难忘的恐怕就是自己的初恋。陆耀激动地说，我的初恋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天，大地一片银装素裹，在这样的天气里，我正参加一个会议，这时有人悄悄地给我递来一个纸条，我把纸条展开一看，激动的就想立马从会场里跑出去。一位在延川插队的最漂亮的北京女知青要见我。会议一散，我就跑到约好的地方，老远我看见一位姑娘穿一件红衣服站在雪地里，仿佛冰天雪地里突然冒出一朵红艳艳的山丹的花。那时啊，我激动的就像有只兔子要从喉咙里往出跑的光景，心在不停地扑通扑通地跳，感觉到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那么美好。一口气跑到那姑娘跟前，激动的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开玩笑说，你不要那么紧张了，赶紧先把姑娘的手拉住，再盯住看姑娘的毛眼眼，那就是一块

冰，一下就融化了。就像榆林地区民间艺术团王向荣唱的那样，拉了妹妹的棉手手，亲了妹妹的小口口。路遥让我这一句说得笑开了，他笑着说，一看你就是谈过恋爱的人，什么都知道。我说，我是看你人生电影里高嘉林和刘巧珍谈恋爱时的一个镜头，知道有这样一个细节。路遥说，那时我是头一次单独见一位如花似玉的姑娘，简直像做贼一样，差怕人看见，怎敢去拉人家的手。如果你不相信，你可以去问老曹，老曹知道你这些事儿。我的什么事他不知道啊？我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徘徊的时候，感到自己前途一片迷茫，不知如何走下去，非常悲观失望，甚至死的念头都有，心里特别难受。因此我就去找老曹，把自己的痛苦倾诉给他，他是我比较信任的一个人。可是你看那个老曹，我痛苦成那样，他不仅不安慰我，给我出主意想办法，还每每把我教训了一顿。我问路遥，他怎教训你了？我听说你受到了一些挫折，却又没有倾诉的地方，所以就找了老曹，委屈的在他跟前每每哭了一鼻子，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啊？路遥说，基本上是这样的情况。我也不怕你笑话我，老曹看见我痛苦不堪，觉得我不像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为一个女人哭哭啼啼，没一点出息，因此他就嘲笑我，你跟人家姑娘亲口了没有啊？我就实事求是地给他说，没有。老曹又问我，那你拉人家的手了没有啊？我仍然是那句话，没有。老曹狠狠地看了我一眼说，你个雌脑。我说，你给我说的这些我一点也不相信，好像是你给我编的故事。你那时是一位副主任，我就不相信你那么胆小。如果真的是这样，那我觉得老曹说的有道理。路遥有些激动地给我说，他有什么道理啊？知道我那时候不得志，他就这样嘲笑我。而且那时就是这样，我是比较保守的一个人，老实本分，哪像你们现在这些年轻人。不过我可以这样告诉你，这一个插曲是我热恋的姑娘提出跟我分手以后的事儿。过一会儿我会一五一十地告诉你那个细节。事实上我在初恋的那些日子，那种激动人心的场景啊，用语言是无法形容的，只能用陕北民歌才能表达的淋漓尽致。可我那时一点也不会唱，后来我在榆林听人家唱过这样的民歌，心想这歌要是那时我唱给我喜欢的姑娘，结果恐怕就不一样了。我问他，什么歌让你这么刻骨铭心？路遥说，不知你听过没有，就是神木的一个放羊老汉，他唱的一对对绵羊。我问他，那你会唱这个民歌不会？路遥说，我只会唱两句，那些歌词我都记得。榆林地区群众艺术馆的朱合作，你别看他平时不言不语，可他会唱不少陕北民歌，绝对是陕北的一个怪才。有时候他在我跟前还卖弄两句。我说，我也听过他唱陕北民歌，在青建文化局的大门口，他仅仅唱了两句。
但我从来没听他唱过什么一对对绵羊。路遥问我，朱合作给你唱什么了？我说歌名不记得，也可能没歌名，就记得有两句把在场的一群人笑得眼泪都要流出来。我现在说给你，看你听过没有。张家哥老杀霸人，刀子红伶伶。路遥笑着问我，朱合作唱的这是什么歌？我说不知道，那时我正在县文化局工作，下班没什么事儿，就站在大门口说笑话。突然有一天，朱合作从榆林回清涧来了，他在县医院把他哥一看，就跑到县文化局门口凑热闹。此时正好是下午，人们刚吃完晚饭，不少文学青年知道朱合作回来，就像看见大人物一样，一个个围在他跟前，对他崇拜的五体投地。当时我也是其中的一位，一直是他的追随者。他在文化局的大门口站着给大家说笑了一阵，突然放开声唱了这两句，把在场的人一下都镇住了。其实要说唱陕北民歌，榆林民间艺术团的王向荣唱的那才地道，他的嗓音跟别人不一样，一招一式一板一眼，听的人就想哭。路遥说，朱合作唱的根本没有一对对绵羊里的歌词优美，你别听他哄你，他根本唱不了陕北民歌，这个我比你清楚，他一满瞎唱的。我现在有病，躺在床上唱不成，如果我没病，我可以给你唱几声，肯定比朱合作唱得好。那歌词是这样，一对对绵羊并呀并排排的走，哥哥我什么时候能拉妹妹的手，哥哥我有情，妹妹你有意，哥有情来妹有意，咱俩不分离，我要拉你的手，还要亲你的口，拉手手亲口口，咱俩到阁老里走。

拉了妹妹粘手手，亲了妹妹小口口，拉手手亲口口，咱们两个个唠唠走。哎呀，这哥也太大胆了，一拉手就要亲口，还要往哥唠唠里走，太直接了，酸个溜溜的，简直酸到人牙疼。我觉得这个民歌一般人不敢唱，如果谁敢把这歌唱给人家那个女娃娃，人家非骂你是流氓不可。不过我听王向荣唱过这样的歌，他好像唱的不是一对对绵羊，而是拉手手亲口口，歌词也跟你说的不一样，不知是不是一回事。路遥笑着说，一样不一样关系不大，反正是陕北民歌，而陕北民歌要陕北人唱才

用地地道道的陕北方言，比如说我，就不能用我了，必须用陕北话呢，这样才有那么一种魂牵梦绕的味道。比如一个人站在黄土高坡上，望着一架连着一架的黄土山，蓝个莹莹的天上在飘着一疙瘩白云彩，山坡上再有一群吃草的羊，那个放羊老汉头上拢着白羊肚子毛巾，身上穿着翻羊皮袄，眯缝着眼睛，无忧无虑地放开嗓子把陕北民歌唱起来。你无法想象那场面是多么的震撼，但绝不能用普通话，用普通话就把陕北民歌糟蹋日才来。当然我这样说出来更没意思，没那种缠缠绵绵的感觉。

准确地说，陕北民歌也就是信天游，非常随意，一听就明白表达的是什么意思，直白而深刻。像拉了你的棉手手，亲了你的小口口，多么朴实自然，又那么直接，一下就扎进人的心窝窝，扎得非常到位。也许这就是我喜欢陕北最直接的原因。尽管陕北贫穷，但只有贫穷的地方才能产生震撼人心的民间艺术。优秀的民间艺术是老先人一辈一辈流传下来的，经过千锤百炼，每一首陕北民歌都非常经典，都流传百世。哎，现在好多年轻人都不知道陕北还有这么好的民间艺术，它慢慢就要在这块土地上失传喽。我说，你说的这个陕北民歌我就一点也不知道。神木文化馆的资洪亮，他唱陕北民歌唱得足劲，常常唱得昏天黑地，我不知你听过没有。他虽然个子不高，声音却粗放洪亮，像他的名字一样，而且他还是一位诗人，只要榆林地区的文学爱好者聚在一起，他必定会唱两首陕北民歌。我觉得神木府谷一带简直就是民歌窝子，可我觉得他们唱的好像不是陕北民歌，像是内蒙古的二人台。我不知道陕北民歌和内蒙古的二人台有什么区别。你刚才给我说的那个一对对绵羊，是不是资洪亮在榆林宾馆唱给你的？路遥说，我已经忘记了，也有这种可能。不过你想搞文学创作，就要什么都知道一些，平时多积累这方面的素材，创作的时候就会有灵感。我笑着说，你给我传授了这么多有价值的东西，我的收获实在是太大了。咱先不说这些，不知道你中午是吃医院给你订的饭，还是让我出去给你买一碗羊肉面？路遥问我，现在几点了？我说，快十一点了。现在吃饭还有点早，再等一会儿。路遥说，

0: 我给你把我的恋爱故事讲完，再说吃饭的事情。说着，他又激动不已地给我讲他的恋爱故事。我的初恋，现在看来相当浪漫，而那时，我一心一意就想找一位这样的北京知青。要知道，北京知青有文化、有气质，而且有品味，是我非常向往追求的目标。因此，我特别害怕失去这个姑娘。那时，我可以为她奉献一切，并且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招工指标让给了她。而我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用这种办法讨好人家。可是你不知道，其实我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原则性错误。自己迫切想要追求的东西，往往就是追求不到。我就是因为太爱这个姑娘了。可我知道，自己家里的实际情况，没一处吸引人的地方。人家说不跟你好，就不跟你好了。你一点办法也没有，因此我就想办法干一些能打动人家姑娘的事，不然人家大城市姑娘凭什么跟你好啊？我要时时刻刻为她做出牺牲。哎，那时我傻呀。路遥常常哀叹了一声说，我年轻不会分析问题，爱感情用事，别人说什么我那时候都听不进去。可我就没想，本来人家各方面条件就比我优越的多，这样一来我们之间的差距拉得就更大了，人家能跟我一直好下去吗？可能恋爱着的人啊，那时大脑都不怎么精明了，甚至糊涂到了极致。我不仅把招工指标让给他，在他走的时候还把家里仅有的一些棉花偷偷拿走，想办法给他缝了一床大花被子。尽管如此，人家还是跟我分手了。我故意跟他开玩笑说，你那时是不是又看上别的姑娘了，就像高嘉林一样不要人家了？哎，那时人家一直在走上坡路，而我走的是下坡路。看不上的不是我，我那时还没有看不上人家的资格。我说，你不知听到没有，好多人都说你写的人生里的主人公高嘉林其实就是你自己。呵呵，那都是瞎说。那你说高嘉林的原型是谁？就是高嘉林呢。我想路遥不想给我说高嘉林的原型是谁，是因为他不想对号入座。事实上确实有这样的说法，人生中的那个高嘉林有可能就是路遥。路遥说，事实上我也想当这样的高嘉林，从一个普通农民上升到县委宣传部的通讯干事。而我呢，一直恋爱的女青年跟我断绝了关系，面对这样的痛苦和打击，我都不知道是怎活过来的。失恋的痛苦，前途一片茫然，我感觉到这个世界一片黑暗，做什么都觉得没一点意思，真的想去死。后来我又一想，我不能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去死，死了就什么也没有了，也太无能。因此我发誓要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用事实证明自己。我写的小说《黄叶在秋风中飘落》 却有他的影子。陆瑶说，人这一辈子找个好婆姨非常重要，甚至一个人事业上的成败，在某种程度上跟你的另一半会有非常直接的关系。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陆瑶的时间，见证陆瑶最后的日子，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陆瑶的时间》聚焦陆瑶生命最后两年的坚守与热爱，讲述她在病痛缠身中依旧坚守文学初心，用生命书写时代的真实故事。感谢收听，稍后21:105小说联播继续为您演绎耐人寻味的故事，让您在情节的起伏跌宕里感受人生的悲欢离合，聚散无常。

0: 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2: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

0: 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肤，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施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晚上9点。现在是亥时，
2: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1: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

0: 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8年辽沈战役，锦州前线弹药告急，八列军火列车接连被炸，16名铁路勇士昼伏夜行，闯关破险，驾驶3005次列车穿越敌机封锁线，用血肉之躯筑起战时运输的钢铁生命线。每天中午11点锁定105田野听书，3005次列车带您见证战火里的英雄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2: 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我的舒曼先生》。一份温柔的小礼物，藏着细腻的心意。简单的草木，寓意坚韧与希望。默默陪伴在侧，悄悄治愈林征内心深处的脆弱与不安。请听《我的舒曼先生》第18到第19集。
3: 因为那把叫舒曼的大提琴，他们重逢，在过往的时光里，到底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真相？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我的舒曼先生》
0: 第18集。
4: 邹玲给林征打电话，想请他再做一次男友忠诚度测试。林征说，
5: 上次不是测过了吗？
4: 邹琳半带着甜蜜半骄傲地说，
6: 早换人了。我跟你说啊，我上次失恋以后去国外散心，就遇到了真命天子。现在这个男朋友对我可好了，什么都依我，还是个业余摄影师，拍照超级好看，把我拍得特别美。
4: 林征不得不打断邹琳对男友的赞美，
5: 既然你男朋友对你这么好，那你就别测试了。
4: 没想到邹琳却一口拒绝，
6: 那不行，这个测试还是要测的，你做不做？我给你之前2倍的价钱。
4: 要是平日，林征根本不会劝说邹琳，哪有拒绝上门生意的道理啊，更别说他此刻加价了。然而今时不同往日，林征面前正坐着谭湛这尊大神。谭湛没有表态，听到邹琳的提议，也只是闲闲地看了林征一眼。
5: 你等等啊。
4: 林征把手机拿开，捂住了话筒口，轻声征求谭湛的意见。
5: 那个
4: 不行。谭湛还没等林征说完便表了态，林征还妄图垂死挣扎。
5: 但是是你表妹找我帮忙，而且她还给了2倍的价钱。
4: 就是我亲妈找你帮忙也不行，以后不能接测试忠诚度的活了。你都是有男朋友的人了，还去摸别的男人大腿，你觉得合适吗？谭湛显然又吃起醋来了，脸色不大好看。他拍了拍自己的大腿，以后呢，你想摸大腿啊，这里有。
5: 是是。
4: 在谭湛的气场面前，林征压根不懂得反驳，只好委屈巴巴地说，
5: 那我怎么和你表妹说啊，说我和你在谈恋爱？
4: 你就和她说你最近交了男朋友，她不让。
5: 哦，喂，邹琳啊，不好意思啊，我以后不接这种工作了，你找别人吧。
4: 邹琳颇为不解，
6: 为什么呀？这举手之劳，来钱多快啊。
5: 那个，我最近交了男朋友，他不让。
4: 林征说完偷偷看了眼谭湛，才见谭湛脸色转晴，脸上又有了笑容。然而只是没有想到邹琳还是不肯放弃。
6: 你要不这样，我下个星期要和我男朋友一起去北海道滑雪，这样吧，我也不用你像以前一样去摸大腿，你呢就打扮得漂亮一点，多在我男朋友面前晃一晃，然后对他多笑一下，多和他聊聊天，你觉得怎么样？我帮你来北海道的食宿行，就当带你玩一趟。你男朋友要是介意的话，你就带他一起来嘛，

0: 林征在谭湛的注目下只能硬着头皮答应了邹林。邹林得到肯定的回答，关照了林征一些办理日本加急签证的事宜，才最终笑着挂了电话。林征挂了电话，满肚子的不解，
1: 不是说不让我做忠诚度测试了吗？而且为什么不告诉邹林我的男朋友是你啊？他不是你表妹吗？
0: 谭湛气定神闲地喝了一口茶。
2: 不用告诉他，等到时候在北海道见了面，他不就知道了吗？
0: 送给他这么大一个惊喜，他到时候还应该好好的感谢我呢。谭湛说着瞥了眼林征。
2: 至于忠诚度测试嘛，他不是说只是需要你正常的和他男朋友讲讲话吗？既然如此呢，考虑到他毕竟是我的表妹，我们这个忙还是可以帮他一下的嘛。
0: 林征却从谭湛不怀好意的语气里察觉出了他的真实意图。他哪里是因为表妹需要帮忙就让林征去帮这个忙啊，这明显就是准备给表妹来一记警告，宣告林征是谭湛的所有物，以后别打让林征去帮人测试忠诚度的主意了。
1: 林征不用想都能猜到，等到了北海道集合见面，邹林看到自己的这位男友一张小脸上该是怎么的五颜六色。想到邹林还要负担自己和谭湛的食宿费用，林征一时间对邹林既愧疚又同情起来。谭湛似乎知道林征的想法，为林征加了一块鳗鱼寿司说，
2: 嗯，吃吧，没事儿。邹林把他的许纳瑞丢在我这里养了那么久，请我和我的女朋友去一趟北海道也是应该的。
1: 嗯，林征一边吃着寿司一边心里暗暗想，幸好没和谭湛结仇，幸好他是自己的男友。邹林的插曲之后，两人气氛愉悦地吃了午饭，像所有情侣一样看了一场电影。然而即使是这样平凡无奇的活动，林征也觉得和谭湛在一起是不一样的。电影放映期间，之后听说一直没有恢复意识，躺了6年，所以也可能是我多心了吧。
0: 杨小乔没有意识到谭湛认识当事人，因而讲着这些陈年旧事时，不自觉就多了点八卦和探究的谈资意味。大部分平凡人对那些有传奇性故事的人物多少会抱着这样的态度。我以为杨小姐和林征是朋友呢，但一个人是不会私底下这么评论朋友的。谭湛忍不住打断了他。谭湛不自觉地想维护起林征来，在他眼里林征并不是这样的人。林征的内心看起来毫无这样的阴暗，即使偶尔有些落差，他对林夕还是充满着手足的爱意的。那天谭湛随口说林夕的性格不够好，林征甚至都还要生气维护，这样的林征怎么可能对林夕充满恨意呢？
3: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我的舒曼先生》，作者红枣，感谢您的收听。
4: 整部小说节奏温和舒缓，情感层次恰到好处。前期两人性格内敛，心怀牵挂却羞于坦诚，在含蓄的试探里慢慢靠近，藏着一份淡淡的遗憾与克制。然而心意明朗之后，相处满是细腻的温柔与包容，没有无端的矛盾，也没有冗杂的纷争。年少的迟疑化作往后朝夕的陪伴，含蓄的心动酿成长久的情深，温柔与妥帖贯穿始终。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2: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1: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2: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1: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2: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1: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2: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1: 爱需要表达。
3: 爸爸妈妈，我爱你。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0: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我的舒曼先生正在播出。长期的伪装破绽越来越多，身边人的怀疑也是越来越重。林征只能不断地编造借口掩盖真相，小心翼翼地伪装自己，他的身心都陷入了疲惫之中。105小说联播，我的舒曼先生精彩继续。
4: 因为那把叫舒曼的大提琴，他们重逢，在过往的时光里，到底隐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真相？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我的舒曼先生》。

0: 先生，
1: 第十九集。
2: 谭湛忍不住打断了杨小乔，他不自觉地想维护起林峥来。杨小乔却说道，
1: 林峥看起来是个平和的人，表面上也很好相处，不像林夕那么难以接近，但是内心里的情绪其实挺激烈的。我原来和林峥关系其实还算不错，但看了他的日记之后有点害怕，我觉得林峥这个人内心阴暗，之后就渐渐疏远了。再之后他就出事了，我们再也没有联系过。严格说来其实也算不上朋友，之前只是因为是邻居又同龄，在一起多少算个玩伴。
2: 杨小乔有些尴尬，她没料到眼前的男人对此有如此激烈的态度。每次自己和旁人讲述林峥林夕的故事，没有人是这样的呀，他们都会全神贯注地听着，并催促杨小乔继续。他们好奇，带着天生的窥私欲，每每此刻杨小乔都能如愿成为焦点，而他没想到这一次却失效了。杨小乔不想给谭湛留下什么不善良不可爱的印象，慌忙解释起来，
1: 谭先生，我记得以前读过的心理学著作里面说，有时候越是看着平凡的人，内心反而越是复杂。有很多连环杀人犯破案后都发现，作案的其实就是行走在我们身边的普通人。日记是我自己亲眼看见的，不可能出错。虽然对于林夕、林峥车祸这件事，我确实是推论和猜测，但其实也并不是完全空穴来风，张口就来的。
2: 谭湛却已经完全不想再和对方聊下去了。恕我还是没法相信的一面之词，我是新闻从业者，我们只能相信客观事实和自己亲眼所见，不能道听途说别人的亲眼所见。杨小乔没料到这一处，她也有些生气。
1: 你不相信是吧？反正林峥和我也没关系，这档子节目也和我没关系，你爱信不信吧。我要是为了博眼球说了谎，我天打雷劈，出门就被车撞死。
2: 杨小乔看起来并不是一个多有城府的人，她此刻的神情和语态都不像是在说假话。
1: 以前我们几个一起出去玩，搞了一个真心话大冒险，林峥抽到的是真心话，要求他说出一个他自己最恨的人。他当时喝醉了，说的就是林夕。这段真心话还有人拍了视频的，你既然不相信我，我就把这段视频给你找来，用事实说话。
2: 杨小乔气呼呼地走了，留下谭湛一个人，他坐在座位上望着杨小乔的背影。然而对于杨小乔的一席话，谭湛仍旧并不相信。他觉得这次约见实在有些浪费时间，他真不应该找杨小乔，谁知道他为了吸引别人的注意力编造进了多少自己的臆想啊。青春期的少女对于有一个比自己优秀耀眼又存在感强的双胞胎妹妹，再怎么感情好，某些时候也多多少少免不了心里有些落差，说些讨厌对方的气话也不难理解。然而谭湛相信林峥，他近乎无条件地信任他。谭湛坚定地认为林峥不会是内心阴暗的女生，林峥对林夕的感情总是爱大于其他复杂成分的。而杨小乔那番推测竟然认为林峥有意制造车祸，这在谭湛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般的笑话。
1: 幸而杨小乔只是谭湛生活里的一个小插曲，谭湛并不准备采用杨小乔的任何说辞。然而杨小乔的话倒也提醒了谭湛，给了谭湛一个新的方向。为什么不从这场车祸入手呢？车祸是怎么造成的？是否是车辆的安全系数有瑕疵？是否是救助人员不及时？是否是医院没有采用最正确的救治方案导致了医疗事故？是否是任何原本可避免的人为原因造成了这场悲剧？如果朝着这个方向深挖，没准能得到一些新鲜的观点和视角。谭湛查阅了大量当年的报道和采访，发现从没有记者和媒体从这个角度挖掘过，他当即把这个想法和老徐沟通了。 老徐听了谭湛的说法有点意外。
2: 哎，这个角度不错啊，这个视角确实新鲜。从这个切入点，借着林夕的不幸去世，如果一旦你收集到资料可以证明这里面曾经有一些可以避免的人为因素，那可以深挖下去啊，引申到普遍大众的问题里去，探讨我们当代社会，其实是个很广泛的角度。嗯，这个想法真的不错。
1: 谭湛也是第一次正面得到老徐的认同，虽然表面仍旧淡然，但内心到底还是高兴的。对林夕的这期专题，他也更加投入起来，当天便托人联系了当年处理这起事故的交警，希望能进行拜访。但这一切谭湛都没有告诉林征，他不希望麻烦林征，也不希望再次因为自己的自私而把林征拖回过去泥潭般的回忆里。谭湛为工作忙碌的时候，林征也没闲着。林征按照邹玲的指示，把自己和谭湛的护照都交给了旅行社，加急办理了日本签证。邹玲和男友早就已经去日本度假了，他和林征约好在札幌的温泉旅馆里碰头。林征对于这次免费的旅行自然十分兴奋，他已经许久没有出去玩过，早早就和同事调换了班。谭湛的请假相比较就轻松很多，媒体工作者压力大，星灿正式员工每年有10天的年假，只需提前按流程申请安排好自己的手头工作就可以。日本对于谭湛来说并不陌生，但这一场与他并无多少新鲜感的旅行，他此刻却很期待。毕竟看着坐在自己身边的林征充满亮光的双眼，谭湛不自觉就很快乐。恋爱大约就是这样，总觉得和他在一起一切就都不一样，即便做着过去做过无数次的平常事，也是充满趣味的。喜欢一个人，大概就是愿意和他虚度时光，甘之如饴和他牵手做着他喜欢的一切。
2: 飞机上，谭湛内心带着陶醉和柔情看着林征，他坐在靠窗的位置，全神贯注地盯着窗外的白云出神。林征并没有看谭湛，但谭湛的眼里却全是林征。谭湛没来由地想到卞之琳的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谭湛轻轻拉着林征的手，看着林征漂亮的侧脸，他想这大概就是他梦里的风景了吧。飞机准时降落，林征紧跟着谭湛。谭湛像是个活地图，虽然不会日语，但对于路线完全了若指掌。两人很快就到了邹林订好的温泉旅馆，然而林征却发现邹林只给他和谭湛订了一间房，大概在邹林的概念里都是男女朋友了，住在一间也是完全正常的。林征什么也没说，但谭湛还是看出了林征细微的别扭。请问还有别的客房吗？日本女服务生笑容可掬，但表情带了抱歉地告知谭湛，因为如今还是冬季，来札幌赏雪景泡温泉的旅客实在是太多了，旅馆早就被预定满了，没有空房了。林征拉了拉谭湛，林征咬着嘴唇，看起来还是带了点小小的紧张。
0: 没关系，就住这里，别换旅馆了，一间就一间吧，我又不会担心你，你不是那种人。
2: 谭湛愣了愣，才意识过来，他轻笑道：其实没什么太大的关系，这间旅馆是纯合适的，所以也都是榻榻米，睡觉的时候一人一个被窝。不过你这么相信我，我真的很开心。两人入住房间后没多久，邹林的电话就过来了。
3: 喂，林征，你们到啦？行，那我们旅馆大厅见。
2: 挂了电话，林征还是多少有些负罪感。
0: 要不要给邹林打个预防针啊？
2: 谭湛却拉起了林征的手，径直朝旅馆大厅走去。 还是如往常一般。

0: 言简意赅。
1: 不用，他们比邹林更早到大厅。这间日式温泉旅馆显然非常高档，整个大厅完全是按照日本庭院的幽深风格装潢的。邹林他们还没到，林征就利用这段时间充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谭湛就站在一边，看着他对着小花园里那些漂亮的植物拍照。邹林从楼梯上走了下来，第一眼便看见了站在旅馆大厅中的谭湛。
2: 表哥？
1: 谭湛回头，露出他那张过分英俊的脸。
2: 世界真是好小呀，没想到还能在日本同一个旅馆遇到你。
1: 邹林颇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激动，拽了拽谭湛的手，神情愉快。
2: 对了，表哥，这是我的男朋友陈肯。
1: 他一边介绍一边也有些小娇羞。谭湛朝邹林挽着的男生笑了笑，这个男生看起来和邹林那位前男友倒完全不是一个风格的。这个男孩子算不上英俊，但五官端正，身材挺拔，看起来一脸正气，第一印象倒是不错。他的这位表妹品味终于有所提高了。
3: 爱让世界变得很慢，时间变得很快。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言情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演播小爱、大宝。
1: 谭湛与陈肯握了握手，攀谈了几句。邹林好奇道：“
2: 对了，表哥，你怎么会来日本啊？你不是来过日本好几次了吗？上次问你，你不是还说未来三年都不会来日本旅游了吗？”
1: 因为有朋友说费用全包啊，极力热情地邀请我来，所以呢，我也不好不给人家面子吧。
2: 哇，还有这种好事啊！你这个朋友真好，我真想认识他。
1: 嗯，我也这么觉得。邹林一边和谭湛心不在焉地聊天，一边探头探脑地找起人来。没多久，他便在小花园里发现了林征，便上前不由分说地把林征拉到了陈肯和谭湛面前。
2: 表哥，我这次是和我朋友约好了一起来玩的，这就是我的闺蜜五月。表哥，你应该见过她的，你们可以叫她妹。
1: 林征被邹林拉着，表情尴尬，他偷偷看了一眼谭湛，只见对方仍旧十分镇定冷静。谭湛侧了侧身，朝林征露出了一个淡淡的笑容，仿佛真的和林征并不熟悉一般。陈肯听到邹林的介绍后，则是礼貌地和林征打了个招呼。邹林热情地和谭湛解释道：
2: 其实这次我们是做了一个四人旅行了，我闺蜜和她男友，我和我男友四个人一起玩。
1: 他说到此处看了眼林征。
2: 哎，对了，五月，你男朋友呢？
1: 林征知道是瞒不下去了，谭湛不言语，微笑地看着林征。林征只是硬着头皮伸出一根手指。邹林看着林征指向谭湛的手指说道：
2: 啊，怎么啦？
1: 林征眨了眨眼睛。
2: 我的男朋友是他。
1: 邹林一时间根本没反应过来，他啊了一声，表情一时来不及调整，维持着呆呆的表情。
2: 你说什么？你男朋友是谁？
1: 谭湛似乎再也看不下去了，他朝林征挥了挥手：过来吧。然后便一把拉过林征的手，顺势揽进了自己的怀里，朝邹林笑了笑：他男朋友是我。邹林仿佛受了惊吓，连说话都有些结结巴巴起来。
2: 什么？啊？你们怎么会？
1: 邹林掐了自己脸一把。
2: 我的天啊，我不会是在做梦吧？
1: 谭湛还不忘给邹林伤口上撒盐。你当然不是做梦了，你不是还特意包吃住请我们来一起游玩吗？你不是说想认识一下免费请我游玩日本的朋友吗？照照镜子就好了呀。谭湛搂着林征朝陈肯笑了笑：不好意思啊，重新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女朋友，不叫五月。

0: 铮。林铮被邹林和陈肯两双眼睛紧紧地盯着，心里既紧张害羞，又带了丝甜蜜。好在谭湛的手有力地握着自己的手，仿佛在给他勇气和力量。林铮终于站直了身躯，迎上邹林质疑的目光，朝他微笑。邹林的一张脸五颜六色交叠，他似乎还是没法接受这个发展，磕磕巴巴地问道，
1: 你们怎么会在一起啊？
0: 谭湛仍旧简单直白，他的那条狗是你那条雪纳瑞的孩子的爸爸，在你的聚会上也不是我和他第一次见面，在这之前还有一次类似情况下的碰面。谭湛自然不会在邹林的新男友陈肯面前说出第一次见面的真实场景，然而谭湛克制的点到为止，邹林还是很快就反应过来。
1: 表哥，当初林铮测试的对象是你啊？
0: 是啊，我就是喜欢林铮热情奔放大胆的性格。林铮一想到自己当初一上来就摸了谭湛的大腿，此刻实在是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陈肯一脸茫然，并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然而邹林也是个明白人，他当即嘴巴张得老大，直勾勾地盯着林铮。
1: 你竟然那么对过我哥啊！让我缓缓，我感觉有点消化不良。
0: 他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谭湛，
1: 原来表哥你喜欢这种热辣似火的风格，难怪之前我几个同学的倒追完全不起作用，他们还以为是自己倒追火力太猛了，原来是火力远远不够啊。
0: 邹林从头到脚打量了下林铮，
1: 我哥的眼光确实是不错，连我都不得不承认林铮确实是漂亮。
0: 他揶揄地看了林铮一眼，
1: 说吧，你以前接测试的活是不是没有一次失败过？
0: 林铮抬头看了眼谭湛，
1: 其实有一次。
0: 邹林正要追问这个唯一一个如此坚贞不屈的男人是谁，就听见谭湛开了口，他的声音沉稳而动听，其实一次也没有失败过。
1: 嗯？
0: 你唯一一次失败的那个人，现在不也已经完全不可自拔地爱上你了吗？谭湛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紧紧盯着林铮，他的眼眸里仿若星辰，漂亮又性感。
2: 林铮一直觉得自己是个神经足够大条的人，现在却发现和谭湛在一起后脸皮变得很薄，忍不住就想脸红，然而这种感觉竟然不赖。面对两人之间甜蜜又动情的眼神传情，邹林捂着眼睛大呼无法直视，他有些气呼呼地转头对自己男友陈肯抱怨，
1: 我真是白花钱了，结果请了我哥和他新晋女朋友一起来四人旅行。
2: 没有说出口的抱怨则更让邹林郁闷了，他本来是请林铮过来测试男友忠诚度的，这下可好，谭湛这尊大佛戳在面前，邹林吃了雄心豹子胆也不敢让自己表哥的女友勾搭自己的男友，邹林此刻的心情只想无语问苍天。好在几个人也因为这个小插曲很快熟悉起来，这几天北海道的天气晴好，林铮出发之前特意看过天气预报说没有雪，他近乎固执地排斥着下雪。邹林从包里掏出一串车钥匙说，
1: 我们明天就去头妈木雪场吧，我和陈肯比你们来得早，已经采购好了滑雪用品，表哥你要不要带林铮去附近的体育用品商店买一些东西啊？我们租了车，表哥我记得你有国际驾照的吧，虽然札幌公共交通很发达，但是你们采购了东西回来实在不方便，还是开车吧。
2: 谭湛接过钥匙道了谢，他也没和邹林客气，揽着林铮便去旅馆停车场取了车。邹林预定的这间酒店非常有意境，而他大约为了营造日式的禅意和幽静，也坐落在远离市郊的地方。谭湛看了手机导航，

0: 他们需要越过一片小小的雪原，才能到就近的体育用品商店。好在林征并不介意，他坐在车上，认真地看着四周的雪景。片刻后，他才转头看向正在开车的谭战。
1: 我其实没有滑过雪。
2: 你的溜冰技术很强啊，我还以为你也一定精通滑雪呢。
1: 我以前想过学滑雪，我觉得我一定能滑好，但是我没有假期。你会滑雪吗？滑雪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啊？我这样毫无经验的初学者，会不会被摔得屁滚尿流的？
2: 托马木是北海道中部的一个雪场，是世界上最好的粉雪地带，雪质是好极了，最适合初学者了。有我在，你不会摔的。
0: 林征突然趴在窗玻璃上指着外面说，
1: 啊，下雪了，好奇怪啊，明明刚才还有太阳，说下雪就下雪，而且天气预报明明说不会有雪啊。
2: 你喜欢雪吗？
1: 说不上喜欢。
0: 林征并没有说真话，他不仅不喜欢，甚至讨厌下雪，他在雪夜根本无法成眠。对于下雪，林征带了下意识的恐惧，尤其是这样荒无人烟的雪原。林征看了一眼身边的谭战，幸而有谭战，否则林征完全无法忍受自己独自一人在这样的雪天行走在这片和车祸事故发生地有些相似的雪原。
3: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我的舒曼先生》，作者红枣，感谢您的收听。
4: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0: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0: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 哎，
0: 干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大家好，我叫吴彤。退休生活作为人生的新起点，既是生命阶段的转换，更是精神世界的重构与价值实现的再次升华。退休后，我喜欢上了书法，笔墨不仅是记忆，更是穿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在黑白相间的韵律中寻找生命的平衡。如果说退休是人生的顿笔，那么老年大学就是精彩的飞白。在这里，每个人都能让曾被搁置的人生选项重新渲染绽放。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8年辽沈战役，锦州前线弹药告急，八列军火列车接连被炸，16名铁路勇士昼伏夜行，闯关破险，驾驶3005次列车穿越敌机封锁线，用血肉之躯筑起战时运输的钢铁生命线。每天中午11点锁定105田野听书，3005次列车带您见证战火里的英雄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FM105。

0: 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2: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南方有佳木》。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书写茶人命运与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悲欢长卷。吴声让家乔去给行家通风报信，他会领命前往吗？这场乱世中的恩怨纠葛又将如何收场？请听《南方有佳木》第75集。
3: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4: 第75集。1927年，吴觉农、胡玉芝与张锡琛、夏勉尊等人共同发起创办了开明书店。那一日4月13日傍晚，他们正从张锡琛家出来，他们成了目睹了这一重大历史惨案的见证人。第二天，在三德里吴觉农公寓书房，茶人吴觉农取出成立于1917年的中华农学会信笺，递给30多年以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总署署长的胡玉芝。胡玉芝开始书写给最高当局的书面抗议书。杰民、指挥石曾先生，自北伐军攻克江浙，上海市民方自庆幸得从俸禄土匪军队下解放，不图昨日闸北竟演空前之屠杀惨剧，受三民主义洗礼之军队竟向徒手群众开枪轰击，伤毙至百余人。318案之段祺瑞卫队如此横暴，五卅案之英国刽子手如此凶残，而我神圣之革命军人乃竟忍心出之。此次事变，报纸记载因有所顾忌，语焉不详。弟等寓居闸北，目击其事，敢为先生等述之。4月13日午后1时半，闸北青云路市民大会散会后，群众排队游行，经由宝山路。当时群众秩序极佳，且杂有妇女童工。工会纠察队于先一日解除武装，足证是日并未携有武器。群众行至红星路口，正欲前进至虬江路，即被红星路口26军第二师司令部门前卫兵拦住去路。正在此时，司令部守兵即开放步枪，此后又用机关枪向密集宝山路之群众瞄准扫射，历时约15-6分钟，枪弹当有500-600发。群众因大队拥挤，不及退避，伤毙甚重。宝山路一带百丈之马路历时变为血海，群众所持青天白日旗遍染鲜血，气质满地。据兵士自述，游行群众倒毙路上者50-60人，而兵士则无一伤亡。事后兵士又闯入对面一品里居户，捕得青布短衣之工人，即在路旁枪毙。以上为昨日午后弟等在宝山路所目睹之实况，弟等愿以人格保证无一字之虚妄。弟等尤愿证明群众在当时并无袭击司令部之意，军队开枪绝非必要。国民革命军为人民之军队，为民族解放自由而奋斗，在吴国革命史上已有光荣之地位，今乃言辞灭绝人道之暴行，实为无人始料之所不及。革命可以不讲，主义可以不问，若弃正义人道而不顾，如此次闸北之屠杀惨剧，则凡一切三

0: 民党统辖下之武装革命同志应立即宣告不与屠杀民众之军队合作。党国大计纷纭万端，非帝等所愿所问，唯目睹此率兽食人之惨剧，则万难苟安缄默。帝等诚不忍见闸北数十万居民于遭李宝章、毕树成残杀之余，伏在青天白日旗下遭革命军队之屠戮，王先生等见而谅之，涕泣陈词，顺祝革命成功。郑振铎、冯次行、张锡琛、胡玉芝、周雨桐、吴觉农、李石岑同起。4月14日，方伯平在梅花碑的寓所，这几日出出进进的各色人等川流不息，每每有人来，方伯平就叫他的女儿出来奉茶，也不管别人寒暄不寒暄，都要介绍，这是我独生女儿，这几天时局不安，被我锁在家中，只给来往客人倒倒茶，连教堂也不让他去了。有知道方家底细的人便喝茶说，老方，你怎么吃的依旧是旧年的老茶，女婿新茶也不送来？不要他送，免得把晦气也一道送了上来。方锡龄家本来就住在梅花碑省党部附近，事发之日打开窗子，他全看见了，到底是嫁出去的女儿了，心里还是向着婆家。方锡龄急得心如火焚，说什么也要往杨坝头冲。锡龄妈左劝右劝也劝不好，气得拉张椅子坐在当门口嚎啕大哭，边哭边说，
1: 你好死不死，你要现在送上门去死，你是还嫌我们方家儿女多呀？
0: 女儿拎着小皮箱也哭，
1: 妈，你就让我回去吧，我嫁到行家就是行家的人了，他们家都上了门板，茶叶也不卖了，搓着脖被打死了，我连个照面也不打，我不就是没脸见人了吗？妈，上帝不会宽恕我的。罪人哪，罪人哪，千不该万不该，我不该把你往行家那个火坑里推呀！我原来想清清爽爽吃茶叶饭的人也好来往，哪里晓得竟是这样一份火烛狼当的人家呀！
0: 就那么僵持着，方伯平一脸杀气地回来，见着那架势，他轻轻一喝，你起来。方夫人嫁给方伯平那么多年，头一回见丈夫这样铁青着脸，吓得也不敢违抗，赶紧就让开了道。方伯平把那藤椅往边上重重的一甩，藤椅竟然就断了一条腿儿。他又把手往外面狠狠一指，你要滚，你现在就给我滚，不过你要记牢，再也没有你回来摸得着的门。他那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咆哮，把方锡龄的眼泪吓得一滴都没有了，半张着嘴盯着他的父亲，你不要头脑不清，以为行家门里就这样小乱了，实话告诉你，这才刚刚开始呢，他们这碗茶叶饭吃不吃得下去还难说呢，要讨饭有没有嘴巴也不好估呢。方夫人赶紧说，
1: 你听听你父亲的话，我们老了吃苦的是你。
0: 不是那么说的，方伯平又喝住了妻子，这次牵连上了我们，弄不好就要杀头。
1: 什么？
0: 母女两个都被这危言耸听吓得面无人色。方伯平一看女儿扔了皮箱不像是要走的样子，才重重一声叹，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说，你们晓得什么政治这个东西，碰都碰不得，碰

0: 棚就要出血的。我是没办法了，陷在这里头了。你年纪轻轻，又何苦来？弄到今天这个地步，茶庄保不保得住不去说他，性命保不保得住都说不好了。喜灵，你此去不是飞蛾扑火又是什么呢？说到这里，重重一声叹息，眼睛便湿了。倒是方西陵突然一个棒喝，便恍然大悟。他刹那间一个念头跳了出来，和行家的缘分看来到此为止了。他也长叹了一声，说：妈，你先别忙着哭，快快给我去了行家，把行判给我抱回来，他小离不开我照顾，行义只好先放一放再说。这么说着又想哭，却忍住了，接着说：家里问起来就说我病了，要在娘家歇几天。
1: 不，
0: 方伯平说，就说我方伯平把我女儿关起来，不让她再见行家的人了。
2: 爹，你连一点后路也不留？
0: 方西陵问。
3: 哎呀，我的西陵女儿啊！
0: 方伯平又叹息又跺脚，
3: 你怎么还不明白？我们已经没有后路了。
0: 十日夜里，方家来了两位不速之客，开门的恰是方西陵。进门来的那两位和他打了个照面，方西陵就愣住了。吴声与从前相比是越发的从容自若，原先残存的小伙计的气味现在已经被有钱人的那种气派成功的掩饰起来了。他既无不安也无做作的热情，只是矜持地作了揖，问方女士父亲在吗，是否允许昌生茶行的老板拜见。方西陵很纳闷，这位杭州商界显贵何以会来拜访素无交往的父亲。正那么想着，旁边闪出那位小伙子的玉体长身，微微欠了一欠腰，说：嫂子你好。方西陵乍一听声音，再看那人身影，几乎要叫。两兄弟真是越长越像了，家乔怎么连声音都像了他大哥呢？轻轻柔柔的，像是有教养的读书秀才，哪里有半点杀人放火的痕迹呢？就为了这一点的说不清道不明的相像吗？方西陵一侧身，就把这两位让进了厅堂。方伯平在和吴声闲聊的时候，方西陵才断断续续地明白，吴声刚刚从宁波来的伙计那里听说，那里这两天不太平。吴老板做生意的人打听这个干什么？方伯平疲惫地坐在沙发上，对此表示不满。他和吴声不熟，也不明白方西陵何以要把这个有点江湖流气的老板放进来。啊，是这样，我正有一笔货要发到宁波去，新下的茶叶路上耽搁不起，若是那边不太平，我就不准备往那里发了。倒也听不出什么破绽来。方伯平却暗自惊叹无声耳目的灵敏，便说：不管太平不太平，宁波人总要喝茶的，你还是按部就班的做自己的生意去吧。无声淡淡的一笑说：只怕生意要做不安担了。方伯平心里有事，不想和吴声多搅，便说他很抱歉，吴老板茶叶饭吃不好，方某人爱莫能助，因为方某人和做茶叶生意实在是挂不上钩，虽然小女方伯

0: 婷突然明白了，这个无声绝不是平平常常就来串一下门的，他要干什么呢？敲诈我吗？看上去倒也很中肯，好像是既为我想也为他自己想，生意人大多有这种本事。无声说，你看，家乔虽然在我跟前长大，但毕竟是姓杭的，和家平虽然不是一个娘，但也是一个爹。瞧不瞧，他和家和倒是一个爹娘，这份人家也是三个儿子三样生，时局真要乱下去，你得给我们做个证，我可没掺和他们行家的事。老实说，做茶叶生意，争一争让一让，我这个人都是做得出来的，可这世道一乱，我就不敢说话了。家乔刚才说了，明天他们纠察队要和军警活动，我怎么办？我是叫他去好，还是不叫他去好？冯律师，我倒是要来讨教讨教的啦。方伯平的确很吃惊，他没想到这姓吴的嗅觉那么灵敏，他似乎已经提前嗅到了血腥味儿。他并不希望他以后将看到他自己的手里有血，这么想着倒是抬起头来，没想到在对方的目光中也看到了同样的心思，原来对方也不希望看到自己的手上有血。这么想着，他重重的一声叹息，吴老板，我实在是无可奉告啊。吴老板也不接口，半天才说，懂了。他站起来要告辞，叫了几声家乔，家乔不应，家乔被他的大嫂叫到里屋去了。回家的途中，两人与来时一样坐着一辆马车，默默无言。马车行驶良久，家乔还没有从心烦意乱中苏醒过来，他被嫂子刚才那番话搅得六神不安。他讨厌这个女人，他不明白这个女人为什么偏要他去给行家通风报信，林生的死活跟他又有什么关系？他还巴不得他死了呢。你为什么不去？要去你自己去好了。他还曾这样对方希玲说，我没办法，我被我爹关起来了，我出不了门。他们不会相信我的，我打过他们。
1: 你不要管他们会不会相信，你要告诉他们，快去快去，不要让自己的手上心上都沾血，沾了血一辈子。上帝呀，宽恕我吧，天哪，这太可怕了。
0: 方希玲属于那种最会制造氛围的女人，这也是最有魅力的地方。此刻她却不是制造氛围，是被她所感受到的氛围吓坏了。她甚至不用睁开眼睛就能看到黑暗中鲜血在喷射，她突然面对挂在墙上的十字架耶稣，就拼命地画起十字，口中不停地祈祷，
1: 上帝呀，上帝呀，上帝呀。
0: 马车停住了，无声轻轻地掀开门帘说，你下去吧。家乔头一探愣住了，两盏橘黄色的灯笼上面用绿漆写着行字。
2: 我不去。
0: 行家乔犹疑着，嘴很硬，
2: 去吧。
0: 无声挥挥手，
2: 干爹，我恨他们，
0: 那是私仇，不用公报。
2: 干爹，我已经公报了。
0: 行家乔垂头丧气，
2: 那不一样。
0: 无声叹口气，
2: 我不硬叫你去，今晚我本来想让他家的媳妇回一趟婆家，他不去， 人呢，我本来以为我够狠的，看来还是狠不过他人。山外有山，领教了。你去不去随便，我是担心你日后受不了，反过来恨了干爹。
1: 不会不会，
0: 杭家乔激动得热泪盈眶。
2: 有死人的啦，你懂吗？
0: 无声把眼睛逼到家乔面前，这双眼睛黑白分明，灵动自如，深藏着无限丰富的人生阅历。杭家乔相信这双眼睛，他跳下了车，自己安慰自己，
2: 是我干爹叫我去的。
3: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4: 南方有佳木以杭氏茶人的家族兴衰为脉络，勾勒出茶叶兴衰与民族命运相交织的壮阔历史画卷。稍后请继续收听《南方有佳木》。

0: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3: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南方有佳木》。家平决意离家，他到底要去哪里？行家众人又将何去何从？请听《南方有佳木》第76集。
4: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1: 第76集。杭嘉禾在夜梦中行走，多年来他总是重复这样一场梦境，以至于他甚至在梦中都会意识到自己又做梦了。可是今夜的梦却进展极其缓慢，无论他在沙漠里怎么跑，他就是跑不动。而且他听到前面总有个声音叫他，
5: 快点儿，快点儿，快跑，快跑。
1: 他后面又有个声音叫他，
6: 站住，站住，别动，别动。
1: 他既跑不动，也不想停住，他也搞不清楚那两个声音是谁。他就低下头来拼命走，
6: 突然他愣住了，他发现
1: 他踩过的每一个足迹都是血印。他慌了，蹲下来看，是血印，而且血还在从沙漠里渗出来，喷涌出来，咕噜咕噜的，像血泉一样。
5: 他抬头往远处看，前方依旧是一片的绿色，像个祭坛似的，隐隐约约的有仙子在绿色中浮动，歌声也便忽忽悠悠地飘了过来。
1: 温汤水，润水苗，一桶油，两道桥。
6: 他咬咬牙就往前走，他不管血迹的存在了，但是后面那个声音却叫得更厉害了，
5: 站住，站住，站住，再不站住我开枪了。砰，
1: 嘉禾从梦中被打醒了过来，他听见他的窗棂在砰砰砰地被敲响着，有人叫他快开门，他听出来了，是嘉乔。嘉乔告诉他的那些话就如一个贼说的话一样，他告诉他这些话时的动作神情也完全像是一个贼。他几乎是咬牙切齿的在嘉禾身边挤出那些阴谋，牙齿磨得咯咯的响。
6: 我实话告诉了你，我是看在大嫂份上才把这些告诉你，我手里提着我脑袋呢，我恨你们，我干爹说了，私仇不用公报，我才来了，明日

0: 再见了面。
1: 你是你，我是我，对得起你们了。他站起身就要走，被嘉禾一把拖住。你把爹气得吐血了，你差点没杀了他，知道吗？嘉乔一愣，说：“是我救了他，谁叫你们把他弄到那种地方去的？”嘉禾说：“那谁叫你们开枪舞棍的？你把嘉草脑袋都打伤了，搓着脖被你们的人打死了，你还是不是个人？”嘉乔顿足：“你还是不是个人？他们把妈逼死了，把我赶走，你还护着他们，你还是我亲哥呢，不就是想霸占这份家产吗？连亲兄弟也不要，你还问我是不是人？我要不是人，我上这里来干什么？”嘉禾愣了：“你说什么？是谁逼死妈？是你那干爹，你知道吗？嘉乔，你要是愿意回来做我们行家的儿子，我把这份家产都给你，我让你当老板。”嘉乔也愣住了，他没想到大哥会那么说，愣着愣着悲从中来，说：“当老板有什么用？妈没有了，妈的命回不来了。”这么说着一闪就不见了踪影。在这样的巨大的厚重的夜晚，杭嘉禾没法也没脸再说一己的个体的事件。一切的一切，在这样一个时代的剑拔弩张的夜晚，都变得微不足道了。嘉禾记起了把嘉乔的话传给大弟嘉平听，嘉平跳了起来说：“走，赶快告诉嘉嫂，大家分头去通知，先隐蔽一段时间。”嘉禾有些茫然：“你也要走？你又不是谁的对立面，你站在中间，不走也没关系，不穿这身军装就是了。”他突然有些激动了，抓住大弟的肩膀：“正好，正好，你正好可以乘机脱了军装，回茶庄来。”嘉平第一次让大哥看到他的有些无奈的笑容。大哥，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我手里拿着枪，不是打嘉乔就是打林生，我倒是想一枪崩了嘉乔，可是通风报信的又是他，他让我下不了手。既然我现在谁也不打，我就只有远走高飞了。叶子回到屋里，看见嘉平一副要走的神情，手就抚在胸口上，睁着眼睛不问嘉平却问嘉禾：“又要走？”“马上就走。”嘉平说。他想了一想，就让叶子把那只兔毫盏取来塞进他随身带的包里，还笑嘻嘻地说：“看样子这次又得带上这个护身符了，过去是半片，如今大哥成全了我，又是个完整的了。好了，跑到哪里都不会忘记你们的。”叶子惊慌失措地一头扎在嘉平怀里，说了一连串的日语，嘉平也用日语回答他，然后叶子又冲回屋中抱出了杭汉，硬要塞进他怀里。嘉平有些不好意思，看看大哥说：“没那么严重，没那么严重，我会回来的。”嘉禾却把头别了过去，他无法承受这种目光，他也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杭汉睡得迷迷糊糊，根本不知世界上有什么生离死别的事情，咕噜了几句就又睡着了。当着嘉禾的面，嘉平把叶子拉到胸前说：“大哥，叶子和汉儿交给你了。” 嘉禾心一阵狂跳，为了掩饰说，别说这些，一家人。他们两兄弟悄悄摸进嘉草住的小院子时，开门的却是小妹季草。你阿姐呢？
0: 她睡了。
1: 两兄弟就去敲门，门一开，床上干干净净，根本没人。
2: 说，你阿姐上哪儿去了？
1: 季草看大哥二哥都变了脸，自己就吓得要哭，说，
0: 别骂我，阿姐成亲了。
1: 两兄长就骂他，
2: 你开什么玩笑，说实话。
0: 真的成亲了，嫁给林生哥哥，我们三人用茶当的喜酒。
1: 季草一本正经地说，
2: 真是疯了，真是疯了。
1: 嘉禾急得直打转。
0: 没疯，
1: 季草说，
0: 林生哥哥说他就要死了，再不成亲就来不及了。季草姐姐也说，真的，他们可能都要死了。嘉乔那天打了他一棍子，差点没把他打死呢。
1: 季草这么说着，自己又害怕地哭了起来。
0: 大哥二哥，别告诉妈，姐姐不让我说，她说妈要伤心的。
1: 两兄弟这才想起来，这段时间嘉草和林生果然都有些反常呢。嘉禾亲自把嘉平送到门楼口，嘉平心里有事，转身要走，突然右手被嘉禾拉住了。嘉禾有些慌不择言，说话便幼稚起来。
2: 嘉平，嘉平，很好笑的，我刚才做了一个梦，有血。
1: 嘉平使劲握住他的手，说，
2: 血不是梦，是现实。大哥，你真是一个梦中人，该清醒了。
1: 他想走，但发觉嘉禾依旧不放手，明白了，说，
2: 你别担心，我还没喝上今年的新茶呢。
1: 一使劲挣脱了大哥的手，就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第二天，公元1927年4月11日，杭家桥跟随着军警冲入市总工会，就在大门口碰到了手拉手正往工会门里进的林生与嘉草。杭家桥看见的男人竟和他的双胞胎妹妹在一起，原先的宽宥之心烟消云散，陡然升起一阵歹毒之心。
2: 好啊，冤家对头，竟敢来勾引我妹妹。
3: 指着林生便吼，他是共产党。
1: 军警上去时要把嘉草也一起绑走，被嘉乔拦住了，一巴掌把他推出老远，说，
3: 他不是，他是拱辰桥茭白船上下来的婊子，我认识的。
1: 林生也不反抗，似乎早就等着这一天呢，对嘉草说，
2: 你走吧，和你无关的，该干啥就干啥去。
1: 嘉草没走，靠在墙上，他惊得目瞪口呆。刚才十分钟前他们还在院子里亲吻拥抱，林生的手还在他胸口移动呢，怎么这么一会儿就靠起来了？这么想着时，林生却已经被带上囚车，呼啸着一眨眼就不见了。很多年以后，季草想，他的嘉草姐姐就在那时候走向疯狂了。她是那么样的一个弱小的女子，情感却是那么的深邃，真是像幽兰一样的女人呐，天生只配生在空谷中的女人。 把他捧回家的山中猎人突然就被虎狼吞没了，你叫他怎么还活得下去？他痴痴呆呆地靠在床头，握着祭草的小手，一会儿微微地说：你的手真好。一会儿眼睛发直，声音急促：
0: 要死了，要死了，要死了。
1: 小祭草知道家草姐姐说的是小林哥哥要死了，他这小小的人儿因为姐姐和林生真正是愁得心乱如麻，他在这无尽的大院子里乱窜一气，得想个办法。大哥二哥都不见了，大嫂也不见了，二嫂在屋里抱着儿子哭，爸在禅房里吐血，搓着爷爷一死，爸就开始吐血了。他想来想去，只有去找妈，可是妈正抱着家草姐姐哭呢。家草姐姐好像没听见，只是卡着妈妈的双肩，咬着牙细声细气地叫：
0: 要死了，要死了。
1: 妈一边抱着家草，一边对她那不谙世事的小女儿说：
0: 怎么办呢，祭草，你说我们怎么办呢？茶庄关门了，茶也卖不出去，没有钱怎么把你小林哥哥赎回来呢？
1: 祭草想来想去，便想到了干爹。他想，干爹他骑着一头白马，威风凛凛，谁都敢骂，干爹会有办法把小林哥哥救回来的。他要去找干爹，一个人去。他拔腿就往大门外跑，在门口看见了赵继克。干爹他拄着一根拐杖急匆匆走来，他惊异地问：
0: 干爹，你的白马呢？
2: 卖了，干爹说，想拿着钱换你小林哥哥的命呢。
1: 沈绿爱一听赵继克把白马也卖了，急着说：
0: 你也真是性急，我让嘉禾找到大舅去了，让绿村活动活动，小林准能放出来，他们能不买绿村的面子吗？
1: 赵继克想拿话博沈绿爱，看着嘉草痴痴呆呆的样子就不吭声了。又听门口有人轻轻咳一声，知道是嘉禾回来了，赶紧跟着嘉禾进了花木深房。航天醉坐在蒲团上，紧闭着双眼，像是预感到不好的消息而不忍倾听，又无法回避似的。嘉禾看着爹这副样子，张了张口就闭上了嘴。
2: 快说，你大舅怎么样？
3: 他说不要说林生不是我们家的女婿，就是我们家的女婿他也不会管，再说家草又不是绿爱妈妈生的。
0: 这话是他说的？
1: 绿爱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2: 你以为他不会说？赵继克说，你们去找他就错了。
0: 这个畜生！
2: 绿爱骂了一句。
1: 航天醉看看绿爱，心里想，为什么他们也会是一个爹生的？
3: 嘉禾说，他还让我传话给嘉平，让他回来赶快重新登记，再不回来他要保家平也保不住了。
1: 听了这话大家都不吭声了。祭草哭哭泣泣地跑了过来说：
0: 家草姐姐在拿头撞墙呢，她说她要和小林哥哥一起去死呢。
1: 吕爱便又慌慌张张往家草房里跑，一边说：
0: 赶快另外想个办法吧，有钱能使鬼推磨，凑了钱去拖路子，再不要提沈绿村三个字，
3: 好比我这个大哥已经死掉了。
1: 杭嘉禾便再回过头来看着父亲，他知道只有一个办法可以弄到钱了，可这个办法又是他无法开口的。虽说忘忧茶庄他当了家，但这件事他却不敢当家。这么想着，便眼见着父亲站了起来，说：
4: 你们陪我去一趟茶楼吧。
1: 嘉禾的眼眶一下子热了，父亲看上去变成了一个含含糊糊的影子。他知道父亲要卖茶楼了。
4: 两个仇人恩恩怨怨的一辈子，现在可是都老了，一个气息奄奄，一个也两鬓如霜了。坐在楼上栏廊上，面对着西湖，他们却都不约而同地往那歪歪斜斜的楼梯口上看。唉，那团又旧又脏的小红火可是再也翻不上跟头了，真是斗转星移，物是人非呀。可西湖却还是那么不顾一切的美丽，这简直就是一种令人痛苦令人愤怒的美丽了。要知道，有人要死了，有人要发疯了，西湖，你的水怎么还可以这样温柔？你的杨柳怎么还可以这样飘逸呢？而且，送上来的这两杯龙井茶，你怎么依旧这样芳香呢？杭深醉一抬头，看见了《秦泉图》。他一如既往地保留着从明代传至今日的诗章：自笑秦不贤，未茶先著泉，泉或敌我心，秦非所知音。他倒是不动声色，可是他怎么可以不动声色呢？杭天醉用手指指墙，嘉禾一声不吭地把《秦泉图》取了下来。
2: 你真的要卖茶楼？
4: 无声又追了一句，他跟做梦一样，不敢相信这突如其来的消息。
1: 杭天醉点点头，
2: 我出双倍的钱。
1: 无声一股豪气夹着怜悯同时冲上胸膛。杭天醉眼睛一亮，盯着无声，无声手心就出了汗。他敢答应吗？他杭天醉若答应，那他可真是完蛋了，他的魂灵可就被我踩在脚底下了。小茶呀小茶，你要活着多好，你要活着看着我扬眉吐气多好。
4: 可是杭天醉却把目光收了回来，又放开到了楼下。他亲眼看见了他的三儿子，他的小仇人杭嘉桥在摘下那一副帘子。谁为图苦，其甘如饥。
1: 他看着看着微微笑了，轻轻点了点头。
2: 而无声在他的对头点头的一刹那，唰的一下热泪就夺眶而出了。

0: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1: 南方有佳木以杭氏家族为线，串起茶史变迁，诉说藏在茶韵里的时代沧桑与不灭的民族风骨。稍后23点即将为您播出105悬疑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这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陪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扶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3: 夜里11点，现在是子时。
4: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11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5: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8年辽沈战役，锦州前线弹药告急，八列军火列车接连被炸，16名铁路勇士昼伏夜行，闯关破险，驾驶3005次列车穿越敌机封锁线，用血肉之躯筑起战时运输的钢铁生命线。每天中午11点锁定105田野听书，3005次列车带您见证战火里的英雄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8: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这部小说聚焦徐子鹤波澜壮阔的革命征程，谱写红色战士坚守信仰、矢志报国的传奇史诗。子鹤与工友们能否重振旗鼓？这场孤注一掷的起义又会迎来怎样的结果？请听《苍茫大地》第48集。
9: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请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 演播陈斌。
8: 第48集，魏坤在电话局工作，徐子鹤最后把话收在了他身上。当时很多中国人把电话称作德律风，是英文 telephone 的音译。徐子鹤不说电话而用这个词，魏坤听着亲切极了。但说到将来普通人家也能用上德律风，他还是半信半疑。
10: 真的会这样吗？
8: 会的，我留学过的城市哥廷根就是这个样子，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其他城市也都是这个样子，今后啊，我们上海也会是这个样子，中国的其他城市也一定都会慢慢变成这个样子。魏坤的眼睛似乎闪现出一种奇异的亮光，徐子鹤描绘的生活场景不知怎的让他有点想哭的感觉。房间里的其他人心里也热乎乎的，对未来的向往与憧憬像黑暗中的烛光，带着温暖而幸福的情致让人迷醉。北伐军势不可挡，在苏联军事顾问的指导下，以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为总司令的北伐军首先向吴贼吴佩孚盘踞的湖南湖北进军，各界民众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倾囊相助。七月间攻克长沙、李陵，北伐军取得了第一场战役的胜利。八月下旬，北伐军浴血奋战，攻占丁四桥、咸宁和贺胜桥，击溃吴佩孚主力。叶挺领导的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独立团作战勇猛，战功赫赫，所在的第四军因此被称作所向披靡的铁军。十月上旬，北伐军攻占武昌，并继续向江西、福建进军。北伐军所经之地，共产党各级组织带领群众积极参与运输、救护、宣传、联络等工作。这时的上海，一场风暴正在酝酿之中。广州国民政府驻沪代表牛永健主动约见浙江省长夏超，双方经谈判约定，夏超脱离孙传芳，倒戈归顺国民政府，并向上海发动进攻。中共上海区委立刻决定和牛永健合作，23日深夜组织联合暴动，以帮助夏超部队夺取上海。徐子鹤知道这个消息后，内心一阵狂喜，自己几个月来的秘密工作看来要派上用场了。事情还得从八月初的一个晚上说起。那天晚上，区委组织部韩部长带着武培洲来到徐子鹤公寓，交给他一项新的任务，赶印一批宣传材料，并交代对任何人都不能讲，只能徐子鹤独自一人秘密完成。原来上海区委根据中央军委指示，为配合北伐军正面进攻，决定开展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着手组织2000人的工人纠察队，培训纠察队的材料要在徐子鹤的公寓内印刷。从9月到10月两个月的时间里，每天傍晚武培洲送来区委的手写材料，部分重要的材料仅是口授。每到后半夜，徐子鹤就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床上爬起来，把自己反锁在书房内，拉上黑色窗帘，先是把文字和口头材料归纳整理，然后刻成钢板，最后印刷装钉，直到大清早由化妆后的武培洲将材料藏在一车木材里拉走。几天之后，叶英还是发现了丈夫的秘密，但叶英没有问一句，因为丈夫和她有过约定，不该问的事情不能问。她一个人睡不着，只能睁眼躺在床上，心里隐隐约约地担忧着什么。徐子鹤在静静等待。

0: 失败的代价是11名工人牺牲，百余人被捕。起义失败的第三天，魏坤跑到徐子鹤家，说哥哥一连哭了两天，不吃不喝，谁也说不动他。徐子鹤来到了魏乾家，这是他第一次来到魏乾的家。入了楼道，一股凄凉酸楚顿时涌上了心头。这是一座典型的上海石库门砖木结构二层楼房。魏乾的家位于一楼，一楼共两个房间，七口人居住。魏乾一家四口住一间，魏乾父母和弟弟魏坤住另一间。黑洞洞的楼道内杂乱无章地摆着煤炉和碗筷，算是厨房。徐子鹤一走进楼道，一股浓烈的汤药味迎面扑来，紧接着就听到两个人剧烈的咳嗽声。魏坤说，他父母原来都是纱厂的工人，纺了一辈子棉纱，最后得了矽肺病，一天到晚躺在床上咳喘不停，喝药吃饭都得人喂。徐子鹤进了魏乾一家住的房间，虽然是下午时光，但房间内昏暗如夜，借助木门外透进来的一丝光亮，他看到12-3平米的房间内铺着两张床，摆着一大一小两张桌子，小桌子上堆满了大人小孩的衣物，下面是一堆鞋子，大桌子上摆放着三个装粮食的坛子，下面用箩筐装满了灰白相间的煤块。来的路上，魏坤告诉过徐子鹤，嫂子白天都不在家，带着两个孩子去附近日本工厂的煤渣堆里捡没有烧干净的煤糊，傍晚才回来生火做饭。和魏乾相识三年，看着整天乐呵呵的人儿，徐子鹤竟不知道他的家庭是如此的困窘。一看徐子鹤来了，躺在床上的魏乾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1: 本来都安排得好好的，哪里知道说出问题就出问题。陶敬轩、西左饶一帮弟兄都死了，还有很多人都被抓了进去，这往后怎么办呢？
0: 徐子鹤没有说话，一直坐在魏乾的床边听他哭诉。大概半个小时的光景，魏乾停了下来。魏乾同志，你我都知道谭嗣同这个人，他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照后起，他是这样说的，同样也是这样做的。在大难将至之际，他没有退却逃避，而是慷慨赴死。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我相信工友们的鲜血肯定不会白流，他们将唤起更多的上海工人行动起来，砸烂这个旧世界。魏乾从床上坐了起来。泱泱中华如此之大国，即千年之难之伤，累一人之苦之愁，如果想通过一次两次起义就解决全部问题，又怎么可能呢？徐子鹤接着说。魏乾停止了抽泣。
2: 工友们的血不能白流，血债要用血来偿。
0: 魏乾说这话的时候双目圆睁。
3: 对，第一次不成功就第二次，第二次不成功就第三次，只要我们擦干眼泪汲取教训，总有一次会成功，只有成功了才能对得起死去的工友。
0: 徐子鹤攥紧了拳头，像是对魏乾说，又像是对自己说。
2: 啊，魏坤，给徐教授烧水。
0: 魏乾指使弟弟。
3: 啊，不，不喝水，等会儿我在这儿吃晚饭。
0: 一听教授要在自家吃饭，兄弟俩窘迫不已。
2: 哎，你们兄弟俩在我那里吃

0: 了不少顿饭吧，难道不让我在这儿蹭一顿？魏乾和魏坤面露难色。那天晚上，徐子鹤在魏坤家吃的是一碗稀粥和一块玉米面饼。魏乾媳妇儿特意给徐子鹤烧了半碗青菜豆腐，徐子鹤没有动筷子，端给了两位老人。两位老人的稀饭是徐子鹤一勺一勺喂下去的，喂完一勺稀饭就接着夹一筷子菜。每从瓷碗中舀出一勺稀饭，徐子鹤都会用嘴吹一吹。两位老人一顿饭整整花去了一个钟头的时间。第二天，魏乾和魏坤上班去了，两位老人的床头不知何时多出了两布袋大米、两盒枣泥千层糕和一个月的中药。兄弟俩问了徐子鹤很多次，他都说自己那天从早到晚六节课，一整天没有出过上海大学的校门。
1: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0: 转眼进入了风云变幻的1927年。2月19日，上海总工会趁北伐军占领杭州，先头部队到达嘉兴之际，颁布罢工令，参与罢工人数达到了36万。罢工到22日演变成了第二次武装起义，上海军阀勾结公共租界工部局势力，对工人进行血腥镇压，起义再次失败。上海工人没有就此屈服，一直寻找时机东山再起。时间到了3月21日，北伐军占领苏州，先锋部队进入上海龙华，万马合围，兵临城下，驻沪军阀军心动摇，租界武装也惶惶不可终日。上海工人、学生和市民再次看到革命成功的希望，情绪空前高涨。当日上午9时，上海工人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江浙区军委书记周恩来任总指挥，并与江浙区委负责人罗亦农、赵世炎以及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一起组成指挥部。第三次上海武装起义绝不能失败，这是当时中共的底线，因此对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准备慎之又慎。区委组织了5000人的纠察队，聘请了几位专家秘密进行政治军事训练，徐子鹤就是政治训练的教员。3月初以来，按照区委安排，徐子鹤每天晚上穿梭于沪西、虹口、闸北和吴淞几个区，为准备参加起义的工人们上政治课，每次来回都有武培洲和另一位扮成黄包车师傅的工人接送掩护。3月19日凌晨，刚给虹口区工人纠察队上完3个多小时培训课的徐子鹤和另外2人，在经过舟山路时遇到了上海警备司令部的便衣侦缉队，手持短枪的侦缉队员不容分说，就把3人押至虹口一处警务所审讯。徐子鹤和武培洲十分镇定，没有经验的黄包车师傅则满额头汗珠。侦缉队长察觉到黄包车夫的慌张，一把抓住他的衣领，啪啪就是2个耳光，大声的呵斥：瞧侬个熊样，就知道心里有鬼，快交代。黄包车师傅额头上的汗珠越来越多。徐子鹤走上前去，不紧不慢地说：I'm founded， 多虑多虑了，他一个拉黄包车的，拉我这么一个大活人跑了几条街的路，能不出汗吗？
2: 为什么？我们队长一问话，汗就更多了。
0: 一位侦缉队员瞧出了破绽。
3: Don't be a storm in a teapot.
2: 不必大惊小怪，你把人弄到这里，没有三两个钟头过不了关。他一个靠腿吃饭的，现在腿不能跑，车钱自然也就泡汤了，能不急吗？他是我雇来的，要打就打我。
0: 徐子鹤果断应答。武培洲很是纳闷，徐子鹤嘴里怎么突然冒出了洋文，这是原来没有过的事儿。尽管不清楚徐子鹤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但武培洲心里思忖，徐子鹤一反常态，肯定是在随机应变的上演一出好戏。侦缉队长看出来徐子鹤不好对付，没有接着再问他，而是朝着武培洲甩出了一句话，
2: 干什么呢？
0: 没等武培洲反应过来，徐子鹤抢在前面笑嘻嘻地说，
2: Two Face 双面人，平常当帮忙的伙计用，遇到麻烦时也替我挡挡血。
0: 武培洲是个机灵的人，徐子鹤的话音刚一落，他就摇身一变当起了配角，先抬了一下头，接着晃了一下身板，显现出彪悍强壮的样子。次次都是徐子鹤抢先答话，矛盾的焦点被他引到了自己身上。
2: 上海共产党吧，深更半夜出来联络暴动。
0: 侦缉队长看见徐子鹤西装革履，知道是有点身份的人，自然不能贸然动手，于是他强压怒气，一屁股坐在板凳上，手指向徐子鹤开始问话。侦缉队长说这话是有缘由的，近期上海警备司令毕树成已经嗅探到工人准备第三次武装起义的风声，在沪上各区增派密探，加强了戒备。
2: This is my dream， 那可是我的梦想，但我想加入，人家共产党回话不要啊。
0: 徐子鹤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侦缉队长一下子从板凳上跳了起来，顿时暴跳如雷，
2: 假洋鬼子，给我耍嘴皮子不是，来让这小子收敛收敛。
0: 两个队员解下腰间的皮带，挥舞着冲了上去。徐子鹤立刻变了脸色，手指侦缉队长一声呵斥，
2: Bad shit， 胆大包天，你敢动老子一根毫毛，老子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0: 徐子鹤的愤怒起了作用，侦缉队长的气焰顿时被压了下去。
2: 别人你们动手没问题，对他你们无论如何动不得呀。
0: 武培洲见徐子鹤在侦缉队长面前毫无惬意，知道徐子鹤心里已经有了对策，便见机行事地撂出了这么一句话。侦缉队长一把抓住了武培洲的衣领，用枪口顶住了他的额头，
2: 说他是什么来头，敢在老子这里冲大头耍威风。
0: 武培洲一时语塞，不知该如何应答。刚才还慢条斯理的徐子鹤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呼啦一下冲了上来，抓住侦缉队长的手腕，使劲往里一憋，把枪口对准了自己的额头，随即厉声地说道，
2: Kid 小子，有胆你就开枪。
0: 满屋子的人一下子傻了，没有料到文质彬彬之人竟有如此胆量。几名侦缉队员正要往徐子鹤身上扑来，却被他们的队长一嗓子喝住了，
2: 慢。
0: 侦缉队长把枪口紧紧压在了徐子鹤的太阳穴上，他想吓退徐子鹤，徐子鹤面色不改，呼吸均匀，泰然自若，是个不要命的主。侦缉队长软了下来，
2: 请问是哪路神仙？
3: 哈，想当神仙我没了本事，只能做个 British
0: 什么意思？
3: 本人大英帝国公民，在中国教教书混碗饭吃。
0: 徐子鹤的话音一落，武培洲和拉车的工人师傅差一点笑出声来，活脱脱一个中国广东人，怎么忽然间变成了英国佬？
2: 嗯，给何人教

0: 说，原来是个英国人，侦缉队长始料未及，但他并不相信徐子鹤的话，于是继续盘问。我的学生是个无名小卒，但付教书钱的人却是有头有脸呐。谁？杰尼罗昌香雄，用你们汉语讲叫熊昌香将军。三个字从徐子鹤口中一出，侦缉队长握枪的手顿时抖个不停。熊昌香是上海警备司令毕树成的副官，原是浦东一名屠宰店的小刀手，打打杀杀几十年后成了上海滩声名显赫的流氓恶棍。毕树成来到上海后，迷恋上了素有花园大总统美名的富春楼名妓老六，军政要务主要由熟悉上海滩的熊昌香打理。熊昌香父母双亡，从小由一个本本分分的瘸腿姐姐带大，他姐姐的女儿刘淑静在上海大学读书，思想上倾向共产主义。上大党小组为保护徐子鹤夜间外出活动，通过学生会做通了姑娘的工作，让她对外就说徐子鹤定期到家里为她补习英文。狡猾的侦缉队长生怕其中有诈，便让一帮人看押好徐子鹤三人，自己则溜到隔壁房间挂起了电话。电话里传来熊昌香一阵恶骂声，说他宝贝外甥女儿准备留洋，正跟着一位先生学洋文，谁敢动洋文老师一根指头，他就用杀猪刀给谁开膛破肚。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2: 《苍茫大地》以徐子鹤的革命生涯为主线，生动诠释了共产党人坚守信仰、矢志不渝的初心与担当。稍后请继续收听《苍茫大地》。

0: 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会胜利吗？徐子鹤与战友们的命运又将面临怎样的转折？请听《苍茫大地》第49集。
6: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7: 第49集，狡猾的侦缉队长生怕其中有诈，便让一帮人看押好徐子鹤三人，自己则溜到了隔壁房间挂起了电话。电话里传来熊昌香一阵恶骂声，说他宝贝外甥女儿准备留洋，正跟着一位先生学洋文，谁敢动洋文老师一根指头，他就用杀猪刀给谁开膛破肚。侦缉队长悻悻回来后，当着一帮手下的面，左右齐动手，连扇了自个儿四个耳光。
8: 爷，不不不，先生，小子狗眼不识泰山，小子狗眼不识泰山呐！
7: 混蛋，这样就算完事了？徐子鹤不依不饶，
8: 先生，您说怎样惩罚，小的都认。
7: 惩罚倒没有，但你得给发一张特别通行证，否则再出现这样的情况，熊昌香外甥女儿的课我是没法教了。
8: 先生宽宏大量，先生宽宏大量，明天小子置办好通行证呈送到府上。
7: No no， 明天下午我派他到这里来取。徐子鹤看着武培洲说了一句话，话音一落，抬腿就往门外走去。侦缉队一帮人列队敬礼，直到徐子鹤三人消失在茫茫夜色中。后来徐子鹤不但自己畅通无阻，还用这张通行证多次帮助起义人员运送武器弹药。3月21日上午9时，经过精心准备的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正式开始。中午12时起，在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上海80万工人开始罢工，学生开始罢课，商人开始罢市。总罢工全面展开后，旋即转入武装起义。工人纠察队是武装起义的先锋，按照计划攻打各警署和兵营。起义前几天，铁路工人中断了上海的铁路运输，使北洋军阀驻沪警备司令
1: 毕树城部3000余人和当地警察2000余人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起义工人率先攻下市电话局、电报局，旋即占领了警察局和兵营。在起义过程中，上海市民和学生积极支援，为起义工人赶制食品、修筑工事、救护伤员。当晚，南市、沪东、沪西、浦东、虹口、吴淞6个区相继被各路起义武装占领，只剩下了敌人兵力部署较强的闸北区。徐子鹤一再请缨和工人们一起到前线参加作战，但未得到组织批准。上级答复他的理由很简单，说是有更重要的工作交办，实际上是保护他这个党内极为稀缺的人才。不能亲临前线，徐子鹤就率领学生游行和支援斗争。到22日下午，他已经一天一夜没有合眼。傍晚时分，江浙区委忽然派人找到徐子鹤，让他立刻赶往闸北区。闸北地区的军阀部队已经被起义的工人武装分割包围，为了减少人员伤亡，区委决定调派足智多谋的徐子鹤去做军阀守军的分化瓦解工作。未带一枪一弹的徐子鹤只身一人走进了敌人的前沿指挥部，刚踏入大门，西装革履的徐子鹤就被团团围住，十几支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他。徐子鹤正欲说话，只见满脸横肉的熊昌香从里间走了出来。
9: 徐先生，看在你是我外甥女先生的面子上，我劝你还是赶快回去。一介书生还是好好教你的书，不要搅和你不该搅和的事。
8: 熊将军，上海滩已经被搅和成现在这个样子，我的书教不成了，来这里凑凑热闹。
9: 就凭那帮瘪三儿们的几条破枪还想进攻我闸北，我看他们是吃了豹子胆了，看我老熊如何收拾他们。给你1分钟时间想一想，扭头回去还能捡条命，时间一过别怪老子翻脸不认人。
8: 熊将军，既然来了就想和你聊聊，不聊就走不是我徐子鹤的风格。
1: 徐子鹤的话刚说完，熊昌香脸上一丝谦恭顿时一扫而光，从腰间拔出一把剔骨用的尖刀，咣当一声扔在地上，扭头走进了里间。一个脸上留着道长长刀疤的彪形大汉从地上捡起尖刀，眼都不眨，扑哧一下就把刀扎进了徐子鹤的大腿。徐子鹤的身体摇晃了一下，没有喊也没有叫，片刻之后又直起了身子。半分钟过去了，徐子鹤脚上的白色皮鞋被鲜血染红。2分钟过去了，鲜血流到地面上，一点一点向四周扩散。持刀的卫兵惊呆了，屋子里十来个端枪的士兵都惊恐地望着眼前的这条汉子。3分钟后，熊昌香走了出来。
9: 熊将军，两军对垒，不杀来使，讲究。
1: 徐子鹤首先开口说话。
9: 现在不杀，不等于过会儿不杀，有屁快放，老子没有那么多时间。
8: 熊将军，

0: 我这次来不是为我个人，也不是为外边围你们的人，而是为您和您的一帮兄弟。南市、沪东、沪西、浦东、虹口、吴淞六个区已经被他们攻下了，难道闸北还能保得住？况且闸北还被他们分割成了三块，三块之间又孤立无援。
1: 你一个秀才懂个屁！据我所知，他们也就几十条破枪，抵不上老子手里家伙零头，让他们打打试试。
0: 熊将军，看来你的情报出了问题。我来之前亲眼看见他们从虹口运来了两卡车的枪支，还有几十辆黄包车的弹药，与你相比谁多谁少我不清楚。徐子鹤的这番话是他来之前预先琢磨好的。围攻熊昌乡所在区域的工人武装不到100支步枪，其余的都是大刀、斧头和长矛。
1: 炸我不是啊？老子一枪崩了你！
0: 围你的人炸你没炸你我不清楚，但我保证我没有炸熊将军。要是你不信，要杀要剐随将军的便。徐子鹤说话不紧不慢，熊昌乡一时没了主意。熊将军，我这里有一封信，你看完之后给我回个话，放我走我就走，不放我走再响枪也不迟。
2: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0: 熊昌乡接过了信。舅舅，我是舒静，上海那帮工人用枪逼着徐先生去见你，您千万别欺负他呀。徐先生是个好人，他一直是只管教书，从来不问政治的。这一次他只是不想看到你们和他们打起来，成堆成堆的人非死即伤罢了。为闸北的那帮工人我不知道有多少，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人，他们手里有刀，更多的是枪，而且个个都不怕死，嘴里喊着说如果守军不投降，今晚就让你们个个见阎王。舅舅，您打拼半辈子不容易，我不希望妈妈没有弟弟，舒静没有舅舅，没有您我们可怎么活。信是徐子鹤草拟，刘淑静誊写的。熊昌乡读信的时候，四面八方传来了排山倒海的呼喊声，
1: 交枪不杀熊昌乡，交枪不杀熊昌乡，交枪不杀熊昌乡。
0: 熊昌乡示意卫兵给徐子鹤简单包扎伤口，自己背对着众人沉默不语。半个小时后，熊昌乡决定放弃抵抗。22日晚，工人纠察队攻占上海北站，消灭了闸北另外两个据点负隅顽抗的守军。300多位工人在武装起义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负伤人数多达1000余人。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胜利后，国民革命军东路前敌总指挥白崇禧进驻龙华，接收督办公署，就任上海警备司令。当天夜里，上海市民代表会议召开，宣布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成立，推选牛永健等19人担任临时市政府委员，其中共产党员9人，工人代表1人，国民党左派、右派及资产阶级代表共9人。次日，白崇禧、牛永健、汪寿华、杨幸佛、王小赖5人当选临时政府常委。夜深了，徐子鹤没有休息，而是在夜莺的搀扶下拖着伤腿来到大街上，和人山人海的群众一起欢呼庆祝。他要亲眼目睹上海的新生，目睹军阀割据时代的灭亡。
3: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0: 此时的徐子鹤内心激昂澎湃，泪水顺着脸颊流了下来，他盼这一天盼得太久了。上海回到了人民的手中，徐子鹤和他的战友们欣喜若狂。时间进入四月，上海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徐子鹤却没有半点心思欣赏春天的美景。他白天在大学上课，晚上足不出户，加紧赶印发动机特刊，一方面宣传上海工人和市民在第三次武装起义中的英雄壮举，另一方面跟踪报道国民革命军一个个势如破竹的胜利消息。发动机在上海一时洛阳纸贵。王全道一直阅读这份老同学办的刊物，但当魏前把最新的两栖发动机一如既往送到他办公室的时候，事情却发生了变化。
3: 回去告诉许教授，今后别送了。
0: 王全道坐在办公桌旁，没有像往常一样起立相迎，而是板着脸冷冷地回了一句。手里拿着报纸的魏前一下子愣在了门口，不知所措。
1: 你们共产党这次可是出尽了风头，沪上的老百姓都认为是你们把军阀赶跑的，而我们国民党只是配角，配角啊。
0: 王全道没有正眼瞧一下门口站立的魏前，旁若无人似的一声叹息。魏前性格耿直，要说的话他自然不会落下。
3: 王先生，发动机虽然是我们办的，但每篇文章和报道都是从两党合作的角度来写的，从来没有抬高自己，更没有压低友党。特别是对北伐部队作战的报道，许教授更是把贵党的作用和影响置于突出地位。不信的话，请先生看看这两期的报纸。
1: 你没有看到我桌子上的一大摞文件吗？我可没有你们共产党倾斜，有时间翻看小报。
0: 魏前扭头离开了王全道的办公室。当魏前回来后把遇到的情况告诉徐子鹤时，徐子鹤表现出从未有过的低落情绪，他双手抱头伏在台灯下一语不发。憋了一肚子气的魏前本来还想发一通牢骚，见此情景只得悄悄退出了徐子鹤的书房。
3: 看来这位老同学真的变了，
0: 徐子鹤心中忽生一种不祥的预感。北伐军进入上海后，王全道一下子忙活起来，白天他进进出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晚上还经常与驻上海的日、英、美、法等国的领馆人员会面。这是他的夫人郭新倩一次领着两岁的儿子蒙儿来徐子鹤家玩，同学之间发牢骚时无意说出来的。从上大学生刘书静处，徐子鹤还获得了另一个信息。自从王全道登门拜访了惶惶不可终日的熊昌乡，他便一反常态，不再整天哭丧着脸待在家里，而是频频外出，见的都是上海滩的帮会大佬。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王小赖一个个都接触过了，不知道谈了些什么。徐子鹤曾经将这些信息告知了江浙区委，但区委的领导说不要干涉友党正常的交往，他也就没有往深处想。令徐子鹤万万没有料到的是，他的老同学正在执行着一项绝密的任务。王全道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期间，得到了国民党位高权重的人物汪精卫、胡汉民的赏识。白崇禧率部进驻上海后，汪胡把在德国学过军事、精通德语和英语的王全道推荐给了他。见过两次面后，白崇禧认为王全道对国民党忠心耿耿，是个可造之才，便指派他跟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特务处处长的杨虎做事。杨虎何许人也？因围剿军阀英勇，此人深受孙中山赏识。中山先生逝世后追随蒋介石，并与其结为拜把弟兄，成为了蒋介石的心腹。这是在国民党内人尽

皆知的。但杨虎的另一面，即便在国民党内部，也只有极少数人知道，他是个铁杆反共分子。王全道追随杨虎，从此进入了国民党核心机关。跟随杨虎的第一个星期，王全道知晓了一个天大的阴谋。年轻的王全道寝食难安，神情恍惚，几天之后整个人便消瘦了一圈。杨虎和副手陈群看出了王全道的胆怯，两人一起与王全道进行了一次深夜长谈。第二天凌晨，当王全道推开特务处处长办公室那两扇沉重的木门时，头发蓬乱，双眼惺忪，面色铁青。他狠狠地朝地上喷了一口唾沫，昂首挺胸而出，脚上的皮鞋踏在地面上发出以往从未有过的咚咚撞击声。杨虎和陈群望着王全道的背影相视一笑。王全道从此走向了他人生的另一面，这是一个他自己无法掌控，不得不走到底的极端。一场血雨腥风正悄无声息地向上海袭来。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到手，大权在握的蒋介石认为，现在到了他弹压国民党左派、消除共产党威胁的时候了。对蒋介石而言，清除共产党势力的想法并非国民革命军抵达上海后才有，其实早在北伐初期他就有所谓清党的念头，但那时的蒋介石感到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尚未稳固，国民党的武装力量也并不十分强大，尤其是320事件招来了党内党外一片反对之声，使他不得不暂时藏起杀心，等待时机的降临。1927年1月下旬，蒋介石暗上庐山，在鲜为人知的仙岩旅馆内与亲信密商五天，确定了离俄清党、弃俄连日、抵定东南、联系深商和联合阎锡山、冯玉祥等方针，筹划消灭共产党事宜。蒋介石在庐山密谋策划之后，随即着手分部实施计划。新成立的清党委员会成为行动的指挥机构，杨虎和陈群即是该委员会的得力干将。行动的第一步是解除共产党主导的上海工人武装，使得共产党无兵可调、无枪可使，最后束手就擒。杨虎带领陈群和王全道充当了马前卒，昼伏夜出，他们秘密监视国民党左派的行踪，不动声色地削弱他们的影响和势力，与日本和西方诸国代表在上海频繁接触，以期在必要时取得国际势力武装援助。他们拉拢利诱上海的财团和资本家，迫使他们答应在财政上给予全力支持。不仅如此，他们还在短时间内得到了财阀们提供的300万元的清党经费。更为阴险的一招是，他们联络了上海帮会组织，以上海青红帮为主，成立了秘密的中华共进会和公开的上海工界联合会，向他们许诺了今后在上海滩的地盘和利益，行动时希望他们冲在一线，充当打手。一切就绪之后，蒋介石粉墨登场，从幕后走到了台前。四月刚过两天，蒋介石便召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开会，抛出了蓄谋已久的检举共产分子文，提议对共产党采取非常紧急处置，主张暴力清党。此时的国民党并非铁板一块，存在不同的利益集团，国民党元老之一的汪精卫不同意蒋介石的做法，原因很简单，一直对蒋心存芥蒂的他担心清党会使党权由一介武夫的对手独揽，所以他极力主张召开党内会议，解决国共两党之间的问题。

0: 军权在手的蒋介石自然不理会汪精卫，决定与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分道扬镳。三天之后，蒋介石迫不及待地发布通告，责令上海工人武装和工会一律听从总司令部的指挥，否则以违法叛变论处。上海的革命形势急转直下，第三次武装起义后成立的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被蒋介石操纵的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取代。4月9日，波澜再起，蒋介石发布战时戒严条例，严禁集会、罢工、游行，并成立了淞沪戒严司令部。与此同时，上海帮会也在暗地里纠集各股力量，分发武器，磨刀霍霍，为一场大规模的血腥镇压悄悄准备着。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2: 《苍茫大地》以徐子鹤的革命历程为核心，深刻展现革命英雄在民族危亡之际舍身取义、心系家国的赤胆忠心与崇高信仰。接下来105幸福老电影将带您重拾那些珍贵的回忆，感受老电影的温情与魅力。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大家好，我叫刘苏平，退休后参加了模特班，系统地学习了专业知识和技能，提升了自己的境界和气质，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5: 欢迎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1960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推出了一部经典戏曲片《刘三姐》，由苏黎执导，乔羽编剧，梁音、黄婉秋等主演。影片根据广西壮族民间传说改编，讲述了歌仙刘三姐以山歌为武器反抗地主压迫的感人故事。在这部影片中，刘三姐不仅歌声甜美，更有一颗勇敢善良的心。他不畏强权，用歌声为穷人发声，特别是他与阿牛之间那份纯真的爱情，更是在险恶的环境中显得尤为珍贵。让我们一起走进刘三姐，感受那份跨越时代的山歌魅力。

0: 歌仙刘三姐，千年传奇。她的事迹一直流传在广西各地。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先后搬上舞台一幕。刘三姐的歌声就此全国风靡，海外称誉。
1: 歌仙被打扮成带领群众和地主抗争的英雄，这是改编年代的印记。刘三姐就是留下自传，也是身不由己。脱胎换骨，歌仙照样要接受时代的洗礼，也就不必挑剔歌仙不仙，传奇无奇。
0: 哟，怕是又说走了嘴。这仿佛是驾着浪花顺水而下的姑娘，不就是刘三姐？还说不神奇？
1: 老渔翁江上撒网，看得清清楚楚。姑娘不用竹排，不用船，脚踏树藤，神态从容，既是仙家，当然与众不同。

0: 马牛，走。
1: 哎。
2: 听这最后一段唱，越见的是仙家之风。不过刚才唱词中又说，他是遭财主迫害，才在这青山绿水之间徘徊。
3: 这么说，也是个颠簸于人世的穷苦百姓。老渔翁父子放舟而上，要问个究竟。
0: 脚下葡萄藤，手中青竹竿，请问小姑娘，你是哪家的神仙？

0: 猜到你是谁了。
1: 啊，你猜到我是谁了？
0: 哦，你是刘三姐。对对，是刘三姐。
1: 我，
0: 不是刘三姐，唱不出这么好的山歌啊。
1: 老人家，你，
0: 来来来，上船来。
1: 不，
0: 好姑娘。老汉也有几句山歌要唱，
1: 老人家你也爱唱山歌
0: 啊。老汉不止爱唱山歌，也爱骂财主。你看我的脾气跟你这个小姑娘一样啊。
1: 老人家你可真有意思。

0: 阿刘，还不快让客人坐一坐。
1: 老伯，他是？
0: 哦，他是我的儿子，他叫阿牛。
1: 阿牛哥，

看见来了个俏姑娘，阿牛扑通水里藏。三姐暗自正纳闷儿，忽听得江面歌声扬。

0: 老伯，阿牛哥也会唱山歌。
1: 啊，我们家会唱山歌的还有一个。
0: 谁呀？
1: 你看，

0: 一说刘三姐，哪个不知，谁人不晓，知名人士嘛。
1: 刘三姐，这个毛丫头，我好像。

0: 在哪儿听人说起过。
1: 至于这个人，熟悉故事的早知道，莫怀仁，莫老爷。
2: 为父不仁，莫怀仁他何尝怀仁？他对四乡百姓经济上盘剥，政治上欺压，秉性恶霸地主，一点不差。
1: 有了黄世仁，就有穆仁志，莫老爷自有他的管家。
3: 就是宜山那个爱唱山歌坑交租税的刘三姐，
0: 他不是被牛员外砍藤落水死了吗？
3: 没有死啊。
0: 什么？
3: 他现在又到我们这儿来了。
0: 没有死？
3: 是啊。
0: 这个刁顽不逊的毛丫头居然又跑到这儿来了。哼，想要兴风作浪。
3: 老爷，李老头把刘三姐收留在家里了。
0: 哪个李老头啊？
3: 就是那个不交租税的。老爷，您不是把他的地收回来了吗？他现在又打起鱼来了。
0: 打鱼？那也得向他要鱼税银子。
3: 是。老爷，四方乡民听说刘三姐在我们这儿，都赶来和他会歌。
0: 哦，
3: 老爷，您来看。老爷，您看看，
0: 怎么还要从远道来的？
3: 都是来会刘三姐的呀。
4: 谢谢。哎，请问刘三姐住在什么地方啊？
5: 哦，我也是来请刘三姐到我们那儿去传歌的。
4: 啊，老人家，请喝茶。
5: 好好好，谢。你是哪儿的？
4: 梧州的。
5: 老人家，您是哪儿的？
4: 我，我是桂林的呀。
5: 嗨，财主害得他无处安身呐。我是啊，想来请他到我们桂林去的呀。
4: 我是柳州来的，乡亲们叫我请他到我们那住下的。
5: 啊，好，
0: 这还了得？这简直是要造反嘛！啊，
3: 这，老爷，他们都说找刘三姐唱山歌。
0: 哎呀，又是唱山歌。
3: 是啊。
0: 你不记得那年闹民变开始的时候也是唱山歌？
3: 是是。
0: 一旦事成，那些乱民们就像出窝的黄蜂一样，嗡的一声就都起来了。
3: 是。
0: 去，把那个李老头给我叫来。

0: 李老头在家吗？
1: 干什么？
0: 李老头在家吗？啊？哎，你不就是那个刘三姐吗？
2: 你不就是那个管家吗？
0: 老头，跟我走。
1: 哪儿去？
0: 我家老爷有请。
1: 莫大管家，我看你是走错门了吧？
0: 没错，是老爷让我来叫您。
1: 哦，这么说，是你家老爷弄错了吧？
0: 他亲口说的，怎么能错呢？哎。

0: 不欠租，你不欠债，你不动莫老一地。可是你打鱼也得交鱼税呀、啊，这江也是莫老爷管的。
1: 行，
2: 回去告诉你家老爷，今天不凑巧，老汉没工夫会他。
0: 呵，架子不小哎。慢说是老爷叫你，就凭我堂堂莫府的管家往你门前这么一站，就是对你的抬举，你给我走。

实话告诉你，我今天就是冲着你来的。你刘三爷在别处可以撒野，到了这儿啊，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莫老爷的天下。嘿嘿，你还不知道莫老爷他是谁吧？

0: 报仇。强盗头，
1: 莫公
2: 啊，陶先生，我正要找你，有要事相商。
1: 哦，什么事啊？
2: 有人到这里来兴风作浪，煽动乡民造反呐。
1: 啊，
2: 你知道那个刘三姐吗？
1: 啊，就是那个会唱山歌的黄毛丫头啊。嗨，唱山歌嘛，不过什么鸡呀、狗啊、花。

0: 儿啊，草啊，也与春也。
1: 莫哥，不必介意，不必介意。
2: 哎，刘三姐可不是路边的闲花草啊，她是高山的红辣椒。你听她唱些什么？穷人血汗她喝尽，她是人间强盗头。他骂我们是强盗头啊！
1: 这是造反，这是造反呐！
2: 陶先生，倒也不必如此惊慌。只要我们留心他的动静，就好见机行事。
1: 啊，是。

郁郁茶树，遍山皆翡翠。玲珑巧手，茶篓尽芳菲。春染四野，茶山和明媚，情影心怀，歌声催人醉。

0: 好了，
1: 唱真好啊，
0: 快走啊。
2: 三姐，你也会唱采茶歌啊？
0: 唱什么什么好听？
2: 你看，
3: 成对的姑娘，成对的笑，成群的后生，成群的闹，成串的山歌，成串的唱，成双的眼睛，成双的爪。
4: 我是金钩还不开眼。
0: 姐姐，他们来了，他们早就在家等你，让我来叫你的，走吧。
5: 走吧，走吧，走吧。
0: 姐姐。

0: 哎，你们快来看呐，莫怀仁来了。
1: 他来干什么？
2: 呵，众位乡邻，今天兴致好高啊！啊，
3: 老爷，这个就是刘三姐。
2: 啊，听说你来到这里不久，莫某事忙，照料不周。好，既来之，则安之。过去受了一些颠连困苦，如今到了我这个地方，哈哈，你就放心好了，只要莫某吩咐一声，绝不会亏待于你呀。

小姑娘，你真是一个聪明过人的孩子，难得的很呐。莫某爱才心切，特来接你到我家去，以后

0: 好，你们一定要唱，那就唱吧。进台。
1: 是。
2: 好威风！禁令木牌地上插，莫夫老爷一生病，要想唱歌莫采茶。
1: 你凭什么不让采茶？
3: 哦，你头顶着墨家的天，脚踩着墨家的地，墨老爷说什么就是什么，不让你采茶就不能采，怎么样？

们同条村子共条河，我知道你们吃的这片茶林，穿的是这片茶林，那这也是不可以呀。只要你们不再跟刘三姐唱这种反歌，那好话好说。

0: 其实唱歌不唱歌倒也用不着费这么大的事，按照我们唱歌人的规矩，要是有人唱歌唱赢了我们，我们认可永世不唱。
1: 永世不唱，这可是你说的？
0: 这是我们唱歌人常说的话。
1: 好，牛三姐，要是我有人唱歌唱赢了你，不仅不许你再唱山歌，也不许你们再到山上来采茶。
2: 嗯，就这么办。
3: 对，就这么办。
1: 你们可不要后悔呀，
2: 你可不要后悔呀。对歌。
4: 莫老爷挥手拍板，对歌为的是禁歌，禁歌为的是禁思想。从焚书坑儒的秦始皇到八亿人民八首歌的四人帮，都妄图用暴力的锁链禁锢思想的飞鸟。不过还是先别笑他们欠思量，天高仍待鸟飞翔。
5: 倒是这山沟里的莫老爷现出几分可爱，比一比，有本领都使出来，优胜劣败。当然莫老爷输了也绝不会认账，可他想的是稳操胜券，一心准备摊牌。
6: 老爷，陶先生来了。
1: 哦，你过来。这些东西你以前看见过吗？这是从那些刁民家中搜来的歌书。
7: 没有看过。
1: 这分明就是他们另一套四书五经嘛。陶先生，看来这场对歌事关重大，要是能把它弄到我们的手里，就可以毒攻毒，何愁山歌不灭？但是只可智取，不可力擒。
7: 莫公远见，人所不及呀。
1: 我们请的人都来了吗？
7: 都来了，我正为此事来请莫公呢。
1: 好，丫鬟，快去吩咐摆酒。
6: 是。
1: 李罗二位先生来了吗？
7: 就只他二位还没有到呢。
1: 明天就要对歌，今晚尚未到来，这些书呆子实在是误事的很呢。
7: 再等片刻，也许他们就能赶到呢。
1: 只有去催，不能再等。陶先生，劳你今晚再跑一趟，去催催李罗二兄，让他马上动身，天亮之前务必赶到。
7: 莫公，今天太晚了点吧。
1: 丫鬟，快去吩咐家丁掌灯备船送陶先生去。
6: 是。
4: 连夜派船接歌手，这还不是莫老爷为山歌事业的发展做出的贡献？在民间故事和传说里，大凡出现在兄弟姐妹之间的两方，总是对立着聪明和愚笨，乖巧和本分，厚道和奸诈，狂放和拘谨，资质不一，性格各异。刘三姐有个二哥，兄妹俩也是这样两种脾气。
8: 三妹。
6: 哥哥，你怎么了？
9: 三妹，明天不许你和财主对歌
6: 啊。
9: 老二，我一辈子还没遇见过会唱歌的财主呢，别怕他们。大伯，谢谢你一片好心，把我兄妹俩收留在家，好不容易有了个安身的地方。 明天你们去对歌，我在家帮你盖房子。你竹子砍回来多少了？
8: 乡亲们，我求求你们，不能再宠着我妹妹唱歌了，她不能再闯祸了。
9: 老二，这些天你也够乏的了，你先回去歇着吧。啊，哎，走，来，咱们睡觉去吧。大家也早点回去歇着吧，明天好上歌场。
10: 对，
9: 好吧，早点好，谢谢，早点歇着。

0: 姐姐，你怎么了？
1: 没怎么。
0: 姐姐，明天对歌你去不去？
1: 去，一定去。
0: 哎呀，太好了。

0: 三个混蛋怎么还不来？
1: 莫公等我们三人一定等急了，船家快点花，快点花。
0: 哎，
2: 如此美景我们三人不可放过，
0: 来连一首。
3: 喂，再等一会儿，我们还有三个人没有来呢。
4: 哎，你们的人带不来啊，就算你们对歌对书了。
5: 哎，别叫了，秀才的船来了。走，孩子，上船拦住他们去。
4: 坐下。
5: 哎，你们是漠河人，请来跟我们对歌的吧？
6: 正是，
1: 正是。
6: 今天莫老爷请来的都是当今名士，你们不得无礼呀、啊。

两相连。旁人唱戏，我爱大勇。

0: 若斯文，岂有此理？
1: 难道他就是刘三姐？
0: 就是他。
2: 哦，果然有些厉害。
1: 这个俊俏的姑娘倒有几分聪明。看，我来对题一首。

0: 侯先生，快把船开到这边来！
1: 真是蠢材！快划，快点划，
2: 快点，快！
1: 我还以为莫怀仁请来了什么高明人士呢，看起来也不怎么样。
3: 来，高兴高兴，来幸福来幸福啊！来，就这位，就
4: 刘三姐，今天和你对歌的都是当今的名士，你要是认输，倒也罢了。要不认输，你可别后悔呀，啊！

0: 李先生，请。
1: 不，
2: 刘先生请。
0: 请客
2: 叔，
0: 请。不。

0: 在菜的中，我把香油送给你。
1: 你看，到底叫我给挡下去了。怎么样，答不上来了吧？

0: 青山绿水摆歌台，莫不请来三秀才，财大气粗声势壮，唯见三姐色不改。
1: 刘三姐，今天和你对歌的都是当今的名士，你要是认输倒也罢了，要不认输你可别后悔呀。啊。

0: 先生请。
1: 不不不，
0: 罗先生请。
2: 贺叔，贺叔，
0: 请。不不。

0: 来得重，我把香油送给你。
1: 叫我给打下去了，怎么样，答不上来了吧？

0: 我还有。
1: 三伯叫我交给你一勺三多四下分，不要。

0: 这个姑娘倒挺俊俏。
1: 见你大衣少奔波，常年四季打赤脚，不如家道莫家穷，穿金戴银。

0: 蠢材，一个个都是蠢材。
1: 青青青，还是罗青青吧。
2: 听听听，听我言，家有千金好良田，耕田耙地我知道，牛走后来我走先。
0: 鲁村一太子能干，是我讲错了，是我走后来牛走先。
3: 我叫你来你还不想来，你看这不比看猴子骑羊还有意思啊。
0: 哎，老二你听我给他们来一段啊。
4: 哎，别骂你那些奴才啦，听我的吧。
2: 谁？

0: 哦，这回问到我们老本行上来了
1: 啊！我们本行？
0: 哎，好兄，你怎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看我来对他。
2: 中了状元头戴冠
1: 啊，
2: 大红金袍身上穿。

0: 陶先生，你来对，一定要把他的威风给打下去。
1: 劝你休要惹祸灾，墨家有时又有才，官家见他让三分，阎王见他要下拜。

公子有好安排，在家让你

0: 刘三姐，你
1: 莫怀人气急败坏，一脚踩空掉下河。
2: 众家丁心慌意乱，七手八脚捞上来。
1: 笑哈哈，双手捧腹，一片欢呼尽称快。
2: 水淋淋，浑身发抖，两声喷嚏下歌台。
3: 阿姐，阿姐，
1: 急火攻心，内热外感，老爷不死也得躺些天。

大鱼的下河，采茶的上山，百姓何时得偷闲？年年岁岁盼太平，几曾见过

0: 姐姐，姐姐，你
1: 怎么了？
0: 姐姐，你为什么瞒着我呢？
1: 你说些什么呀？
0: 什么？你呀，你别装糊涂了。我问你，你的那个绣球是给谁绣的？
1: 死丫头，你偷看我的东西了吧？
0: 哎，看了，我还拿来了。
1: 不给我，满天不给我，不给，不给我，
0: 你死丫头，
1: 给不给我？
0: 不给我，
1: 不给我，
0: 不。好姐姐，告诉我，他是谁？你把绣球给我，我再告诉你。你告诉我，我再给你。
1: 不给，
0: 那我不说。给你。
1: 钟妹，告诉我，你是不是也瞒着我缝绣球了？
0: 我没有啊。
1: 好妹妹，不许再问我了。
0: 要是你想的跟我想的一样，那就好了。
1: 你想的什么？
0: 我想你要是能当上我嫂嫂，那就多好啊。
1: 钟妹，不许你瞎说。
0: 怎么，你不喜欢我阿牛哥了？
1: 傻丫头，你可真是个傻丫头。
2: 谁？
3: 姑娘的秘密竟是这般有吸引，惹得鱼儿也上岸偷听。
4: 不是偷听，倒是偷听。电影不是自古有幸好偷听传至今吗？
3: 可要说来偷听的是阿牛，这真叫冤枉。正好送鱼回家，那直往耳朵里钻的话音，由得你不听。
5: 哎呀，那条鱼真大。
4: 周妹只顾捡大鱼，三姐单寻偷听人。
0: 姐姐，你看这条鱼真大。姐姐，我洗鱼去了，快去快回。
1: 哎。

0: 三妹。
1: 哥哥，你回来了。
0: 咱们家里出什么事了？
1: 没有啊。
0: 真的没出事啊？
1: 真的没有。
0: 我在路上碰见阿牛了，他跑得满头大汗的。
1: 是刚才？
0: 是啊，我看他跑得那么心急，心想啊，准是你又出事了。
1: 哥哥，你呀，老是怕呀怕呀。
0: 三妹啊，这两天老像有一个人在我耳边说，快离开这里吧，你要出事了。
1: 这个人呐，就是你自己。
0: 三妹，你看。
1: 哥哥，
0: 这是我这些日子卖柴攒下来的，有了盘缠咱们就好动身呢。
1: 到哪儿去啊？
0: 离开这里再说。三妹，我早想好了，咱们今天就走。
1: 今天就走？
0: 哎，马上就走。
1: 哥哥，
0: 别再说了，快收拾东西。
1: 哎呀，你这是怎么了？
0: 三妹啊，我求求你，听你哥哥一回话吧。
1: 哥哥，你放心吧。
0: 你呀，你可真不懂事。你想想，莫怀仁这个老狗他能甘心吗？
1: 哥哥，你想想，爹妈在世的时候多守本分，后来还不是让财主给逼死了。天底下地上头，哪里没有莫怀仁呢？哪里能让咱们穷人安身？
0: 咱们穷人的命可真苦啊。

0: 今天有余。老二，走，喝一杯去。
1: 哥哥，快来呀！这条鱼是姐来的。
2: 你就吃吧。叫什么叫？
0: 坐。来，喝杯酒。明天咱们一块去打鱼去。莫怀仁收回了我的地，还想不让我打鱼？哼，办不到。要鱼税没有，要命倒有一条。老二，你说的对，财主就不会饶了咱们。可是啊，咱们不怕。哎，孩子，吃饭呢？
3: 一宿无事，次日早起，女的砍柴，男的打鱼。
4: 上山砍柴不得在村边就近，山区农村约定俗成有禁规，不许砍伐后山林，据说为的是保风水。上升为科学的解释却是保持生态平衡，科学迷信有时也能靠近。

0: 丛里钻出一伙强人，荒山野岭哪里有救兵？
1: 救命啊！快来人呐！
0: 眼看三姐被架走，周妹哭天喊地，无人应。
2: 尽管一路头上蒙黑布，身在何处，三姐也该心里明。
3: 我家老爷吩咐，请你梳头换衣。
4: 你家老爷是谁？
3: 就是孟怀仁那个老狗。你们是？我们是孟怀仁家的丫鬟，也是爱听姐姐你唱歌的。孟怀仁不让我们跟你讲话，我们偏要讲。
4: 好妹妹，你们告诉我，莫怀仁把我抓来，他到底想干什么？
3: 不知道啊。
4: 妹妹，你把东西给他拿回去，就说我不要。
3: 好，姐姐，我就去。
5: 不穿，莫某也要送，要按时送茶送饭。上顿不吃，下顿再送。鸡鸭鱼肉不厌其多，瓜果点心不厌其好。
6: 一个山野女子，不知哪世修来的福分。
5: 这叫先挫她的锐气，再饿她的体肤。等她吃了我墨家的饭，墨某再去见她也不迟啊。
6: 好，以晚生之见，耐等三天，他准会俯首帖耳。哈哈哈哈。

0: 姐姐，先吃点东西吧。
1: 莫怀仁这么大方，一定是有了好主意了吧？
0: 姐姐，他说啊，先关你三天再说。
1: 要关我三天，这个老狗可毒着你。

0: 得想个办法逃出去。
1: 是，要是那个老狗能来见我，我一定痛痛快快地骂他一顿，他才不会来呢。

0: 姐姐，我有了办法了。
1: 什么办法？
0: 这个老狗把你抓来的时候，吩咐我们不许走漏风声，你给他大闹一场，他很爱面子，怕闹出去不好看，说不定他会放了你。
1: 哎，财主们都是吃人的豺狼，哪里会有那么慈悲？
0: 试看吧。

0: 我先下。嗯。
1: 古董砸碎了！古董砸碎了！
0: 古董。姐姐，不好，人来了。
2: 我的古董，你
3: 莫怀仁，你到底还是来了。
2: 你好啊。
3: 哼，要不是这些破砖乱瓦，还请不到你呢。
2: 我劝你不要辜负了我的一片好心。
3: 哼，好心。

0: 好，你知道这里的厉害就好。把门锁起来。
1: 上哪儿去？找不回人影，回来！
2: 三妹呀，三妹，这都怪你不听我的话。
3: 老二，别着急，大伙儿一定想办法把三妹救出来。
2: 大妹，这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怎么能不叫我着急？
3: 老二，你到哪儿找他了？
2: 山岭山背，沟里沟外，我都找遍了，就是没有。
4: 这可怎么办呢？
5: 哎，你们看，阿尤回来了。
6: 阿尤，阿尤。
4: 哥哥，
5: 墨家大门关着，一点风声也听不到。
3: 我看三妹一定在墨家。
2: 墨怀仁这个老狗，他害得我兄妹好苦啊，我非跟他拼了不可。
3: 老二别着急，咱们大伙儿先分头去找，在天黑以前一定要把三妹找回来。
7: 不见星光鬼眨眼，更无月色漆黑夜。三姐泪客昏欲睡，梦中淡闻歌声夜。
8: 亏了亏，不见画眉岭上飞，不见画眉枝头站，清早出卧夜不回。梦未破碎人惊醒，深院高墙难隔情，任你天昏地又暗，声声山歌放光。

0: 消息？
1: 啊，怎么会知道啊？
0: 快，快把门拉紧！
1: 快进！
0: 哎，快进！
1: 快
0: 进！
1: 快！快，顶住！顶住！
2: 声东击西，趁后院空虚，阿牛翻墙爬房救三妹，笼里画眉展翅飞。
3: 阿牛哥，
0: 三妹。
4: 里应外合，等人已走远，莫府丫鬟才叫喊连天。
3: 你快去叫

0: 么跑的？
1: 我们刚进来他就跑了。
2: 老爷，你看，
0: 在那儿，
2: 那那等等，那两个人上船了。
0: 哎呀，楚文才，还不吩咐人快去追啊！丫鬟，快去追，
2: 快追，
0: 快追，
2: 快追，
0: 快！
3: 快人灯火通明登大船，只见漫江星星渔火点点，渔船如梭，山歌阵阵远。

0: 你看，滑到弯里去了。哎，快滑！
1: 哎哎，你看，又滑出来了，又滑出来了。

0: 莫老爷，您有什么事情啊？
1: 江面败下迷魂阵，
0: 好了，
1: 老爷撞鬼又见神，水上处处留三节，四面八方传歌声。
0: 哎，大亮，

0: 刘三姐，我看你还想往哪儿跑？
1: 老爷老了，滑不动了。
0: 追了半夜，到底还让他跑了，你们这些人都是饭包。
2: 是啊，刚才我就觉着有点不对呀、
0: 回去吧。
2: 是。老爷，你看，你看。
0: 我说你上不了天嘛。
3: 一只小船轻悠悠，月亮弯弯在当头。人看明月当头挂，我看明月顺水流。
4: 莫非刘三姐也能顺水流？
0: 快把刘三姐交出来吧。
5: 刘三姐？我们这儿哪有刘三姐呀？刘三姐不是让哪个坏蛋给绑走了吗？
0: 哼，别装糊涂。他是谁？
5: 他呀，
6: 哎，黑天半夜你们找刘三姐干什么？还想找他对歌啊？上次你们不是对输了吗？
0: 你们在这儿愣着干什么？还不快把这两人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
4: 扑通一声，人不见，沉寂江面水空流。老爷体胖心不宽，一夜奔波一夜愁。
3: 东方发白，

满江生辉，山美水美歌更美，一怀思绪心潮如涌，恩重义重情欲重。

0: 给你。
1: 阿牛三姐早投河，边倒霉事瞎掺和，偏叫阿妹口难开，只因遇上傻

颠倒总算发善心，八哥终于开了窍。瞧你偏遇呆头鹅，但愿从今少落套，

0: 馆已去远，歌声微，不知三姐何时回，
1: 谁敢重写歌仙传，再返人间更生辉。
2: 感谢大家的收听，105幸福老电影为您送上温暖回忆，我是张强。稍后在夜的深沉中，我们将一起拨开迷雾，揭示真相。记得2点钟继续锁定105悬疑剧场，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吴玲。退休后出入朗诵班时，我总把朗诵当作简单的念课文，老师一句声音是情感。

0: 外衣点醒了我。
1: 我学会了用腹式呼吸支撑声音，结识的同窗挚友，我们相互分享朗诵技巧，为彼此的进步而欢呼喝彩。退休不是人生的休止符，而是探索自我、拥抱美好的新起点。
2: 105幸福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这部小说，再现徐子鹤坚贞不屈的革命历程，诠释共产党人坚守信仰、为国为民的赤子情怀。昔日携手并肩的盟友突然拔刀相向，这场血腥浩劫的背后又暗藏怎样的阴谋？请听《苍茫大地》第50集。
5: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6: 第50集，王权道的忠诚和干练换来了白崇禧和杨虎的信任，他被任命为戒严司令部少将处长，归顺国民革命军的熊昌乡也因效忠有功被委任为侦缉处长。一切都在秘密进行，但敏感的徐子鹤还是从老同学王权道神秘的行踪以及报纸上察觉出了一丝不祥之兆。他再一次向江浙区委反映，提出了自己的担忧。这一次徐子鹤的汇报换来的是一顿严厉的批评，批评来自中共高层，认为他的担忧是多余的。尽管国民党内部对国共合作存有异议，但为了两党友好相处，我们的组织必须怀抱赤诚和包容之心，绝不允许出现影响两党关系的杂音。徐子鹤只好听从。风暴来临之前，往往是异乎寻常的沉寂。又是两天过去了，事态没有进一步恶化，徐子鹤的心也就渐渐放了下来。这时候妻子叶英趴在徐子鹤耳边告诉了他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她怀孕了。两口子一下子沉浸在无比的幸福之中。英，你想要个男孩还是女孩呢？徐子鹤问妻子。
7: 男娃女娃虽然都是天注定的，但我还是想生个男娃，长大之后像你一样光宗耀祖，为咱们许家撑门面。
6: 徐子鹤一阵大笑，好好好，不愧是许家的媳妇儿，处处为我们许家着想，但可不要像我呀，到处流浪几年都不进一回许家祠堂，没有半点孝子贤孙的样子。
7: 那你希望是个男娃还是女娃呢？
6: 躺在徐子鹤臂弯里的夜莺问道。
7: 我呀，希望是个女孩，
6: 男孩不省心，像我一样一个人天天在外面跑来跑去，陪伴不了父母亲。女孩就不一样了，可以天天跟在你后边。两个人窃窃私语一直到半夜，最后两人商定，这辈子要生两个，一男一女两个。

个孩子。男娃就送他去德国哥廷根大学读书吧，回来后也到上海大学当教授，像你一样在学生娃娃堆里多神气啊。女孩，我也要送她去德国，不过不学数学，学音乐。等我们老了，那时候天下就太平了，上海一定会像维也纳、巴黎、布拉格或者华沙一样，我们没有事做了，就跟在女儿屁股后面，天天听着弹钢琴，要多幸福有多幸福。我才不让女儿弹钢琴呢，那么大的一张桌子，女娃要手忙脚乱按一晚上，多累呀。还是拉我们老家的椰壶，不但好听也不费劲呢。夜莺的话一出口，徐子鹤忍不住笑出声来。4月12日凌晨，风暴骤至。徐子鹤编辑完发动机的最后一个版面已是2点10分，他回到卧室刚躺下不久，街上便响起了一阵阵刺耳的警笛声。徐子鹤不清楚出了什么事，一咕噜爬起来，透过窗户向外看，借着街灯和汽车前灯射出的光线，徐子鹤看到了一辆接一辆的卡车在大街上呼啸而过，每辆卡车上挤满了统一着装的人员。这些人左臂上戴着白色袖标，上面写着一个黑色的工字，下身穿着蓝色短裤，手中不是提林大刀就是握持短枪，一派杀气腾腾的样子。徐子鹤在上海还从来没有见过如此装扮的大队人马，既非正规部队，也不是租界的外籍巡捕。徐子鹤正在疑惑之际，远处便响起了零零星星的清脆枪声，接着是一阵阵惊天动地的嚎叫。难道工人纠察队有新的行动？自己可一点也没有相关的信息啊。徐子鹤迅速穿好衣服，准备下楼探个究竟。徐子鹤怎么也不会料到的情况发生了。一个小时前，蒋介石发布了血洗共产党的命令，卡车上运载的不是工人，而是全副武装的青红帮和训练有素的特务。他们事先藏匿于法租界内，接到命令后便分成多辆汽车倾巢而动，突袭位于闸北、南市、沪西、吴淞、虹口等区的工人纠察队，抓捕分散在各区的共产党员。打开公寓大门，徐子鹤正欲抬腿，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一辆黑色轿车从马路上向他的公寓大门快速冲来，炫目的车灯照射着他睁不开双眼，他下意识地用手遮住了眼睛。汽车戛然而止，轮胎与地面发出一阵锥心的尖叫。汽车刚一停稳，从里面就跳下一个人来。眼前突发的一切使徐子鹤根本无法回过神来。子鹤，是我！一个声音传到了徐子鹤的耳朵。谁？徐子鹤大声问道。是我，心倩。徐子鹤放下遮掩灯光的双手，定睛一看，果然是老同学郭心倩。站在面前的郭心倩满脸惊慌，额头上铺满豆粒般大小的汗珠。子鹤，没有时间了，你赶快走，马上走，越快越好，离开上海，否则会怎样？徐子鹤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子鹤，全道让我来的，估计不会超过1刻钟，抓你的车就会赶到，一旦被他们抓到，你的命就没了。我没有犯法，他们会抓我。子鹤，你别问了，全道不让我说，我们同学一场，你就听我的话吧。郭心倩说完这句话，哇的一下哭出了声。四周突然响起了一排枪声，接着又是一阵嚎叫。徐子鹤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子鹤，我走了，这事儿今后千万不要说是我告诉你的，你要保重啊。郭心倩说完跃上汽车哭着离开了。徐子鹤转身关好大门，夜莺已经站在院子里等他，看到丈夫凝重的脸色，知道出了大事。莺，刚才一位

0: 默。叶英止住了哭泣，她知道此时丈夫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那你快走，快走。这样走不行，把你的旗袍和围巾拿来，我换上。叶英回屋取出了自己的旗袍和围巾。我走后，你赶快把我换下的衣服叠好放在衣柜里，另外洗洗脸，不要让人看出来你哭过。徐子鹤换衣服的时候，叶英从抽屉里取出一沓钱塞给了丈夫，徐子鹤拿出一半留给了叶英。突然门外传来了汽车急刹车时轮胎与地面尖锐刺耳的摩擦声，接着就是一阵乒乒乓乓的砸门声。没有时间了，徐子鹤深情地望了一眼妻子叶英，便转身撩起旗袍下摆，五六步就跑到了后院，然后纵身一跳逃出了自己的公寓。叶英回屋打开灯，放好丈夫换下来的衣服，故意把自己的长发弄乱，这才走进院子里去开大门。大门咣当一声被撞开，四五个手提短枪的黑衣人没有理会眼前的叶英，饿狼般直扑里屋。十几分钟后，一群人气势汹汹地返回到院子里。许太太，让你受惊了，请问教授呢？领头人问起了叶英。
1: 我先生犯了什么法，你们来抓他？
0: 犯了什么法？说出来吓死你。他杀了人，死罪。你敢包庇窝藏，也是死罪。叶英一听，心里有了底。她了解自己的丈夫，一个文质彬彬的人绝对做不了杀人越货之类的事。
1: 他不在家。
0: 叶英不慌不忙，到哪里去了？领头人用手枪对准了叶英的额头。叶英双手捂住脸，惊慌地回答，
1: 他不让我说。
0: 两个黑衣人走上前来，一人扭住叶英的一只胳膊，哗啦一下就把他按倒在地上。叶英疼得尖叫一声哭了起来，领头人变得气急败坏，不说老子扒光你的衣服信不信？
1: 叶英哽咽着说，他昨天晚上去北京了。
0: 去北京哪个地方？去见谁？什么时间回来？
1: 去北京大学找一个姓蔡的校长，说是后天回来。
2: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0: 徐子鹤经常在家里提及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说他也在德国留过学，是自己的前辈，说话间流露出仰慕敬重的神情。说得多了，叶英也就记住了蔡先生，他突然想到了这个人，便顺口说了出来。领头的人扭头问了问旁边一个瘦高个，得到答复，北京大学的校长确实姓蔡，叫蔡元培。找那个姓蔡的干什么？
1: 他不想在上海教书了，听说那个姓蔡的校长给的薪水高，想换到那边去。事情办妥之前，他不想让上海这边知道，所以不让我乱说。
0: 理由合情合理，但这一点并非叶英想到的。叶英记得郭新倩带着孩子来家里玩时说过一句半当真半是玩笑的话，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让你家子鹤去找北大蔡校长吧，那边的名气不但比上海的大，薪水也高，听说是这边的两倍。一群黑衣人一时无语。片刻之后，瘦高个突然问道，话是这么说，有什么证据？两个黑衣人松了手，叶英坐在地上抽泣着，丝毫没有停下来的征兆。
1: 他一个穷教书的，又不是官府的人，出个门还能有个什么证据？
0: 没有物证就得有人证，

0: 不行，你就得跟我们走一趟。夜莺抱头想了一会儿功夫，啊，对了对了，北京冷，他走时特意换了一身薄棉衣，把在上海穿的西服扔在了家里。夜莺话刚说完，领头人瞧了一眼瘦高个，他在上海只穿西服，一套白的，一套黑的。瘦高个顿了一下，告诉领头者，去搜搜两套西服在不在。五分钟后，徐子鹤经常穿的两套西服被拎到了院子里，扔在了地上。走！领头人一声令下，四五个人把手枪插入腰间，冲出了院子。屠杀在疯狂地进行着。分布于上海各区的工人纠察队大都还在睡梦之中，突遭青红帮和特务偷袭围攻，死伤惨重，但工人们还是用手中简陋的武器奋起抵抗，战斗异常激烈。这时候，正规编制的国民革命军第26军忽然开来，哗啦啦将两帮人马围成铁桶一般，对外声称调解工人内讧，强行收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枪械。时间到了下午，上海总工会和各区工人纠察队驻地均被占领，大量共产党员被逮捕。与此同时，租界内的外国军警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千余名共产党员和起义工人被抓，都被五花大绑地交给了戒严司令部。杀戮惊醒了上海。13日，上海工人和市民举行了20万人参加的总罢工，不屈不挠的上海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广场召开10万人参加的抗议大会。当会后抗议队伍游行至被蒋介石收编的第26军第二师司令部时，突然街边枪声大作，100多个手无寸铁的群众被当场打死，伤者无数。接下来的三天，大上海被鲜血染红了，大街小巷变成了刑场，无数共产党人不是被枪杀在自己的家门口，就是被打死在众目睽睽的闹市区，不少人甚至被青红帮砍去了头颅，悬挂在街头示众。一时间，上海滩哀鸿遍野，血流成河，300多名共产党员和工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血腥的屠杀疯狂蔓延到了全国。上海的汪寿华、陈延年、赵世炎，南京的萧楚女、李启汉，北京的李大钊、张义兰等，不是被枪杀，就是被送上了绞刑架。其中不少人徐子鹤非常熟悉，比如一同留学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的于青兰，以及同期留学法国，后又到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进修，回国后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熊熊。夜莺孤零零一个人在家里伏案痛哭，她不知道自己的丈夫是死是活。徐子鹤翻过围墙，紧贴墙根穿过一条漆黑的里弄，来到了百米开外的街道上。这条狭窄的街道汽车无法通行，又逢深夜，路上没有一个行人，阴森的渗人。走到一半的时候，迎面过来了一辆黄包车，速度比平时快了许多。徐子鹤上前拦住了车子，黄包车夫哎呀一声惊叫之后，看到是个女人，方才停下车来。师父，去仁济医院。徐子鹤嘴里发出了一句女声。仁济医院是个僻静的地方，旁边有一大片茂密的树林。徐子鹤决定先在那里藏上一阵，天亮后步行到附近的一个汽车站点，如有必要可乘车逃往苏州或者嘉定。
1: 不跑了，不跑了，再跑命都没了。
0: 黄包车夫惊魂未定，
1: 我快不行了，先生又不在家，请师父帮帮忙吧，我给你5倍的钱。
0: 徐子鹤说完，把一张100元大钞塞给了车夫。车夫发愣犹豫的时刻，徐子鹤已经上了车。
1: 要不是看你是个女人，给200元我都不拉呀。
2: 怎么回事？
0: 徐子鹤先是放下布帘，随口问了一句，
1: 杀人了，杀人了，我亲眼看见的，在我车边就打死了两个大活人，脑浆洒了一地，那两个人惨呐，但个个是条汉子，开枪之前嘴里还大喊不停。
0: 喊什么？
1: 一个喊老子共产党没有死在洋人和军阀手里，倒死在你们这群王八蛋流氓手里，
0: 憋屈。
1: 另一个人戴着眼镜，像个文化人，死活不愿跪下，是站着挨的枪，嘴里翻来覆去就一句话，我知道你们是蒋介石派来的，我知道你们是蒋介石派来的。
0: 车夫的话对于徐子鹤而言，犹如寂静的夜空突至一声炸雷，他急忙捂住了自己的嘴，否则他会发出一声惊叫。为什么？到底为什么？徐子鹤怎么也想不通，几天之前的游党一夜之间就举起了血淋淋的屠刀，一切都完了，一切都完了。捂住嘴不敢出声的徐子鹤想到这一切，心如刀绞，禁不住潸然泪下。他不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但四周此起彼伏的警笛声和一阵接着一阵的枪声，使他确认这一切真的发生了。
2: 师父，我害怕，有人问话，你就说我得了伤寒，快点到医院吧。
0: 车夫边跑边自言自语说着话，徐子鹤再也没有听清。经过两个路口的时候，穿着国民革命军军装的士兵提枪上前检查。
2: 伤寒病人，伤寒病人。
0: 车夫说，士兵用刺刀撩开布帘儿，见车内坐着一位穿旗袍的女人，便放了行。黄包车在阴晦恐怖的夜色里穿行，行车半个钟头的时候，徐子鹤突然喊了起来，
2: 哎，师父，我还是害怕，不去医院了，去我表嫂家，让她把大夫请到家。
0: 徐子鹤随便说了一下表嫂家的地址，因路途比仁济医院近，车夫也就没再说什么。徐子鹤嘴里的表嫂家其实是魏前的家，徐子鹤预料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必须尽快通知自己的伙伴，他们都是从莫斯科回来的，和自己一样，一定是对方捕杀的重点。他计划先到魏前家，带着魏前外出藏匿，然后让不是共产党的弟弟魏坤骑上自行车去通知罗林和张宜山，他们两人住得很近。一个小时后，徐子鹤赶到了魏前家所在的里弄口，石库门内一片黑暗和死寂，说明搜捕的人马还没有来到。徐子鹤轻轻敲开了魏前的家门，魏前两口子和弟弟魏坤怎么也不敢相信这个时候徐子鹤会出现在眼前。徐子鹤把了解的情况向他们简短地通报了一下，两人惊骇地张大了嘴巴，差点叫出声来。徐子鹤赶紧打了个手势，生怕大家惊动两位生病的老人和床上酣睡的孩子。魏坤立刻骑车出了门，魏前开始收拾包裹，准备和徐子鹤一起出门。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4: 苍茫大地讲述徐子鹤的红色故事，深刻展现革命英雄以热血守护家国，以韶华奔赴信仰的家国情怀。稍后请继续收听苍茫大地。

0: 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为钱舍身护友，用生命为徐子鹤争取生机。他的牺牲能否换得徐子鹤脱险？这场血雨腥风又将把徐子鹤推向怎样的未来？请听

0: 苍茫大地第51集。
1: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2: 第51集，魏乾开始收拾包裹，准备和徐子鹤一起出门。仅仅过去了五六分钟光景，里弄口就响起了汽车刹车的声响。徐子鹤立刻明白，抓捕的人赶到了。魏乾家没有后院，也没有窗户，要想逃走必须经过家门前唯一的里弄。两个人被堵在了家里，命悬一线。三人思考着对策。
3: 啊，桌子下面有一个洞，把箩筐抬出来，一个人可以藏进去。
2: 魏乾老婆想起了一个地方。魏乾在家里桌子底下挖了个半米见方的洞，洞里放了一个竹编的箩筐，用来盛放捡来的煤渣。
3: 你赶快藏进去，我穿着这身衣服能骗过他们。
2: 徐子鹤不由分说就拉着魏乾去抬箩筐。魏乾刚走了两步，突然停了下来。
3: 不行，骗不了他们，这么小的房间，他们用手电筒一照一定会认出你。徐博士，还是你藏进去，这一带我熟悉，好逃走。
2: 魏乾拉了一下他老婆的手，两个人弯下腰从桌子底下抬出了箩筐。
3: 不行不行，你跑不了，你一定要藏进去，我来对付他们。
2: 门外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还有子弹上膛的枪栓声。
3: 没时间了。
2: 魏乾说这话的时候，趁徐子鹤不注意，一把扭住他的右手，然后迅速闪到其背后。徐子鹤被按倒在地，魏乾没有停手，顺势向前一推，徐子鹤身体卷曲着落进了洞中。魏乾用簸箕从箩筐中铲了两次煤渣，倒在了徐子鹤的背上，然后和老婆一起抬着箩筐放进了洞内。
3: 徐博士，咱们兄弟一场，希望两人都好好的，还在一起干。如果谁有个三长两短，那就等到下辈子再一起干。
2: 魏乾说完这话，手里操起捅煤炉的铁火棍。魏乾老婆哭了起来。洞内的徐子鹤泪流满面。敲门声骤然响起，躲在门外的魏乾一把拉开木门，朝着门外一个人影的脸上就是一火棍。门外立马一阵鬼哭狼嚎，魏乾随即冲出了门外。几秒钟后，几声枪响从里弄的过道里传出。跑出门外的魏乾老婆看到自己的丈夫倒在血泊之中，双腿还在不停抖动。正在这时，一个提手枪的抓捕者又朝魏乾的头部连开了三枪。魏乾老婆昏厥了过去。徐子鹤把手指塞进嘴里，咬得手指鲜血直流。两天过去了，自己的丈夫没有回来，叶英慌了手脚。从第三天开始，叶英没有待在家里，她独自一个人来到街上寻找丈夫的下落。她心里清楚，如果丈夫死了，她自己也无法活下去。在街头一堆堆的尸体旁，她一个个仔细辨认，看看丈夫是不是躺在里面。在悬挂人头的旗杆旁，她痛哭着举头辨认，看看丈夫是不是尸首两分。她去过上海大学，上海大学内军警重重，一提徐子鹤三字无人敢搭话。她找到了王全道，王全道没透一句话。在王全道的心中，徐子鹤曾救过自己的命， 这次自己还了他一次机会，两人之间算是扯平了，彼此之间从此两不相欠。叶英接着去找崔汉俊，去找米行老板韦德林，去找他认识的丈夫的几个熟人，无人能够告诉他丈夫的下落。在到处寻找丈夫的时候，叶英不知道自己的身后一直有两个人远远的跟踪着，跟踪者是熊昌乡侦缉处的人马。对徐子鹤这样的人物，杨虎和陈群自然不会放过，抓不住无异于放虎归山。他们相信这只虎最终必将成为一只猛虎，后患无穷。鉴于徐子鹤和王全道的同学关系，杨虎和陈群没有把继续捕杀徐子鹤的行动告知他，而是直接交熊昌乡办理，密令只有四个字，见人即杀。江湖人物熊昌乡接受命令之后心明如镜，曾经与自己交过手的这位书生着实不简单，一旦今后召集人马与自己对着干，人就不会再像过去那样文质彬彬了。自己虽然打打杀杀几十年，但对手都是些有勇无谋之辈，他自己见识的这位人物要勇有勇，要谋有谋，一旦在刀光剑影的上海滩遭际，鹿死谁手，熊昌乡心里没底。对付徐子鹤，熊昌乡下了狠手，趁虎落平阳之际及时捕杀，绝不留半点后患。熊昌乡的人马一连跟踪四天，看到叶英漫无目标的寻找，显然没有半点头绪，定是不知疑犯藏匿地点，也就放松了警惕，有一搭没一搭地跟着。到了第五天中午，叶英左拐右拐来到了外滩边的一座大楼门口，等待德国人汉斯的出现。这一天半晌午，两个跟踪者疲惫不堪，终于失去了耐心，躲到一个茶铺喝起茶来。在叶英等待汉斯出现的前一天，已经有一个人也在那里守候，并且见到了汉斯。见汉斯的人是魏前的弟弟魏坤。汉斯手拎皮包走出大厅，走下台阶，正准备上汽车，一个人闪了上来，交给他一封信。信是徐子鹤用德语写的。汉斯，您好，可能您已经知晓，上海出现了没经任何法庭审判的大规模屠杀事件，我也不明不白的在对方捕杀之列。这是一场天大的阴谋，历史将告白于天下。正如一位德国作家所言，真理是时间的孩子，不是权威的孩子。现在我不能再给在上海的朋友添麻烦了，由于您的特殊身份，思考再三，也只得请您帮两个忙。一是我夫人叶英若来找您，告知她不要在上海待了，上海不安全，回广东老家吧，等我这边事情解决了，一定回去把她接回来。二是麻烦您帮订一张三天后从宁波去香港的丙等舱船票，我到那里待上一段时间，船票费用事后两个月之内由我或者我父亲许凡昌通过汇票形式归还。您若不愿牵扯进中国国内复杂的政治斗争，我也理解并尊重您的选择，今后不再打扰您，只是请您务必不要向外透露我的情况。汉斯的专业虽然不是中文，但从妹妹克劳迪亚嘴里经常听说中国人最讲情义二字，他来上海几年也亲身感受到了这一点。在他心目中，徐子鹤就是一位最讲情义的人，他从内心敬重这样的人。尽管汉斯不愿涉及中国内部的纷争，但帮助徐子鹤这样的人，再理性的人也没有理由拒绝。二话没说，汉斯告诉魏坤，请转告博士务必保重自己，他会办妥一切事宜。汉斯第五天见到叶英，一改德国人的古板和理性，双方还没有开口说话，他眼眶里已经滚动着酸楚的泪水。许博士还活着，许博士
3: 还活着。
2: 一句话令夜莺哽咽不止。当天中午，汉斯用自己的汽车直接把夜莺送上了开往广东的火车。临行前，他递给了夜莺一个信封，里面装满了钱款。夜莺不收，汉斯说，
3: 就算许博士借我的，就算许博士借我的。
2: 眼望渐渐远去的上海，夜莺潸然泪下。
3: 子贺呀，子贺，你在哪里？今生今世，我们还能见面吗？
2: 六天之后，徐子贺抵达香港九龙。这个时候的徐子贺已不再是德国哥廷根大学的数学博士，也不再是上海大学的知名教授，而是一个来港做苦力的潮汕劳工。他身着一套为钱留下的破旧的工作服，在贫民窟九龙城寨安下身来。他住的房子被称为一楼十四伙，即十四户人家挤住在一层楼，每户的房间只有五六平方米大，床不能同时铺开，为了多住人，就将三张床重叠着架在一起。徐子贺用最低廉的价格租了个上铺，铺面距离天花板不到一米。与他同睡的两个是在码头装卸货物的夜班工人。徐子贺到达时正是中午时分，蜷曲着身子，他钻进了自己的床铺。
1: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2: 两位在码头装卸货物的同事者正在呼呼大睡，躺下之后，徐子贺用随身携带的旧床单裹住头，泪如雨下。在两天一夜来港的客轮上，徐子贺一直暗暗流泪，悲愤的气哭，不是因为自己的天涯沦落。从离开北大到德国学习，徐子贺一直怀揣救国理想，要为改变自己民族的多舛命运出一份力。自己的这一份绵薄之力，如能使国家发生一点点的改变，他就心满意足了。看到德国、法国、英国、奥地利、意大利这些欧洲国家的国富民强，徐子贺充满由衷的羡慕和感叹。他多么希望有那么一天，中国人都能吃饱穿暖，大人们悠闲地坐在花园里喝茶聊天，孩子们在银白色的沙滩上嬉闹玩耍，病了可随时到医院诊治，起争执了可以到法庭提起诉讼，人人都有尊严，个个都有自由。到苏联后，他看到了工人农民自豪的神态，看到了城市的秩序井然，看到了农场的广袤无边，看到了新制度的欣欣向荣，看到了新国家的蒸蒸日上，领袖和普通市民一样排队购物，将军和士兵之间相互问候。他多么希望有那么一天，中国人甩掉东亚病夫的耻辱帽子，工人穿上工作服走进机器轰鸣的工厂，农民们带着斗笠忙碌于绿油油的稻田，西方人在上海、在广州、在南京、在武汉闻名经商，东北不再有张作霖，山西不再有阎锡山，湖北不再有吴佩孚，上海不再有孙传芳，取而代之的是整个国家只有一个民主政府，一部至高无上的民生宪法，一支强大的抵御外辱、威武刚强的军队。回到上海，所见所闻与自己的想象南辕北辙，大相径庭，但徐子贺没有因此伤心失望。他知道天上不会掉下馅饼，沙漠不会生出繁花， 其他国家的繁荣是他们国民的

力，其他民族的昌盛是他们先行者所缔造。中国的美好明天绝不能靠上帝赐予，也不能等待皇帝的恩泽，必须靠自己的双手，靠国民的齐心协力，靠不同党派的同舟共济。认识到这一点，徐子鹤没有懈怠，而是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之中。他想用自己的知识和激情影响周边的人，然后周围的人再去辐射更多的人。他坚信数学上有几何指数，社会上也一定有几何指数，成倍增长的结果必定由量变到质变，总有那么一天，自己的国家也能像德国、像法国、像英国、像苏联一样国富民强。徐子鹤感慨自己遇到了轰轰烈烈的火热时代，年轻的共产主义者人人不计个人得失，个个不畏艰难困苦，把救国救民的火种带到城市，带到乡村，带到苦难民众干涸的心海里。年轻的国民党高擎抵御外辱、承办军阀的大旗，立志推翻军阀统治，建立民生、民主、民权的新社会。两党志士不因信仰不同而相左，不因主义有异而不和，于是便出现了精诚合作的北伐，出现了并肩作战的胜利，出现了从南到北的统一。那个时候，徐子鹤和老同学王全道无话不谈，亲如兄弟，与国民党同事推心置腹，毫无间隙，对上海大学国共两党的学生不分厚薄，一视同仁。他整天生活在亢奋的激情之中，身上仿佛有用不完的力气，使不完的劲头。孙中山逝世后，徐子鹤察觉出了国共两党关系的微妙变化。蒋介石掌控军权后，他进一步感觉到了这种变化。徐子鹤之前曾经为此困惑过，自己的感觉是不是过于敏感，特别受到组织批评后，他更是责怪自己多心多疑，一家兄弟尚会磕磕绊绊，两个政党怎能避免疙疙瘩瘩。阴霾过后总会有晴天，风雨过后总会见彩虹，徐子鹤相信这些话。直到4月12日凌晨，血雨腥风到来之际，徐子鹤仍然没有意识到大难已经来临。数学上何时出现拐点，徐子鹤能够精确地计算出来，但政治上的拐点，中共领导层没有算出，普通党员徐子鹤也未能算出。获悉满街持枪提刀屠杀共产党和起义工人的队伍是蒋介石幕后指使的，徐子鹤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他希望自己是在做一场噩梦，一觉醒来，所有的不幸都烟消云散。后来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彻底打破了他的幻想。魏前死了，上海大学的同事刘之琴死了，自己的学生董欣死了，无数的同仁暴尸街头，无数的市民惊慌失措，一连数天上海枪声大作，警笛刺耳，全区在魏前家黑暗的地洞里，徐子鹤的心在流血。为什么？到底为什么？一个个问题像魔咒一样令他五内俱焚。共产党有什么错？徐子鹤首先扪心自问。两党合作目标一致，皆为推翻帝国主义的欺压蹂躏，推翻盘踞在中华大地上为非作歹的军阀势力，建立一个民主新生的统一国度。既然目标一致，所走的路径不同，有什么问题呢？数学题可以一题多解，比数学题不知要复杂多少倍的社会问题，难道就只有一种解决的办法和路径吗？就算两党在实现路径上存在差异，存在摩擦，甚至存在争执，难道不可以通过对话、协商、谈判来平息吗？最坏的结果，两党不再合作，各走各的路罢了。德国是这样，英国是这样，法国是这样，美国也是这样。

0: 而在中国，为什么一夜之间就能举起屠刀呢？怎么能昨天还谦恭相待，今天就翻脸杀人呢？共产党员也是人，是中国的合法公民，是谁赋予的权利可以不经任何法律程序就残暴剥夺他们的生存权呢？武装起义的上海工人有什么错？这是徐子鹤自问的第二个问题。为了对付日本人、英国人、法国人对上海工人和市民的残杀，国共两党戮力同心，共同组织上海以及全国各地的罢工、罢学、罢市，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昭告日本人、英国人、法国人，也昭告全世界，中国人民不可欺、不可辱。为了恢复国家的统一，两党携手共进，发动了惊天动地、意义深远的北伐战争。在前线，两党将士不分你我，并肩作战；在后方，两党志士惺惺相惜，同勉共力。上海人民受尽了西方列强的剥削和欺凌，决心配合北伐部队赶走洋人和军阀，接连发动三次武装起义，为北伐军最后占领上海扫清了障碍。起义成功之后，国民党和共产党以及工人代表一起共同组成了上海特别临时市政府。能够共同组织一个政府，说明国民党对起义是认可的。认可的事情怎么能一夜之间就否定了呢？退一万步讲，即使不认可，也没有任何理由就举刀杀人呢。上海工人也是人，是中国的合法公民，是谁赋予的权利可以不经任何法律程序就残暴剥夺他们的生存权呢？一连几个昼夜，徐子鹤冥思苦想，却百思不得其解。完了，一切全完了。面对四分五裂的祖国，受尽苦难的同胞，徐子鹤最大的愿望就是两支年轻的政治力量聚集起来，共同改变当下中国落后的局面。为了这个愿望，他可以放弃一切，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现在，国民党忽然用暴力手段背叛革命，这不正中西方列强和各路军阀的下怀吗？徐子鹤的愿望彻底破灭了，他痛苦、沮丧，更多的是感到无能为力。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完了，一切全完了。来到香港后，徐子鹤变了。晚上，两个同事去码头做工，徐子鹤便在狭小的板间内喝起酒来。他买来的是香港最劣质的二两一瓶的白酒太白龙，一喝就是三瓶，有时四瓶，直到酩酊大醉为止。完了，一切全完了，臭狗屎，一切全完了。在昏暗潮湿的板间内，徐子鹤蓬头垢面，边喝边骂，先用汉语骂，然后用德语骂，直到另外两人下班返回，自己才安静下来。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2: 《苍茫大地》通过徐子鹤的革命岁月，有力彰显了民族英雄以热血赴家国、以坚守建初心的高尚品格与民族气节。稍后为您带来105小说联播，聆听精彩故事，感受别样人生。

0: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
4: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5: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6: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8: 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我的舒曼先生》。出于本

0: 心与职业的敏感。谭震开始调查多年前的旧案，随着线索越来越多，种种疑点也指向了身边人，他的内心忍不住陷入了纠结与迟疑。请听我的舒曼先生第20到第21集。
1: 因为那把叫舒曼的大提琴，他们重逢，在过往的时光里到底隐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真相。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我的舒曼先生》第20集。
2: 林征第一次对下雪天有这样平和的心态，即使仍旧不能喜欢，但竟然也能隔着玻璃静静地看着每一片雪花的下落。第一次，林征有一种默默的动容。在车祸后很长一段时间，他都觉得虽然自己身体看起来无碍，但心里的伤疤却永远好不了。但此刻，林征第一次觉得自己的伤口在不知不觉中竟然也慢慢结了痂。两人在雪原上疾驰，一切都宛如梦境，美得像一场慢镜头的文艺电影，以至于那只鹿突然窜进林征和谭战视野的时候，一切都猝不及防。那是一只健壮的成年鹿，谭战紧急打了个方向盘去躲避撞击，然而一切还是太晚了。这只鹿冲进来的太突兀，速度又太快，即使谭战已经用了最快的速度躲避，车还是没有避开撞击，风挡玻璃发出可怕的碎裂声音，那只鹿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力，鲜红色的血液在林征眼前爆裂。更为雪上加霜的是，因为躲避的幅度过大，雪路又滑，车在打了几个趔趄后失去了重心，朝着一侧翻去。
3: 这一幕带着一种血淋淋的熟悉感，林征像是被噩梦掩住，他完全没有办法在这种场景下做出及时和理智的自我保护行为。好在千钧一发之际，谭战解开自己的安全带，朝林征轻身扑来。谭战的怀抱和肩膀宽阔而安全，牢牢地把林征禁锢在自己的臂膀下，用自己的身体庇护着林征。接着便是车身翻转的天旋地转感，车内的物品随着翻滚而跌落，玻璃碎片划过林征的手，林征只觉得手背上一凉，然后便是涌出的鲜血。谭战比林征更为严重，他为了护着林征，脸上被碎玻璃划伤了一个小口子。等翻车和撞击终于结束，林征抬头便看到谭战脸上的血，然而谭战那双漂亮幽深的眼睛却一动不动地盯着自己。在危险发生的时候，谭战的心里只有一个信念，便是保护林征。林征几乎是颤抖着去摸谭战的脸，他神经质地不断追问，
4: 你没事吧？你没事吧？谭战，你没事吧？
3: 谭战的脸色有些发白，但是他的声音仍旧温和而笃定，他朝林征露出一个安抚的笑容。
5: 林征，我没事，但是我的腿被夹住了。
3: 林征开始近乎疯狂地不断用力，试图掰开压住谭战左腿的东西，但在撞击里车变了形，谭战的左腿被卡住，无法脱身。
5: 听着，林征，别着急。
3: 谭战制止了林征的动作，林征花了大力气想要解救谭战，近距离下连谭战都能清楚地看到林征手臂上因为用力而抱起的青筋，他的手指甲早已劈开，正鼓鼓地流着血。都说十指连心，这应是极大的痛楚，然而林征却仿佛全然无觉。他的头发因为翻车散开来，他就这么披头散发，带着手上的血痕，几乎执拗地试图把压在谭战左腿的障碍物弄走。谭战敏锐地发现了林征的这份异样，这其实只是一起非常小的事故，谭战并没有受伤，他只是左腿被暂时压住。林征此刻的反应早就超过了正常人应有的限度，

0: 林征几乎没有受伤，但他的脸色苍白，人不断颤抖，连嘴唇都在轻微颤栗。他的眼神飘忽不安，充满了深深的恐惧。他不断追问着谭湛有没有事，但他的思绪却仿佛全然不在当下，而是在别的回忆里。谭湛几乎可以判断，林征自那场车祸后遭受的应激性创伤根本没有痊愈。他掩盖得很好，但是只要这样一场小事故，就让他全然暴露毫无招架的能力。
1: 林征，你别害怕，我没事呢，你看我身上没受伤，你别害怕。
0: 然而林征什么也听不进去，他神经质地不断用力按着手机，声音已经带了哭腔。
2: 没有信号，这里也没有信号，怎么办、怎么办？
3: 这是北海道一处人迹相对稀少的学院，两人办理的是临时日本手机卡，本就信号不怎么好，在这里更是直接没了信号。林征的心里一片慌乱和绝望，太像了，这一切和七年前太像了，翻车，手机没有信号。林征的脑袋一片杂乱，他不知道该怎么做，直到谭湛温和而坚定的声音把他从梦魇中唤醒。林征，你听着，我在这里什么也不会发生，一切都会好的啊，我没事儿。谭湛一遍遍轻柔地重复着，直到林征的情绪终于渐渐平复。我需要你走一段路，在之前我们拐弯的路口，那里 GPS 还是有信号的，所以手机也会有信号。我要你走到那里，打电话给邹林，让他找人来帮忙。林征十分挣扎，他知道自己必须去求救。虽然谭湛此刻没事，但是如果他的左腿被压住的时间过长，因为流血不畅等原因，甚至也能造成腿部坏死截肢。但是林征又实在不愿意也不敢离开谭湛，这场景太相似了，他不敢走开，怕一转身就是永别。雪越来越大，这样的雪天，这样的事故，让林征从头到脚都觉得寒冷。他害怕，他恐惧，一瞬间他仿佛回到了七年前。林征根本没有勇气去面对这一切，他不想哭，然而眼泪还是不断地流下来。这场迟到了七年的哭泣终究还是在这一刻彻底爆发，他的软弱，他的恐惧，他的不安和绝望终于倾泻出来。谭湛对林征的迟疑和哭泣没有丝毫责备，他只是温柔地看着林征。谭湛伸出手拉住林征冰冷的手，好了好了，别害怕。谭湛没有继续说话，然而一切尽在不言中。谭湛的手温热而宽大，仿佛在向林征传递着力量，重新站起来面对一切的力量。天变得越来越冷，雪越来越大，谭湛的头上和身上都披盖上了一层薄薄的雪，天色也一点点变暗，远处呼啸的风声似乎在酝酿一场暴风雪。林征贪恋谭湛手中的温热，然而他终于还是从谭湛的手中抽出了自己的手，站了起来。他抹掉了眼泪，深深地看了谭湛一眼。
2: 等我，我一定会回来，谭湛，不许你离开我，一定要等我回来。
3: 谭湛点了点头。
0: 林征拉紧了自己的大衣，爬出了车里，一脚踏入深深积雪的地面。那只被撞击的鹿倒在不远处，鲜血染红了雪地，血迹蜿蜒一片，顺着那只鹿一路流到林征的脚边。车窗上都是血，这和林征七年前那场雪地里的鲜红记忆重叠。

0: 根本没有穿雪地靴，平常的鞋子没入厚厚的雪中，很快就湿了，脚下冰冷一片。等林征步行到手机有信号的路口时，他的双脚早已失去了知觉。他的心里一直有个声音在告诉他，坚持下去，必须坚持下去。过去已经过去了，那些属于过去的噩梦也不会再重演。没有人会躺在雪地里绝望地等待救援，没有人会死去。
1: 爱让世界变得很慢，时间变得很快。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言情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演播小爱、大宝。
2: 邹林得到信息后，第一时间求助了旅馆。旅馆拨打了日本的救助电话，很快便派遣人员奔赴了现场。经过半小时，谭战就被从车里救了出来。谭战的精神仍旧不错，并没有什么大碍，但仍要被送进医院去做检查。相比之下，林征看起来才更像是受了重伤的那个人。邹林见到林征的时候，林征的脸上几乎没有血色，脸上睫毛和头发上沾满了风雪。然而他甚至都没有想到去拂去，就这么带着满头满身的白雪站在雪地里，紧紧拉着谭战的手。林征的样子与他过去相比实在相去甚远，不再美艳，不再精致，脸上还有泪痕，充满了狼狈。然而在谭战眼里，林征比任何时候都美。被送进医院之前，谭战还在不停地安慰林征，
3: 不用担心，我只是例行检查，不会有大碍的。
2: 你很棒，因为你我才能什么事都没有。听话，赶紧回旅馆把鞋子和衣服换了，冲个热水澡。刚才医护人员给你处理过的伤口别碰水，喝点姜茶。
4: 林征用力地点了点头，眼泪却还是忍不住流了下来。
5: 你要早点回来，我会想你的。
4: 林征并没有成年人那种在外人面前掩藏情绪、克制感情的习惯，当着邹林和陈肯的面，也大大方方朝谭战小小的撒着娇。谭战却觉得这样的林征更是可爱了。
3: 我会以最快的速度回来的，我也会想你的。
4: 邹林面对这种场景实在有点震惊。
5: 你们至于吗？搞得和生离死别有一拼。
4: 邹林不知道林征的过往，也无法理解林征那种惨烈的状态从何而来，但对于自己表哥竟然也如此大方承认自己的感情都不带掩饰一下，觉得十分新鲜好玩。他喜滋滋地想，以前谭战老嘲笑自己一恋爱就变得不是自己了，可现在他不也是一样吗？进入恋爱状态的男人也完全没有了往日的冷漠和克制，一双眼睛里全然是林征。直到最后被送上了车，谭战都一路温柔地盯着林征。他心里第一次非常感激自己的直觉，他能选择不猜忌林征。而现在他更为坚信，林征不可能是杨小乔形容的那种人。他能体会到林征重新经历七年前车祸场景时的绝望，他那种希望挽救对方，希望一切都恢复原样的强烈情感。好在一场小事故最终无惊无险地顺利解决，邹林带着林征回了旅馆，在他表哥的要求下监督林征换下了冰冷的鞋子和衣服后才离开。谭战因为腿部被压，有一些软组织损伤和擦伤，由陈肯陪着在医院进行处理。邹林走后，房间里便只剩下了林征。林征穿着日式浴衣，仰面躺在榻榻米上，望着天花板。屋外还在下着雪，然而这一次，林征却第一次体会到平和以及安宁。他站起来，推开窗，屋外的雪花便飞扑进来，打在林征的手心，融化成一小滴水。第一次，林征望着下雪的天空和窗外的雪景笑起来，这是第一次。

0: 他能够独自面对雪景，也是第一次他终于能够欣赏雪天的瑰丽风景。然而笑着笑着，他才发现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林夕和林峥他们本就是有机会一同站在这里看雪景的，然而现在却只剩下他一个人。林峥久久站在窗前，直到暮色笼罩，他才关上窗，把那种带着冷意的雪夜隔绝在了屋外。
1: 谭湛没有什么大碍，他在医院住院观察了一天，第二天便和陈肯一起回了旅馆。然而因为左脚还是略微有些被压伤，原本定下的滑雪计划肯定是不能继续了。
2: 算了算了，那不滑雪了，反正现在札幌正好有冰雪节，我们去小樽看雪灯之路吧。
1: 说这话的时候，邹林脸上露出了十分神往的表情。
2: 我早就想去小樽了，好多日本电影都在小樽取景，那里超级美，超级有情调的。
1: 众人对邹林的提议也都没有异议。谭湛其实去过小樽很多次，然而看身边林峥的表情，应该是并没有去过那里，因而他也笑着点了头。然而生活总是能给人惊喜，谭湛确实去过小樽很多次，但并没有在这个季节去过。令他意外的是，那条曾经被他看了无数次已经觉得平淡无奇的小樽运河，在雪灯之路的点缀下竟然焕然一新。沿着运河蜿蜒而去，都用蜡烛点亮，仿佛是为运河镀上了一层梦幻般的星光。这沿途有十万个以上的蜡烛，都是由小樽市民组成的志愿者们一一点燃，却照亮小樽这座充满了怀旧气氛的城市，好让游客体会到这座北国小城独有的浪漫和细致。
0: 谭湛一行人到达小樽时还是傍晚，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那一盏盏放在雪地里的雪灯便带了一丝淡淡的蓝色，烛火摇曳，美好静谧。而等天完全黑透以后，便是另一番风光了。烛火的颜色在夜色的映衬下更为明亮，将整个小樽染上了温暖的橙黄色，一切美得不像话。谭湛、林峥和邹林、陈肯很快就被熙熙攘攘的人群冲散了，谭湛必须紧紧拉着林峥的手，才能以防他也被人从自己身边挤开。好在谭湛相当明智，他并没有跟着人群一同走，而是另辟蹊径，误打误撞地走到了一条游客较少的路上。此处人烟虽少，但沿途也尽是摇曳的雪灯，景色却是一分也没有少的。谭湛和林峥交握着双手，走在这条蜿蜒的雪路上，空气里充满了神秘的静谧。林峥仿佛能听清每一根树枝上正在掉落积雪的声音，一切神奇而安静。林峥踢了一脚眼前的雪。
2: 我以前一直希望能赚很多钱，我一直想变得有名，变得更有名，也一直希望得到所有人的喜欢和赞美。我希望我是人群里最瞩目的一个，甚至一度很自恋地觉得自己降生在这个世界上是有特殊使命的，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碌碌无为的平凡人的一生。
0: 谭湛看了林峥一眼，在雪夜里他分辨不出林峥脸上的表情，只轻轻地问，那现在呢？
2: 现在？
0: 林峥深吸了一口气，朝谭湛转过脸来。谭湛终于看清了他的表情，林峥的脸上带了平和而满足的笑意。
2: 大概就是已经接受了自己仅仅是个平凡人的命运吧。
0: 所以给你个机会去成为你原本想成为的那种人，你会抓住吗？
2: 不会啊，我觉得这样很好，做一个平凡人挺好的。你的步调可以变得很慢，你可以慢慢品一壶茶，

0: 地赏一束野花。时间变得很慢，对万事万物的感情却变得更深。我以前太年轻了，不懂得做一个平凡人的好，但现在我觉得这一切都很好啊。
1: 因为生活里真正的幸福和快乐都是这样很平凡的。得了大奖，受万人瞩目固然很风光，但比不上在雪天里能有一个一起牵着手走路的人呢。雪色掩映的林筝更加唇红齿白，像是凌风傲放的红梅，干净清冽，但却有一番别致的情调。谭湛握紧了他的手心，心下喜悦的同时也忍不住调侃，我真的有这么重要吗？人家都说体验过说出的决定才有说服力，等你真的体会过万人瞩目的风光了，可就不一定觉得我这么重要了。这么说起来，我还应该把你藏好了，让你没机会觉得我不重要。
0: 不会的，
1: 小姑娘话可不要说得太满哟。
0: 你不相信我？
1: 谭湛笑而不语，只是快步向前。林筝不依不饶地追上他的脚步。
0: 喂，你那是什么眼神啊？明摆着不相信我。
1: 我什么也没说啊，不过就算你哪天万众瞩目，突然觉得我并不是那么重要了，我也不会离开你。我会等你，等你发现还是我最重要。
2: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我的舒曼先生》，作者红枣，感谢您的收听。
3: 小说讲述了一段始于年少归于余生的温柔爱恋。少女时代，女主便悄然倾心于品性温和的舒曼，将懵懂心意静静收藏。而看似沉静内敛的舒曼，也早已默默留意，暗自牵挂，不动声色地给予呵护。两人没有激烈的纠葛，只用绵长的时光慢慢走近，解开心事，读懂彼此。平淡岁月里，心意相通，彼此珍重，让一份安静绵长的喜欢缓缓沉淀成相守一生的安稳。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

0: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0: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6: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我的舒曼先生正在播出。纵使谭湛心底存有疑惑，但却依旧舍不得苛责。看清林峥藏在坚强下的脆弱，谭湛选择默默守护，悄悄为他扫清障碍，护他安稳度日。我的舒曼先生精彩继续。
7: 因为那把叫舒曼的大提琴，他们重逢在过往的时光里，到底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真相。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我的舒曼先生》第21集。
8: 成名并没什么不好，希望受人瞩目也很正常，尤其是作为林夕的姐姐，在对比下这种心情更为强烈都能够理解。更何况少女时代，哪个女孩子没有希望自己能众星捧月般的耀眼呢？谭湛内心温柔地想，如果林峥现在仍旧想着成名，自己都会竭尽全力地帮助他实现这个梦想。这根本都没有什么影的幻想，但林峥却十分在意和认真。他用力摇了摇头，
9: 我不会迷茫的，也不会因为成名迷失自己的。
8: 然而林峥的语气却十分轻柔，像是低低的絮语。
9: 我体会过。
8: 他的声音压得很低，以至于谭湛根本就没有听清这句话。两人不知不觉间已经行至一段几乎没有旁人的雪路，宽广的雪景之中，只有远处静谧直立的树木和矗立在街角的昏黄路灯。
9: 谭湛，我想堆雪人。
8: 嗯？林峥却已经行动起来了，他摘下了手套，蹲下身子抓起了一团雪。
9: 我从来没有堆过雪人，谭湛，你堆过吗？
8: 没有，因为一直觉得堆雪人挺傻的。然而谭湛一边说着，却一边也摘下了手套，蹲下来和林峥一起做起这项他看起来傻气无比的事情。

0: 两个从没有堆过雪人的人一起齐心协力滚起雪球来。堆雪人这件事情没有谭战想的那么简单和轻松，手指接触到那些冰冷的雪珠，不一会儿就丧失了知觉。林征也一样，一双手冻得通红，两个人却谁也不愿意停下。谭战第一次发现，这看起来十分幼稚和傻气的行为，竟然因为是和林征一起做，充满了奇妙的趣味。两个人在雪里蹲了挺久，才终于垒起了雪人滚圆的身体。谭战在一边继续搭建雪人的头，林征便跑到一边去捡树枝。天空渐渐飘起小雪，两个人却浑然不觉，在雪中继续完成人生中的第一次雪人作品。最终堆出来的雪人也算不上多好看，雪人的身体太圆了，然而头却不够圆，歪歪斜斜的，带了些不规则。经过林征的点缀，看起来不大像是雪人，反而更像是万圣节表情怪异的玩偶。然而两个人却都笑了。林征捡起一根多余的树枝，在雪人面前的雪地上轻轻滑起来。谭战凑上去，才发现林征写了彼此的名字，然后在两个人名字之间画了一个大大的爱心。林征对谭战说：
1: 雪地上的表白，好多电视剧里都这样演。喂，被这样浪漫的表白，激动吗？
0: 林征这样看向谭战的时候，他纤长的睫毛上也沾了薄薄的雪花。谭战这一刻只想亲吻林征灿若星辰的眼睛。他也是这样做的。小樽的雪夜星空下，谭战紧紧抱着林征，在小雪里接吻。空气很冷，然而林征却觉得他所处的世界很温暖。雪花断断续续地落在他的头上、身上、鼻尖上。林征想起那句话，是不是只要这样紧紧地牵住谭战的手，就能一路走到白头。
2: 假期总是美好的，然而假期也总是短暂的。谭战和林征在北海道度过了愉快的假期后，终究还是必须回归到日常生活中去。尤其是谭战，他一回国就面对积压如山的工作，而针对林夕专题的素材收集，他也不得不加急进行。在去北海道度假之前，他已经得到老徐的许可，从这场事故背后是否有能避免的人为因素切入。而谭战虽人在日本，却也没有忘记托人找关系，约到了当初处理这起事故的交警韩新宇。韩新宇本身并不愿意见面，谭战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终于得到了对方的同意。见面的地方就在韩新宇任职的交警大队附近不远处的茶室。谭战为了以示重视，早早便等在了小包厢里。韩新宇也很准时，今天他不值班，但有些文书工作便留在大队里加班。见了谭战，有些意外他的年轻，但随即和他握了握手。因为韩新宇时间有限，谭战便也省去了寒暄，单刀直入说明了自己的来意。根据当年的新闻报道，当年林夕车祸这个事件呢，曾经一度差点移交给派出所，但后来又没有，还是按照交通事故来定性的。能谈谈这里面的情况吗？
0: 韩新宇有些意外。
2: 当年确实，不过这个新闻出来的时候，其实车祸的热度和关注度已经消退了，关注的人不多。你竟然还能翻到？
0: 谭战笑笑说：
2: 我把车祸发生后一年里的所有旧报纸都翻了一遍，对于这个我很是好奇，为什么当年差点移交给民警，是车祸里有什么隐情吗？是否涉及救援不及时还有汽车质量的问题呢？
0: 韩新宇摇了摇头。
2: 啊，不是这样的，其实也说不上隐情，只是当年车祸发生之后呢，有一个修车行的老头 报警提供过线索，他是林夕家附近的一所修车店的。报警说了什么？
0: 韩新宇有些迟疑，他似乎思考了片刻才开了口。
2: 算了，这些事情也不属于什么秘密，告诉你无妨。他报警称在事故发生前的一个月，有一个姑娘天天过来蹲在汽修店里看他修车，问他刹车油路在哪里。小姑娘说自己是学汽车工程的，不懂。老头呢也没多想，就教他了。后来就发生车祸了。林夕的事儿闹得沸沸扬扬的，到处都是新闻。这个老头说在电视上看到了林夕的脸，报警称当时向他学习刹车油路在哪里的小姑娘就长这个样子。刹车油路你可能不知道吧，现在的刹车都是液压的，如果把刹车油路给剪断了，那刹车系统就被破坏了，刹不住就会发生事故。这个老头指着林夕的脸坚持说他来学习过刹车油路的事儿，说觉得这个车祸可不简单。
0: 谭湛有些惊愕，他不知道竟然还有这样的隐情。
2: 那后来呢？可是这个老头也根本说不清楚他遇到的这个女孩到底是林夕还是林征。你也知道他们是双胞胎，长得一模一样，很难分辨，更何况当时一死一伤，伤的那个还在昏迷，这口说无凭无对证的事儿根本没法作为定性的证据啊。但是为了以防万一呢，我们还是对事故车辆进行了检测，如果刹车油路真的被剪断了，那可真就不是简单的车祸了，这个案子就要移交给派出所了。因为是名人遇害嘛，所以这个案子的关注点更大，但检测结果没问题，说是刹车很好，刹车油路也没有被剪断。之后也调查了事发地雪地上的痕迹，发现车祸没有任何疑点，确实就是一起简单的意外事故。
0: 谭湛一边记录一边抬头问道：“
2: 这就是当时所有的情况吗？所以才说曾经一度差点移交给派出所。哎，那这个老头呢？现在在什么地方？”
0: 韩新宇点了点头说：“
2: 这个老头后来还找了好几家报社媒体，但那些新闻记者都没理他，毕竟什么证据没有嘛。我们当时都觉得这老头大概是想出名吧，想借着林夕的车祸博取一下关注点什么的。听说我认识的记者朋友谈起过这个老头，他儿子早早就死了，老伴也去了，孤苦伶仃的一个人好多年，可能也是心里孤单吧。我上次执勤路过，还发现他在老地方的汽修店里，就在张宇路上，比几年前人更加老了。但是谈起当年的车祸，他还是很激动，坚持说自己说的是真话，反正也是个可怜人吧。”
0: 谭湛接着问：“
2: 那这起事故当年除了这个插曲之外，有没有救援方面需要质疑的事情呢？”
0: 韩新宇摇了摇头：“
2: 据我所知，除此之外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除了事故受害人是知名的大提琴家之外呢，其余完全按照正常流程进行了最快的营救。哎呀，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当年参与抢救的医护人员里还有一个是林夕的粉丝呢，所以对救援也是全力以赴。最后林夕宣布死亡的时候，他哭得完全不成样子了。哎呀，想想也是很唏嘘啊，这样一起车祸，一条19岁的生命就这么没了，另外一个女孩也昏迷了很多年，人生差不多就被这场车祸给毁了。”
0: 谭湛说道：“
2: 那个昏迷的女孩已经醒了，她叫林征，但是人生并没有被车祸完全毁掉，她是个很阳光的女孩子，一直都在很努力的生活，她一直很感谢你们当年对她的营救啊。”
0: 韩新宇也有些动容：“
2: 她过得好就好。”
0: 韩新宇并没有逗留多久，谭湛付完账道完谢之后便送他出了门。这一场会面倒是让谭湛有些失望，他原本存了能挖到一些新闻的心思，然而和韩新宇聊下来才知道是自己多想了。当年差一点移交给民警，只是因为这个修车老头的小插曲，而并非什么其他因素。而对于这个老头的话，谭湛自然也是不信的。

0: 这种嘴巴一张就能随口说的东西，并不像证据，反而像是和热点新闻的有意碰瓷。谭湛笑着摇了摇头，然而这个采访虽然与自己的专题无用，却是让他想起了林峥。仅仅几个小时没有见面，谭湛竟发现自己非常想念他。他路过街角甜品店的时候，拐进去买了林峥喜欢的巧克力甜甜圈。今天并不是什么节日，但谭湛就是想买礼物给林峥。大约人总会遇到另一个人，让你变着法子想要把最好的东西捧到他的面前。只是没想到谭湛刚走到星灿的大楼，就被一个熟悉的人挡住了。
1: 爱让世界变得很慢，时间变得很快。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言情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演播小爱、大宝。
2: 杨小乔穿着讲究，正站在大厅里等待着。他见了谭湛，似乎松了口气。
0: 谭先生，刚才打你电话没接，我还以为你不在，我正好路过，想和你谈谈。
2: 谭湛这才发现手机有一个未接电话，他皱眉打量了杨小乔一眼。哦，我刚才在外面没注意啊。你想找我谈什么呢？抱歉啊，如果不是工作上的事，我今天有一点小忙。杨小乔笑了笑。
0: 是关于林夕林峥的事，算是和你工作相关吧。当然不知道你对这个专题还有兴趣吗？
2: 杨小乔从包里拿出一只小小的 U 盘。
0: 上次和你说的真心话大冒险的小视频我竟然找到了，之前录制的同学那台手机没有扔也没有坏，换新手机之后就一直把老的丢在家里，这次我特意拜托他找了出来，导出了里面这段视频，不知道谭先生有兴趣和我一起看看吗？
2: 杨小乔的语气带了点淡淡的挑衅。
0: 记得谭先生上次说无法相信我空口无凭，所以这次我带了证据。
2: 谭湛愣了愣，他自然仍旧不相信杨小乔，但面对他这种态度也生出点生气的情绪。哦，既然杨小姐带了证据，那我们不妨看看这证据有多有力吧。谭湛这次并无心让杨小乔逗留过长时间，因此仅把杨小乔领去了星菜三楼的小茶室。在这之前，他去见了林峥，把给他的巧克力甜甜圈带给了他。这种刚出炉的甜甜圈最香软了，还是带着热气的。他希望就连甜品，林峥都能吃到口味最棒的。之后谭湛才从办公室拿出了自己的手提电脑，回到了三楼的小茶室。杨小乔把 U 盘给了谭湛。视频的像素有点差，拍摄的地方灯光也有些昏暗，看起来确实是好几年前的东西了。在一系列晃动的镜头后，出现的是一张熟悉的脸。这张脸谭湛实在太过熟悉了，那是与林夕一模一样的一张脸，那张他曾经在演奏会里遥遥相望过的年轻青春的脸。
0: 这是林峥。
2: 杨小乔看了眼谭湛，防止他不知道般的解释道，
0: 八年前。
2: 而镜头里的林峥显然喝多了，他的两颊带着不正常的红晕，眼神也有些飘忽，完全集中不起精神的样子，嘴角带着不明所以的笑容。他的状态看起来糟糕透了，隔着屏幕，隔着时光，谭湛都仿佛仍旧能够感受到他身上那种浓浓的醉意和酒气。
3: 我呀，我最讨厌的人就是林夕。
2: 视频里的林峥完全喝高了，他摆弄着镜头，导致谭湛看到的画面一直在晃动，背景很嘈杂，但是林峥的声音还是清清楚楚地传递了过来。
3: 最讨厌最讨厌最讨厌的就是林夕，如果他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就好了，从不考虑我的感受， 永远觉得我为他付出服务是理所当然，他永远是第一位，这个世界上没有比他更自私自利的人了。世界上每天那么多人发生意外事故死掉，为什么不是他呢？
2: 之后的一切是林征没有逻辑的一通胡言乱语，话质不清楚，音质也不够好，因此谭战只能听到他在嘟嘟囔囔。然而谭战也已经不在意他在讲什么了，这些语句并不能证明什么。姐妹之间除了亲情血缘的爱意之外，也会交杂着其他复杂的情愫，就像一个母亲可能在孩子惹麻烦时说出刻薄的批评，但内心深处却仍旧毫无保留地爱着孩子一样。这种亲人之间偶尔冲动不理智的抱怨甚至咒骂并不能代表什么。然而让谭战惊愕的是，林征在视频里露出的那种眼神，在说出最后那句话的时候，他的眼睛里充满了真实的恨意。那眼神让谭战也无法说服自己那番话是因为醉酒而说出的胡话，与其那么解读，不如说是酒精放大了一个人内心的真实感受，那是林征内心真实的声音。至少在那一刻，他借着酒精说出了真心话，他是真切的憎恶着林夕，并且因为平日里的掩盖和压抑，反而导致这种感受在内心被无限的放大。杨小乔看了眼谭战，
0: 看到了吧，这不是我口说无凭了吧，谭先生。
2: 谭战因为杨小乔的这声呼唤才回过神来，电脑屏幕上的画面停顿在林征的侧脸上。谭战将视线从他的侧脸转开，垂下了眼睛。谢谢你的这份视频材料，我会好好的研究一下。杨小乔却有些不依不饶，
0: 谭先生，这还是不相信吗？这还有什么好研究的？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实吗？
2: 我需要确认视频资料是否有剪辑的问题，现在什么都能作假，我更相信自己亲身的感受。杨小乔有些意外，
0: 你认识林征？
2: 林征现在是我的女朋友，站在她男朋友的立场上，我希望你不要随意对她做出不负责任的评价。而不管是站在她男朋友的立场，还是站在一个新闻人的立场，我都会确认你的视频资料是否有剪辑修改的痕迹，这是我的职责所在。但同时，这样一份视频资料也不能够就证明林征有什么问题。杨小乔从最初的愕然之后便是有些嘲讽，
0: 原来你是林征的男朋友，难怪我说什么你都不愿意相信，原来是早就有预设立场。
2: 他心里有些不甘，也有些愠怒，他对谭战私心里有一些想法，即便谭战最初对自己的态度不见得多么亲厚，杨小乔还是对自己充满了自信，他甚至给自己制定了一套方案。刚开始他是刻意做出对谭战的挑衅姿态，谭战这样的男人会对他挑衅的女性实在太少了，这样反而更能吸引他的注意力。然而让杨小乔没有想到的是，谭战还真的明草有主了，而这个主竟然是林征。杨小乔虽然没有表露对谭战的心思，但这一番计划和准备顷刻间全部打了水漂，他的内心无法接受并且充满难堪，因而也终于忍耐不住地刻薄起来。
0: 那我只能祝你们幸福了，还有啊，谭先生，一定请你注意安全啊，毕竟不知道为什么和林征关系亲密的人都总是容易发生事故。
4: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我的舒曼先生》，作者红枣，感谢您的收听。
5: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是蒋雪梅，有幸来到了老年大学学习书法、舞蹈和茶艺，感受着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从一个舞蹈小白逐渐找到了音乐的节拍，在品茶中学习，把茶学知识与诗意交融，让人回味无穷。当你拒绝向岁月低头，时光也会为你绕路。爱自己，永远是现在进行时。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春雨惊春清谷天，
4: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0: 斑驳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

0: 品得到的乡土乡情。陕西话背后的历史底蕴非常深厚，这是一门特别长寿的方言。自西周建都开始，我们所说的秦音，也就是今天的陕西话，就被作为官话使用。秦统一六国，书同文等措施很大程度上就提高了关中方言的地位。到了隋朝，关中方言逐渐融合了金陵雅言、洛阳雅音、南北朝官音之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有一个反映陕西话历史感的例子，部分唐诗用普通话读起来未必全都押韵，但用陕西话读就有韵律很多，全诗的平仄也更为好听。语言学家研究发现，陕西话保留了大量中古汉语的发音特征，比如声调、合音等等，很多用词都可以从古代典籍中觅得踪迹。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举一个电视剧主角的有趣表达来看，比如剧中人物说的毕了，既是完了的意思，也是感叹词和作为对话结束语的。那广雅士古中有毕竟也，意思就是完结，还有阿房宫赋中道六王毕四海一，其中的毕也是完结的意思。此外呢，他还被经常引申为完了、糟糕了。那在主角这部电视剧中，陕西方言背后我们还能解读出哪些文化奥秘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主持人林夕、王小磊和陕西文化专家们继续揭秘陕西方言里的声音密码。
1: 不瞒各位陕西人哈，我特意上网上去学这个陕西话。我发现现在在这个互联网上有很多的陕西老师也在教，说我教你一分钟教你学会陕西话。而且我看他们总结了一些陕西话的变调规律，普通话里的一声就变成陕西话的四声，普通话的二声变成陕西话的二声，这个是不变的，然后普通话三声变成陕西话的一声，普通话的四声变成陕西话的三声。高教授，我不知道他这个科学吗？
2: 我们可以把这里边说到的陕西话具体化成一个关中话，因为陕北的声调特别多，
3: 对对对，不一样，
2: 不一样。关中话和普通话之间，它在声调上是有一个对应的规律。我们按照这个来读，它就能够大致的说一个像陕西味儿的不太标准的陕西话。
1: 所以说，就是能够接近陕西这个味儿。
2: 对，
1: 可能不太地道，但是没关系啊。我觉得这个一门语言嘛，它最重要的就是要开口说。咱们大家呀，都听了这么半天了陕西话了啊，咱们开口练一练。所以在这儿我们进入一个陕西话速成班。我们这里的有几张这个变调的字啊，给大家已经标注好了大概对应的普通话的调值，我们来读一下，看看能不能一分钟学会陕西话哈。而且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三个场景，都是大家呢将来啊要是能到陕西去旅游能用上的。比如第一个是问路，我自告奋勇哈，
3: 好，
1: 我先来第一段，请小峰老师来当我的搭档老师。比如我来问路了啊，我说这个师傅麻烦问一下，钟楼咋走呢？
4: 往北半走，两山楼出到了。
1: 哎呦，太艰难了哈！这样我就不求各位老师来给我打分了哈，别打了，这个分肯定是惨不忍睹，我怕大家跟我学歪了。这样，我们下面呢是一个打车的场景，请苗副老师和小磊来吧。
3: 苗师傅，
5: 哎，
3: 我去大雁塔走吧。
5: 大雁塔，走
3: 走走，
5: 我要看不西安啊！上车上车上车，
3: 你看看。
1: 来，接下来哈是一个吃饭的场景，再请二位来给我们表演一下。
3: 哎呀，这个好，我看着我都饿了。哎呀，苗师，
5: 哎，
3: 肚子起来再吃啥嘛？
5: 爹，爹，咱油泼面走，油泼面美美美的很。
3: 哦，那咱吃点吃去呢？
5: 哎呀，小寨嘛，我儿好吃的很。
3: 多的太太，
5: 哎，多的太太，到我吃。
3: 那走嘛，咱把车一打，师傅去钟楼不？
5: 哎，钟楼去。
1: 咋又回去了？这个，之前呢，很多人都说啊，陕西人张口就是文化，开口就是历史。今天真的是真切的感受到了这一点。而且刚才呢，我觉得从几位的这个表演当中，我感受到陕西方言啊，不仅雅，还特别有趣。
5: 对，哎，
1: 咱们接下来就要讲陕西话之趣。说到这个趣呀，首先还得问苗副老师呀，陕西话怎么有趣？听您讲话就挺有趣。
5: 嗨，陕西话俏皮，尤其秦腔过去总结了好多，比如说我听过过去有个老戏啊，叫教学，教学里面有一段蜀板就特别的俏皮好听。
1: 哦，
5: 一不得吹牛。

0: 而不得选，俺五三代都当的大官，俺爷见过我皇上的面，俺那个娘娘都吃过饭，俺爸穿的我是黄马褂，俺妈穿的我是绫罗缎，出门不走坐软轿，回屋捶腿又丫鬟，吃饭端的是玉石碗，尿不上香的都是五彩兰。哎，他这很俏皮，
1: 但他很有一种风情在里边哈。
2: 他把我们秦香的活儿都叠了。哎
3: 呀，这个是
1: 叠了，你说都吃了的意思。
3: 这个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听懂了。
3: 老舍先生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作品叫《西望长安》。
0: 对，
3: 苗阜老师呢演过这《西望长安》，而且他就把为了突出这个陕西籍的演员。来演这么一个
4: 特色，
3: 对，所以他就把教学的这一段放在了那个作品里。其实要说起来，就陕西话它的这个方言的味道，你看我小时候嘛，我就学过一段，就是说其实很简单一句话，它就用来说明西府跟东府话的这个区别。就特别简单，说河里边有水，水上有个船，船上有个桌子，桌子上有一块砖，砖上有一本书，书上放了个碗，碗里边呢有一个蜘蛛。这蜘蛛在碗里边爬，就特别滑，一爬就溜下来，叫出出出。你还用东府话来讲，东话比较硬，现在就渭南，像我们渭南潼关这一带，活着都废，废上有个船，船上有个桌子，桌上有个砖，砖上有本书，书上有个碗，碗里个蜘蛛，蜘蛛爬的出出出。你要到了西府，像凤翔、宝鸡这一带，它就酸，它活里头有水的，水上一个酸，酸上一个桌子。桌上有个砖，砖上有本书，书上一个碗，碗里个蜘蛛，蜘蛛爬的吃吃吃。
1: 这个绕口令说的哈，不管是其实是有细微的差别的，但是听起来都很有趣哈。而且陕西话还有很多的这个四字成语，我听说也是特别好玩。
2: 陕西话里边还有一个，就是让你快一点干什么，叫可里马擦。
1: 可里马擦，哎，这怎么听着跟外语似的？
2: 它是外族的，你知道吗？
5: 这说是来自于古突厥语，
0: 对，
1: 真的是来自于这个汉语之外的
2: 快
5: 民族语言。
2: 快走！还有嘎达马西，
1: 嘎达马西又是什么意思？
2: 嘎达马西是乱七八糟。
5: 对，这个在维吾尔语里边也有，现在都说嘎达马扎。
1: 哦，你可以说它是从维吾尔语来的。
3: 还有什么能想起来的？
2: 婆西来海。哎
1: 呀，这又是什么呀？
2: 婆西来海就邋遢的意思。
5: 啊，赖海就是干净不整洁。
1: 哎，我发现这个陕西话，就这种四字成语一说呢，它不仅是有这个意思，而且它把这个情绪都带出来了。
0: 对。
1: 所以我觉得陕西话它不仅刚才讲雅，咱们还很洋啊。
0: 对啊。
1: 是吧？这种洋其实就体现在了这种融合当中哈。
3: 随着这个张骞通西域。然后我们就通过这个路上的这个丝绸之路和世界产生了联系，然后呢从西安再向东到东都洛阳，洛阳然后经过这个运河，古运河、隋唐运河，然后又从泉州出海，又跟全世界形成了一张网络。所以在2000多年前的时候，我们就是整个世界贸易文化交流的一个中心。
5: 对，
3: 再加上后来的这个时代的发展更迭，跟北方民族相互的融合，就是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的演进，通过语言是不是也能展现出来？
5: 那一定是能够体现出来的。而且有些词啊，在我们关中话都已经不太说了，就很老的一些词儿。你看，在河西走廊远吧，河西走廊仍然把毛笔叫怎活，就是妙笔生花，然后音变过来的。这个呢？是我们关中话里边原来有，现在都已经改了，没有了。
1: 哎，太好玩了，我觉得这背后
5: 特别好玩。
1: 所以说真的是应了那句话哈，就是语言就是文化的载体。
2: 对，今
1: 天文化在融合，表征在语言上了。通过人们口口相传流传至今。
3: 对，尤其我感受最深的就是我们仨都是说热闹的，人高教授来这儿说门道。
1: 没关系啊，咱热闹门道都说。其实说到陕北话呢，也必须提到陕北民歌。有人说这个陕北方言是陕北民歌创作的基础，也是陕北民歌的灵魂所在。
0: 没错。
1: 下面呢我们就来听一听歌唱家王二妮演唱的陕北民歌信天游，大家仔细听一听他有什么表达特点。

0: 唱歌绵绵，哎呀拉花花难。你看看，一个在那挨上，一个在那勾，就是他就直接把我对你的那个喜爱直接讲出来。
1: 说到陕北话哈，我们再来了解一种陕北的艺术形式，那就是陕北说书。今天我们节目现场就请来了在国产游戏《黑神话：悟空》里表演了陕北说书的熊竹英，他也是陕西省曲艺家协会的副主席。陕北说书里又有哪些陕西话的门道呢？有请熊竹英为我们带来陕北说书刮大风。

瓜的二马蜂叫绿蜂，咯里咯啦瓜的母猪蜂，咯里咯啦瓜的三季蜂，闷闷闷瓜的一股牛不老的风。沟里进来一股遛狗风，半上上给股缠半风。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刮的大山没了丢丢，小山没了一个平又平。千年大树连根拔，万年的古树来翻滚。吃瓜的捏盘啪啪啪，关手柄刮的捏咕噜。

0: 婆婆爱看风，扭扭塞塞走的脚，门杆上倒背个烟窝灯，什么风给娘娘刮的，咋就这么威风？猛听呼出钻进来一股风，把个老婆日刮了一个倒栽葱，刮的锅盖呜呜呜呜呜呜，再有就把个锅刷砸，嗖，刮了一个油污嘴，刮的盆大温温大盆，盆盆碗碗都打净。老婆婆一下没操心，苦苦的给钻进来股热怪风，刮的肠子咯吱咯吱咯吱咯吱拧生生，刮的干花哆啦啊哆啦啊哆啦啦啦哆啦啦啦摇溜溜。把个老婆婆冲一下挂在半空中，半老天那个老婆才落地平，带着个老婆蹦起上，找个老舅拿了一个拔火棍。拿了一百两点高丢，一屁股坐下把门娘丢。这老婆白老铁才不气吹呀，哎呀，再刮风万万要把裤扎紧啊。
1: 哇，好，好，谢谢孙平老师啊，太精彩了，难怪这个通过这个《非神话：悟空》这个游戏啊，不仅是我们中国的这个游戏玩家，全球的游戏玩家都觉得太上头了，连老外都听得上头了，
2: 一句就上头，
1: 真的有一种很带劲的那种摇滚的感觉哈、啊，让人一直就跟着走。
3: 您刚才唱用的是
4: 十二风，
3: 是哪儿的方言呢？是延安的还是绥德还是米脂？
5: 后山的，
6: 是后山方言。
3: 横山，
5: 横山，
3: 就是我们陕北横山，
1: 横山
3: 这个地哎，用当地话叫横山。
5: 横山。
3: 哄塞，
1: 朱云老师，刚才您唱的这段，因为您平时都是用陕北方言在表演啊，
6: 是的。
1: 您觉得陕北方言它有什么样的特点？
6: 它的特点就是用这个排比句比较用的多，
1: 嗯，哦，啊，
6: 再就是这个相声词比较用的多，
2: 嗯，
6: 就是比起陕北民歌来说，我们这个可能更直白，就陕北民歌好多的是抒情呀啥的。比较含蓄一点，
1: 嗯，
6: 但是我们这个说书，就是让你一听，马上就能把你带入那个画面中，那种意境里面，就让你身临其境的感觉。
1: 对，我感觉刚才就是沉浸式的感受刮大风，就是不用语言，可能听不懂，但是呢，没关系，也能够感受到这种
6: 气氛。是的，是的，
2: 没错。
5: 陕北的说书里边还有全本，这是小段啊，
2: 嗯，
5: 全本都是讲的是大故事，
3: 讲大书，讲大故事，
1: 非常长的，
3: 哎，
5: 对，
3: 杨家将，杨家将的故事其实就是发生在他们这附近，
6: 哎，对，
3: 横山间附近，佘太君，其实，
5: 嗯，
3: 我们今天叫佘太君那个佘啊，
1: 嗯，
3: 佘山的佘，其实是当地就是那个佘，什么东西佘了，那个佘，姓这个姓。
1: 所以今天呢，我们是管中窥豹哈，其实是只领略了这个陕北说书的一段的精彩啊，
6: 哎，
1: 希望未来哈，通过朱云老师还有我们各位陕北说书的艺术家们的这种表演和传承，希望能让陕北说书这种非常有感染力的艺术形式能够传得更远。

0: 好的，再次谢谢竹云老师，谢谢您，
1: 谢谢谢谢。
0: 今天我们说到了陕西话的雅，陕西话的洋，陕西话的趣。其实我觉得陕西话还应该有一个特点，就是新。我发现呢，就咱们这个陕西籍的朋友们啊，艺术家们，不管是陕西籍的作家、陕西籍演员，他们都对乡音是情有独钟的。陕西话就是他们最趁手、最喜欢的表达利器。陕西人用陕西话写文章，用陕西话表演，也用陕西话唱歌。那这不仅表现在刚才说陕北民歌这样的艺术形式上，也体现在现代民谣啊、方言乐队啊这样的形式上。比如说黑撒乐队
2: 啊，
0: 是国内最早的方言乐队之一，他们用自己熟悉的乡音和年轻人喜欢的摇滚去唱家乡的故事。还有一位唱作人呢，叫程博志，他创作的一首西安方言的歌曲叫《西安人的歌》，也是红遍网络啊。接下来我们来认识这群年轻的陕西方言音乐人，
1: 哎，听听正宗的怎么唱。
3: 西安人的船长下次，西安人的火车，西安人不管到哪儿都不能不吃泡馍，西安当啥高楼四连的一座一座。
4: 其实陕西话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啊，就是我认为陕西话自带旋律。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你今天中午想吃点啥，就这句话用陕西话说，就是你今天中午想吃点啥，其实旋律就已经有了。旋律是什么呢？就是你今天中午想吃点啥，旋律感就有了。所以陕西话自带旋律的特点很有意思。
5: 好办，来份油泼面。
6: 我面夹口水发动，我这面营养多，绝对很浓。空着面凑合就像喉咙，当着面拌上肉就是激动。
7: 很多人问我们为什么叫黑撒，因为黑撒是秦腔里边的一个扮相，他的演唱方式就是那种嘶吼的方式，所以说比较符合摇滚乐的一个呈现的形式。
8: 撒其实在我们陕西人的这个叫法里面，撒其实代表的就是头，所以黑撒其实也就是黑头的意思。
9: 我们在陕西美食这首歌当中呢，一共唱了20多种我们陕西的面食，比如说像油泼面、菠菜面、凉凉面、裤带面、浆水面等等好多种。在这儿呢，我们就给大家教上几句跟吃面有关的陕西话吧。比如说有一句说好好赏一下来们的七散干面皮儿，这个赏呢其实就是我们普通话说尝一尝的意思。哎，对。另外还有一句叫面燃一点吃不了再抖着走，这个燃一点，这燃字呢就是黏糊的意思。
7: 对，就吃在陕西话里叫叠，痛快的吃一顿就是闷闷的叠。
8: 对，然后吃面可能会有，比如说吃面的时候会嫂子归印腿底恨，这个腿就是非常有特色
7: 啊，特别好的意思。
9: 那么问题来了，这个biang biang面的biang字一共有几个意思？
10: 咱们这个不好解。
0: 对，哎呀，biang biang面的biang到底有几个意思？哎，来，咱们各位嘉宾来说说。
1: 这个您先来吧，您是
10: 来了
1: 曲协主席，应该对美食有点不太懂。
10: 这个biang字字数特别多，这个啊，我还真是查了好多史料。据说是过去一个秦国在赵国的一个质子发明的这个字儿。这个字念biang，这个biang字是那个面甩在那个案板上发出那个声音，
0: biang biang，形容这个声音的。
10: 这字怎么写啊？一点飞上天，黄河两头弯，八字张开口，言字往里走，你一扭我一扭，你一长我一长，里面有个马太王，月子旁，心字里面拿着杆杖挑麻糖，坐着小车逛咸阳，就这么一套词儿。这就说这一点儿就是这个质子想念他的家乡了。这个黄河两头弯，八字张开口，这是宫门啊，你一扭我一扭，这是宫女啊，言官在里头，你一长我一长，这是卫士啊，然后马大王就是武官啊。那时候带他出城的时候说了，我带着你坐小车咱就逛咸阳，给挑着麻糖吃，而且是用心给他做的每一碗面，所以才有了这个字儿。
0: 哦，哎，我第一次听这种解读哈。其实它是一个质子对家乡的思念，
10: 对
0: 对陕西的思念哈，表达这么一种。
1: 其实有时候就是它在流转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附会很多故事。
10: 对，
1: 但是呢，其实你比如我们今天有时候还说，你到那凉皮店里头说，哎呀，这凉皮是当年秦始皇怎么这么发明，汉武帝怎么怎么样。其实你按今天我们考古来看，那时候只有脱粒的脱壳的这个磨盘，还没有细磨，其实还没有粉石，那时候还砾石。但刚才苗阜说的这个里边有一个最有意思的点， 就是这个心字底月字旁，
10: 哎，
1: 用个勾勾挂麻糖。这麻糖到底是什么？今天你到大街上看写的这是麻，芝麻的麻，
0: 嗯，麻糖，
1: 糖豆的糖，红糖的糖。这麻糖其实是湖北一带的美食，陕西当然也有，但是在陕西方言里这个叫麻糖。麻糖是啥呢？小峰老师给解读一下，这是东府的陕西话。麻糖是
10: 麻糖，东府的是油条，
1: 油条，
10: 把油条叫麻糖。
1: 麻糖，
0: 哦，
1: 麻糖。嗯，东府话很有意思，比如说小峰老师中午咱吃扁食，
2: 饺子，我们也说，嗯，
10: 我们把饺子扁食，
1: 扁的吗？
0: 扁食是这个意思，
10: 是这样，拿手这样捏了一下，或者是扁的。
2: 对，在我们陕北也叫扁食，我们就没有饺子，我们就说扁食，它捏的我们叫元宝扁食，
1: 哎，
2: 就捏起来像
1: 元宝
2: 的样子。
1: 扁食，如果不是扁着吃，切成小面豆，用手一搓，一个一个，
10: 哎，
1: 猫耳朵一样，这叫什么食？
10: 麻食，
1: 麻食，
10: 我叫麻食。
0: 我讲究太多了哈，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尤其是年轻的这些艺术家、音乐人，他们愿意用方言去写歌，用方言去唱歌。高教授，其实我想这个都已经是成为一种我们说叫文化现象了。您怎么来看这个文化现象背后所传递的大家的这种心态和一种精气神呢？
2: 实际上在前几年我们调查方言的时候，发现方言传承是有一点点断断的情况的。
0: 嗯，
2: 年轻人有的不愿意说，但是近些年来余宝工程呢也做得比较的出色，咱们陕西调查了38个方言点，所以余宝保护和传承的这种理念可以说深入人心，
10: 对，
2: 并且有这么多的传统的口传文化的形式，还有一些方言的电视剧、方言的说唱歌曲，还有像李老师的唐诗和方言的这种结合、戏曲的结合，这样就使得年轻人们重新认识了方言，爱上了方言。
10: 对，我觉得方言呢其实就是乡音乡情。
11: 对对对，
0: 乡情亲情哈。
10: 对，
0: 所以我印象中我在节目准备的时候，我去听西安人这首歌，我看到有网友发一个弹幕让我印象特别深，当时我就有点想要流泪了。他听到这歌，他发弹幕是我想回家。
10: 嗯，
12: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3: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4: 春雨惊春清谷天，
15: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16: 这样的声音，
13: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6: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我特别想请我们的各位嘉宾，我们各位陕西人，能不能再用一句话来说出你最正宗的乡音？怎么样？
1: 希望大家都能到陕西去走一走，看一看。我也想回家了。
0: 说得好。来，请苗阜老师来说一句。
17: 上车，回屋，去哪儿？走。
0: 走，咱就都到陕西去看一看哈。嗯，来，有请小峰老师。
18: 我的家乡在陕西。
17: 嘿，
0: 好，这就是咱陕西的精气神儿哈。 最后一句呢要留给高峰老师，因为高教授呢是陕北人啊，听说呢这个变

0: 别是不是陕西乡党，尤其是陕北乡党的，要通过八个字，叫做风起云涌，雨后春笋。
1: 哎呦，好，这不得了，这八个字陕北人说什么不得了。
0: 来，咱们就说这八个字。
2: 是陕北人的前后鼻音不分。
1: 对，
2: 我就说这八个字儿，希望未来说陕西话的人如风起云涌，爱上陕西话的人如雨后愁怂。
0: 这几句话哈、啊，真的是谢谢各位的嘉宾啊，带我们感受了这个陕西话的美。确实陕西方言的美被写进了千百首流传千古的唐诗里，陕西方言的雅散落在三秦大地普通百姓的寻常日子里，陕西方言的妙趣是小小孩童学会的第一首童谣，是朋友邻里你一言我一语的谝寒串，是吃完热腾腾的羊肉泡馍说一句聊咋嘞，也许这就是方言最大的魅力。
3: 这里有名家笔下的大河大川，这里有抚慰人心的田野炊烟，在这里解读自然四季，在这里品味乡土乡情。打开云听 APP， 搜索听见乡村，把心灵的港湾停在这里。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在主角这部电视剧当中，我们总能留意到一些特别发人深省的台词。比如说啊，在剧中师父苟存中对易情娥说，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这便是戏比天大的初心。对于易情娥而言，这也是他一直坚持着的信念，他将秦腔放在心里很重要的位置上，认准了只要一直潜心磨练功夫，日子便永远有光亮有盼头。生活亦是同理，很多时候我们的付出与坚守唯有自己知晓，外界的喧嚣纷扰不盈于心，他人的眼光和看法也不足重，沉下心深耕一世，执守心中方寸，无问东西。当你心中放着那件比天大的事儿，你的步履便有方向，那份内心的笃定与热爱就是前行最坚实的底气。再比如剧中易情娥的另一位师父古存孝曾对他说，那些成了的演员，他们的唱腔功夫都不差，最终是否成角儿，差距往往藏在细微之处。有一句耳熟能详的话，细节决定成败，成为主角天赋从不是唯一筹码，还有于无声处的努力以及对细节的琢磨和钻研。对于戏曲人来说，不成熟不精巧的技艺绝不是人，这既是对观众的敬畏，也是从艺人的底线。唱戏拼到最后，拼的便是旁人难以企及的巧思和细节功底。这份道理同样适用于我们的生活，真正的差距藏在日复一日的细节打磨里，认真对待每一件小事儿，就是我们变好的开始。这份日积月累的实力，一丝不苟的毅力，也是我们立足于世的底气。分享完剧中的经典台词，我们再一起跟随主角的原著作者陈燕到陕西塔云山逛一逛，这里既是陈燕的出生地，也是他文学启蒙的精神原乡。
5: 哎呀，你好，你好，在这儿见了。哎呀，下雨了
6: 啊！天哪，
5: 你看我的故乡，
6: 您一来，这是塔云山的金顶都出来了。
5: 对，
6: 刚才您没来的时候，它还在云里雾里的。
5: 对，哎呀，是不是特别漂亮？
6: 刀切斧劈。
5: 对对对。
6: 到这儿来才知道什么叫刀切斧劈。
5: 三面都是壁立万仞的这种感觉。
6: 我有点没明白，我是在等茅盾文学奖的获得者陈燕老师，还是在等一个十岁的少年陈燕。
5: 故乡呢，我觉得应该说即是自己梦中的故乡，是吧？啊，因为你经常会做梦，回忆到儿时，回忆到这个地方，同时它也是一个现实的故乡。我经常回到这儿，这里有亲戚啊，有朋友呀，有同学呀。包括我父亲呢，他常年在这里，所以呢，这个地方是我经常要回来的。再一个故乡就是我书写的故乡，书中的故乡。他书中很多人物其实都出现在这个地方。
6: 那您今天得带我好好看。
1: 好，走吧，我们到茶野山好好看看，非常美的一个地方。

0: 就这一个塔尖山啊，你每次来写，每次走一次的感受不一样。这个写作有时就这样，外部环境和自己心灵的那种感应。
1: 你小时候不是这么上去的吗？你肯定
0: 那上不去。他就是从这个山底下上来，一点一点爬上来，然后你顺着只有这一面可以上去。
1: 只有这一面？
0: 只有这一面。
1: 只有这一面可以上。
0: 三面都是这一种形象。所以你说老师那时候叫我们就描写这个是吧？
1: 你怎么写的还记得不？
0: 记不住了，反正我写的都是。但是我在18岁的陕西日报就发了一篇文章，叫《登塔尖山顶记》，就是写的这个。反正就是那些学到的那些好词儿都给它堆上去，这是最重要的。那是早期作文的一个基本的法则。现在呢，你当然你如果在写这个山，我可能更多的，会写向内心深处去求吧。过去是它向外在求是吧？其实我的写作，我觉得在这儿也是获得了很多灵感。
1: 山谷开开了，
0: 山谷，你看它下边又在升腾是吧？底下的雾气又在升腾。变化太快是吧？
1: 是的，
0: 你看这云漂浮的速度是很快的。
1: 你看，随着年龄和阅历的不断增长，
0: 对，
1: 这个山当时给你的反馈就越来越，
0: 并且那个记忆越来越深。
1: 是的，
0: 你看我后来多次登上金顶，但是呢，当时第一次就没登上去，不敢。那边下去呢，就应该是，我出生的，地方的附近。啊，
1: 那个地方吗？
0: 就在这附近，当时就是叫松柏公社。我父亲在公社做公务员，其实这个路程并不远，
1: 但要爬
0: 路程并不远啊。但是他，你想在这大山里边，哇，是吧？
1: 能上来就不容易啊！
0: 鬼斧神工创造了这么一个山，而这个山呢，它就在我出生的附近，并且我现在的书房的宅号就叫塔尖山人。

0: 站在这儿最真实的感受是什么？
1: 我觉得可能回忆起儿时的很多生活，再加上我呢，应该说这个故乡也比较多。
0: 对，
1: 你想，我就光在镇安，应该去七个故乡。父亲调动了六个乡镇，六个乡镇，这就是六个故乡。县城这是第七个故乡，在西安工作是第八个故乡，
0: 在北
1: 京，然后在北京工作是第九个故乡。我说我有九个故乡，而其中六个，甚至七个都在这个镇安县。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故乡，小时候在这儿出生。
0: 在您的作品当中，特别是在《西京故事》里面，我看到过两处您写到直接写地名大屿山。
2: 对对。

0: 云山小学，以民办教师的身份一教就是20年的这个人，是我爸罗天福。当年他以一分之差与大学无缘，虽说学校里的学生一年比一年少，但他崇拜知识的那份初心至今未改。
1: 英语120分，那so easy。
2: 什么？就特别特别容易、特别简单的英语？
1: 你肯定没问题，你一直都是第一的。
2: 爸，那个北京小学开销也太大了吧？
1: 有这个必要吗？
3: 有必要。
4: 像罗天福就住在塔云山里面，您通过罗天福这个人物，通过他的口，他的心声去表达您当时离开家乡的一些纠结或者一些选择。
5: 你为什么放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我书写起来得心应手，是吧？啊，你熟悉这个山，毕竟这一个地方它还是一个狭小的山地。我觉得作为人，是吧？啊，尤其现代的人，他应该有一个诗的远方，是吧？啊，他应该去奋斗，获得更广阔的生命成长。成长以后呢，你热爱这个故土，你还会为这个故土来做事，让这个故土呢变得更加美好。我想这是每一个有家乡情结的人他的理想，也同时是他所要从事的事情。
4: 他在笔尖当中希望能够
5: 对我们还是希望山里他有更多的人走出去，他走得越远越好，是吧？啊，但是他最后他也会有一颗回馈故乡的这一种爱心，我觉得这就很好。有些人他走得很远，他最后还会回来。
6: 陈燕老师的笔下，无论是西京故事的烟火人间，庄台的平凡生活，还是主角的波澜壮阔，古典文学与现代叙事在他的文字里可以说是自如穿梭，而这一切的创作灵感都源自他辗转多个故乡的成长经历。我与陈燕老师从他少年时期生活过的地方庙沟一路寻找故乡的记忆，那些儿时被深深刻进心里的民间文化都成为他日后写作的宝贵财富。

0: 斑驳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江镇十几年的这种搬迁的过程，您有没有特别留在印象当中的体验？
3: 你比如说我在庙沟镇
2: 啊，就是很高兴。
3: 在庙沟镇，在庙沟镇，他每年到春节的时候，他会耍社火，这个给我的印象就特别深。从正月十二，一直耍到正月十六。他每天那一段时间，从开始扎灯开始，整个一条街道都热闹起来了。热闹起来以后，你想小孩那就给我们找到了无尽的欢乐的天地，是吧？你采莲船怎么走？大肚子和尚和柳翠怎么搞，他就是整个这些东西，就是我觉得给我留的印象很深。并且这个民间文化呀，对这个今天的民族文化的这一种创新创造，我觉得提供了无尽的资源。我最近看了一本书，这本书是非常好的，它叫娜塔莎之舞，俄罗斯文化史。他就讲到俄罗斯有一段时间，大概在十九世纪甚至十八世纪的后期吧，整个俄罗斯是向西方学习的，并且这个就是应该说，就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如果说没有自己的文化，没有形成自己的文化，觉得这是不行的。因此呢，在这个时候，你比如说像普希金，像托尔斯泰，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有契诃夫，他们这一些人呢，就是全面的向这个俄罗斯民间文化进行汲取营养，在民间文化里面提取最重要的东西，然后来完善和创造这个俄罗斯的一种新文化。因此呢，你看它形成了一个高峰啊，我刚才说的这一系列人，这就俄罗斯文化的高峰，是一个标识啊， 是吧？啊，
2: 是的。
3: 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对我们是应该有启示借鉴作用的，是吧？啊，我们的文化它应该这个向世界开放的文化的这一种眼光，还有今天当下的这一种现代文化，再一个民间文化，如果把这几个文化的能够结合起来，能整合好，我想我们的这个创新和创造，就会出现新的东西。因此我觉得这个给我们的启示很大，我们不要忘记故乡，你要从根部汲取它的营养，而不是说是表面的。有时候你比如说我们深入生活，我们热热闹闹的走表面走一趟，顺着公路哗一天行了100里，这东西它有时候它作用不大，不如跟故乡的我的某一个亲戚或者某一个熟悉的人，你跟他扎扎实实坐在那儿聊一天，叫他放开去说他现在今天到底在想什么，是吧？他现在的经济状况是个什么样子，他的儿女是个什么样子，是吧？他生活状况是个什么样子。我想这个东西还对创作用处是很大的。这个文学你不能说有话不好好说，文学最重要的是表达要精准，哪怕是最世俗的表达，你先要给我精准了，是吧？精准了就是精彩的，如果说它再是鲜活的，那就更不得了。
4: 陈燕的笔下世界生动而细腻，书中人物多来自自己熟悉的故乡。西京故事庄台被改编为电视剧后备受好评。
5: 他呀，这是考上这儿了啊，但是我想让他去上清华，
6: 就在你这儿躲个几天，等啥时候这伙不要钱走了，我就回来。
4: 在那些看似平凡无奇的市井百姓、乡间村夫，被赋予了鲜活的灵魂与深邃的情感。色彩与乡土气息，还有方言的巧妙融入，都是陈燕对民间文化的深刻理解和尊重。
2: 您在说的过程当中，我就在想，什么能留下来？比如说《静静的顿河》，比如说《追忆似水年华》，
3: 对，
2: 比如说《百年孤独》，
3: 对，
2: 博尔赫斯的《小径分岔的花园》，
3: 对，
2: 这些能够留下来的，就是包括雨果的一些作品，
3: 对，
2: 同样如此。 他最终留下来的他的那个真实度从哪儿体现出来，时代性从哪儿体现出来，就是他描写的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最真实的民间文化。
3: 就是说你看这个伟大的作家，他一定他是有一个广阔的一个纬度。
2: 是的，
3: 我觉得这个纬度是，就第一是来自传统，这个传统是即是本民族的，即是中国的，它也是世界的，这是一个维度，是吧？啊，第二个维度就是我们现实生活的今天，哎，这个生活的这一个维度，再一个就是广阔的民间维度。这个民间维度里边呢，它也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你看这个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把民间的这么多东西搜罗来，他把这个故事给你讲出来以后，你觉得他讲得很魔幻，讲得很现代，是吧？啊，你就他这个东西，我觉得也是民间的这种东西给他提供了无穷的想象。我觉得我们还是要重视民间，所以就是说，故乡的根，它根就在这个地方。你比如包括柳青。柳青为什么要到黄埔14年，是吧？那我想他如果说深入生活，哎，这个到这儿去待上一个月，待上14个月，那我想他获取的足够了。哎，要跟有我们现在这个生活，他要14年，是吧？他把里边的所有的东西，就是说是掌握住了最内在的那些东西，是吧？
2: 因为他写的是创业史啊。
3: 对对，
2: 我想问一下，您最初写作文是得到了夸奖还是得到了批评？
3: 哎呀，是得到了夸奖。得到了夸奖。我记得我在庙沟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老师很有意思，我上小学的时候，他有一句话，我到现在，其实我后来在这个写这个创作谈的时候用过他的一句话，他说，哎，你们这个眼睛不要老盯着地上的分分钱哎，没事也朝天空望一望，看一看星空，就盯着地上的分分钱。那时候那个一分钱五分钱不是有时候会在地上有吗？你眼睛死盯着地上的那个一分钱五分钱，也朝星空看一看，也仰望，也仰望星空。你像这个老师给我们，你不是这一句话是吧？你看他一个普通的小学教师，但是他是一个哲学家，
2: 是吧？他不知道多少年之后，他的学生写到星空一般
3: 的，是吧？啊，他这非常重要，老师的这个引领非常重要啊。所以你说我们今天在这一个图书馆里边，你就想到，这些图书，他肯定里边也会影响一些孩子，
2: 一定会，
3: 是吧？啊，
2: 一定会。
3: 母亲如果能把孩子带到这来，给他翻开某一本书，给他讲一讲里面的故事，可能对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儿童时期。我觉得让孩子们多到户外走动是有好处的。
2: 是的。
3: 你现在我回头在想啊，儿童时期或者少年时期获取的最愉快的、最有意义的、记忆最深的，都是在户外的活动。也是。
2: 哎呦，柳青老师的。
3: 柳青这个创作对陕西作家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2: 很大。
3: 他就是注重生活嘛，注重。
2: 扎着扎了很多年。
3: 对对对，是14年，在黄埔村在，那是在关中长安。哎，长安县，
2: 史记，有您最爱的史记。
3: 司马迁为剧作家提供了无尽的创作资源，它里边很多桥段啊，
2: 对，
3: 剧作家直接拿出来就用了。
2: 是的，是文学的森林，历史的森林。有人把司马迁比喻成，他打开《项羽》这一本就是一个剧本。
3: 对，它里边很多桥段，
2: 所有人都在你坐在你面前。
3: 是的，是的。
2: 项羽坐在什么地方？
3: 他就像一个剧本，你直接就是立到舞台上去。
2: 是的，是的。
3: 哪个人怎么讲，是吧？坐在什么地方，什么表情，最后故事发生了什么重大反转？他就这个就
2: 是。是的，是的。
0: 仰望星空，看流星划破天幕，看北斗星分辨四季，曾是陈岩老师记忆当中极为美好的事情。后来他把故乡记忆中的北斗星变为书中的北斗村、韶坝山，把主人公安北斗的命运与星空和半棵树纠缠在了一起，创作出了星空与
2: 半棵树。2023年一经发表之后呢，就引起了文学界的广泛讨论。来到陈寅老师的故乡，自然不能错过关心了。不过星空没等到，却等来了一场雨。
4: 星空与半棵树是作家陈燕继《妆台》《主角》后推出的最新长篇小说，以猫头鹰的警示开篇，以半棵树被偷卖为导引，通过热爱观测星空的小镇公务员安北斗等人物的命运与这星空半树紧密相连，展现了他们在现实与理想间的挣扎与抉择。
2: 本来我们坐在这儿等星空
7: 啊，
2: 没想到等来了一场雨。
7: 山里它就容易形成一种这个小气候啊，它突然就一阵雨，过一会儿它雨就过去了。我们过去也是一样，今天一直在讲儿时的记忆。
2: 嗯，
7: 这个山里边当时看到的这个星空啊，确实是非常漂亮，甚至看到银河系，这是很正常。

0: 现象。嗯，我们那时候看看这个星空，你老感觉就是头顶是扣着一顶帽子。
1: 嗯，
0: 就是满天星星，就像我们的一顶帽子一样，扣在我们的头顶，就这一种感觉，它非常美。嗯，
1: 我记得您好像在哪篇文章当中曾经说过，说您对故乡最深刻的记忆就是星空。
0: 对对，星空给我们浪漫，给我们幻想，是吧？啊，星空它确实是很美丽。再一个，星空它从古代甚至一直到现在，它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东西。你比如古代出行晚上知道方向，它能够定方向，是吧？啊，还有一个它定季节
1: 啊，
0: 再一个它是定时令，是吧？这是它的作用。再一个，你像我这个《星空与半棵树》里边写到的北斗村，它是按天上的这个北斗七星来定位的，是吧？北斗七星像一个勺子，你看它这个，这是由四个星来定位的，它这个地方叫天枢星，这个地方呢叫天璇星，这叫天机星，这个地方叫天辰星。然后它有一个长把，这个把呢，它的第一颗星叫玉衡星，第二颗呢叫太阳星，最后的地方叫瑶光星。

0: 刚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
2: 哎呦，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4: 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3: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4: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3: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6: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通过这档节目传递健康与幸福的理念，羚羊角有怎样的药用价值呢？中医是如何用它治疗疾病的呢？
7: 今天呢，我们聊一味新的药，这味药呢叫羚羊角。这羚羊角啊，我们中医其实经常用的。那么羚羊角到底有什么作用呢？哎，我们的名医张锡纯认为啊，说羚羊角呢属木，它具有发表之力，往外透啊，就往外透邪。那么它性凉解毒，说是治疗这个麻疹啊，这毒邪内陷，它肯定往外拖，把这毒邪给透出来。那么

如果是枕着没有出来，内线往里边走了，它也可以让你怎么样，让你在里边给削掉。所以不但可以把它透表透出来，如果实在透出来的里边可以给削掉。这是张一纯的观点。这个羚羊角善于入肝经，以致肝火炽盛而导致的眼疾，就是眼病啊。因为眼什么，这个肝开窍于目，对吧？如果肝火盛的话，这时候呢容易眼睛出问题，比如这个红肿热痛啊，长什么东西。那么张锡纯认为呢，这羚羊角入肝经可以清肝火，所以治疗眼疾特别有效。然后还可以治疗什么吐衄，就这个吐血呀，鼻子流血啊等等，这种也很有效。然后最奇怪的，张锡纯说这东西啊，这个羚羊角啊，它这个性善于退热，你说的清热解毒，往外清的热特别快，但是呢它药性又不甚凉。所以你说它寒凉吗？没事，虽然你过用了一点，虽然过多用了，对吧？但是不至于像其他寒凉药那样用了以后又导致腹泻等等。所以与其他良药不同，张一纯说瘀就是我呀，生平用此救人多矣。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来讲一个病例，张锡纯是怎么来用这个羚羊角的。那么当年呢，张锡纯在老家这个当代课老师的时候，因为他在邻村教什么呢，教这个几何代数，教这些东西，做代课老师。他的外祖家那边啊，夜半突然有人来敲门，怎么回事呢？他的一个表弟叫刘明轩，叩门求方，当当当敲门，说赶快给个方子吧。怎么回事呢？说他的孩子啊，这几天出麻疹，过去有出的麻疹，现在我们的出的少了，过去出麻疹。然后他这孩子呢有特点，不爱吃中药，一喝药就苦啊，就不爱喝，强欲他喝，你非要喝中药不可，结果孩子就吐，就一喝中药就吐。所以呢这一直耽误了这么多天，到现在才来诊室。今天晚上为什么来诊室呢？因为到夜里突然大喘不止，这孩子出麻疹，结果大喘，因为会发烧啊，喘，然后有危在顷刻之象，好像就不行了，危在顷刻，那么不知道还能不能救。于是张一纯赶快呀，这是热心人，赶快跟着去跑去救去。那么一看这孩子不但喘息破促，不断的喘也很急迫，而且精神恍惚，肢体骚扰不安，什么呀，胳膊腿乱动。各位，这是什么？这是肝风内动。很多小孩在发高烧发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会导致这种肝风内动，我们叫什么急惊风那种状态，就抽啊，浑身开始抽了，眼睛往上翻。那么这个孩子呢，一摸脉象，脉象摇摇而动，暗之无根，一看哎呦不好了。那么这疹子呢发得比较快，出疹第三天就上到脸上来，脸上就发出来了，微有紫痕，我们里边热呀，很热。那么张一纯一看知道这什么毒火内攻啊，肝风已动也，就肝风已经动了，太热了体内。那么就想这时候什么又能够吸风，又能够清火，又能够脱毒外出，把毒气往外透，哎，这什么能够三个功能在一个药身上呢？哎，只有这羚羊角一味能够兼什么，能吸风吸肝风，然后清肝火，又脱毒往外走，这个羚羊角擅长。而且羚羊角呢，这个熬完怎么样，色味俱无，熬完这水啊，你看不是黄色的黑色，没有，该这水该什么颜色还什么颜色，该什么味还什么味。所以呢煎完汤直如清水一样，那么小孩呢讨厌中药可以喝，于是就给他开了什么，多亏这有药房在本村啊，于是汲取羚羊角三钱。各位，这三钱多少啊，九克。这孩子多大呢？六岁。那么用了三克的羚羊角煎汤熬汤。这羚羊角现在我们药店卖的有羚羊角丝儿，有羚羊角粉，一般这种过去的都是羚羊角丝，是这样。这羚羊角丝呢给他煎汤，看着孩子喝下去，然后就过了十多分钟，这孩子呢就体态安然了，就抽动过症情况就过去了。这个孩子的舅舅孙宝轩是这个沧州地区的名医，第二天呢正好来听说孩子病了，来看来一看这张医生我开的羚羊角方，哇，就一味羚羊角，惊讶说这是仙方啊，这方用的太及时了。然后他说，张一纯自己谦虚说，其实不是方子是如多么神多么仙呐、啊，不这样，是这个药之良也，说这药啊它就是有这神奇作用，一个药能够兼有几个功能。这个是什么，张一纯的心得，就是羚羊角在儿科里应用的非常多，尤其儿科这个孩子肝风内动的时候用羚羊角往外透热吸肝风，效果非常好。

0: 地、擦桌、洗衣、晾晒，这些看似普通的家务，对我们而言可是好一通忙活。照顾完子孙，还要料理家中琐事儿，我们是最不知辛苦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幼儿眼部因热症出现不适症状，为什么能用羚羊角来进行调理呢？
3: 今天呢，我们接着来聊张锡纯是如何使用羚羊角这味药的。这羚羊角呢，我们在药店都能买到，有羚羊角丝，有羚羊角粉，都可以买到。这并不是说那个珍贵的保护藏羚羊的，不是一般羚羊的角。那么在过去很珍贵，现在呢，其实已经这个很多了。这个病例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奉天都护。都护当时啊，就是看着这个清朝护羚的这个，比如这是我们沈阳有北羚，对吧？有东羚。那么北羚和东羚就清朝政府啊，当时留下来的这些守羚的人叫奉天都护。奉天都护王六桥之孙女，这人叫王六桥，他的孙女年5、6岁，患了眼睛病，眼睛有病，眼疾啊，患了眼睛病以后呢，就请这个日本医生来治疗。当时日本呢有很多这个医生在沈阳，这个日本医生呢就治，结果治疗了几天呢治不好，就赶快来这个找张锡纯来吧。找了张锡纯以后呢，张锡纯一看这个孩子两个眼睛的弩肉啊已经长满了。这什么叫弩肉呢？这弩啊是上边一个奴隶的奴，下边一个肉叫弩肉，就眼睛啊这里边长出来这个多余的肉结膜开始水肿啊等等出来，会遮蔽眼睛，所以眼睛里边长了好多东西，长满了，眼睛啊已经几乎看不到东西了，基本上分毫的一点都露不出来了。疼痛异常，就啊小孩就哭，因为5、6岁小女孩啊就哇哇哭，特别痛苦。张锡纯就分析了，这个肝开窍于目，肝火如果旺了，这眼睛就会出病，这眼病的热症就这么来的。那怎么办呢？什么能够泄肝火呢？哎，羚羊角2钱，就6克呀，然后赶快煎汤，煎那个水，熬好以后给他喝这个水，因为这羚羊角熬完水呀，没有什么味儿，所以小孩愿意喝，对吧？就喝下去了。这时候呢，已经晚上9点钟了，到夜半的时候，小孩安然睡去，感觉不疼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弩肉已经退掉一半了，又把这个渣，把这个药渣啊，6克嘛，不熬了第一次嘛，再熬一次，又喝下去，结果痊愈了。就好了，就这6克羚羊角粉就把这个孩子的眼睛里边的弩肉，而且那疼得那么厉害，就给解掉了，痊愈了，好了。那么为什么如此呢？张锡纯讲了，说肝开窍于目，这个羚羊角呢最能泄肝火。为什么呢？因为羚羊角如果你把这角拿给抛开呀，哎，你看里边像有木头似的东西，所以过去古人讲呢，说羚羊角里边是木头芯的，其实不是木头芯，它只不过在角长得像木头。所以呢古人认为什么呢？羚羊角性什么？属木，它是跟木是对应的。那么最能够什么？与肝有同气相求之妙，能够散入肝经，泄其邪热，就散的肝火，而且呢，能够服肝胆中寄生之相火。所以呢，治疗这个眼病，什么叫眼病呢？就是有热的这种眼病，是效果非常非常好的。那么这个呢，是张锡纯的经验。实际上，我们现在也经常看到有人上火。尤其有的孩子上火，眼睛起各种东西，只要判断是热症，是热症，这个热就是红肿热痛，其实是可以用羚羊角来泄下热的。因为张锡纯认为这羚羊角的东西，你说它能够清热吧，但是它不寒凉，哎，不要怕它，有时候大寒吧，张锡纯，这都是你不熟悉这个药性。张锡纯自己讲过，他说我的每一味药都是经过不断的单位药实验，我特别有心得了我才给大家讲的，就是我实验过后我知道这个药性什么样。这是张锡纯的什么功夫。我们很多中医学中医呢，上来学的就是方剂，一开就是一个方的几味药出去，每一味药到底它的药力多大，它的药性如何，很多中医是心里没数的。张锡纯他的好处什么呢？他拿一味药一味药来试，所以他的病案里边经常有就一味药下去怎么治的病，哎，治病好啊，多大量好了，对吧？几天好了他就知道这个药量多大，所以他特别清楚。他说呢，我写的都是有心得有经验我才给你写的，所以我写的药并不多，我没有把东西，有不懂的我也不写，为什么？我没实验过，对吧？这是他坦诚的地方。那么张锡纯认为呢，这羚羊角能清热，但是它一点不寒凉。您用了其他寒凉的药，比如解毒的清热解毒，用完可能寒凉，结果怎么样？泻肚子。

等等闹肚子，但是这个羚羊角吃下去没事儿。所以呢各位，这个羚羊角是一个透肝胆之热泻肝胆之火的一个特别好的药。那么这个病例呢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肝开窍于目，往往眼睛的热症，这个眼睛疾病的热症啊，与这个肝火相关。羚羊角是可以备选的一味比较平和又效果好的一味中药。如果遇到类似的问题，我们心中要有数，知道哦，有一个羚羊角可以用。

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小雅。刚听完一段精彩的节目，咱们歇口气放松一下，这会儿专门给大家带来了专属福利。上了年纪，身体健康，眼睛明亮，就是最大的福气。可现实中，不少人的眼睛却早早退休，看东西模糊不清，眼前总像隔着一层雾，连打个电话

话都看不清案件，还有的眼睛干涩发痒，像有小石子儿在磨，出门迎风就流泪。真心建议您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正赶上好视力618，年终大促，只需打个电话400-855-828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618惊喜大礼，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中医讲，目得血而能视，咱们中老年人气血走得慢，眼睛自然容易不舒服，像模糊、干涩、发黏、流泪，都是湿热淤堵的表现。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通过蒸汽热敷，加速人参、黄柏等十几种草本精华的吸收，一贴上去就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眼睛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听好了，现在正赶上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有一次，机会难得，十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最后还有重磅的冰丝凉席，这可是专门给大家争取的，以前从来没送过，今年也只送618，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4: 羚羊角还兼具清热解毒之效，一起来了解一下。
5: 今天呢，我们来聊聊张锡纯是如何使用这个羚羊角的。今天这个病例呢是什么呢？各位想，我们讲羚羊角能够透热泻肝火。今天的病例呢讲的是个孩子，所以羚羊角在小孩儿科的这个外感的病症里边用的非常多。今天的患者呢是沧州核物局科员赵春山的儿子，才五岁。这个五岁的孩子呢感受什么？温病，就是说温热的病了。我们说的外感病啊分伤寒和温病，他感受的温病，温病是外边温热之邪进入体内，那么引起的这个身体发热等等这种症状。那么得了温病以后，最明显一个什么症状？这孩子高热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开始抽筋发痉，痉挛的痉。什么意思呢？就是身体抽搐，抽筋啊很厉害。那么抽筋到严重会什么？会脚弓反张，会头往后仰，眼睛往上翻，昏昏嗜睡，就这个神志啊已经开始昏迷了点，呼之不应，喊他这个没有声音了，喊的已经没有什么反应了。哎呦，这个举家惊慌啊，恐惧极了，怎么办呢？怕他救不了了，这孩子可能不行了吧。然后赶快把张锡纯请来了，一诊脉，脉非常有力，蹦蹦跳得很有力，然后肌肤发热，一按着皮肤非常热。然后张锡纯就跟他们讲啊，说这个病是温病之气循督脉上行，伤其脑部，伤了脑部，所以呢才会发惊昏昏若睡。这个什么他说的，即西人，就是西医啊所谓的脑积水炎也。这是张锡纯的判断，这我们今天呢不加评判。因为张锡纯虽然了解西医，但是当时的西医跟今天的西医可能也不一样，而且张锡纯所了解的当时的西医呢也不知道，我们不知道这个了解多深，我们不说这个，我们只就中医的这个病症来看张锡纯怎么治的。他说呢，这病状虽危险，但是很容易治。他认为就是温热之气的热邪呀，这个邪气顺着督脉往上走，伤了脑部了。那怎么办呢？就单用羚羊角二钱煎汤一盅，拿了羚羊角二钱，然后熬水熬了一盅啊，熬了一杯子，然后连次灌下，就连着给他一点点这么灌，然后呢这抽筋的症状就好了，然后精神呢也好了很多。接着张锡纯用生石膏全身各一两，然后薄荷叶连翘各一钱，又煎汤一大盅。这是治什么呢？治温病的，就是往外清热透邪的。这方子里面生石膏有这个透邪的作用，有清热作用，那么玄参也是一样。薄荷叶呢是治温病，它往外透发温病，心温发散的，然后连翘是解毒的，就这几味药，四味药，然后煎汤一大盅以后怎么样呢？然后分了数次给它温着，不要凉着喝，温着喝下去，仅仅喝了一副药，哎，这个孩子脉静身凉也。这个脉静身凉啊，过去在古代被描述温病治好了以后痊愈了的这个表现。脉静什么？刚才是蹦蹦跳跳里，这回脉平稳了，正常了，身体没有那么发热凉了，这是什么？烧退掉了。所以这个病呢，大家看张锡纯是用这个羚羊角把这个痉挛呢把这孩子

痉挛给治了。现在的小朋友，很多小朋友发高烧发到一定程度了，会怎么样？真的会抽筋儿，还会抽筋儿了，眼睛往上翻。我看过这样的粉丝说的，这孩子爸爸看孩子这样，给孩子爸爸吓得直哭。为什么？没见过孩子抽筋儿的，觉得我天哪，这能行吗？就吓坏了。我的一个大学同学也是，有一次问我孩子抽筋儿怎么办？各位，这什么？这都是这个小孩高烧到一定程度就容易抽筋儿。那么一旦容易抽筋儿以后呢，你会发现呢，下次感冒发高烧有可能又抽筋儿了。这时候怎么办呢？其实最主要一味药，各位，最主要一味药就是这个羚羊角。我们中医在治疗这种病症的时候开方子，往往在方子里边就加羚羊角。那么张一纯这还有一病例，讲的是沧州兴业布庄刘耀华的幼子，刚周岁。得什么呢？扁桃体炎喉症，就扁桃体炎，扁桃体肿了，对吧？也是外感温病，不能食乳，连奶都喝不了了。这个严重的时候啊，呼吸都喘。为什么？扁桃体发堵上了，目睛上翻。你看这症状写的比较清楚，就什么？眼睛往上翻了，往上翻。那么这种情况说明温病已经很厉害了，怎么办呢？张一纯急用羚羊角一钱，这个周岁的孩子就用一钱，然后给他煎汤多半杯，给孩子一点点往前灌，须以呼吸通畅，吃乳吃那个吃奶啊就没问题了，可以正常吃了。各位看，在这种这个肝经风动，孩子抽筋儿，然后眼睛往上翻的，在这种外感病的病症里，如果出现了，往往中医开方会加上羚羊角。那么甚至单用羚羊角，各位家长啊，知道这种情况，知道这个药以后啊，其实你们单用羚羊角救急，熬点水喝下去，都能帮助孩子把这个危急的症状给摆脱掉。所以这是张一纯的经验。我们从今天这个病例里边学到什么呢？小朋友得了外感的温热病症以后呢，严重了会出现痉挛的症状，中医叫急惊风，那么会眼睛往上翻，会抽筋儿。那么在这种症状的调理过程中呢，羚羊角是有它独特的作用的。我们知道这一点了，就是今天学习有收获了。

0: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羚羊角泻肝火的效果也特别好，快来听一听。
1: 今天呢，我们来聊聊张希纯是如何使用羚羊角这味药的。那么今天这病例呢，是一位老大妈，是谁呢？是奉天陆军次长韩方辰之太夫人。各位您看，张希纯的病例啊，他会把这患者的身份姓名都写出来，这在当时呢应该是一个这个惯例，就是说我的病例是很可靠的。而且张希纯的病例呢，您看这人呢写得非常的具体，奉天陆军这是谁呀？这个张作霖的手下，奉天陆军次长，这是一个里边军官，韩方辰，你看呢，太夫人60多岁，年60多岁，这位老太夫人60多岁了，然后胳膊上生了一个钉毒。什么叫钉毒呢？这钉毒这样，它这个尖啊头啊不是很大，但里边的根很大，一按周围很硬，这叫钉毒。那么是什么？跟疮一类东西，但是呢这个更严重一些。然后外科呢不善治疗，然后怎么样呢？给治来治去，结果导致呢毒火内攻，怎么样？就是毒气往里边走了。各位，这治疗这钉毒啊，治疗这种疮类这东西啊，实际一定要让它毒气往外走。所以呢，我在小时候看到我父亲脖子上生了一个疮，然后看着这个当时的医生呢，就是我记得我母亲给弄一个什么把毒膏、什么毒角膏什么的贴上，就毒气往里边走。后来上医院呢，又这个哎呀，搞了很深一个洞，往里溃烂，搞很深一洞。所以我就琢磨，我说这么往里走不行啊。所以后来上中学的时候，我琢磨出来一方法，怎么用呢？就用那个六神丸治疗那个喉痛的六神丸，捣碎了和水条，把这疮周围给涂上，中间一定留一个点儿，干嘛？把那个疮头留出来，不要往上涂。我当时想让这毒气从这往外走，这是一个朴素的想法。结果这么一治呢，哎，用一个好一个，用一个好一个。这个后来上大学以后呢，我们那一趟宿舍楼里边，哪位同学脖子上什么臀部生了这种疮，哎，就都来找我。那么用这种方法呢，一般一晚上这疮就能收回去。为什么？毒气出来了。所以这是后来我再一看古代医书啊，这叫什么围孤法或者孤围法，叫铁颈围等等等等，就古代的外科医生已经想出来过这种方法。那么这个张希纯的医院里面，这外科大夫不善于治，结果呢这个把这毒气给搞里边去了，结果呢这身体开始糟糕了。怎么样呢？热痰上涌，痰的往上涌，然后喘，这个整个这个胸臆啊都填满了，然后昏不知人啊，这个昏迷了导致。这时候怎么办呢？正好啊，这位韩方辰，这位陆军次长督办沈阳兵工厂，就请了什么日本的医生，东医，当时的东医就日本医生。结果呢治了好长时间也治不好，这日本医生也没辙了，怎么办？那么这时候呢，这个太夫人呢气息一微，这个气息啊越来越微弱了，病就越来越重了，对吧？那怎么办呢？赶快请张希纯来到了张希纯的这个利达中医院，这是中国第一家成规模的中医院，那么就在沈阳，就是张希纯办的，那么去来治疗。张希纯这一看呢，这叫什么痰厥呀，就因为痰堵塞了气道，影响了呼吸，那么迷了心窍导致的昏厥，叫痰厥。那怎么办呢？要化痰，所以张希纯就用硼砂用了5钱，然后给煮，煮到融化以后呢给灌下去了2/3，灌下去以后，哎，过一会儿呕出痰涎很多，哇，往外呕这个痰呢，结果人呢哦醒过来了，豁然顿醒，醒了。这时候张医生你看分层次来治的，首先把这急症给治了，对吧？然后再治这胳膊疼，这胳膊患处人痛，这个钉疮生在哪儿呢？生在左臂，这个左脉呢一摸叫右脉红紧，又大又紧。那么张医生判断这什么肝火炽盛引发的毒肿啊，这跟肝火有关。为什么跟肝火有关呢？各位，肝气左升啊，对吧？我们这个脾胃，脾从左升，然后肝气左升，对吧？肝随脾升，胆随胃降，胆和胃从右边降，所以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是不一样的。左边的病往往如果有这种火，往往什么肝气什么肝火太盛导致的。而且呢他左手脉比右手脉要红紧，红大还是紧，意味着什么呢？各位，左边脉对应什么？心肝肾。右手脉对应什么呢？肺脾命门。那么这个心肝肾，各位看肝脉在左边，所以当左边肝火盛的时候，左边脉一摸呢会特别的大红紧， 张锡纯判断这是什么？肝火炽盛，发为肿毒也。怎么办呢？开了清火解毒之剂。这个方子张锡纯没写，清火解毒啊，我们可以想象，丹江羚羊角二钱煎汤对付。羚羊角二钱呢，煎了汤，然后对那个刚才的药喝下去，结果一剂而愈，一副药就好了。各位，这个结果让我们怎么样？瞠目结舌，对吧？说明张锡纯治病效果非常的快，起效非常快，而且命中率非常高。那么像这种病，大家说这不吹牛吧？这么重的叮毒，一剂就好了。各位，有时候用药得当以后啊，确实这火一泄掉，第二天早起来一看，这个叮毒的头啊干结了，周围本来是红的，慢慢哎变成暗红色了，说明什么？收回去了，毒气散了。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是一剂而愈就好了。张锡纯这种病例呢，他绝对不会吹牛的。为什么？人家把这陆军次长韩方辰的名字都写出来了。张锡纯的病例呢，是真实性非常高的。为什么？患者的姓名、他的职务等等都写出来，而且张锡纯有大量的这个诗歌与当地的这些名流、与这些患者唱和的。这个大家给你写诗啊，然后张锡纯又和一首诗等等，与大家交流非常多。这些资料我们看到以后，我们觉得张锡纯呢确实在当时享有非常高的声望。那为什么有这么多声望呢？就是因为他治病效果特别好，所以大家特别认可他。那么这个病例我们学到什么呢？学到这样，如果这种毒啊，热毒发在左边，很有可能，大家记住，很有可能什么是肝火炽盛导致的。那么这个时候什么能泻火？除了用清热解毒散结的中药之外，羚羊角是一味泻肝火特别有效，而且呢又没什么寒凉之弊这样的一个中药。各位知道这一点，就是今天听讲啊有收获了。
0: 在105幸福健康会，我们让您每天健康一点点，幸福多一点。感谢您的相伴与聆听，接下来的时段我们将在6点为您呈现105田园牧歌，继续陪伴您度过愉快的时光。我是小雅，期待与您明天再会。

0: 欢迎回来，我是小雅。接下来又到了跟大家分享福利的时间啦。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好视力618大促活动真是相当火爆。电话打不通的别着急，今天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统统都算数。只需打个电话购买，直接多送你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更有618专属好礼等你来抢。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迎风见光就流泪，眼前总有小黑点来回飘动，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眼睛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就趁618年终大促的好机会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珍贵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精华渗透吸收得更好，贴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远看近都轻松很多，没事儿，出门遛弯跳跳舞，整个人精气神都更好了。听好了，好视力618活动一年仅有一次，机会难得，10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人人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这还没完，每人再加赠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最后再送您一床冰丝凉席，触手生凉但不冰骨，让您整夜享受好睡眠。这可是专门给大家争取的，以前从没送过，一年也只送这一回。10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2: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1: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3: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 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肤，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5: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是牛艳霞。退休前忙于工作，无暇顾及自己的兴趣爱好，退休后努力把自己活成一道亮丽的风景。我参加了模特队，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我告诉自己，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多云，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6月1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

0: 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8年辽沈战役，锦州前线弹药告急，八列军火列车接连被炸，16名铁路勇士昼伏夜行，闯关破险，驾驶3005次列车穿越敌机封锁线，用血肉之躯筑起战时运输的钢铁生命线。每天中午11点锁定105田野听书，3005次列车带您见证战火里的英雄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请茶歌朱逢博。这首歌曲自诞生以来就深受大家的喜爱和传唱，它不仅成为了江西的迎宾曲，还作为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的代表作，频唱出国门。朱逢博的演唱更是为这首歌曲增添了无限的光彩，使得歌曲更加深入人心。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周峰 Mary。

周峰 Mary 1986年初，周峰的首张个人专辑 Mary 正式发行，其中的歌曲大多为原创，编曲中大胆运用了当时新颖的电子音乐和电吉他华彩，为华语乐坛带来了新的音乐元素和创作灵感，对后来的歌曲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让我们一同走进周峰的音乐世界，感受他的独特魅力，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宋祖英越来越好。

0: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王杰石与谢丽斯演唱的这首《校园的早晨》，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宛如一抹明媚的阳光，成为了无数人青春岁月里最美的点缀。每当熟悉的旋律悠悠响起，都能够引领听众在那灵。

动的音符中，真切感受到那份永不落幕、朝气蓬勃的青春力量。王杰石、谢丽斯，《校园的早晨》，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向天再借500年，韩磊。

向天再借五百年，韩磊。2001年电视剧《康熙王朝》的主题曲，歌曲以恢宏的笔触勾勒出康熙皇帝跌宕起伏的一生，歌词与旋律完美融合，将一代明君纵横天下的气魄与壮志未酬的慨叹化作震撼人心的时代强音，成为历史题材影视音乐的巅峰之作。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何立欧《深圳情》。

0: 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

很多朋友都知道郭峰创作的《让世界充满爱》，当年这首歌由百名歌手合唱，在歌坛轰动一时。而对于郭峰来说，除了这首《让世界充满爱》，他还拥有其他很多同样优秀的创作。这首《我多想》就是郭峰的创作。吴静，《我多想》，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 Colder than ice， 冷若冰霜， Grant Miller

Grant Miller colder than ice, 冷若冰霜。 Grant Miller 出生于美国的印第安纳州，之后活跃于德国的舞台。他的嗓音富有磁性，演绎风格契合舞曲的热烈节奏，同时能细腻传递情感，完美诠释了歌曲冷酷与激情的感觉。 Grant Miller 凭借着 Colder Than Ice 等作品成为80年代迪斯科舞坛风云人物。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周冰倩16岁。

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
1: 哦，
0: 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爬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执念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凤飞飞、月朦胧、鸟朦胧。在电影《月朦胧、鸟朦胧》中，林青霞扮演一名叫刘灵山的幼儿园老师。一位叫邵卓生的男生对灵山颇为倾慕，在他身边默默守候了好几年，无奈灵山对他一直没有男女之情。主题歌《月朦胧、鸟朦胧》形似儿歌的作品，简单一唱，金凤飞飞演唱，宛如天籁，唯美入心。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陈少华《九九女儿红》。

九九女儿红陈少华。广东音乐人陈小琪从绍兴女儿红酿酒习俗中汲取灵感，将当地女孩子出生时埋下黄酒，待其出嫁时取出饮用的传统，编织成歌词里跨越18年的浪漫故事。整首歌以酒寄情，诉说岁月流转中的相思与期待。一经推出，便凭借独特的文化韵味和动人旋律，收获了听众的广泛喜爱与好评，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王军、刘海英的美妙歌声，谷穗上的蝈蝈

0: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 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施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2: 上午七点，现在是晨时。
3: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4: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多云，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6月1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8年辽沈战役，锦州前线弹药告急，八列军火列车接连被炸，16名铁路勇士昼伏夜行，闯关破险，驾驶3005次列车穿越敌机封锁线，用血肉之躯筑起战时运输的钢铁生命线。每天中午11点，锁定105田野听书，3005次列车带您见证战火里的英雄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8: 财经市场如同一片变幻莫测的大海，每一个数据就是一朵掀起波澜的浪花，此刻这些浪花如何翻涌？我是张驰，带你一探究竟。105财经早知道现在开始，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 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财经早知道的冠名支持。
7: 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各位好，我是胡浩。
9: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刘莎。
7: 眼下人工智能热潮持续拉动存储芯片需求，存储芯片板块已经成为了全球资金布局的热点。
9: 行情火热之余，也有业内人士提醒投资者要警惕潜在风险。具体情况来听记者蒋玉的综合报道。
10: 近期存储芯片概念不断走热，存储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的市值首次突破了10000亿美元的大关。瑞银的分析指出，随着市场进一步了解 AI 对整个存储芯片产业带来的结构性变化，市场可能会开始给予美光更接近正常水平的估值倍数，而美光的估值也有望继续上调。那在亚洲类似的热潮推动下，同样也有一家公司市值首次突破了10000亿美元的关口，那就是 SK 海力士。需要注意，当地时间27号，韩国首次推出个股杠杆 ETF， 16只基于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两倍杠杆及反向 ETF 在韩国股市挂牌交易。分析指出，韩国的最新举措是希望吸引外流至海外杠杆产品的散户资金回流到韩国市场。业内人士估计，此举有望吸引超过50000亿韩元的新增投资资金，也就是相当于人民币225亿元。专家也提醒，由于杠杆会放大收益和损失，这些 ETF 被认为是极高风险的产品。鉴于韩国股市每日波动幅度的上限为30%，那理论上投资者单日收益或损失可能会高达60%。针对当前这股存储芯片热潮，市场的看法并不一致。支持者认为，在供应短缺的背景下，存储芯片价格仍有可能在未来较长时间保持高位，但警惕的声音也提出了两点质疑。那首先，分析指出，存储芯片股仍然存在周期性的风险。分析指出， AI 确实带来了对高带宽存储芯片的强劲需求，但存储芯片行业过去一直高度周期化，它的特点是需求波动大，供给调整慢。那么一旦未来产能增加， AI 需求增速放缓，或者有新技术诞生降低对存储芯片的需求，当前高企的价格和估值就可能面临回调压力。其次，也有分析师提醒，韩国股市对存储芯片股的依赖正在上升。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是近两年推动韩国 KOSPI 指数上涨的主要力量，两家公司合计占到该指数的比重已经超过50%。那这也意味着，一旦存储芯片行情降温，韩国股市可能会面临明显的集中度风险。
11: 渣打银行全球首席投资策略师史蒂夫·布莱斯。
12: 我们上周下调了半导体板块评级，主要原因是我们看到这个领域的涨幅已经高度集中。上周我本人就在韩国，我当时建议客户将部分仓位获利了结，调整为全球多元化资产配置。我们至今仍然认为这是当前最优的投资策略。
7: 我们再来关注人工智能产业的另一条热门消息。今年第一季度，快手总收入达到337亿元，经调整净利润达34亿元。其中，可灵 AI 第一季度创收超过6.5亿元，同比增长超过300%。怎么看待可灵 AI 的业绩表现？如何研判国内 AI 业务的商业化进程？来听西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刚的分析。
13: 快手呢，它的这个可灵 AI 收入增长超过300%，那么这都是可灵在这个 AI 领域呢所获得的骄人的业绩吧。但是需要指出来的是呢，这个增速呢要充分考虑到对比基数过低的这个问题，因为2025年一季度整个境内相关的这个 AI 模型就没有多少家，当时 AI 产业刚刚发展处于雏形阶段，可灵 AI 一季度所形成的这个营收6亿元，这个收入呢占整个快手收入一季度337亿元的营收规模的占比还是比较小。快手希望它能够在可灵 AI 方向上呢能够获得持续的高增长。但是不可否认呢，中资企业现在是在 AI 各个模型是层出不穷啊，包括 DeepSeek， 包括千问，也包括这个豆包等等啊，竞争还是颇为激烈的。整个 AI 模型行业都是一个高投入低收入的这么一个状态，那这样我觉得恐怕目前对于相关企业来讲呢，可能在财务数据上能够交出一个令市场满意的成绩啊，是相当不容易的。

0: 家在投资上呢，也要对 AI 模型类的公司的这个业绩状况呢，还需要理性看待。
1: 暑期旅游季将至，不少游客在做出行规划时发现，国内一些热门旅游城市的机票价格和飞往东南亚等短途出境游目的地相当。这样的机票价格让越来越多的游客把目光转向性价比突出的短途出境游，下沉市场更是掀起了首次出境游的预订热潮。
2: 在北京工作的刘先生正为暑假出游做计划，原本打算带家人去云南度假，但他发现七月中旬从北京直飞昆明的单程机票价格在2000元左右，甚至比一些出境游的机票价格还要高。对比之后，他选择了泰国之行，同一时间从北京直飞泰国的机票价格相比去昆明的机票价格几乎相同，甚至更便宜。
3: 我查询了同一时间啊，从北京直飞泰国曼谷的机票，其实跟飞昆明的差不多。泰国那边的整体旅游成本啊，可能会更低。而且啊，我们以前也从来没有去过泰国，带孩子去体验一下不同的文化和风景，我觉得也挺好的。
2: 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相比往年，今年暑期的出境游预订启动更早，七月到八月暑期出境游提前预订热度已同比增长超30%。价格因素的显著变化是驱动出境短途游热度蹿升的主要动力之一。同程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表示，近期外航与国内航空公司在燃油附加费调整上存在时间差。
4: 前一个周期呢，就是外航很多的航司呢下调了它的这个燃油费，下调幅度挺大，国内呢正好又涨了一点，所以说这样的话它就会有内外有一个价差。这种情况下目前为止呢，看到出境的有些线路呢就特别在机票上性价比会高一点。
2: 旅行平台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
5: 以七月中旬北京出发为例，飞往成都、青岛、厦门等热门暑期目的地，实付价格普遍超过了1000元；飞往新疆伊宁，单程就超过了3000元。而同期北京直飞韩国首尔，含税价格约为800元；飞往泰国曼谷、马来西亚吉隆坡等东南亚城市，也只需要1000元出头。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直飞机票价格呢，低于1500元。
2: 住宿成本的同步下降进一步增强了出境游的吸引力。七月中旬300多元就可以住进泰国曼谷、马来西亚吉隆坡、越南胡志明市、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等境外热门城市的高档酒店。值得注意的是，出国过暑假这一趋势在三四线城市加速显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三线及以下城市居民预订人生第一张出境机票同比增长近20%。国际酒店预订增速较快的客源地中，不少小城市表现亮眼，四川泸州、安徽铜陵同比增长都超过50%，江苏连云港、广东湛江、四川内江等城市增幅也达到20%以上。石科说，
5: 第一次出境游配套成熟、价格透明、签证友好的泰国依然是容错率最高的首站，首次出境旅客预订泰国机票的增幅达到了3.6倍。此外，韩国、印度尼西亚的首次出境机票预订量也分别同比增长超过了50%和30%。
2: 程超公说，出境游的下沉趋势并非偶然，近两年下沉市场在出境游方面的增幅整体上已经超过一线和准一线城市。
4: 整体上就是下沉三线四线增长上面的贡献的量会更大一点，首次出境游的人群比例里面来自三四线城市的占比会逐渐的提高。今年暑期呢也是这样的一个趋势，就是说来自低线城市的首次出境游的游客占比呢依然是占优的。

0: 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3: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在通勤的路上，让财经知识为你赋能，我是张弛，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欢迎继续收听。
4: 消费市场正在快速变革，人们的生活方式与需求偏好都在推动便利店行业不断升级。面对更加理性、多元、注重体验的消费需求，家门口的便利店正以更细腻的运营、更优质的商品、更智能的服务回应消费者的期待。专题报道《便利店的进化论》，今天请听第一篇，便利这个词正被重新定义。
5: 便利店是最贴近我们生活的零售业态之一，在消费市场快速变化和线下线上零售融合的当下，家门口的便利店正出现新的变化。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副秘书长张德涛指出，这种变化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便利这个词正在被重新定义。
6: 曾几何时，我们对于便利两个字的定义非常简单啊，它就是当你深夜加班的时候，你还能买到热乎便当的地方啊，也是当你在家里突然发现少了酱油啊，少了醋以后能够快速跑到的地方。这就是在物理距离上提供的便利，就一个字，近。但是在当下这个时代呢，我们线上线下一体化在加速，便利店啊，因为物理距离的这种近啊带来的这种消费体验，其实这种优势在逐渐的被削弱。所以新时代的便利啊，我们认为已经从单纯的物理距离的近变成了对消费者的时间、空间、情感、情绪这种心理距离的近。
5: 这种近推动便利店持续提升商品力，从什么都卖的小而全转向精准、精选、精致的小而精，也就是用更少的库存量单位创造更强的体验、更高的毛利，吸引消费者、留住消费者。以便利店货架上最多也是最畅销的品类水和饮料为例，行业调查显示，在理性、健康和注重体验的需求推动下，无糖化、大包装化、可 DIY 的冰杯加组合等成为门店销售增长的重要引擎。尼尔森 IQ 零售研究部总监吴永新表示，这体现出消费者在精打细算、谨慎决策的同时，愿意为健康、悦己与情绪价值付费。
7: 在健康这个领域，我们会看到有挺多的

0: 关于高纤维超级食物或者是健康补给方案这样的一些细分类，它其实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带动单店销额增长的力量在的。那包括说我们进食的小满足互动共鸣，就是我们在店内的一些 DIY 的这样的调酒或者是食物的搭配，都是可以带来比较好单店销售的增长。所以产品的这个策略呢，除了功能的这个基础之外，我们要围绕健康、长新和悦己去革新商品力，然后质价比的自有品牌和鲜食形成差异化的供给，三股合力可以成为新的增长的动能。
1: 在空间打造上，便利店也有新的玩法。罗森中国市场娱乐部部长陈雪雅说，在观察到年轻消费群体更注重情感体验与文化共鸣的趋势后，企业正在以 IP 联动为核心，打造差异化竞争力。通过开设 IP 主题店、限时快闪店，开发特色食玩与联名商品等，营造沉浸式消费场景。这不仅有效提升品牌影响力和用户粘性，也带动了门店客流与业绩的增长。
2: 罗森每年合作的 IP 达到12个以上，累计合作的 IP 达上百个，覆盖了二次元、游戏、治愈系等多个 IP 赛道。我们通过大众经典和垂直圈层的组合，实现受众群体的立体化覆盖。我们把门店作为整个 IP 体验的核心载体，通过主题化的改造，将便利店升级成为充满故事性的以及价值感的沉浸体验型空间，让消费者在购物中可以感受到 IP 文化的魅力。整个便利店行业的破局，其竞争的核心是要提供消费者快乐的体验和情感。IP 赋能呢，它其实是应对挑战、抓住机遇的一个有力的翅膀。
1: 从区域来看，在知名连锁便利店的竞争格局之下，大量本土区域便利店的崛起也成为一大特点。例如，福建有建福，山西有唐酒、金虎，湖南有新嘉怡、芙蓉兴盛，浙江有十足，陕西有每一天，江西有乐豆家，安徽有一度、林吉等。太原唐酒总经理王菲菲说，
3: 便利店的本质其实就是因产品而进店，因陈列而购买。那我们在日常的所有的经营过程中，那我们一直在产品上做的就是本土化、精细化、差异化和场景化。我们的便利店其实就是开到我们的社区门口，每一个门店覆盖的就是300米到500米范围的消费者。那我们要用本土化的产品提升老顾客的来店频率，持续围绕顾客一些时令的需求，包括加成口味的一些产品的研发，聚焦到早餐、午餐、晚餐等等这些场景上，去提供给他想要的产品。那我们的目标不是做全，而是做到说符合当地口味的产品去提供给我们的消费者。
1: 这些优秀的区域便利店品牌持续深耕本土，正在告别标准化鲜食模式，以高性价比打造差异化，快速抢占市场，不断回应消费者的期待。
4: 像逛超市一样选型下单，按 token 灵活付费，闲置的算力还能存进银行。最近，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开展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行动，首次明确提出探索算力银行和算力超市这两大创新业务，支持中小企业存入闲置算力资源，通过跨区域、跨周期调度实现灵活取用。如何让中小企业用得起、用得上算力？系列报道《算力网：看不见的新基建》，今天请听算力银行加算力超市，不是现金，不是实物，如何存取与调度。
5: 我们的收入减算力等于我们的毛利，所以算力是我们成本的全部。
6: 国内一家专注 AI 3D 重建技术的智能应用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他们的主要成本就是算力。作为一个面向用户端的软件，他们更希望像用水龙头接水一样，对算力随用随取。而现有的承包机房的长租模式并不适合用户的弹性算力需求。这位负责人道出了当前不少 AI 应用企业面临的算力成本之痛，而算力超市和算力银行的推出有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中小企业的用算成本压力。中国信通院云计算与数字化研究所主持工作的副所长厉卫告诉记者，现在中小企业、普通创业者能像逛超市一样按需选购下单， 按 token 计算，灵活付费购买算力，降低前期资金压力。
7: 中小企业和普通创业者的需求往往是一些比如说模型任务啊，或者是一些行业应用的需求，它对于算力是一个

0: 及时的使用，随时随需使用，他可能不会长期的去购买算力的服务，而是说想用的时候就能够在算力的相关的交易啊或者调度平台上找到相适应的算力。因为算力的架构主体还有地域分布都是不一样的，对于中小企业用户来讲，他如果选算力要了解很多底层的知识。现在在 Token 的服务模式下， Token 可以把不同规格的 GPU 的算力以 Token 的形式进行统一的度量和计费，用户只要把人工智能一些应用部署在平台上，平台可以自动的去给它匹配相应的算力，然后按 Token 进行计费。
1: 随着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算力调用规模持续攀升。据国家数据局统计，截至今年三月，我国日均 token 也就是磁源的调用量已经超过140万亿，和2024年初的1000亿相比增长了1000多倍，和2025年底的100万亿相比三个月增幅超过 40%。中国信通院云计算与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李杰介绍，上线算力银行与算力超市能显著降低中小企业使用算力的门槛。
2: 算力银行呢，就大家可以理解就像一个算力的储钱罐，那么把一些闲置的算力资源存进去，平台呢会智能的进行一个调度错峰调配，让算力呢能存储能交易。那么另外还有算力超市，它就是类似于电商平台的算力交易市场，汇聚了各类的算力产品，支持算力的在线的交易，用户可以直接登录平台，选择不同的算力的产品，那么就像大家购买日用品一样，完成支付并且使用算力的产品。
1: 依托算力网协同调度，算力可以下沉到各行各业的中小型市场主体，让各类市场主体便捷用好算力资源，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增效，加快培育数字经济新兴业态。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力认为，推出算力银行和算力超市是让算力从奢侈品变成日用品的关键一步。
3: 算力银行、算力超市呢，可以解决两个核心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盘活存量，就好比我们共享住宿平台可以盘活闲置房源一样，你晚上不用电脑，可以把 GPU 算力存入算力银行，平台自动调度给别人做 AI 推理任务，你获取积分或者收益。企业呢，下班后运营的数据中心空闲的资源呢，可以卖出去，全国零散算力汇聚起来了，可能相当于多建几个大型的算力中心，不增能耗，不增占地。第二个呢，就是普惠中小企业。过去呢，你要租100张 GPU， 可能得签年约，预付几十万。算力超市呢，就像买电一样，按秒计费，随取随用。一个小创业公司呢，做模型训练，半夜呢用西部低价算力，白天呢用本地边缘算力来做推理，那么成本可能呢降到原来的1/10甚至更低。
1: 朱克力进一步指出，更深远的意义是降低数字化转型的门槛。
3: 很多制造企业呢想上 AI 质检，但是前期呢投入大，技术门槛又比较高。那么算力超市可以呢按照了效果来付费，比如说呢按质检件数收费，用多少付多少，就像用自来水一样呢使用算力。最后呢，这会催生出算力期货、算力保险等等一些新型的金融产品。比如说你预计下个月有促销活动，需要大量算力呢做个性化推荐，可以呢提前锁定价格，整个算力市场呢会更加透明、更加高效。
4: 主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5: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7: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8: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7: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8: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11: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早餐面包片弹出烤面包机的那一刻，财富机遇也可能同时闪现。105财经早知道，和你在早餐时光里一同挖掘隐藏的财富热点。欢迎持续收听。
12: 扫码关注，扫码支付，扫码登录，二维码已经融入到了我们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为我们提供了巨大便利。然而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有不法分子打起了二维码的主意，企图通过诱导广大人民群众扫描特制二维码来窃取个人隐私，甚至涉密敏感信息。国家安全部提示，三种二维码不能随便扫。来听记者侯燕的报道。
13: 现实生活中，不法分子可能在多场景下布设二维码陷阱。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介绍，二维码的风险场景往往和高流量、高信任有着密切关系。
14: 从具体的场景来说，比较常见的涉及生活服务区、交通出行点、公共服务区、敏感地区，而高发的人群呢，涉及高频的扫码用户、企业员工和涉密人员。
13: 国家安全部提示了三种二维码陷阱中的常见套路。首先是扫码办业务，不法分子会打着便民软件下载、积分兑换等旗号，在大街小巷、商圈周围诱导群众扫描二维码，并安装非官方 APP 插件，在后台静默植入木马病毒，甚至形成对用户手机的远程控制。其次是恶意替换，不法分子会通过粘贴、覆盖等方式，将电梯广告、景区导览、快递面单上的二维码替换为钓鱼二维码，诱导群众输入银行卡号、验证码等敏感内容。第三是扫码领福利，不法分子会在党政机关、军队、国防军工单位等涉密单位附近开展扫码抽大奖、免费领礼品等活动，诱导相关人员扫描所谓的定制二维码，获取涉密敏感信息。吴沈阔表示，这三种套路对个人信息安全或国家秘密安全造成了较大的安全隐患。
14: 在扫码办业务的场合当中，它会触及到的危害呢，是对于终端的入侵，进而窃取个人的隐私，比如说通讯录、照片、定位以及账号密码和银行信息等等。那么第二种情况，在恶意替换的场景当中，主要是会引发数据的窃取，包括窃取银行卡号、验证码，或者跳转至仿冒的登录页，直接用于盗刷和精准诈骗。而第三种情况，在涉密单位附近开展扫码抽奖的活动，会批量的获取涉密人员的身份、行踪、社会关系，用来后续做定向的策反，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等等。
13: 普通用户如何防范二维码中的风险隐患，守好指尖方寸，筑牢安全防线？吴沈阔指出，用户应认真鉴别各类场景下出现的问题二维码。
14: 普通用户在日常防范的过程当中，要改变逢码必扫的思维习惯，通过建立看外观、知权限、查真伪的方式，来最大限度的防范可能的风险。看外观是在扫码前需要仔细的看二维码是否有覆盖、重贴的痕迹，或者印刷质量粗糙、有涂改，避免二维码的替换的情形。在看权限的过程当中，需要特别关注扫码之后如果需要授权通讯录、地理位置、相册，或者去下载不明的应用、输入银行卡号和短信验证码等方式，这个时候应当立即终止操作。在查真伪的过程当中，要优先使用手机系统自带或者知名安全软件的扫码功能。 同时呢，在缴费等场景当中要核对账单详情。

0: 要比对官方渠道所发布的真实的信息，确保在扫码的过程当中，数据流、信息流是正规合法的。
1: 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在涉密单位周边发现可疑扫码活动，请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吴省阔表示，二维码乱象治理需要多方协同。
0: 在治理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关注到二维码的违法犯罪具有综合性和影响的多维性，会涉及个人的权益、社会的秩序和国家安全。在治理层面呢，需要有法律规范的完善、监管执法的强化、行业标准的普及以及平台责任等四个层面来做出综合的治理。
2: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商家宣称价保到7月6号，为何一周后降价却拒绝退差价？
3: 消费者李先生看中了迪卡侬旗舰店销售的一款椭圆机，当时售价1900多元。商品页有醒目的绿色字体提示，这款椭圆机可以大促价保。在李先生看来，这件商品在618期间都符合价保条件，就放心下单了。可购买一周后，他就看到这台椭圆机的价格降价到1800多元。他向商家客服提出价保，对方却说无法退差价。
4: 这个客服给了一个计算的页面，算出来全都是零。商品是否降价由系统自动计算，因红包含消费券、部分限量发放的品类券，如美妆券、百亿补贴券、天猫积分、淘金币抵扣、限时限量补贴、秒杀和赠品等带来的降价不在保价范围内。我上单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机会了解到这些啊。
3: 李先生反复和商家客服沟通，他还向平台在线客服反映了相关情况，但他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及时解决。
4: 搞不太懂啊，因为我下单的时候，我这个如果不能保价了，跟我说一声啊，对不？我可以等到618，马上618了嘛，大促保价至7月6号了，这不就包括618了吗？
3: 为什么李先生看到自己买贵了却不能价保？什么样的情况才符合平台的价保条件？记者拨打平台客服部门电话，工作人员这样解释：
5: 如果平台的一个优惠或者是消费券这些产生的话呢，是不在价保服务范围内的。就是因为它每个阶段的消费券它不同，平台的消费券类目是比较多的，像是因为最近可能是618大促。
3: 对此，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认为，
6: 如果是价保的这种条款的约定排除了平台优惠，对消费者来说是显示公平的，因为消费者希望获得最终的价格的优惠，或者说明确的价格的保证，比如说不降价或者说不涨价，这种价格在某个特定时段的稳定。平台经营者和平台内的经营者，他们是利益共同体，他们一起为消费者提供服务，所以消费者看到的有关的约定应该是两个经营者共同做出的，而不能单独的割裂开来，否则对消费者是不公平的。
3: 2026年618年终大促期间 ，AI 推荐、直播间抢购、官方立减，玩法不少，套路也不少。为帮助消费者明明白白消费，避免落入陷阱，广州、深圳、珠海等12个地市消费者组织联合发布消费提示，呼吁消费者理性对待促销，避开套路，安心购物。广州市消费者委员会副主任罗瑞云说，今年618大促期间，消费者需要注意识别 AI 图片、视频等广告内容，还需要留心优惠的隐藏条件，避免产生消费纠纷。
7: 今年的618玩法虽然简单了，比如官方立减、一键直降，但要注意几个坑。第一，立减之后可能不能再叠加店铺券或者平台红包。第二，立减只限特定款式，同个链接下不同颜色尺码可能不参与。第三，页面标的价格不一定是到手价哦，要以结算页面为准。第四，如果是预售，一定要看清楚定金尾款的规则，别白白损失了钱。
8: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情。
9: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0: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1: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最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 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12: 柔和的阳光轻纱般掠过脸庞，我们这群老年轻早已背起相机，开始了徐州老巷的街拍。钟鼓楼、博爱街、戏马台、户部山、倒马井，笑声按下了快门声，叫醒了徐州的早晨。我们是最爱追光的人。
8: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3: 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2: 我是张弛，为您深度剖析今日财经热点，祝您把握财富先机。105财经早知道，欢迎回来。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14: 一年一度的618已经拉开帷幕，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今年消费者的状态，清醒的期待或许最为贴切。对于不少商家打出的全网好价大促价宝的宣传语，消费者们开始仔细研究。李先生看中了迪卡侬旗舰店销售的一款椭圆机，当时售价是1900多元，商品页面有醒目的绿色字体提示这款椭圆机可以大促价宝。李先生特意点开了这四个小字，看到下一集页面又有红色字体提示价宝至2026年7月6号20:59有效。虽然复杂的价宝规则让李先生一头雾水，但是在他看来，这件商品在618期间都符合价宝条件，就放心下单了。
4: 5月16号在这个迪卡侬旗舰店买了一个椭圆机，当时售价是实付是1960.9元，商品这个页面上写的就是这个大促保价这四个字，点进去之后显示是大促保价至2026年7月6号23:59有效，然后底下也没说是什么优惠，它保什么优惠不保，旁边有一个特别特别灰色的问号，点这个问号以后它能进入一个叫规则中心的地方，然后就是这个保价服务这个标准了，下面有这个保价金额的计算方式，保价金额等于用户下单时的基准价减去申请保价时预估价，再减去这个保价系统已经返还的金额，然后上面就是这个基准价怎么计算，然后申请时的预估价怎么计算，这里面是包括这个优惠的呀，在底下有一个特殊场景除外啊，然后说有的优惠不支持，但是这也没说什么优惠支持什么优惠不支持啊。
14: 让李先生没想到的是，购买一周以后他就看到这款椭圆机的价格降价到了1800多元，他向商家客服提出价保，对方却说这是平台搞的优惠活动，和商家无关，所以无法退差价。李先生对此不能理解，所谓价保难道不是消费者看到的价格比买的时候便宜就能退差价吗？对方给他发来了一个复杂的计算公式，显示可退差价为零。
4: 在这个5月22号的时候，这个商品它就降价了。按照这个客服的说法，下来一个没付款的这个订单，当时要实付价应该是1879.91元。我就申请这个保价嘛，在这个客服页面有一个保价，它算不出来差价呀。然后联系人工客服也是算不出来，联系这个店家也是。

0: 算不出来。
1: 为什么算不出来？是不是应该你实付的价格减去他目前的价格？
0: 对对对，正常理解都是这样嘛，就是这个客服回复是给了一个计算的页面，算出来全都是零。哦，他这个差价计算结果是一个2239.9元，就是两次计算都是这个结果。他这商品是否降价由系统自动计算，因红包含消费券部分限量发放的品类券（括号如美妆券、百亿补贴券、天猫积分）淘金币抵扣、限时限量补贴、秒杀和赠品等带来的降价不在保价范围内。我不知道啊，我下单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机会了解到这些啊。
2: 李先生反复和商家客服沟通，他还向平台在线客服反映了相关情况，但是他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及时解决。
0: 搞不太懂啊，因为我下单的时候，我这个如果不能保价了，跟我说一声啊。对，我可以等到6/18，马上6/18了嘛，大促保价至7月6号呢，这不就包括6/18了吗？都是在线跟他聊，他就是那几句话，翻来覆去就是像是一个按钮一点就发出来了，一点就那样自动的那种。
2: 为什么李先生看到自己买贵了却不能价保呢？什么样的条件才符合平台的价保条件？记者拨打平台客服部门电话，工作人员表示，价格下降究竟是平台优惠活动还是商家降价，是由系统判定的，消费者需要致电商家客服在后台进行核实。
3: 商品如果有价保的一个服务的话呢，就是您购买的这个期间内，如果商品产生了一个降价，是可以帮您就是把这个差价给退掉的。但是如果平台的一个优惠或者是消费券这些产生的话呢，是不在价保服务范围内的。就是因为它每个阶段的消费券它不同，或者给的优惠不同，就比如一些因为平台的消费券类目是比较多的，像是因为最近可能是6/18大促，然后消费券发的比较多，还有一些就是说是官方立减的，或者是您浏览页面它限时给的。
1: 那这种情况就是不是商家自己降价这个商品的，享受不了保价，对吧？
3: 是的，需要您找到订单，然后在同交购物车，如果发现了这个商品是有降价的话，是可以直接申请的。就是如果有价保服务的这些订单，可以直接在价保中心里进行申请价保。
1: 那我怎么判断它不是消费券，就是这个商品降价了？
3: 这个是系统来判定的。
1: 那我怎么能看出来系统给我判定它降价了呢？
3: 您可以联系我们，给您从后台核实呀。
2: 2026年6/18前瞻调研报告显示，高达90.2%的消费者依然对6/18抱有期待，其中66.2%的人非常期待。6/18作为囤货、买好物、抢低价的核心节点，地位并没有动摇。然而，另外一组数据却截然不同，72.7%的消费者表示，消费心态比往年更加理性、更加谨慎。仅15.1%的人更上头。看来6/18大促不再是一场冲动消费的狂欢，而是一次计划周密、目标明确的年度采购战役。消费者带着购物清单而来，盯着价格曲线而动，最怕的不是买多了，而是买贵了被套路了。网购经验较为丰富的消费者表示，即便有商家打出大促价保的宣传，自己也不会选择提前购买，因为平台很有可能在6/18活动当天发放更多的优惠券。下面请出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跟我们一起讨论相关的话题。胡律师你好。
4: 宾馆好，大伙好。
2: 嗯，回到今天案例啊，这个消费者还是挺谨慎的，看到商家打出大促价保这样的旗号，他仔细点开了商品页面的四个提示的文字啊，这具体提示到这个价保的有效期是2026年7月6号的23:59有效。然而呢，当消费者发现这款商品的价格低于自己支付的金额要求退差价的时候，却被告知商家没有降价，是平台的优惠活动导致了价格的下降，这种情况是不符合价保条件的。哎，胡刚律师，您觉得这对消费者公平吗？平台设置的这样的一个价保条件到底是不是合理啊？
4: 那么本案主要涉及到相关的价格保证的这种具体的情形，那么适用的法律主要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电子商务法和价格法。那么首先我们这个问题归根到底叫做平台价保能不能排除平台优惠条款的效力。那么本身来说，如果是 价

0: 的这种条款的约定，排除了平台优惠导致的降价的情形。那么对消费者来说，特别是本案中的消费者来说，应该说是显示公平的，因为平台设置的未来设置的条件的合理性是存疑的。因为对于消费者来说，他是希望获得最终的价格的优惠，或者说明确的价格的保证，比如说不降价或者说不涨价，然后类似的这种价格在某个特定时段的相对的稳定性或者固定性。那么也就是说，对于消费者来说，平台经营者和平台内的经营者，他们是利益共同体，他们一起为消费者提供服务。所以消费者看到的有关的约定，应该是两个经营者共同做出的，而不能单独的割裂开来，否则对消费者是不公平的。这里面我想说一下一个老话题，有一段时间有一种说法甚嚣尘上，所谓政府管平台，平台管用户，用户又包括消费者和平台内的经营者。那么这些年来，对于平台反垄断应该说是越来越深入，平台的合法合规性也在不断的提高，但是每到促销季节总是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所以我们的平台经营者和平台内的经营者确实需要深刻的警思，来切切实实的做到合法合规，向上向善，向我们消费者提供货真价实具有很高性价比的这种产品或者服务。
1: 好啦，105财经早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一路相伴，幸福105精彩持续，8点钟您将收听到航风热线。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0: 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0: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0: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0: 我上的是互来网。
2: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

0: 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大家好，我是于伟，是金融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沉醉在茶香书韵中，让心灵得到真正的滋养与升华，也明白了人生的下半场是要学会放慢脚步，用心去品味人生的宁静与致远。时光清浅，岁月安然，往后余生做个有闲趣的人，半卷闲书，一壶茶，人间至味是清欢。
2: 105幸福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6月1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4: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中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2: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4: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之，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2: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4: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
8: 水润万家，
9: 情系你我，
10: 首创水务，真诚服务，供好水。
4: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